0: 说啊，你带着孩子们去跟林场比赛了？
1: 啊，赛了，
0: 输了。
1: 嗯，哎呀，对方都是男孩子，我们那这都是女娃娃，这。
0: 我不管什么男孩女孩，是比赛你就不能输。想当年，我带着金狼村的篮球队，跟林场打了好几场比赛，从来就没输过。你们可倒好，十个球啊，这金狼村的脸啊，都让你们给丢尽了。
2: 呀，村长，您别着急，您看您都吐血了。哎呀，
3: 学校里头不让吃槟榔的吗？
0: 哎，行了行了，别说这个。
4: 校长，嗯，要不然，咱们再跟他们比一场。
1: 这
0: 什么？还比啊？你还嫌丢脸丢的不够啊？
2: 我保证，这次一定能赢。
0: 一定能赢？
2: 能。
0: 这可是你说的啊！如果这次比赛再输了，以后啊，就别教这些孩子们踢球了。行吧，
2: 行。哎，
5: 开得很稳。
2: 哎哎哎，
5: 小心啊！
2: 啊，谢谢老乡。
5: 谢谢啊。
2: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5: 很好。
2: 他们同意了吗？怎么样？谈的同意了吗？
5: 等会儿。两个月以后，
2: 啊，
5: 华校长这个人你是知道的
2: 啊，是是是，
5: 很不屑于同我们比赛，
2: 是是是，
5: 要同我比酒
2: 啊，
5: 说我赢了他就跟我们比赛了，好，我两杯他一杯，他一杯我两杯，他倒了，我赢了。两个月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的上午9点，林场中学，不见不散。加油！
6: 后世一个中国人，延缓子孙弄的。

六年级的同学啊，解释这个加减的词啊。我们再延长5分钟啊。说的是六年级的同学，四年级、五年级的同学下课。

0: 能训练以后不要坐着。
1: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法官，站起来！
2: 拿过来，
0: 给我。体能训练结束以后，千万不能吃东西，明白了吗？
3: 吴老师，哎，我们要是有这么大的球场，那该多好呀！
4: 对呀，就是啊。
5: 对，
0: 我们以后肯定会有的。好了，孩子们，今天的体能训练10公里胜利完成，回去以后，老师给你们发挥特长。

0: 10公里吧。
1: 从咱们学校到林场学校刚好10公里啊。
2: 从咱们学校到林场学校10公里，回去再10公里，加起来有20公里啊。
3: 对呀，是。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老师数学不太好。啊。
4: 这结实了。
0: 嗯，
4: 你们两个好了吗？
5: 好。
4: 好，使劲踢啊，把碗给踢破了。
0: 啊？
4: 我给你们补啊。
0: 好了，孩子们，快快快，列队列队，快！今天我们的球场正式落成。耶！开始训练。
6: 耶，快！走，
0: 哎，耶！
6: 给这里。给你，
7: 我们先靠后。
6: 跑起来！耶！
8: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9: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0: 玉林制药。
12: 乌林乌林，治疗失眠，乌林胶囊。
1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何校长，这次要办喜事吗？
4: 啊，没有没有。
17: 这一年多了都没见你买那么多肉啊！
4: 哎，给孩子们加点营养啊！
17: 啊，那这些也便宜点卖给你了，
4: 那就营养过剩了。

在你们面前的不是树，是我们的陪练，也是赛场上的对手，带球过他们，而且每次过人都要用不同的方式。

0: 吴老师，请问马拉多纳也不过来过五个人，你能来过这么多人，太厉害了。
1: 你们好好练，将来都能超过马拉多纳。好球，快快快，脚力不错啊，好，力气不错，不错，发型射门。总部站住站住，足球是勇敢者的运动，从不会因为天气的原因而中断比赛，必须习惯在各种天气下去踢球。都给我回去，想反逐鸣。

0: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踢足球啊？
1: 为什么喜欢？
0: 我也说不好。等我说说嘛。
1: 踢足球的时候，

0: 嗯，很高兴，什么都忘了。
1: 今天是女孩节，是专属于我们女孩子们的节日。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生呢？
2: 是你吗？是我吗？
3: 都不是，
2: 是婷婷。
0: 送给你，
4: 谢谢老师。
0: 老师呢，想要把这个口琴送给全世界最喜欢唱歌的小百妹。
5: 谢谢吴老师，
0: 不客气。哇！哇！小慧的，
3: 这个就好吃。
6: 快点来，马婷。
7: 哈哈
8: 哈！李行，
9: 我还有礼物呢。
2: 怎么能忘了我们的小林吗？快把我们颁奖的书包拿过来。喜欢吗，小林？
9: 喜欢，谢谢老师。
3: 下面呢？让我们掌声有请一个神秘的大人物闪亮登场。哇，
10: 别烫着啊。
0: 孩子啊，老师祝你生日快乐。
11: 生日？
0: 13年前的今天，就是你这个小丫头出生了。哎呀，老师希望你每一天都快乐。好了好了好了，
11: 来来，快坐下来。
0: 许个生日愿望吧。这样，双手合十。哎，对，好，闭上眼睛，心里想什么就有什么，很灵的哦。来，
11: 祝你生日快乐，
10: 祝你生日快乐。

0: 小吴老师，咱们还没有去，还不算输。
1: 村长，您放心，我们已经做了100%的努力，100%的精力和体力，这次一定能赢。我还真是挺喜欢你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希望你不要食言。
2: 加油！加油！加油！美少女，这一次啊，我们是认真而细致的做了准备的。真的吗？上次10比0，这次不会是20比0吧？吴老师，我憋不住了！裁判，守门员换人，快，五位，好，精神点，哎。

0: 样的，好样的。孩子们，虽然我们的比分落后了，但是咱们大家踢的都非常的棒。记住老师说的话，只要裁判不吹哨，比赛就不算结束，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家坐下来休息一下。白珠，记住，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一定要这个位置，明白了吗？你，上半场，好样的，下半场继续保持。

0: 队。
1: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
2: 听老师说，加时赛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保胜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2: 好样的！
4: 老师，我要上场。
2: 你可以吗？
4: 我可以。
2: 好样的，孩子。

0: 教父啊，
1: 你干嘛老拍我肩膀啊？
0: 拍你肩膀，我有吗？
1: 肩周炎都快拍出来了。
0: 我是想说，不到2个月，进步还挺大的，值得表扬。
2: 方校长，我们村的孩子比你们。

0: 小武老师，你别走，这事不能怪你，我再去找村长说说。
1: 算了，副校长，我就是想求您，等我走远了再告诉孩子们。我不想看到孩子们难过。
0: 青青园中葵，
2: 青青园中葵，
0: 朝露待日晞，
2: 朝露待日晞，
0: 阳春不得泽，
2: 阳春不得泽，
0: 万物生光辉，
2: 万物生光辉。
0: 默念。找我呀？
3: 副校长，小吴老师呢？我来是想说啊，昨天的比赛虽然输了，但是啊，孩子们踢得不错，
4: 继续踢，
3: 继续踢。小吴老师啊，教的也不错，
4: 教的不错。
3: 之前我说的话，不作数了。
0: 说晚了，他走了啊。哎，干什么去啊？回来！哎，回来！

我就这么走了吗？离孩子们越来越远，我的心却越来越痛。就这样放弃了吗？我和孩子们的足球梦？不，我不甘心。

0: 小吴老师，小吴老师，校长，
1: 真的是你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我想说的是，
0: 没错，我就是厚着脸皮又回来了，
1: 我就是要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就是要教孩子们踢足球，
0: 不管你们谁，你们要说我什么，这次你们说什么都不会走了。意思意思，Wonderful life 啊。
1: 这是很美好的一天啊！
2: 我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
1: 我的兵呢？
0: 你懂的。

奶奶。

0: 县委县政府啊，为了全面发展青少年体育教育，今年呢增加了女子足球这一项，
1: 乡里头就把这任务给我们了，咱们是不是该成立一支球队了？
0: 小吴老师啊，
1: 不是，吴教练，你的目的达到了。呀，
2: 太好了，吴老师，凭什么不让我参加？
3: 就是啊，吴老师，凭什么不让我们参加？
0: 吴老师啊，我看那个足球教练旁边老站着一个什么？
4: 哦，对呀，一个专业的球队里面啊，必须得有一个助理教练。那帕宽来当助理教练，好不好呀？
5: 好。
4: 哎，帕宽，你愿意吗？
2: 不愿意。
3: 帕宽当了助理教练，我也要当，
6: 我也要当。
0: 哎呀，哪有三个助理教练呢？
4: 你们两个人当荣誉球员，要是以后成立男足，那你们两个可都是元老哦。你们仨能参加吗？
7: 吴老师，我爸说了，女孩子的主要任务就是干农活，不让我参加。
4: 你呢？
8: 对，我不想参加。
9: 吴老师，我想参加。
4: 别参加了。
9: 吴老师，听听妈妈说，婷婷来不了了。
4: 干好农活，多生崽，是我们黎族女人的本分。
10: 吴老师，能够参加球队的就这些了。

0: 你们不来啊？
1: 嘿，校长，
2: 小武老师啊，我原想啊，他们跟小琴一样啊，努力学习改变命运。可能你说的也对啊，踢球一样可以让他们走出大山呢、啊。
1: 哎呀，老冯太帅了！快来，欢迎你们！现在我正式宣布，金狼村小学女子足球队正式成立。嗯，
3: 不错啊。
1: 海竹，过来一下。你为什么没有穿球鞋？
4: 我穿不惯球鞋。
1: 穿不惯？穿不惯也要穿？你不穿球鞋，你连上场资格都没有。

0: 吴老师。
1: 板妹，进来吧，孩子。
0: 我不进来了，我就是想跟你说，百珠她不是不想穿球鞋，她是没有球鞋。

说你上山干活了，你果然在这儿啊。白竹，老实跟你说声对不起。嗯，试试吧。

妈，嫌弃老师这双是旧鞋呀？哎呀，坐下。哎，这脏小鸭。老师踢进去的第一个球啊，穿的

0: 好厉害呀！
1: 是啊，
2: 看见没有，他们就是我们的对手。
3: 但是，我们还没有球衣球鞋呢。
4: 哎，你们干嘛呢？
2: 我们是金狼村小学足球队的。哎，球怎么传的？哎，记住啊，传向对方，看到对方再传出去。
5: 小武老师，
2: 副校长，
6: 副校长，
5: 哎，黄校长啊，
6: 吴教练，我今天是专程来找你的，哎，
5: 欢迎欢迎欢迎，
2: 黄校长还想和我们再比一次啊？
6: 不比了，都比过两次了啊！我听说你们球队要代表乡里去比赛，这是我们乡里的荣誉啊，所以我准备邀请你们到我们中学，我们的孩子呢可以给你们当陪练，我们的老师呢也可以来帮帮你们啊。
2: 动作做规范了，统一点，不错啊，加速，快把身体活动起来。欢喜喜欢后来还是不错的啊。重心压低，
7: 摆动，
2: 要摆动起来，用腰部发力啊。这是对手常用的阵型，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强项啊！这里，
0: 哎呀，都别着急，都别着急啊，先等一等。
8: 阿宽，不是说有惊喜吗？
9: 笑什么笑？叫我们来也不说是。
0: 那个马上到了，大家都别着急啊！快到了，快到了。哎，到了，到了，接着到了。
5: 小吴老师啊，
2: 哎呦，来，
5: 这是村里啊凑钱给孩子们买的球衣、球鞋，还有球袜。
2: 谢谢村长。
5: 尤其是这个球衣啊，哎，阿婆们还绣上了大力神。呵，哎呀，你们穿上它呀，准能赢。真好。村长，哎，倒木屋喝水去。哎，
10: 交给你了，小吴老师。
2: 哎哎哎。是的，哎，这是你的。婷婷，
11: 吴老师，有我的球衣吗？
2: 必须有。

0: 我觉得我们跟他们硬碰硬很吃亏，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灵巧跑得快，消耗他们的体能。
1: 白竹说的非常对，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场上要注意保护自己，千万千万不要受伤，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没事吧？你都忘了吗？我们都是人肉槟榔树，

白竹，白竹，白竹，白竹，白竹。

0: 金莲芳，金莲芳，白珠，孩子，你自己醒醒，看看老师。白珠，白珠，啊！
1: 老师，
0: 哎，进球了，孩子，傻丫头。

就是。

0: 咱们的球队该有个名字了。
1: 我第一次见到百竹的时候啊，他就像风一样奔跑着。我希望这些孩子们永远像风一样奔跑着，拼搏着，咱就叫旋风女队。

0: 三鱼钙胃平片，瘦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

0: 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3: 降龙十八掌，
4: 蒙古人要借道法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3: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5: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6: 金，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7: 他关
6: 欲壑难填，
8: 关去
9: 把他杀。
3: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10: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11: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0: 昔日武师风光不再。
12: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13: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级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14: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15: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16: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咱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17: 你那儿穿一下，
18: 我跟赤兔直接摔。
16: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向武力。
19: 我们龙虎武师就这么做事的，
2: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12: 大哥，跳下去容易，走下来难。
18: 龙虎武师 ，Never say no。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连长他这个人，嘴不好，但心眼特别好。我们上上下下没一个不喜欢他。
1: 跟着我们一块儿上你的车走。 九连，一定全力以赴，把敌人阻止的不遗留，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0: 行，马慧
1: 到。
0: B 型王文君
1: 到。
0: A 型刘诗文啊，是我。我跟王文君的血型一样，我也是 A 型。孟三下，孟队长，孟队长，
2: 下叫什么？来站一下，来搭把手。队长，这两天的场面，每人一斤二两，分了啊。好，
0: 孟队长，
2: 你来。
0: 孟队长他是 O 型。
2: 哎，林美玉，去站台上把急救包取回来，一人俩，别犯迷糊手错了。
1: 是。

0: 哎，这把新娘养的，那炮筒比水桶还粗呢。啊，去把那个，不能这么长。小队长，就这么长。
1: 我们跟着。
2: 你们笑谁呢？一群野驴，之前杀了你们，连单身的一块也杀了，
3: 把老子给杀了，谁打仗？啊，你要删也得删这种小白脸，整天混在娘们堆里边，手榴弹都拎不起来，是不是？
4: 你说谁呢你？
5: 开玩笑。
2: 同志，请你说话注意。
4: 不能侮辱革命同志，队长，我们走。
5: 走，
6: 老子又不在车巴子，假子嘛。
2: 你把柳枪子。
6: 你玩算摊子？
2: 你挖倒通子？
6: 我搭线老乡，搭线亲妹子。一听就听出来了，河西的。啊，
2: 你哪儿的？
6: 河东峪的。跟着我们一块儿上你车走。
2: 怎么的？瞧不起我们是不是？啊，
6: 不敢不敢。
4: 哎呦，我的大领导，你是想撇开你的队伍单干了吗？
7: 敬礼。押路将拿门去。
6: 有种，拿出来。

0: 别动！出来！首长，他们下落的枪你刚也看到了，说是机炮连，没几个像样的家伙。老三八还是来之呢。
1: 闭嘴！没工夫跟你扯淡。
2: 你把人抡给天上去了！你！你没找到，我问你呢，我。小神仙不老实，先上来吧。不用叫我，早晚有天理把他给害了。哎，上来！老爷们，儿子，硬是事儿啊，出发了，这个逼村。老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0: 林肯，林肯，我车要走了，
1: 你给我好好反省。
0: 不，我回去好好反省，行吗？车走了。
1: 补给队还缺装卸工，叔带你去扛炮弹箱子啊！
2: 不是，
1: 带走。
0: 说，我回去呗。
1: 喂，放下，
3: 你给我上来，
1: 放下。

队长，队长。

0: 把医药箱拿过来，小松弄点水来。是。别那么紧张，当年子弹从这穿过去，那是活了下来。
1: 还逞能！你不要命了？要。你就当我是你姐。姐。
0: 这样的，
2: 赶火车。
0: 哪个连的？
2: 九连。

我们不能待在车上。快离开车，别当活靶子。

0: 把窗户加上。
1: 老弟，打炮招呼，你还在磨蹭什么？
0: 马上，跑吧。

看我这，啊，这叫慢咽，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这叫慢咽，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这叫慢咽，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这叫慢咽，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这叫慢咽，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这叫慢咽，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这叫慢咽，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这叫慢咽，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这叫慢咽，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这叫慢咽，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这叫慢咽，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这叫慢咽，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这叫慢咽，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这叫慢咽，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这叫慢咽

0: 我是九连苏北川，首长请讲。弹药充足，就是缺吃的，急救包也不够，都让飞机给炸懵了。明白，永武公路岔路口向北1公里，武义厅山口。明白，我们九连一定全力以赴，把敌人阻止在武义厅，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我孙北川和九连这5个字就是保证，请首长放心。我代表九连敬礼。明天中午前，我们一定要赶到武义厅，把敌人的部队阻止在那里。大家们，信心！
1: 到！
0: 稍事给我拖后腿，小心我踹他的屁股。准备去吧。
2: 是。
3: 老板，把家务事都给我带齐了。
2: 是。

0: 啊，弟，我换换你吧。
1: ，
2: 停一下！
3: 停一下！
2: 不是有个亭子吗？亭子呢？
0: 连长，啊，应该是这。
2: 这哪儿有亭子？大副桑，
3: 到，
2: 带两个人到路上去，顺着河滩往北趟。
3: 是。你们俩跟我来。
4: 是。
2: 等一下，
0: 听，
2: 什么声音？
0: 大哥。
2: 赶快隐蔽，快！

0: 炮班和一排，给我留在这里。老丁，
1: 到，
0: 带领炮，和二班三班，到对面去，注意隐蔽。
2: 是，
0: 机枪手，
3: 到，
0: 站在制高点。
4: 是。

等！

0: 停！停！停！连长，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跟他们拼了！敌强我弱，给他打游击，拖住他们，等大部队来援。连长，咱不怕死，得给大夫子报仇。现在撤退肯定是不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敌人阻击在这儿。
1: 我们不可能守住的，
2: 老刺猬，说什么呢你？

0: 战壕多少？
1: 十斤的一组，我们今天还一组。这条路是过武夷亭的唯一道路。我们把炸药弄上去，炸几块大石头下来，只要把坦克堵在这儿，敌人的坦克部队就过不了武夷亭。
2: 林子，不去吧。
3: 小心点，连长，我可是咱们连的保不准家呀。儿子，这趟啊，老爹替你代劳了啊！
4: 爹，你说什么？
3: 连长，下命令吧。
0: 老弟，全靠你了。
5: 其他的同志，跟我一起给敌人点颜色看看，把他们引到袋子里来。
6: 是。
7: 把炸药给我。

0: 爹，张样的，你看我来了啊！我帮你放，都放好了，谁让你上来的？回去，回去！你知道，人撵不走我了。是是是，啊，把那些管给我。来，爹，这是给我攒，就你给我留的那点钱，说让我娶媳妇用。哪够啊？
1: 买个小猪崽差不多。这你就不懂了，猪崽养大，崽下崽，多养个媳妇儿，你就当娶媳妇儿了。连长，他俩嘀嘀咕咕的，聊什么呢？
2: 不是亲爷俩比亲爷俩还亲，你说他们能聊什么呀？肯定商量给儿子娶媳妇儿的事儿。
1: 部队南下解放闽西的时候。 小神仙是个孤儿，老爹就把他带进了队伍。从那天开始，一直把他当亲儿子待。

我们钢铁先锋连九连一定会第一个冲进第一师部奋勇杀敌，我孙百川会冲在最前面。好，

0: 你爸同意了吗？等打完了，这场仗我会跟他说的。要是别的时候，我也不着急。我是担心我自己回不到上海。你什么意思啊？以后不能这么说。我是认真的。现在情形你也看到了，我们的战友每天都在牺牲，就在我的眼前。战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
1: 告诉你啊，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不准死，听见没有？好。但是我们俩的事情，你能不能赶紧跟你爸说一声？
2: 知道了。
3: 连长还记得吗？啊，就是仗打赢了，连团长。
4: 团长，
3: 连长他嘴就使劲心。
4: 好好好，
3: 老子也要心嘴。
4: 好，
3: 这一会儿找那个老梆子，把马克心上满了，让你亲给够啊。
4: 谁他妈心马克心啊？
3: 啊，
4: 老子先弄三下。
3: 我就要心弄三下嘛。
4: 好，
3: 哥们，亲的怎么了？
4: 摸得着。
3: 亲的怎么了？啊，老乡。 谁？你老乡？报告孟队长，奉师生日部命令，刚点向我连抽派一个班保护文工队。哎，小神仙，
5: 哎，
3: 没别的意思。
5: 哎啊！
3: 昨天晚上做了个好梦。 梦见咱俩一块儿，
5: 对，
3: 回到乡下，
5: 对。

0: 你要是不写，我就不帮你写。
1: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0: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1: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0: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2: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0: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2: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0: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2: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0: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2: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0: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2: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0: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2: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0: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2: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0: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2: 你写完了，我就不帮你写了。

0: 完了，就这样，啊，还写什么？再加一句，啊，老子把心拿出来给你，啊，
1: 没人这样写的，
0: 反正你小子他妈帮我写好点儿。
1: 那我写了啊。嗯。

0: 注意节奏。
1: 我的宝宝天地动，中国人民打革命，
2: 这里的雷，那里的电，把旧的制造要改变，黄河长江。
3: 孟三夏同志你好，我知道错了，给你添麻烦了，长这么大就是管不住这张臭嘴。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从见你的第一次起就喜欢你。可是我这么一个糙老爷们，实在不知道怎么谈情说爱，想着酒壮怂人胆，喝着喝着就喝多了。喝多了就想起著名的电影里的革命情侣来，他们出身虽然不同，但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生活走到了一起，正如我们。
4: 他写的这是检讨书还是情书？
3: 他是，
4: 这是你写的吧？
3: 这都是连长的意思。
5: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写？
3: 因为他，
5: 我现在就去找他，我要告诉他，我不接受这样的检讨。
3: 孟部长，连长他一早就带队出发了。真的，你可以去我们队上打听打听。连长他这个人，嘴不好，但心眼特别好。我们上上下下没一个不喜欢他。
5: 我不喜欢。你看看你自己，当别人面挖鼻孔。帽子戴不正，风机扣也不系，吃块饼干吧，嘴能吧嗒的山响，该正经事还不正经，满嘴跑火车。孙北川身上臭毛病你一样都不缺，这副熊样能够招人喜欢都见了鬼了。跟着这种人你学不了好。
3: 对，那我以后跟你了。
5: 满嘴跑火车。
6: 孟三夏同志，我犯了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老乡观念、胡说八道等等错误，我一定努力改正。以后再胡说，就用针把我嘴缝上。我今天开始戒酒，如果再喝一滴酒，我把枪给你，你打我脑壳。部队马上就要打大仗，上级把老爹和小神仙派到你们文工队去，他们一定会好好保护你们。三夏，把腰杆挺直了，没什么大不了。也告诉你的人，别害怕。

0: 么东西？
1: 你看这还有小号。
0: 这啥玩意儿？酒啊！这小子有新乐器啊！

0: 别动！别动！
1: 我按到地雷了。
0: 别动！

0: 算坛子，你把他通知，我这有雷，
1: 我们就埋伏了。
2: 我和你一起去，
3: 别动。
1: 如果我死了，你顶上。
2: 这儿。

慢慢起来，起，起，再起来听。第一次拍这种。

手别拿开，不要看。

我跟你写的道歉信，你收到没有？收到了，但是我不接受。你收到了，但是我不接受。那不真诚，我要你当我想的道歉。少安柱，千万别松开。三亚同志，我现在向你真诚的道歉。等我数到三，你就把手拿开。 一。

把刚才那个桶给我，到后面去。

0: 我真是挺能穿袍面的，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我没往心里去。
0: 你长得好，心眼好，歌也唱得好，能跟你攀老乡，我心里挺带劲儿的。不管咱俩哪个以后先回去的话。 都记得到对面家里去看一眼。
2: 先不要动，这人是连着的，
3: 别动，别动。

0: 连长，连长，小林，外面情况很危险，我出去看看，谁也不许出来。你们在这儿好好看着文工队，等我回来。
1: 拿着，我们可能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你们在这儿，我带人去突围。

同志们，连长还没有回来，我们不可以再等了。那我们先转移。

0: 罗东，我先过去摸一下情况。文工队交给你了，注意隐蔽。
1: 啊，好，你们几个，是，都跟上。
2: 山雷，一会儿你电号，明白。
1: 跟着我。

越打越多。

你醒醒！不是，不是，你醒醒！你说过不让我死，你也不能死，不能死。

0: 走，走啊！起来，都走！
1: 回来了，掩护！
0: 走！
1: 儿子，
0: 这边鬼孙扎比尔功夫就赶过来了，再不走就下丘了，走吧！
1: 你先走，你先走！
0: 马上给我滚！

0: 把手榴弹给我留下。
1: 走。

0: 头戴金冠，大双臂。
1: 哎嘿，哎嘿。

三夏姐，你没事吧？你不是一直说要学手风琴吗？来，我教你。来呀，来，坐过来。

0: 右手是键盘，
1: 这个是变音器，这是哆，哆以它为中心点，
0: 知道吗？
1: 然后往上是嗦，
0: 嗦，
1: 啦，再往上。

0: 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我们要出发了，这次是打537，不太好对付。你要说什么？
1: 没事，你想说你就说吧。别忘了，我们家在河东玉林乡，有空的话帮我去看看我娘，就跟她说我在外面好好的，没给她丢脸。
0: 你这是在给我交代后事吗？
1: 不是，我是想求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
0: 还有什么想说的？

0: 连长，集合了。来，这给你，你快回去。我走了。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3: 五零五零，治疗失眠，五零胶囊。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我们是一支光荣的部队，前辈们从井冈山走出来，历经了无数的磨难。
11: 他们的鲜血洒在了湘江，洒在了大渡河，洒在了黄河，洒在了长江，夺取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今天，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前进。新的磨难和新的胜利在前方召唤，失败和退缩不属于我们。
12: 下面，请各团突击连的连长站来讲话。第一连要向钢铁九连学习，发扬敢死敢拼的精神，请祖国放心。
13: 我们二连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永远不会退缩，是要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个人。

0: 我们每一次战斗，都会有兄弟再也回不来了。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光荣的榜样，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是为了胜利而来，为祖国而战。
1: 我曾经向我的战友们保证过，我们一定会第一个打进敌人师部的。我们九连不会让七人和战友失望。拿下我们的敌人！面对敌人盘踞的六七二、四九三、四六幺、六幺零、五三七高地。 按照既定的作战命令，各个突击队准备出发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537呼叫炮击，537呼叫炮击。

0: 上去支援！
1: 是，打！
0: 给我打！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连长要是复我，万一他光荣了，你知道怎么处理啊？这里边还有我和老爹家乡的地址，到时候再麻烦对。
1: 我不管，谁要管你们这些破事儿？
2: 这也是要给我的吗？
1: 是，这还有王文君的东西。
2: 谁爱管谁管，我他妈不管！
1: 都别给我胡说八道！再忍一下。谁的律师听到没有？都给我活着回来，活着听到没有？姐，你好好的。 我们先走。答应你，我们一定活着回来。这里。

0: 别走，咱们一块走。
1: 你先是主，你别管我，我有办法，我能跟上。

0: 伤亡惨重，是，众位身后，
1: 是，
0: 一排听着，跟着我清理坑道，
1: 是，
0: 大迷糊，带你的人去那边。

0: 我们来救助他，救不着了。子弹都爱上那他们才来。来救助的叫你们呀！连长，文工队的来了。指挥刘世文，我要拆弹战斗。
1: 会手榴弹吗？文工队的。
2: 会。
0: 来，这是。
2: 这
0: 来，这来。干嘛？抡圆了石家庄是不是？
1: 是。
0: 放屁！ 都是他们糊弄人的，糊弄人的，抽准了再扔，扔了换个地方。
1: 连长，
0: 我们可都休息，已经上不来。
1: 咱们这人还多少人？
0: 大概还有30几个。
3: 连长，弟兄们看到，老帮子也牺牲了。

大家还有没有手啊？有手，有手，有手，有手，就拿出来。

0: 怎么了？六个字，说，到死都喜欢你。哎，还糊弄什么了？孟三家同志，我想和你亲嘴。
1: 怎么小兔崽子，现在好。

是段丫头，把他们给我杀了！

0: 上去，好，我保证完成任务。其他兄弟，跟我一起上！
1: 是。
0: 还行吧。
1: 别管我了，一定要把五四七拿下来。
0: 要打？怎么一起打？

这个任务是完不成了，第一个冲进第10部的任务了。今天也够闷儿啊！咱们把这帮孙子打惨了。

0: 5357，呼叫武三七，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回报战况，回报战况。
1: 你想打架？5357。

你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以后会不会有人记得呀？

三下，马上去攻打武三七了，心里有话没说出来，很不好受。信封里还有一点钱，是我这几年攒的津贴费，帮我交给我娘，天塌了你都不要忘了啊！我家住在玉林乡草梁子村，从村口往东数第三家就是。我家分了八亩好地，在后山根儿。前些日子我做梦，跟你在梦里一块回家乡。 我们手拉着手到你家里看看，也到我家里看看，再到庄稼地里看看。如果我牺牲了，你就一个人去看看吧。你去了，就算我也去了，我跟你一块儿高兴。

0: 我是三级，还在手上。军旅和司令都通报嘉奖你们了。真的是你。
1: 对了，
0: 在哪儿？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6: 回望长征路。

0: 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齐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影片讲述了70岁的赵艳红在一次次复原魔方中找回人生主场，面对持续不断的质疑与压力，她没有退让，在吴有为教练的指导与家人朋友的陪伴下，她选择迎面而上，不服输不认命的故事。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2: 小姐，请你高升，真是人间哪的几位魂。
3: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0: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4: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5: 闭合。
0: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3: 婆婆，媳妇是冤枉的，冤枉的呀！
5: 你跟我走。
0: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6: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个要挖你的心、吸你血的鬼。
3: 你好不识抬举！救命啊！救命啊！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7: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8: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9: 分散撤退，
10: 鬼子来了，
9: 掩护狼巷。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7: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11: 敌人上来得很猛，
7: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8: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2: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12: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12: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8: 爬！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

0: 次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1: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2: 是，那是怎么了？
3: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4: 这个女孩不见了，
3: 我侥幸活了下来。
2: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3: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2: 很抱歉。
1: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3: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2: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3: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2: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5: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6: 我不想失去你，林。
2: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弟儿的。
7: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0: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细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8: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9: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7: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10: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11: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级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7: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12: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13: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注意。
7: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14: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咱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15: 你那儿穿一下，
16: 我跟赤兔直接摔。
14: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我命。
15: 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
17: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14: 大哥，飘下去容易，抖下来难。
16: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7: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9: 现在宣布开庭。
2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
21: 我是
19: 现在宣布开庭。
22: 是何香园把你养大的，又出钱让你在东城建立了个新厂，你独立了，你还抢着把何香园的商标注册了，反过头来还不让我们用了，你良心让狗给吃了。
19: 被告，请注意你的言辞。
7: 法庭上，他是一名严厉的法官。
23: 哎，你们大伙儿快来！哎，
24: 咱们看看，
23: 被捕私访来了。
7: 法庭外，他是老百姓的贴心人。
25: 这个厂有300多个工人面临着下岗的威胁。
26: 一个法官，当他开始同情的时候，就要警惕了。
19: 可同情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的天平就要倾斜。
7: 当情理与法理相冲突，他的天平该怎样衡量？
19: 我们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何香园的历史，我们也要着眼于你们这两个企业的长远发展。只要判决，这个商标肯定不是你们的了。
22: 都快100年了，几代人的汗水心血呀，我不成了何香园的罪人了吗？
27: 可我们将来还能够接受什么呢？下岗、失业、工资拖欠，还是厂子倒闭？
19: 法庭。

0: 建议东城何香园拿出部分资金给你们作为补偿，来帮助你们培育自己新的品牌。
1: 理性法律，胸怀大爱，范志博主演，真水无香。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3: 现在宣布开庭。
4: 原告，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5: 客观上给我们造成了巨大。
6: 被告注意，
7: 我们
6: 注意，
7: 在座的
5: 现在法官要求我们向他们
7: 个人赞同监守华人的条件。
8: 到底哪个
9: 在
8: 我这里
9: 啊？坚决不！
10: 现在法官指控
6: 道：“请被告注意法庭纪律。”
11: 法官说：“
12: 可他偏偏觉得自己
13: 不是
12: 被告，结果
13: 这不是我干的，这绝对不是。”
3: 被告不能再继续生产，
14: 法官，我们
15: 是
14: 有
15: 是目前我们所能
16: 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侵犯原告商标权的行为，
17: 这个案原告程序上也许没有。
18: 法官，我有话说。
16: 二，立即停止生产。
3: 法律制度连一个正常的办案法官都不敢
19: 管，
3: 怎么
19: 好意思？
4: 怎么这么多案子？

0: 判决如下，请双方当事人起立。一，被告不得再继续生产与原告相类似的产品，已经生产的产品立刻销毁。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6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付清，诉讼费35000元由被告负担。现在闭庭。
1: 宋法官，谢谢你主持公道。
2: 怎么了？
0: 张先生，请留步。耽误你点时间，咱们谈谈好吗？
3: 有什么可谈的？不是都判了吗？
0: 是判了，但我还想听听你的想法，咱们再交流交流。
3: 我没什么可交流的，也没什么想法。二审开庭见。王律师，走。
0: 张先生，
2: 嗨，不服就让他上诉去呗，他这案子打到哪儿也是输。
4: 哎，他这一输，他那厂子也垮了。
5: 什么变法西里，胜败皆服，我就不服，凭什么判我输啊？
0: 张先生你好，我是宋雨水。是这样，我还是想跟您谈谈，如果您现在没时间，咱们可以另约个时间，您看好吗？
5: 法官大人，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我想告诉你，第一，我没有时间；第二，你虽然判我败了，但是我不服气。
0: 张先生，张先生。

0: 宋法官，我再跟你说一遍，在二审之前，我不想见到你本人，更不想听到你的声音。
1: 哎，张先生，要不这样，
2: 宋先生你好，
1: 您什么时候有空，我再打给您。哎，小王，你记着再给他打电话，说我很想跟他谈谈。
3: 他要是还挂呢？
1: 那就继续打，一直打到他愿意接为止。
3: 你完全没有必要哄着他，说起来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对法律也这么无知。
1: 所以我们更有必要把工作做得再细一些，我不想他带着对法律不满的印象离开法院。
3: 你还想要什么？
1: 我想让来打官司的老百姓都能看到法律是公正的，看到

0: 这很重要。
1: 哎哎，宋队长，哎，那个院长找你，让你去一下。
2: 哎，好，谢谢啊。
1: 哎，不谢。
3: 哎，姑娘，我问一句啊，哎，刚才那是不是宋玉水，宋法官呢？
4: 是啊，你认识他？
3: 哎呀，就算认识吧，在电视里见过，披红挂彩的，可神气呢。哎，别走啊，我得下去啊。
5: 原告高中汉到处上访，昨天还爬上了广告牌，闹得满城风雨，都上了电视和报纸的头条了。区人大把信访材料转过来，让我们查一下，案件办的是不是公正，到底有没有问题。
0: 院长，这个案子我清楚，不会有问题的。如果他们觉得判得不公的话，可以上诉啊。可上诉期内他们并没有上诉。
5: 我看这样吧，你还是再了解一下啊。小宋啊，我可是向人大拍了胸脯的。
0: 好，
3: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保护我，不，为什么不给我立案呢？
4: 大妈，您先喝点水消消气儿。不是我不给您立案，按程序您得先到外面的立案庭去先立案，然后他们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安排法官的。
3: 我就走宋法官，什么人民法院呢？我是不是人民一分子啊？人民上我他就得接待，你去找他去。你们马上把这找来啊！
4: 大妈，不是跟您说了吗？要立案，您去找立案庭啊。别说宋庭长这会儿不在，就是在没立案，他也没办法。您呀，在这闹到天黑也是一样。
3: 你说什么？你说我无理取闹啊？你叫什么名字？你多大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跟老人说话呢？我告诉你，我用不着闹到天黑，只要你一天不给我解决，我就天天来。
4: 好，那您就在这闹吧。
3: 回来，你给我回来。
6: 宋庭长，哎，哎。干嘛呀你鬼鬼祟祟的，我真正找你呢。
4: 嘘，小点声。来了个胡搅蛮缠的老太太，指名道姓要找你。我说你不在，你可别自投罗网啊。
0: 怎么了小王？
4: 没见过这样的人，都这么大岁数了。
3: 你就是宋庭长吧？
4: 不是，他怎么是宋庭长呢？他是高法官。
3: 你蒙谁呢？你就是宋庭长，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你。
0: 大妈，您接着说。
3: 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0: 您说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法律也应该保护您。
3: 对呀，那他们为什么不给我立案呢？为什么呀？今天呢，你非给我个答复不可。
0: 您的案由是什么？
3: 案由？是什么案由？
0: 就是您为什么要打官司？您为了什么事情打官司啊？
3: 我的单位啊，无缘无故把我开除了。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3。
0: 73被单位开除了？
3: 有73还上班的吗？我说的是53年的事。
0: 53年？
3: 嗯。
0: 大妈，都过去52年了。无论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依照什么法律，诉讼时效已经过了。
3: 我不管，我也不懂什么时效不时效，他们凭什么开除我呀？我违反了哪条法律了？宋庭长，你是不知道啊，他们呢迫害了我一辈子。
0: 大妈，您别激动，有什么话您慢慢说，先喝点水，消消气儿啊。对不起，大妈，我先接个电话。喂，你好。
7: 什么呀？要不要我找茬救你啊？
0: 行了，你别管了。
7: 你也真是的，我们工作这么忙，你还能沉得住气来应付他？我可警告你啊，他一时半会儿可走不了。没听见刚开始说1953年吗？
0: 好了好了，哎，你先别走啊，我还要跟你谈高中汉的案子。对不起大妈，咱们接着谈。谈到哪年来着？53年。
3: 那年呢，我21岁，是个团员，还是个入党积极分子呢，他们就把我开除了。你说说看，那凭什么呀？
0: 是啊，凭什么？大妈，他们为什么开除您？
3: 你先别

0: 管他们为什么开除我，反正他们开除我就是不对的。他们根据哪条法律啊？他们完全是无法无天。宋厅长，你知道这些人在单位啊都是一手遮天的，我斗不过他们，想叫你们法院呢给我做主，可他们偏偏不给我立案。
1: 大妈，我刚才已经向您解释过了，您说的事情已经过去52年了，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为2年，就算他们当初开除您违反了法律，也早就过了诉讼时效了。
0: 叫你说一件事情他们办错了，过了2年变成对的了，这是人话吗？你还是个先进呢，你都是这么去给人办案子的？
1: 大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凡事都得有规矩。
0: 我看你才没规矩呢，我比你妈岁数都大，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呀？
1: 对不起大妈，让您生气了。要不这样，我看您不是写材料了吗？您留给我，我仔细看看，回头我给您答复好吗？
2: 平心而论，我也很同情高中汉，可这案子我就是想判高中汉赢也没法判呀。他买采暖锅炉的合同上对安装条件和维修有明确的规定，他看都没看就签了。他那地方冬天零下20-30度，锅炉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室外使用，出了问题他也不按合同找厂家维修，却自作聪明的自己修，修不好了才要求厂家退货，换了是谁也不给他退呀。您说这案子还能怎么判？
1: 判决前你给他们调解了吗？
2: 怎么没调？因为双方都挺抵触的，所以我想择日再判，给他们一些回旋的时间。你想吗？他一小公司拿着50000多块钱也不容易，要能说服对方厂家承担他一部分损失，不是挺好的吗？可他偏偏觉得自己有理，死活不同意调解，结果只能判了。
1: 判决以后，你把判决理由给他解释了吗？
2: 当时他情绪那么抵触，我就是解释，他听得进去吗？
1: 可是昨天，他爬到广告牌上去了。
2: 可他就是爬到天上，我也只能依据证据来判呀。
1: 李聪，
2: 本来嘛，法官判案总有一方输一方赢，要是一输就上广告牌，那法院还判不判案了？
1: 现在的事实是，原告方反应这么激烈，这其中一定有原因。或许事实真相并没有完全反映到庭审上，你是不是在……
2: 什么叫事实真相？法庭认定的只能是法律事实，他有法律事实，那他就拿出证据来呀。他拿不出证据，我只能这么判。
1: 我听说他是个下岗工人，他那个公司的员工也都是下岗工人，这50000多块钱对他们来说……
2: 庭长，我是法官，我只能根据法律事实和法律规定判决，法官有不受任何干扰独立判案的权利，我只对法律负责。庭长，要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1: 时候不早了，那你赶紧走吧。
2: 好。
3: 哎，要不你再考虑一下。

0: 什么？高中汉自杀了？这怎么可能呢？什么时候？
1: 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他再次爬上广告牌，而且跳了下来，脊椎骨折。这辈子，他怕是站不起来了。
0: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他觉得他有理，如果他觉得他受了委屈，他可以上诉啊。就算两审都判他败诉，他也可以再申诉啊。法律给他留了救济的渠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高中汉的家属和他们公司的员工不断上访，有的媒体还跟着呼吁，社会影响很负面。

0: 这给当地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啊。为了安抚人心，当地政府已经拿出10万元来补助他们。现在对案件的审理和办案法官已经展开调查，很有可能李聪
1: 因工作失误面临严重处罚。
2: 为什么？李聪到底做错什么了？你们可以调看这个案子的全部卷宗，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看不出他哪儿做错了。该做的能做的他都做了，怎么就工作失误了呢？
0: 您别激动啊，这个案子从程序上也许没有错，但是从实体上来说错了，因为他从客观上保护了经销不合格产品的奸商，把一个无辜的下岗工人
1: 逼上了绝路。
2: 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法官只能依法判案。现在的事实是，高中汉告对方锅炉有质量问题，被告却拿出了质量检验标准和产品合格证书，合同条款也是白纸黑字的放在那儿，而高中汉却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对方有质量问题。如果您是李聪，您怎么判？判无证据的胜诉，有证据的败诉吗？
3: 可不管怎么说，恶劣的后果已经产生了，更严重的是这件事的社会影响很坏。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李聪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工作做得再细致一些，也许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吗？
2: 也许，谁愿意看到悲剧的发生呢？难道李聪的心里就好受吗？作为法官，我们只能看到法律事实，我们只能通过法律事实来推断客观事实，而不能用客观事实来取代法律事实啊。
0: 宋厅长，我能理解你，可事到如今已经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了，有关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此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有协助的义务而没有阻拦的权利啊。
2: 可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啊，当事人铤而走险酿成后果，因为社会舆论的压力，法官就要受到追究，这绝不是一个社会应该有的正常现象。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法官的地位和人身安全是要受到法律保护的。李聪做错了什么？他为什么要面临审查和处罚的危险？如果我们的法律制度连一个正常办案的法官都无法保护，我们还奢谈什么保护普通公民？院长，您看，
4: 小宋啊，我们都是法官，我们经常告诉当事人要相信法律，那么就让这种观念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吧。既然我们大家都相信李聪没有过错，那么就把最终的裁决交给法律吧。
2: 不，这不是相信法律，这是……
4: 小宋，
2: 院长，真的，这绝对不是相信法律，这是挑战司法权威，是对法官独立办案权利的践踏。
4: 宋一锤，这样吧，你先通知李聪，把整个案件仔细的回忆一下，写份材料，
5: 向审监厅做一次申辩。
4: 有关情况，我们会积极的向主管部门反映的。散会。

0: 想什么呢？不要有太大压力，你没做错什么。
1: 那为什么要停止我的工作，还要接受审查？
0: 院长让我转告你，准备一下，做一次申辩。
1: 我真的工作失误了吗？
0: 李从，我们经常在讨论，在中国推进法治建设面临的两个困难，一是缺乏法治传统，二是缺乏法律信仰。在这件事上，你把这两条全占了。我们不是希望人们有法律信仰吗？那就先从我们自己开始，相信法律，把命运交给法律，好吗？
1: 庭长，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不怕负责任，也不怕被调查，我只是想不明白，我到底哪儿做错了，导致了这样的后果。高中汉可能是委屈，可他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只是拍着胸脯说要凭良心。难道一个法官不凭证据而要凭良心判案吗？一方是严密的证据，另一方只有良心。

0: 你是谁啊？
1: 我是法院的，是李法官的同事。
0: 你来干什么？
1: 高先生，
0: 你把人逼成这样，你搞笑他是不是？
1: 高先生，
0: 你走，你走。
1: 高先生，高先生，您先别激动。
0: 你走。
1: 您的身体还没好呢，先别激动，高先生。事情发生了，我们大家都很痛心。我来是想跟您谈谈事情怎么发生到这一步啊。如果您觉得一审判决不公，完全可以上诉啊。法院不是留给您15天的上诉期吗？您为什么不去上诉，却对自己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呢？
0: 上诉，上诉能有什么用？明明是他们的锅炉有问题，你们都敢睁着眼判我们输，我们再上诉又能怎么样？
1: 您可能不知道怎么打官司，但律师懂，您应该请律师。
0: 为了那该死的锅炉，大伙凑了5万多，这回来北京打官司，大伙又凑了1万多。如果再找律师，还要跟大伙要钱，我怎么能开得了这个口？
1: 可是，您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怎么解决不了问题？那政府他不是给我们补钱了吗？他那个黑心的公司不是也给查封了吗？我一个人惨了，可是我出了这口冤气，我还给大伙儿找了条活路。我高兴，高兴。你们有你们的办法，咱老百姓有咱老百姓的办法。
2: 停，过了，准备下一场。
3: 三司长八进3次。

0: 喝水。
1: 等等。

0: 谁错了？李聪依法办案，他错了吗？可高中汉请不起律师，自己又不会打官司，败诉以后只能以命抗争，他错了吗？好像都没错，可悲剧为什么还是发生了？
1: 小宋啊，你看，十几年前我刚到咱们院的时候，这儿还是一片农田。可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真是太快了。可是人们的观念呢？这个社会的传统呢？ 它也能一夜之间发展得这么快吗？

0: 我看着就是你，大妈，是您啊！你我今天下午来找你，你不在，我一直在这溜达，我想你再忙也不能不回家吧，这不，真碰上了。五六年大明大放，我给他们贴了大字报，我说你们不民主，开除我也得听听我的申诉啊。 就因为我这张大字报，他们又把我打了右派，一下子就把我下放到了新疆。
1: 大妈，您还去新疆了？
0: 嗯，待了20多年呢，住地窝子，喝咸水，头发一把一把的掉。那个时候，我全身都浮肿了，连口水都咽不下去，眼看就不行了。 好几回在昏迷中醒过来，我都跟房东大嫂说了：“你让我走吧，别让我活受罪了。”可是他不干，我不会吃啊，他口对口的喂，我不会喝，他一滴一滴的灌，就这样硬把我救活了。哎，这20多年在新疆啊，我可认识了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善良的。

0: 别总垂头丧气的。走，跟我走。
1: 走，去哪儿啊？
0: 去哪儿也比你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1: 我看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庭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适合当法官，你说呢？
0: 适合，起码比我适合。
1: 可我自己觉得不是这块材料，至少当不了我心目中理想的法官。我一直认为一个法官应该法律至上，违法适裁，可现实呢？
0: 李从，你适合，法律是你的信仰，也是你的职业。当然在时下的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法官，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可你是个好法官，对此你不要有丝毫的怀疑。对了，一会儿我帮你准备一下明天的申辩材料。
2: 我不要，我不想准备任何的申辩材料。
1: 所有的事实都在我脑子里。
0: 李聪，
1: 庭长，我不想为自己做任何的辩白，我只想把事实如实陈述，然后一切听从命运。庭长，您别劝我了。

0: 记着，该说的一定要说。你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为职业法官这支队伍。你今天碰上的事情，明天任何一个法官都有可能碰上，明白吗？
1: 嗯。

0: 我真替李从捏把汗，从读法学院研究生开始，他一直把法律作为自己的最高信仰。我真怕他经受不住这次打击。
1: 李聪，开始吧。不，我不申辩了，我接受任何处置。
2: 李聪，
1: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快啊？我不申辩了，我无话可说。为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是为了你自己，你是为了我说不出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方面，我实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另一方面，一个人残了，因为我判过的案子终身残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0: 院长，李聪不说，我能说几句吗？可以。 院长，您听说了吗？上星期梅二庭审理一桩离婚案，那个女的不同意离婚，她当场声明，只要法官判离，她就撞死在法庭里。因为怕出人命，法官真的没敢判离。昨天，我去看高中汉了，因为对法律的不信任，他放弃了法律给他提供的最后的救济途径，而采取了以命抗争的方式。不错。 他的方式果然奏效了。可是，在中国，在共和国法治进行的过程中，难道我们还要一次又一次的鼓励那些处于弱势的老百姓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吗？李聪做错了什么？从法律对一个法官的要求来说，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即便有什么失误，就应该让他停职，甚至受到处罚吗？
1: 这给那些本来就不信任法律的老百姓一种什么信号？以后法官和他们所做出的法律判决，还有什么权威可言？院长，我们把一个没有任何失误的法官交给法律，这不是对法律的信仰，而是对法律的嘲弄。我们能这么做吗？
2: 宋一水，院里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向有关方面据理力争。 今天让李聪来申辩，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李聪做的没有错，高中汉也有他的道理。那么，在一个法治传统相对薄弱、老百姓的法律信仰也同样薄弱的社会里推进法治，法律对一个法官的要求，难道仅仅是居中裁判者吗？

0: 请你们立刻走开啊！我江先生根本就不想见到你们。
1: 那好，请你们转告高先生。
2: 我都说了，让你们立刻离开。
0: 请你们走吧，你们是不受欢迎的人。
1: 别这样，
3: 把他们请过来。
1: 我有话要说。
2: 走吧，走吧，走。
1: 老高说让他们过去。

0: 您说，我们听着呢。
1: 你们知道，我从广告牌上跳下来之前，我在想什么？我想，你们法官要是听到我死了，会怎么想？是不是觉得我太傻？
0: 说实话，我当时很吃惊，也很难过。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想，李法官也是这样想的。毕竟，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2: 那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恨我？
1: 不，你知道我最恨的是谁吗？
0: 是不是对方过路长？
1: 不，我最恨的就是我自己。这些天来，我躺在床上，我一直在想，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我好像没有，又好像有。也许我真该听你们的。

他一辈子没打过官司，他以为揣着良心上法庭就行了。是啊，我们作为法官，除了居中裁判以外，我们为他们还能做些什么？

0: 哎，丫头，告诉你个好消息，院里决定恢复你的工作，这就是说你没错。当然是真的啦，是院长让我通知你的，赶快回来给我上班啊，我们都快忙死了。喂，怎么啦？说话呀。给你领了一件新法袍，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1: 不是没精打采，是我心里没底。厅长，我以后该怎么做？再碰到类似的案件，我该怎么做？
0: 我也不知道。在这个历史悠久却缺乏法治传统的社会里推进法治，对所有人都是第一次。我们一起探索吧。平心而论，对于这种探索你心里有把握吗？
2: 我只能说，在现实的过程下，我会努力去寻求最有把握的探索。
0: 可是有把握就不叫探索了。有人说，中国现实的法律是两条腿走路的法律，一方面要推进现代司法制度，一方面又要兼顾中国的国情。宋姐，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2: 这也许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法律需要社会的土壤，法官寻求的公正是社会需求的公正，离开中国国情是不可能构建社会需求的公正的。请进。
3: 小姐。
0: 哎
2: 哎，
3: 哦，对不起，我请我们演员呢，下面拍53场，您修个妆。
0: 哎，好， 我自己来吧。
4: 一，被告西城和祥源食品厂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和侵犯原告商标权的行为，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二，立即停止生产与原告商标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相近的名称、包装装潢，停止销售并销毁尚存的包装装潢。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80万元。
5: 法庭纪律，

0: 平常不得喧哗。被告，请发表你们的答辩意见。
1: 好的，
2: 我说，
0: 被告，坐着发言就行。
3: 赵二勇，你这个欺师灭祖、忘恩负义的东西，你良心呢？良心让狗给吃了你！
0: 被告，请注意你的言辞。
3: 赵二勇，你当着大伙的面，你给我说清楚，你商标到底是谁的？何香园的牌子到底是谁的？你们那个公司到底是怎么来的？说呀，你说呀！是何香园把你养大的，养肥了你，又出钱让你在东城建立了个新厂啊！你独立了，你买卖做大了，你还抢着把何香园的商标注册了啊！我们不跟你较真也就罢了，嘿，你可倒好，反过头来还不让我们用了，你胸口里头啊还有良心吗？你良心让狗给吃了，吃了！
0: 被告，如果你一再违反法庭纪律，你将被逐出法庭。
3: 那就治我的罪吧，治我的罪好了，反正也没法活了，这叫什么理儿？这天底有这样的理吗？有吗？有吗？有这样的理吗？
0: 被告，你有什么道理可以向法庭说清楚？国家设立民事法庭的目的，就是给民事主体一条表达申诉的渠道。被告，请你先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在你情绪平定下来之前，法庭建议由你的律师先代你表达。
4: 赵二勇，
0: 被告，
4: 我求你立了，
0: 别打，别打，
4: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

0: 大妈，这怎么没人干活啊？今天是不是厂休啊？
1: 天天厂休了，不是不让用荷香园的牌子了吗？产品卖不出去，这厂长也气病了，这人心啊都散了。
0: 大妈，您歇会儿，我跟您聊聊，有什么好聊的？整天的不是聊天就是打牌了。对了，你们是？对了，我认识你们。 你们就是审我们案子的法官，对不对？对。哎，你们大伙儿快来呀！审咱们案子的法官，贝福斯往来了，有什么话快跟法官说呀！快来呀！你们大伙儿快来呀！法官来了，这就审咱们案子的法官，有什么话快跟法官说吧。
2: 你们好，我们是法院来了解情况的，有什么话大家尽管说。
0: 嗨，你们这是怎么了？不是有一肚子意见吗？你们倒说呀！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对我们说好了。
3: 又碰上一个。
0: 如果在以前，这个案子我连一秒钟都不会犹豫。事实再清楚不过了。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何香园这个品牌是他们创造的，可是他们并没有注册，别人注册的时候，在法定时间里，他们又没有提出异议，所以无论有什么理由，只能认定他们认可了何香园已经属于了东城的事实。
3: 那现在呢？
0: 我不知道。 我害怕再出现一个高中汉，而且很可能不是一个。这个厂有300多个工人面临着下岗的威胁，刚才你没有注意到吗？每一张沉默的脸后面都有一段令人同情的伤心故事。
4: 有句话你们一定听说过：一个法官当他开始同情的时候，就要警惕。

0: 替了。
1: 可这种同情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的天平就要倾斜。
2: 庭长，我一直的观点是，一个判决会对社会有引导和示范的作用。比如这个案子，就是因为西城和香园食品厂没有商标意识，所以导致他们失去了和香园这个商标。如果这个判决生效，以后他们以及和他们面临类似处境的人就会警醒，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庭长，你不是老说，一个社会的进步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吗？
3: 不错，社会要进步，必须付出代价。可如果这些代价都落在处于弱势的普通老百姓身上，你们觉得公平吗？因为他们弱小和贫穷，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占有更多的资源，社会进步的代价就必须要由他们来承担吗？
4: 厅长，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法官应该考虑的问题吧？
3: 我不这样看，我觉着不仅应该考虑，而且在现实的中国，我们必须考虑这些问题。
2: 那这案子怎么判？总不能保护没注册商标的人，而损坏合法拥有商标的人吧？你总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而你是个现实主义者。不管什么主义吧，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或者说在法理和情理之间，到底有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
0: 我还是觉得一个法官的判断和抉择只能建立在法律事实之上，而且是唯一的。
5: 庭长，我都打了几十次了，那个姓张的。哦，对不起，你们在谈案子。
3: 哪个姓张的？
5: 就上次那个输了侵权官司的。您让我天天打电话约他，我都打了几十次了，可那个张先生就是不接。
3: 继续打，他总会接的。
5: 好的。
3: 哎，你忙你的，我自己打吧。你好，张先生，我是宋雨水，就是上次受理您案子的法官。我们一直给您打电话，虽然案子结了，但我还想跟您好好谈谈，请给我回电话。如果您不回，我还会打给您的。
6: 我说你有毛病啊！我不是说过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吗？你没完没了的找我，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3: 张先生，是张先生吧？那您觉着我没完没了的找您是为了什么呢？
6: 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我看你是心虚，你判的不公。
3: 您错了，张先生，我这辈子可能要办几千个案子，而您可能就经历这一次。如果让您带着对法律的怀疑和不解离开法院，您可能对法律永远失去信心。作为一个法官，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现实。
6: 就为了这个，你没完没了的打了这么多天电话。
3: 是，只有普通老百姓信任法律，中国的法治才会有希望。您说对吗？张先生，如果你有时间，我想向你解释一下判决的法律依据，好吗？
6: 实在对不起，我现在还有事儿，改日再说吧。
3: 好吧，等你有时间，请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

0: 我猜着就能碰上你，还真碰上了。
1: 大妈，您在等我啊？
0: 可不是在等你吗？我想啊，在上班的时候找你，怕耽误你的正事儿。
1: 大妈，您的事儿也是正事儿。
0: 开始啊，是想回回不来，可到了后来呢，其实我自己根本不想回来。
1: 为什么？
0: 哎，现在想想啊，我这一辈子最好的日子都在新疆，苦是苦了，可是心里高兴啊，和那么多好人在一起，尽管头上戴着右派帽子，可是你在老百姓堆里，只要他们把你当自家人，就没有人管你是右派还是左派，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是非善恶，不是一个文件一场运动能够改变的。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受伤害最多的总是他们，可雨过天晴后呢，日子还是照样过。
1: 大妈，时代在

0: 变，老百姓过日子的方式也在变啊。
1: 你听听，听你说话就看出你年轻来了，是在变。原来没有电视机，现在一家好几台。原来有辆自行车都是宝贝，现在呢，汽车到处跑，可那都是表面的，表面的。
0: 那什么不是表面的呢？
1: 有些东西啊，沉在下面，这些东西是不变的，就是变，也会变得很慢很慢的。
2: 哎，好，过了，准备下一场。
0: 对不起，导演，能再重拍一下吗？
2: 背景挺好的。
0: 我总是走神儿。
2: 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反而增加了心理负担？
0: 我能不想吗？我在接触宋雨雪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一个水一样清澈、阳光一样明朗的人。可我一演这个人物的时候，心里总是特别沉重、特别压抑。您说这不是很矛盾吗？
3: 有点意思，你继续说。
0: 我想，她心底向往的是现代法律制度，而社会法律意识的淡薄和法治建设的不完善，又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一方面，她要做一个公正执法的好法官。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正直善良、对弱势群体充满人文关怀的好人。如果这两方面恰恰发生冲突的话，您说他该何去何从呢？

0: 等我一下啊！好，张先生，您在等人吗？我在等你啊。您能来，我真的很高兴。走，咱们到办公室去谈吧。不用了，判决书我都快翻烂了，判决的理由呢写的非常的充分，我相信我是读懂。我今天来是想找你。 想告诉你，我不上诉了。上诉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不过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话：我虽然只能服从法律的判决，但是我不服气，我永远不服气。为什么？法律只考虑到我侵权的事实，为什么没有看到他对我的不公啊？我跟他干了七八年了，他欠我这么多钱，心安理得，没有任何补偿。你觉得公平吗？好吧。
1: 你不给我，我白手起家，我再创业，我自己生产自己研制的东西，可是法律却告诉我是侵权，这于情于理，你觉得公平吗？你说我能服这口气吗？
2: 张先生，我很遗憾，真的。但作为法官，我只能依据法律，您所说的补偿，因为你们没有任何协议，所以法律无法支持。
0: 但您现在的生产活动则是你们过去协议里明确禁止的，所以法律只能支持。你不要一口一个法律，你是法官，我也不是法盲。我不管你说，这段时间我没有白过，你书架上那大部头的法律书，我翻的也八九不离十，不敢说是精通法律，但至少也不是一知半解。也许我还比你多读了一本书。
3: 知道是哪本吗？
2: 您说。
3: 法律的尴尬，副标题是“谁能动中国人的奶酪”。
2: 听名字很有意思，我一定会找来看的。
3: 宋法官，其实我明白，作为法官，哪怕是最优秀的法官，你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也许情理跟法理天生就是冤家对头，永远没有办法调和。好了，我不上诉了。 你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谢谢你，
1: 张先生。

0: 后门不能上车，下车下车。
1: 对不起我。
0: 我说了后门不能上车，下车。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师傅，我想下车。
0: 前面不能下车。
2: 对不起师傅，我有急事，求您让我下去吧。谢谢啊。
1: 我要从后门上车，他说我不合法理。
2: 我从前门下车，他也觉得不合法理，但合情理，所以他就让我下了。
1: 这就是说，
2: 这就是说，有时候法理和情理之间也会有交叉点。
1: 亭长，我突然间有个想法，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2: 让东城何香园给西城何香园做出适当的经济补偿？
1: 对呀，因为他们虽然在85年注册了商标，可事实上也把本来属于两个厂共有的无形资产据为己有，侵占了西城何香园的经济利益。
2: 这个思路好，合乎情理，
1: 似乎也没违反法理。
2: 李聪，你是个好法官，天生的好法官。这样，咱们跟他们再好好谈谈，争取调解成功。
1: 对，再把工作做得细一点。嗯。哎，啊，我跟你在这儿等什么呢？
2: 嗨，快快快，赶紧走吧。
1: 好，哎。
3: 法庭辩论到此结束，本案的法律事实已经调查清楚，鉴于本案复杂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本法庭希望能为你们双方主持调解。原告，你们同意调解吗？
4: 同意。
3: 被告，你们同意调解吗？
5: 同意。
6: 请保持法庭肃静，旁听席不得喧哗。
3: 被告，你们同意调解吗？
7: 法官大人，还用我说吗？您已经听到了群众的声音，这就是民意，民意不可违啊，所以我不同意。
3: 被告，诉讼是有风险的，判决有可能使一方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而法庭调解却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风险。本庭希望你们采取面对现实的态度，接受法庭调解。
7: 反正我们不同意，你们凭良心判吧。
3: 被告，本庭希望你们再慎重考虑一下。
7: 还有什么可考虑的？这儿不行，我上中院；中院不行，我上高院；中国不行，我上联合国。
3: 被告，过激的情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本庭提醒你们要理智，为了工人的切身利益，也为了工厂的长远发展，选择目前对你们最有利的方式。
7: 法官呐，人心都是肉长的，您得将心比心呐。我就像10个月怀胎啊，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养大，现在人家把孩子抢走了，我能理智吗？这事要搁在你头上，你试试。反正老天爷在上，良心搁在中间，你们爱怎么判就怎么判吧。
3: 鉴于被告的态度，本庭不再主持调解，本案将择日宣判，休庭。
8: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9: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2: 小姐，我问一下，有《法律的尴尬》这本书吗？副标题是“谁能动中国人的奶酪”。
13: 没听说过，反正法律的书都在这儿呢，你自己找找吧。
2: 哎，谢谢啊。

0: 我知道你在这儿，我几次看你坐这儿发傻了。我昨天给高中汉打电话了，他好吗？他一听是我就挂了。宋姐，我真想为他做点什么。
1: 干妈，哎，您过马路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哎，
2: 你忙你的，我过两天再来。
1: 好，
2: 哎，宋儿，啊，上回说的1955年了，这回呢，60年了吧？65年了，65年了，哎，宋儿，你可真有耐心。
0: 嗨，他不就是找人说说吗？
2: 哦。

0: 我这就好了，再整理一下，下午给你。这么快？别以为我偷工减料啊，差不多5000字呢。我可从来没写过这样的判决书。
1: 干嘛？你也有新的想法了？我想来想去，咱们能不能再努力一次？ 争取调解成功，我也想调解成功，可咱们也得面对现实啊。咱们不是努力过了吗？总不能无休止的调解下去吧？
0: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最坏的调解也胜过最好的判决。对牺牲何香园来说，告别何香园的牌子，已经让他们蒙受巨大的感情痛苦和经济损失；而判决一旦形成，他们又要承受败诉的打击，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2: 可事实是，他们拒绝调解，您又一厢情愿了。那是因为他们还沉浸在非理性的情绪中，对法律后果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再努力一次吧，啊，再努力一次。好，今天请你们过来呢，是想就本案跟你们交换一下意见。
3: 经合议庭反复讨论，觉得这个案件还是调解解决比较好。
2: 沈班长，不是我们不同意调解呀，上次在法庭上我们已经明确表态，我们同意调解，是被告拒绝调解。所以如果法庭想进一步调解，应该找他们才对。是要找他们，但是在找被告之前，法庭觉得有必要还是先征求一下你们原告的意见。如果法庭说服了被告同意调解的话，那么你们原告
3: 有什么方案？法官，就这个案件而言，好像已经没有第二个方案了。被告必须立即停止使用何香园商标，至于赔偿金额，我们可以考虑适当降低。法庭是这样想的，商标是你们合法注册，自然要受到法律保护。可是，何香园的历史，你们心里比别人更清楚。 因为你们抢先注册何香园商标的行为，客观上已经给西城何香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使他们失去了继续使用何香园商标的可能。考虑到这些情况，在法律保护你们独家使用何香园商标的前提下，你看你们能不能给西城何香园做出适当的经济补偿，以帮助他们发展？
4: 不可能，坚决不可能。他们长期使用我们独家注册的商标，客观上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 哦，现在反而要求我们向他们赔钱，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5: 不是赔偿，是补偿，是你们自觉的善意的行为。补偿
6: 也不可能，我们凭什么补偿啊？
1: 凭什么？凭良心。这场官司的起因，恐怕没有人比你更心知肚明了吧？从法律上说，商标是你们的，可从道义上讲，你们是输了理的。
2: 如果当初你们双方商量一下，有哪家注册何香园的商标，得到注册的一家肯定要给没注册的一家巨额的经济补偿。赵经理，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做事不光要考虑到法律，还要考虑到情理。一个人良心放得正，路才能行得宽。当然，何香园这个牌子上也有你们的心血和汗水，但是它近100年的历史都是在西城。 再说，从情感上，你们两家也有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就因为你们独占了本来属于双方的财产。

0: 而使西城300多名职工面临着即将下岗、失业、生计失去保障。法庭相信，这也不是你们愿意看到的。你说呢？
1: 我们不是在法庭上表过态了吗？我们不同意调解，你们爱怎么判就怎么判。
0: 林厂长，那天法庭就劝过你，法律是无情的，对待法律要有理性，不要感情用事。您不光代表您自己，您还代表您身后300多名工人。你看，他们那么信任你，在法庭上全力以赴支持您，所以您现在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首先都应该考虑的是他们的利益。您说对吗？本案如果判决，不用我说，您的律师就会告诉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法庭之所以建议调解，考虑的正是你们全厂300多名职工的利益。您作为一厂之长，面对全厂职工的嘱托，难道还要拒绝法庭的善意？
1: 那你们怎么调解呀？
0: 首先要明确一点，这个案子无论怎么判，何香园的商标你们是不能再继续使用了。
1: 不可能，就是因为律师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才不同意调解。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继续使用？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继续使用啊？不调了，我们不调了，你们爱怎么判就怎么判，反正这3把刀口的要吃饭。如果你们判的不公，我们就游行示威上街去。我告诉你们，我就不相信共产党能让这300多工人都饿死。
0: 林厂长，请你冷静点。
2: 真的是抱歉，抱歉。
3: 看看吧，这就是你善意的报应。厅长，我坚决不同意再调了，判吧，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法律不是儿戏，不能任他们为所欲为。
0: 就这么判了，我怎么总是有点不甘心呢？你说咱们能不能再
4: 徒劳的努力一次？为什么呀？
0: 这样判了，社会成本太高。
3: 庭长，我们是职业法官，所谓社会成本不是我们该考虑的。
0: 不，在中国的国情下，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我们必须考虑，明白吗？必须考虑。这几天我总是在想，我们是否应该找到一条法律的逻辑和老百姓自己的逻辑相通的路。只有找到这条路，他们才会真正的相信法律，看到法律。
5: 宋姐，宋姐，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你简直把法官变成人民调解员，还有人干脆说你是在和稀泥。
6: 我觉得无论是调解或者判决，他们的共同使命是完成纠纷的解决，但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一纸判决都能画上圆满的句号的。
0: 您的意思是在调解和判决的抉择中，法官就像医生对症下药一样，要给当事人开出最好的药方？
6: 对，一个法官在最大限度地支持合法的东西的同时，也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化解矛盾，因为这符合当事人的利益，也符合社会的利益。我得走了，有个厅要开。哎，
5: 宋姐，
6: 哎，
5: 哪天有空来看我们拍戏？
6: 行，没问题，谢谢。
5: 哎。

0: 哎，林厂长，快请坐。
1: 不是法庭啊，不是来听宣判的吗？啊，我们输了，把判决书给我。还没判呢，请您过来是法庭还有些话想跟您再谈谈。
0: 谈什么？没什么可谈的，不以前都谈清楚了吗？哦，对了，顺便告诉你一声，啊，我们已经开了全场职工大会，一致决议，谁要拿走了我们的商标，就把这300多条人命一块拿走。律师，咱们走。走，
2: 林厂长，林厂长，
1: 您不要感情用事吗？
0: 林厂长，请您冷静一下。我冷静得下来吗？你们跟他们穿一条裤子啊，联合起来气我们，走，咱们走。
3: 林厂长，总队长，
4: 林厂长，
3: 让他走。
4: 你这个人真是的，怎么好说歹说，就是有怨不尽呢？

0: 审过这么多案子，就没见过你这么不通人气的。
1: 人家法官图什么呀？人家依法判了案子，你们就是砸锅卖铁、寻死上吊，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还不是替你们着想啊？人家磨破嘴皮子为什么？
2: 林厂长，我们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何先元的历史，但是我们也要着眼于你们这两个企业的长远发展。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所以法庭今天请您过来，跟您再好好谈谈。您请坐，好吗？
3: 坐吧。
2: 坐吧，林厂长。来。林厂长，当您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何香园商标的时候，说明您已经清楚地知道，只要判决，这个商标肯定不是你们的了。您听我说完，李厂长。商标是商品独有的排他的使用标志，法律不可能允许两个商品用同一个商标。因为东城何香园注册在先，所以他们已经无可争议地取得了何香园商标的合法使用权了。
4: 那我们呢？我们的产品怎么办？我们使用了快100年的何香园就突然一下子没有了。
2: 对，没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
4: 真没了。
2: 从法律上说，从1985年他们注册到今天，你们继续使用何香园的商标已经是违法的了。从你们企业的长远利益来看，你们继续使用何香园的商标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品牌是一个企业产品的生命，而你们的品牌从法律上来说是别人的，这就等于你们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努力都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到最后你们自己还是一无所有。
4: 可是宋法官，事到如今，那我该怎么办呢？
2: 从长远计，长痛不如短痛，我们把这件事儿当作一次教训，面对现实卧薪尝胆，注册新的商标，全厂齐心合力培育自己新的品牌。
4: 您说的可真轻巧，创造一个响当当的品牌，那容易吗？那得用多少年呢？
5: 那得花多少心血呀？
4: 得注入多少资金呢？宋法官，您知道吗？
2: 所以，法庭建议东城何香园拿出部分资金给你们作为补偿，来帮助你们培育自己新的品牌。
5: 他肯吗？他要有那么好心眼儿，他也不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呀。
2: 法庭希望他们能够正视历史，毕竟谁也不能无视历史。因为东城何香园把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商标占为己有，事实上已经得到更多的利益。当然，这还只是法庭一厢情愿。林厂长，如果对方同意做出补偿的话，您考虑这个方案吗？
6: 林厂长，问您呢。
5: 不同意，从我这儿也不同意，都快100年了，几代人的汗水心血呀，啊，就拿我这儿给赔进去了，我不成了何香园的败家子了吗？我不成了何香园的罪人了吗？不同意，打死我我也不同意。
7: 林厂长，事实上这个方案是目前我们所能争取的最好的结果。
8: 不能同意呀，不能同意呀！100年的历史，100年的心血呀，老总能给我们留下的只剩下这块牌子了，我们不能对不起这块牌子呀，同志们，我们不能当败家子儿啊！不能当败家子儿啊！
9: 如果不同意，会有什么后果呢？法院能把商标判给我们吗？
10: 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11: 那我们不同意，又有什么意义呢？
12: 我来说两句。师傅们，你们一口一个老祖宗的，没错，没有老祖宗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可另一方面呢？我们今天的

0: 时代跟老祖宗的时代确实完全不同了，我们得接受现实啊。如果我们付出再多努力也拿不回我们的商标，我个人赞同接受法院的调解，至少我们还可以得到一部分补偿，我们还可以用这些资金去谋求新的发展。我们
1: 你好，我是宋雨水，请问您是？
2: 宋法官，你听吧，这就是全场职工的声音，我们不接受调解，更不需要别人的施舍，你听吧。老少爷们们，我们能让何应元的百年老字号的亲自招牌砸在我们手里吗？
3: 不要。
2: 看看我们的商标，我们有没有决心？
3: 有。
2: 宋法官，你听见了吗？这就是群众的声音，你们怎么不能够听听群众的声音呢？老少爷们，我们接受调解吗？
0: 那好，我们不接受，可我们将来还能够接受什么呢？香港失业，工资拖欠，还是厂子倒闭？你们告诉我，我们还能够接受什么呢？我提议咱们举手表决，大家听好了，同意接受法院调解的请举手。

0: 放开鸭子儿啊，不能放开鸭子儿啊，不能放开鸭子儿啊，不能放开鸭子儿啊。
1: 庭长，我同意了，我同意你的观点了，社会进步的成本不应该全部由底层民众来承担。作为法官，我们做的的确应该比法律要求的更多一些。

0: 你坐，谢谢啊。哎，嗯，你拿着，我先过去啊。好。哎，这回说到70年了吧？哎，
1: 什么70年呢？70年还没你呢。
0: 大妈，你怎么这会儿来了？
1: 我本来说过，以后不在上班时间来找你，可是我等不下去了，我要见见你。
0: 对不起，大妈，我马上就要开庭了，要不这样，开完庭咱们再谈，好吗？马上，马上，当事人都等着呢。好吧，
1: 我等，我在这儿等你，你快去吧。
0: 哎，那您等我，我开完庭马上过来找您啊。
1: 哎，
0: 就坐这别动啊。
1: 哎，
0: 请坐。 林厂长呢？他退休了，现在我是这厂的法人代表。好。原告，你们对调解书还有什么异议吗？没有了。被告，你们还有什么异议吗？没有。好。 如果双方都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要在调解书上签字了。我在这强调一下，本调解书一经签字，就不得反悔，不能上诉。你们都考虑好了吗？
2: 考虑好了。
0: 好，在签字之前，本法庭还有几句话要对你们说。

经过艰苦的谈判，你们双方终于达成了谅解和共识，而且双方也体现出了顾大局、识大体、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并且双方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法庭对你们的这种精神表示赞赏。企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护，也离不开和谐的社会环境，而这种和谐的社会环境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现在你们已经正式的成为两个企业，但你们的历史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你们将来的发展也将要不可避免地发生关系。本法庭希望你们在将来的发展中仍然保持这种遵守法律、追求和谐的精神，在竞争中共谋更快的发展。好，现在请双方签字。

0: 赵经理，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发展中还是能够互相帮助。
1: 好，那谢谢了，宋领导。
0: 谢谢，再见啊。
2: 谢谢李总，
3: 再见啊。哎，再见，再见。
4: 好，再见。哎，
3: 再见，再见。
5: 总算结案了，厅长，我觉得连太阳都灿烂多了。
0: 哎，是啊，今天的太阳真好，连我都想大叫一声了。
5: 那你喊呀，
0: 在这儿大庭广众的。
5: 那有什么的呀，我跟你一块喊。
6: 你疯了你？
5: 你呀，哎，咱们忙了这么多天，总算有个挺圆满的结果，难道不应该庆祝庆祝吗？
3: 你不就想抱搓一对吗？小馋猫。
0: 行，多叫几个人，人多热闹，咱们吃火锅去。
5: 你还说人多热闹呢，也不看看都几点了。可不，都六点一刻了，大伙儿早就下班了。
3: 啊，六点一刻了，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5: 怎么了？
3: 陈老太太还等我呢。
5: 不会吧？
3: 哎呦，这要把她关楼里可糟了。火锅呀，改天再说啊。
5: 哎。

0: 对不起，我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拄拐杖的老太太出去啊？
1: 哦，刚当班。那上一班是谁？能帮我问问吗？
2: 景娟，过来。哎，
0: 你好，我问一下，您当班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拄拐杖的老太太出去啊？
2: 哦，就经常来的那个老太太。
0: 啊，对对对，就是她。
1: 她走了，5点钟就走了。
0: 您能确认是她吗？
1: 不会认错的。
0: 他老是来，我们都认识他了。那他手里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吗？
1: 好像是一个布缝的包包，灰色的。
0: 那对了，就是他，谢谢啊，谢谢。

0: 喂，请问您找哪位？
1: 找你呀，儿子，我是妈妈。妈妈今天又得跟你请假了，妈妈今天还得晚回来会儿。
0: 啊，您又在加班啊？那几点能回来啊？
1: 应该不会太晚，我一忙完就回来啊。
0: 那好吧，那我们就等你一起吃饭了啊。是我包的饺子。
1: 什么？你在包饺子？
0: 对啊，我和爸爸在包饺子。爸爸说您太辛苦了，我们要让妈妈一进门就能吃上热饺子。
1: 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什么馅的？
0: 韭菜肉的。
1: 嗯。

0: 我都闻到香味儿了。光韭菜和肉的，让爸爸再放点虾仁儿。
1: 放了好多呢。
0: 对了，跟爸爸说虾仁儿啊，别切得太碎，在馅里呢再打个鸡蛋，这味儿就够鲜的了，就不用放味精了。还有啊，跟爸爸说韭菜馅饺子皮子好破。
1: 哎呀，您太啰嗦了，您比老来找您的那个陈奶奶还啰嗦，我该叫您超级唠叨了啊。
0: 好了，那就不唠叨了，快挂了吧啊。陈奶奶。

0: 喂，大妈，您到家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下午一忙就把您老人家给忘了。对，是我打的，我是担心您路上有什么意外。您到家我就放心了。那这样，您赶紧吃饭，我也该回家了。您还有事儿？大妈，您怎么了？大妈，您说话呀，大妈。大妈，您怎么了？你快说话呀，大妈。大妈，有什么事您尽管对我说。大妈。
1: 你能抽出点时间来吗？我想见见你，那件事儿我还想再跟你说说，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再也不来了。
0: 行，明天是周末，我有时间，那我在办公室等您，您过来几点？9点好吗？好，那咱们

0: 姑娘，你也坐，就坐这儿。
1: 好，我去拿本子和笔。
0: 不用，什么也不要拿，也不要记，放在心里就行了。这事儿啊，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一把年纪了说这个可能叫你笑话，可是我要不说出来就这样死掉了，我想想又不甘心。
1: 大妈，您说吧。
0: 我是为了爱情，我是为了爱情被单位开除的。那一年我21岁，像朵花刚开放一样，我爱上了一个人，一个有家的男人，我是真爱他呀，你能理解吗？
1: 我理解，我能理解。
0: 你不会觉得我不道德吧？我告诉你，没有一点不道德在里面，因为我们的爱情只是精神上的，完完全全的精神恋爱，你相信吗？
1: 我信。
0: 在他之前我没爱过任何人，在他之后我这辈子也没爱过任何人，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他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他跟我说他很痛苦，正在跟老家的妻子闹着离婚，我们憧憬着只要他一离婚我们就结婚。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事情被发现了，有人偷拆了我写给他的信，一夜之间我们就变成了乱搞男女关系，我成了破鞋，他成了流氓，在那个时代这可是滔天大罪呀，你能理解吗？
1: 我理解，咱们今天的时代就是从那样一个时代中走。

董事长找我谈话，要我承认我们是不正当的关系，要我和他断绝一切来往，我怎么能承认呢？那不是亵渎了我们纯洁的爱情。

0: 的爱情受磨难。在这20多年里，他说他离不了婚，我不怪他。他说他不得不和他老婆生儿育女，我也不怪他。他告诉我，为了消除外界的影响，我不要给他写信了，我还是不怪他。因为我爱他，我希望他过得比我好。因为我爱他，我希望所有的苦难都加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就这样在新疆过了20多年，一直到我回到北京。回到北京，政策落实了，又有收入了，人也老了，可我还没忘了他。我想去看看他，我已经不想和他结婚了，我只是想去看看他，也算了却我这一生的心愿。
1: 您去了？
0: 去了，我不应该去呀，我为什么要去呢？你说我怎么就去了呢？我要不去该多好啊。
1: 那您看到什么了？
0: 我看见了一个畏畏缩缩的老男人，就是和我见一面也吓得东张西望。最可笑的是最可笑的是，姑娘，我真有点说不出口。我们俩一起在餐馆里吃了顿饭，花了50多块钱，我付的账。可他居然背着我开了一张80块钱的发票。姑娘，你想想，你想想啊，我就是为了这样一个人活了一辈子，为了这样一个人，你说说看，我这一辈子不是白活了吗？

0: 再见了，姑娘，我还有句话，以后我不会再来了。
1: 看您说的，你想来啊，随时来，我去看您也行。
0: 不来了，再也不来了。你忙你的，也别惦记我。我呀，心里这道坎算是迈过去了。哎，这么多年了，没有人认真听我说话。可是我要什么呢？还不就是想把这一肚子委屈找个人说说吗？我也说了，你也听了，一切都结束了。我听你的话，好好过日子，过个幸福的晚年。再见了，姑娘。
1: 哎，慢点啊，大妈。哎。

0: 谢谢奶奶。
1: 哎，宝宝慢点跑。
2: 大妈，您等等。大妈，我有几句话想对您说。您说错了。
1: 什么错了？
2: 您不是为了他活了这辈子的，不是为了他，您是守着您心中的爱活了这辈子。因为有了这爱，在新疆20多年才会让您觉得快乐，在那样的苦难中才能让您感受到人心的美好善良，才能让您在被抬上火车的时候还没有忘记把身上的旧毛衣托给您在新疆的房东大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爱，您才会为刚才那个小姑娘购回她的气球。大妈，多美好的爱啊，怎么会不值呢？太值了，要我说您简直还赚了，不是吗？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种爱的。
1: 你是说我这么多年熬过来不是为了他？
2: 对，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你喜

0: 中装满了爱。
1: 认识了你啊，大妈这辈子可真是没白过了。
0: 大妈，那些苦日子您真的没有白过。要是没有那些苦日子，我们怎么知道如今的日子有多好？你看，如今我们的民主法治一天天健全起来，老百姓有了自己说理打官司的地方，您当年受的那些冤屈再也不会出现了，不是吗？您真的没有白过。
1: 姑娘，谢谢你了。
0: 大妈，是我应该谢谢您，是您让我明白了这些的。
1: 姑娘，再见了。

0: 喂，你好，哪位？张先生，你好，您找我，太好了，什么时候？啊，您已经到法院了。啊，张先生，您到了。哎，对了，您上次说的那本书是哪个出版社的？我怎么一直没找到啊？
1: 你当然找不着，很遗憾，我还没写呢。不过我一定会写的。我今天找你是想告诉你，我重新做的决定，我还是要上诉。上诉状明天就交上去了。
0: 张先生，上诉是您的权利，我相信上级法院的审理肯定会更严谨、更公正，至少让您对法律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信任。
1: 宋法官，我很尊重你，所以我要在第一时间当面告诉你我的决定。
2: 我不怀疑你的判决是否公正，我只是想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1: 我一直在想，这个案子是不是只有这一种结果？如果20年之后重新审理这个案子，会不会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老实说，用不了20年，也许过个3年5载，面对同样的情况，判决的结果就会有所不同。毕竟，时代和法律都在前进，但在今天，我相信我们的判决是适当的，而且我会对我所做出的判决负责的。
1: 那么自信？
0: 这不是我自信，这是我对我从事的这个职业的自信。
1: 是吗？那好吧，二审判决后见。再见。
0: 再见。
3: 爷，好，到了，
4: 刑具下轻了。
3: 阿七。
5: 宋老师啊，你算我们的第一个观众了，我们这个演员演的还像你吗？
6: 其实像不像我并不重要，是不是我也并不重要，你们的这个宋雨水已经不是我这个宋雨水了，事实上它代表的是我的所有的同行们，所以它像不像我真的并不重要。
0: 宋姐，哎，好好爱惜自己，为我们大家。
6: 谢谢。
0: 该悠着点就悠着点，别一个人走得太远了。
6: 谢谢。
0: 该发泄的时候也得发泄。我演您的时候就老想痛痛快快地发一通火。
6: 谢谢。
0: 干杯。
6: 干杯。
7: 开始。
6: 请坐。现在宣布开庭。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仙境浪起群英伴，
6: 草台班子万路宽，
5: 电影八仙
6: 院线上新了。
7: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8: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9: 大声告诉他，
10: 你的名字。
8: 男吕洞宾，
11: 给我上壶水吧，
12: 老弟口自己打去。
8: 女何仙姑，
13: 你说呢？
8: 老张国老，
14: 哎呦大人哦。
8: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9: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8: 贵曹国舅，
15: 看起来好俗哦。
13: 姜伟，
8: 贫钟离权，
16: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8: 剑铁拐李，
17: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给我一个呗？
8: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8: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9: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6: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6: 这么大人怕狗。
8: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

0: 月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 我们在等什么呀？
2: 过海呀、啊。
1: 那过噻。
2: 没船。
1: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0: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 朋友们，到了！
4: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1: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5: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6: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7: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我是新世界中嘴硬心软、矛盾感极强的关宝慧，也是孤舟里冷静果决、心思深沉的翁泰。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她半生真心错付特务丈夫，在破碎真相里独自隐忍，只为守护女儿。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从青涩丫头演到沧桑中年妇人，得一点点磨掉棱角，藏起情绪，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不能杀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6: Harry，
2: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5: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4: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6: 你休想！

0: 发射。
1: 7月24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3: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4: 降龙十八掌。
5: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6: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7: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8: 杨卫，
9: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8: 好官，
9: 欲壑难填。
10: 郭靖，
11: 往出发！
6: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1: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1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usband。
1: 昔日武师风光不再。
1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1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级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啊，可是最厉害的。
1: 宝马良驹身缠纠纷。
1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1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1: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1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19: 你哪穿一下？
20: 我跟赤兔直接摔。
18: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回应。
19: 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
21: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18: 大哥，跳下去容易，抖下来难。
20: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1: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22: 电影梦想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一场入室抢劫，成就了一对身处异乡的小人物的爱情。现实的生活和浪漫的爱情总是不断冲突。
7: 你瞧瞧，你弄那么大动静，把灯罩都烤糊了。
8: 看这线辣的这劲儿，
9: 你现在就走。
10: What happened？
9: 你这一年多在干嘛呢？
10: 我现在卖墓地了。
9: 你别改主意了，那都快到了。走走走，哎，我请你。
10: 是你。

0: 吃中餐也是你请我呀、
1: 啊。哎呦 ，Steven。
2: No money, no good. 啊！
3: 尽管幽默中带着苦涩，真情却无法割舍。
4: 不要去找我，你多保重啊。
0: 是李青吗？
4: 刚一年没见面就忘了我了。
3: 不见不散是一生守候的承诺。
4: 你瞎吗？哟，这谁钱包啊？
5: 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我又能看见了。这是爱情的力量。
3: 葛优、徐帆演绎《不见不散》。

0: 怎么样，导演？不错吧？
1: 太棒了！你们这哥们是不是就干这个 ？Very good 的。
0: 那还不给他加一场抢银行的戏？
1: 加个屁！赶紧走，赶紧走！
2: 来，换角度了啊！换角度。
3: 老兵，是一条过吗？
0: 过了。
3: 那我今儿交差了。
4: 别呀，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赶紧帮我选一豪宅去，明儿一早就得拍。
3: 行啊，再给我加份钱吧。
4: 给你加一大嘴巴，赶紧走。
3: 没法跟你们打交道。
4: 那个事儿组啊，这两天戏就完了，赶紧走。
3: 那我得回换衣服去啊。
4: 路子再换吧，找人再说。

0: Hello，
1: Excuse me, I have good news for you.
2: 对不起，听一听，我听不懂English。
0: 我叫霍华德，欢迎你到我们美国来。你们中国的菜很好吃，
2: 你留
0: 我
2: 园
0: 们。
2: 儿吧。2年前你回北京，你喝。

0: 喝那次，我回北京一个多月，没一天不喝多的。刘小店请吃饭，那天吃的是上海菜。哦，对，
1: 是有那么一次，你来晚了。可是我记得那女的挺黑挺胖的呀。
0: 挺黑挺胖，那是刘小店儿，我就坐她旁边儿，想起来了吗？
1: 你可真够没良心的，那天你喝多了，还是我们把你送回家的呢。出租车上你还吐我一身呢。
2: 他肯定啊，还往你手上写电话号码来着。
0: 对，
1: 而且啊，还一边写啊一边说：“妹妹，什么时候走了单儿？想在你在美国还有一个。”
0: 那天没你啊，你怎么知道的？
2: 他一喝多了，就往女孩手心里写电话号码。
3: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0: 什么正事儿啊？
3: 他们是从北京来的摄制组，以前我们都认识，跟刘小店也认识。想在你们这儿呢拍场戏。
0: 拍戏？哟，那可不行。
3: 就一天。
0: 这不是我的房，我也刚来美国，这给人看家呢。
3: 你这么不爱国呀？
0: 这跟爱国不爱国有什么关系啊？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来来来，坐坐坐坐。
1: 这是拍电影，不是拍新闻，是不是？他怎么着也得……
2: 你也不能害我呀！你瞧瞧，你弄那么大动静，人家邻居看见了，肯定得跟房主说呀。那我怎么跟人交代呀？
1: 你听我跟你说啊！
2: 我不听。
1: 一会儿就完，走的时候肯定给你收拾的一点都看不出来，骗你是孙子。
2: 我有什么权利答应你们？人家好喵的让我住，我就这么跟人看房呢？
1: 都是从国内来的，房主不也是中国人吗？互相帮帮忙啊！北京人在纽约那部片子就是他们拍的。哦，光知道看的时候过瘾，拍的时候也得出力。
2: 看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啊，瞎编乱造。
1: 那就更得帮他们了。本来他们智商就低，再不选点好看的景，不是更看不过去了吗？回头片子全世界都放，丢谁的人呢？还不是丢咱中国人的脸，是不是？你说应不应该帮他们？这是有关咱们民族的尊严，跟你是有关系的，我的李青同志。
2: 歪理，都是你们摄制组干的好事儿。你看看，那换那么大的灯泡，把灯罩都烤糊了。
3: 赔，啊，我给你赔一新的。
2: 你赔得起吗你？那，你看这线拉的这印儿，这擦都擦不下来，还有这玻璃都破了。这不是在北京，这也不是我们家。你们走了，我还得看人脸色呢。

0: 消气儿啊，先洗洗去。我一定给你擦干净了，不弄完了我不走。
1: 你走，你现在就走。
0: 小洛，我告诉你，我要再管你们破摄制组的事儿，我就不姓刘。你少废话，你什么第七代导演，第八代都没人看，在洛杉矶这是甭提咱这电影。

谁呀？谁呀？

李青，时差还没倒过来呢。李青，我是刘源啊。

0: 谁呀？啊？谁呀？
1: 别怕别怕，他们不是冲你的人来的，是冲这房子来的。只要人没事就行了。赶紧看看你的东西吧。

0: 钱还有吗？
1: 没了，全都没了，连护照也没了。
0: 不可能啊！美国的人就是要看是，不会要护照啊！再找找。
1: 哦。护照还在，
0: 你看，我先打电话给你报警去。
1: 哎，刘源，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我不敢在这儿住了，实在太可怕了。

0: 床上睡去。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我家。

0: 你怎么住车上啊？
1: 那我住哪儿啊？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跟你说不明白。Hello， 罗太太吗？我是弗兰克保险公司的 agent， 祝贺您的全家成功的移民来美，同时也十分高兴的获悉您已在优美的帕萨迪纳安家置业。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计划送给您的全家，本公司的保费很低，赔偿额却令所有的受益人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受。如果您愿意投保的话，我会随时为您提供免费的咨询。 OK 我会再次致电给您，请允许我祝您平安。拜拜。
2: 你怎么又卖保险了？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1: 我没有固定的职业，能挣钱的事儿我都干。你先睡吧，有什么话咱晚上回来再说啊。
2: 干嘛去啊？
1: 我得谋生啊。

0: 谋生回来了。
1: 把这儿当家了吧？
0: 哪儿啊？你这脏的实在没法下脚，我才收拾的。

0: 我该怎么办？
1: 天也凉，心也凉，穿上点儿。我问你啊，现在国内那么火，你来这儿干嘛？
2: 我想做国际贸易。
1: 你歇了吧。所有来美国的人都想做国际贸易，结果全进餐馆端盘子去了。
0: 别说风凉话，给我出个主意。
1: 你真想听我的意见？说好的还是坏的？
0: 你说吧。
1: 立刻卷铺盖走人，回去。
0: 那好的呢？
1: 这就是最好的出路，对你来说。不是吓唬你，你现在是要钱没钱，要身份没身份，你说你还怎么待？再说了，美国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满脑袋都是那个做国际贸易发大财，你这样下去结局一定是特惨。 No good, no hope, 没希望。
0: 我能吃苦，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脆弱。
1: 光能吃苦有什么用啊？问题是你能干什么呀？你连这话都不会说，骂你都听不懂。托一我不说话，你去吗？
0: 我要是你妹妹，你会让我去跳脱衣舞吗？
1: 你要是我妹妹，我就不让你到美国来。脱衣舞怎么了？你以为光不要脸就行了？都得会劈叉、遮倒立，一条腿轻轻松松一抬就一人多高，你行吗？就你那柴火牛的身子骨，谁看？

0: 哎，喂 ，Nice girl，
1: discount 1000 per night， OK？
2: You're crazy，
0: crazy。
3: 太晚了，睡吧。你里边，我外边。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想通了，明儿我送你去机场。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半夜我要摸你床上，千万别手软。美国不好玩。

0: 有个纪念吧，也算来了趟美国。
1: 机票钱我会还给你的。算了吧，不管怎么说，也算咱俩有缘。说不定以后我混不下去了，到北京还得找你给我口饭吃。你是个好人。可能是吧，我也不知道。我说的是心里话。你就别说了，回头我心一软再给你留下。
0: 这封信，麻烦你交给我姨妈。
1: 行，回去见着刘小店那帮人，帮我问个好。
2: 哎，我走了。再见。

0: shit. What happened?
1: Who 这是？
2: 娘，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就没走。
3: 赶紧把车挪开。
2: 那天我在机场越想越冤，时差还没倒过来呢，怎么就回去了？后来我把心一横，
1: 把自己给卖了。
2: 你怎么老挤得我呀？
4: 我把机票给卖了，拿着那点卖机票的钱租了个小房子，第二天就去找工作去。
1: 现在在哪儿干呢？
4: BMW。
1: 哟，大公司啊。
4: 一边工作一边学语言。
1: 干什么呢？
4: 什么都干呗。
1: 你还别说，咱俩还真有缘。你住哪个区啊？
4: 我刚搬的家，跟一个美国女孩合租了一个 apartment， 就在橘子路。
1: 那区不错呀。
4: 原来住在小台北，那个区的报纸是中文的，电视是国语的，洗衣店、加油站、饭馆全都是中国人开的，连邮差都是中国人。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是不是移民到广州了？
1: 还是郊区，太冤了。我很同情你。
4: 就是。
1: 有比你还冤的。
4: 谁呀？
1: 巴顿呢？他老家就在你原来住那区。你想想，人巴顿将军把整个欧洲都打下来了，万万没想到几十年之后他的老家都被中国人占领了。你说他要是活到现在，还不得给他活活气死。
4: 你怎么那么烦人呢？

0: Tonight I can write the saddest lines. Write, for example, a night is starry and the stars are blue and shiver in the distance. The night wind revolves in the sky and sings. Tonight I can write the saddest lines. I loved her in summer.
1: Hello?
0: She loved me too.
1: 对不起，我对你的产品根本不感兴趣。
2: 发财呢？我现在开了一个旅行社，有急事找你，请你听到录音后马上给我回电话。
3: 刘先生，我是 Amy 王，感谢你给我 uncle 找到一块很好的阴宅。明天是我 uncle 的葬礼，我们衷心的邀请你来参加，谢谢。
4: 元儿，我是道明，我办了一个风水大师速成班，专给银行看的啊。咱可是朋友，学费我给你打半折。哎，我给你那罐漆，你喷到镜子上没有？再不喷，你可有血光之灾了。
5: 我说呢。

0: 事儿。
1: 你凑什么热闹？
0: 我不凑热闹，我上哪儿逮你去？昨天晚上给你留一言，你怎么回电话？
1: 你有什么急事儿？
0: 我旅行社生意特别火，忙不过来。你来给我当副总，再找一小姐，机灵点的，不耽误你卖坟地。
1: 你能给我多少钱呢？
0: 咱俩还不好说。

0: 怎么找这儿来了？
1: 白天人也不让你在这儿待呀。那天你说你在不要么W工作，我就知道你准是清洁工。
0: 这一年我把一辈子的玻璃都擦了，一辈子的地都扫了。
1: 你这就对了，你能打这种工，说明你先踏实下来，先从苦活累活干起，打好基础，先苦后甜。我就是先从擦玻璃起步。
0: 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一会儿监工看见我聊天，老板非炒了我不可。
1: 我今天让你把老板炒了。
0: 求你了，走吧。
1: 不是我走，是你走。辞了这破工作，
0: 辞了这工作，我喝西北风去啊！
1: 我给你找了个工作，年薪20000，旅行社导游，我是副总，老板是我朋友，干的都是光天化日之下的事儿，是凶是吉，是福是祸，你自己掂量。
0: 行行行，谢谢你了，我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你赶紧走吧。
1: 明天我等你电话。

0: Hello，泛太平洋旅行社，Can I help you？
1: 你就别 happy 又了，赶紧把我那蓝万开过来。这哪是招商啊，整个一把家都搬过来了。哎，对，哎，小鹏，小鹏，
2: 到了美国，这美国是最好的发财的机会。
1: 你先把人带到某泰，行李我管
2: 啊，
3: 也只能这样了。哎，上车之前你先把他们的护照给收了，
1: 干嘛呀？
3: 跑一个呢？
1: 你心够细的。
2: 这国际机场啊，是美国最大的国际机场。
1: 哎，别照了，先别照了。那什么，护照，把护照再给我。
2: 哎，为什么呀？
1: 你从一下飞机就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嗯，我知道你为什么呀。你整个一十万个为什么？出国前没经过外事教育啊？
2: 教育了，
1: 到这儿就听组织的。啊，护照。哎，别照了，
2: 走，给。
0: 你不是说我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接电话、订订机票就行了吗？怎么头一天上班就跟搬运工似的？
4: 哎，没想到你还真有劲儿，让你坐办公室那是大材小用了。
0: 一念之差呀，我就上了贼船了。
5: Thank you.

0: 自己当铁人了，超能力头发。
1: 你怎么知道我饿？
0: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看你净张罗了，就没怎么吃东西。我还以为你这人一点正经没有呢，没想到还挺敬业的。
1: 小李呀、啊、你表现的也不错嘛，工作中勇挑重担。
0: 少来这套啊。
1: 哎呀，差点就连轴转。康小鹏弄这帮人说是商务考察，我看也没什么证据。刚放下行李就让我带他们看脱衣舞。
0: 你答应了？
1: 我骗他们说美国正扫黄呢，让警察逮着啊得罚钱，罚完钱不算，还在他护照上盖一戳色狼。
0: 你想法张嘴就来啊。
1: 想听真话，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跟你说。

0: 你还真是个好帮手啊。
1: 这一天我这身上都馊了。
0: 我跟你说，发完东西啊，您回去洗洗澡。
1: 嗯，
0: 开我车回去。
1: 行。
0: 别人还得陪他们逛商场呢，我今晚就在这盯着了。你们的可乐。
2: 哎，
1: 来水果。
3: 怎么回事啊？这美国的旅馆还不是关调料锁呢，开水都没有。
0: 不光是这个旅馆，美国所有的旅馆都没开水，还没牙刷呢。
2: 不可能，美国都是24小时热水。
0: 你真傻还是假傻呀？那是洗澡水。美国就这条件，你们克服克服吧。
4: 克服不了，我们就是想喝杯热茶，又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1: 行行行，一会儿我们跟旅馆商量商量，想办法跟你们解决，好吧？
5: 真没想到，坏事。
0: 这有什么想不到的呀？来美国应该做好吃苦的精神准备啊，享福别出来呀。
1: 不会是来抓我们的吧？
0: 照警察说的话做，学我的样子，千万别做其他的动作，美国警察可真开枪。
1: 为什么呀？
6: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
7: 我是洛杉矶移民局的史密斯市民，联邦政府授权我对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进行调查，请你们不要做无谓的反抗，请你们不要做无谓的反抗，请你们将双手放在脑后，有秩序地走出来，请你们将双手放在脑后，有秩序地走出来。有权利保持沉默，你的话将作为法庭上的证词。你可以打一通电话给你的律师或亲友。

0: 张晓鹏，你说实话，你是他妈人贩子吧？你这不是他妈坑人吗？你让我怎么向李青解释？
1: 别害怕，没咱俩什么事儿。到移民局咱们就能说清楚。

给我打电话，不要去找我，也不要让我再见到你。忘了我，忘得越干净越好，拜托了。你多保重吧。

0: 老师刚一离开，你们就坐不住。如果你们不认真的学习好中文，那你们就不能够了解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也就不能够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有多么自豪。
1: 老师，你说这些我都听不懂。
0: 听不懂就更是要用心学呀。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要死记硬背的。 好，今天回家的时候把新学的生词默写5遍，明天老师要检查的。好吧，下课了。来啦！哎，
2: 李老师您好啊！
3: 您好。
0: 演员今天乖不乖？
2: 还可以，比昨天好多了。贪玩是每个孩子的天性，慢慢来嘛。
0: 哦，演员今天在那个报纸上当寻人启事找你呀、啊？
2: 找我？
0: 对呀、啊，你看。
4: 谁会找我呀？是不是弄重名了？
5: 小袁、小叔，我们一起走了。跟老师说拜拜。
6: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4: 李青，很久没有你的音信，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洛城，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美国。一年前的今天，我在帕萨迪纳的老城把你丢了。一年后的今天，我非常想和你见上一面。 请你别误会，我仅仅是想和你叙叙旧。一定来，我会一直在我们分手的地方等你，不见不散。

0: 是李青吗？
1: 装什么蒜呢？那么想见我，刚一年没见面，就忘了我了？哎，你瞎摸什么呀？瞎摸瞎摸的，吓了你！
0: 是李青，你还是来了。
1: 你怎么了？看不见了吗？看不见李青了吗？
0: 不，我看得见。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看见你望着我，你像玻璃杯里的冰块一样透明。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看不见了。你怎么会这样？怎么会瞎呢？
0: 在一次车祸中，我受到强烈的震荡，昏过去了。醒来我就失明了。我当时特别绝望，还不如死了。我无亲无故，还想再见一面的就是你了。

0: 瘦了，瘦了。
1: 我们找个地方坐会儿吧，我陪你聊聊天儿。走吧。
2: 你慢点，你变了。
3: 是不是变得不会说人话了？
2: 不不不，不是不是，你变得安静了，清澈了。
3: 能评价一下原来的刘媛吗？
2: 我一直对你印象挺好的，你人很乐观，鬼主意也多，就是有点淘气。其实你是个挺招女孩子喜欢的人，就是说话有点刻薄，但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对我也很好。只是因为几次遇上备孕的事儿，搞得我一次比一次狼狈，我真的怕了，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想离开你，躲起来不敢见你。
3: 看来你是对的，我的确是个克星，把自己都克。现在的刘媛是个瞎子，是个废人了。
2: 你不应该这么想。
3: 那我应该怎么想呢？难道我还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憧憬什么，去追求什么吗？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只有在梦里我才能见到光明，回到阳光灿烂的记忆里。有几次我梦见了你，你如此清晰地站在我的面前，使我激动不已。一旦惊醒，心如刀绞，我拼命想看见哪怕一丝的光亮，可我只能听，用听觉去想象。
1: 你是有点不会说人话了。哎，对了，我拿到绿卡了，还开了一家自己的花店，没想到吧？
3: 一定很美。能替我送你一束花吗？
1: 应该我送花给你啊。你喜欢什么花？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对不起，我忘了，你看不见了。
3: 没关系，我可以闻。眼睛看不见了，嗅觉就发达起来。

0: 咱们走吧。哟，这谁钱包啊？
1: 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我又能看见了，这是爱情的力量。
2: 我真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你这人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你吃什么亏了？我不是也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吗？
3: 你有心吗你？

0: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几年前我落难的时候就住在这儿，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的事儿似的。
1: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0: 以后等我有了钱，一定把你这房车买下来，经常看看，忆苦思甜。
1: 搬过来一起住吧。
0: 干嘛呀？我又不是没住的地儿。
1: 咱俩都那么大岁数了，还能干嘛呀？也就是就个伴儿。
0: 我跟你住，你把我卖了我都不知道。
1: 你把我当成披着人皮的狼了吧？
0: 你太高看自己了，你顶多也就是一披着人皮的黄鼠狼。
1: 来来来，
0: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你不是说都这么大岁数了吗？你这么做可是不尊重老人啊。
1: 咱俩别一个跟苍蝇一个跟苍蝇拍似的。
0: 干嘛？
1: 你头发
0: 那么剃秃的。
1: 人说剃了长头发不好啊。
0: 挺好看的。哎，说正经的，给我帮一忙吧。
1: 不帮
0: 那算了。
1: 那我还是帮吧。
0: 我要去旧金山几天，想请你帮我看一下花店，关键是我那儿有几个学中文的孩子，我不想让他们落了课。
1: 我可讲不了课，我自己中国字还没认全呢。
0: 没谁让你讲课，就是让你帮我盯着他们复习，别我一走就放了羊。
1: 那行，你到旧金山干嘛去？
0: 见个人。
1: 见谁呀？男的女的？
0: 你这人好奇心怎么那么重啊？我见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就是随便问问，关心你，怕你交友不慎。现在骗子多多呀。
0: 有你这碗酒店底儿，什么样的骗子我都能对付，你就放心吧。你走了啊。
1: 想我的时候来个电话，别找替身啊。
0: 我要是找到一见钟情的，一定带回来，请你给我把关。

我叫刘元儿，刘是我的姓，元是我的名。我们中国人习惯把姓放在前面，把名字放在后面，表示对我们祖先的尊重。美国人正好和我们相反，他们习惯把名字放在姓的前面，表示对自己的尊重。哎，你们有兴趣听我说这些吗？那我现在考一下你们以前的学习成绩，你们谁能在黑板上把老师的名字写出来？

0: 氓的流。
1: 老师，流氓是什么？
0: 流氓就是坏人。你们看老师像坏人吗？
2: 老师，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3: 老师脑子有点乱。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5: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6: 趴下，
7: 趴下，
6: 趴下，
7: 趴下，
6: 老实点，
7: 老实点，
6: 老实点，
7: 老实点，
6: 少废话，
7: 少废话。
8: 那个，
6: 少废话，
7: 少废话。
6: 同学们，这是我们的李校长。
9: No, 应该说校长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6: 同学们辛苦了。
7: Hey, Remy,

0: 回来了。
1: 圆圆，我够信任你的了吧？
2: 我没辜负你的信任呢。
1: 我这是花店，不是警察局。你把外头弄那么多警车在那儿停着，有哪个客人愿意进来买花？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呢？你，
2: 你听我跟你说，
1: 你简直让人头疼。我省吃俭用，好不容易开了一家自己的花店，生意不好，我一直硬着头皮硬顶着，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
2: 你
1: 看看这个。
2: 你别说了，这是蒙吹帕克警察局给你开的支票，一共是5000，十个警员，一星期3节课，每天2小时，8周结业，就是教他们一些跟治安有关系的简单对话。蒙氏警察局管辖的地区住的基本上都是华人，又多一半不说英语，这你也知道。警察又不会说中文，所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经常造成误会。有几次因为语言不通，警察让他站住，他还往前走，差点开枪把他崩了。
3: 我知道你花店生意不行，可是你有教中文的 license， 我就主动找警察局联系，给他们警员办一个中文速成班。警察局正为这事发愁呢，所以特痛快就把学费给交了。事儿我跟你说清楚了，钱我一分不少的交给你，办不办这个班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要是觉得这事儿你吃了天大的亏，你就把钱给人送回去。
2: 有上赶的想挣这份钱呢，真是他妈有点多余。

0: 这是我从旧金山给你买的，你要不喜欢，出了门就可以扔了。学费一人一半，算咱俩合办的。
1: 说实话，你这人挺没劲的，我真有点烦你。
0: 晚上我请你吃饭。
1: 到这儿也得摘帽子。这原来是教堂唱诗班的音乐教室。

0: 暂时。
1: 暂时。
2: 行吗？这地方。
0: 哎，后院的草坪上再支俩棚子，把原来那几个孩子也带过来，连警察带孩子一勺会，还不耽误你开花店。
1: 真不错。哎，房租贵吗？
0: 贵，我能带你来吗？我已经交了。
1: 有你我可真省心，要不你当校长得了。

0: 咱唱一天仙配吧。
1: 这可是教堂啊。
0: 那算了。
2: 请出示。
3: 请出示。
2: 你的证件。
3: 你的证件。
2: 请出示你的证件。
3: 请出示你的证件。
1: Thank you。
2: 请小心开车。
3: 请小心开车。
2: Good。
4: 吃了吗？
1: 吃了。
5: 吃了。
6: 吃了。
5: 吃了，再吃点儿。
6: 吃了。
0: 好，现在把老师教给你们的练习一遍。
7: 梁梁、圆圆，你们两位，
0: 现在你们是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见面了，迎面走来，要互相打一个招呼。
1: 梁老师，
8: 哎，李星，来，看我的学生给你表演表演。
9: 校长，
10: 吃了吗？
1: 吃什么吃？没吃呢。
11: 老师，没吃怎么说？
8: 没吃，回家吃去吧。
10: 没吃，回家吃去吧。
1: 你怎么搞的？他想不想干了？
0: 我又怎么了？我这不是挺努力的吗？
1: 教警察的时候你就净教些不三不四的话，我没理你。现在教孩子你又来这一套。咱办的可是正规学校，不是相声训练班，你得认认真真的备课。
0: 你以为我张嘴就来的？我教的这些都是经过几宿没睡琢磨出来的。孩子们的学习热情空前的高涨，课堂活跃，没睡觉没走神的，家长都反映孩子们的中文大踏步的提高。
1: 回回我说你一句，你有八句等着我。我们总得教孩子们一点有用的知识吧。
0: 你瞅这帮孩子中国话还没说利落呢，我教他们荷塘月色他们也得听得懂啊。咱们得因材施教。我也想今天晚上就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今天大踏步的后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谈恋爱还得先从眉来眼去、拉手、亲脑门开始，然后才能那什么呢，是吧？得从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入手，然后再说其他。
1: 反正你总是有理。
0: 以后可不许动不动就闹情绪。对我个人有意见，允许，但不要影响工作。要学会严格要求自己。
1: 嗯，那我上课去了。
0: 去吧，孩子们都等着你呢。
1: 哎，怎么赶紧教育我了？
5: No， 又错了，咱们教过这句，再来。
2: 我数数啊，一、二、三，
3: 茄子。
1: 这学生一走，我这心里没着没落的。
0: 咱应该出去度个假，我可有好几年没这么累心了。
1: 度什么假呀？我干得正来劲儿呢。我还想趁着这假期再开一个班呢。
0: 你饶了我吧。咱俩的关系也该往前迈一步了。工作生活要劈头并举。人美国警察都知道鲁迅、关汉卿是谁了，咱俩可还没那什么呢。
1: 一说正事儿你就往这事儿上拐，不分场合不分地点，你怎么跟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似的？
0: 你要老是让我经历风雨，不让我见彩虹，那我可就真跟你保持工作关系了啊。
1: 有些话我一直想跟你说，又怕伤着你。
0: 你还少伤我了，我心都碎好几回了。
1: 你看啊，我来美国三年了，一年一个变化，这你也看见了。可是你呢，都来十年了， 我三年前见你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0: 我不像你似的挣钱没够，我觉得享受生活的每一分钟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我十年美国生活的最大收获。
1: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就是没有大志向。

0: 这是喜马拉雅山脉，这是中国的青藏高原，
1: 这是尼泊尔。
0: 山脉的南坡缓缓地伸向印度洋，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尼泊尔王国气候湿润，四季如春。而山脉的北麓陡降，终年积雪，再加上深陷大陆的中部，远离太平洋，所以自然气候十分的恶劣。
2: 你这又扯哪儿去了？
0: 如果我们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道甭多了50公里宽的口子，世界屋脊还留着，把印度洋的暖风引到我们这里来，试想一下，那我们美丽的青藏高原从此摘掉落后的帽子不算，还得变出多少个鱼米之乡。
2: 那我也觉得你这想法挺绝的，我发现10个我加起来都不如你聪明。
1: 说正经的，我拉你去阿拉斯加看冰湖吧。
2: 我想趁这假期备备课，你去玩吧，放你20天假。
1: 去不去吧？你说。
2: 不去。
1: 去不去？
2: 不去。
1: 不去我自己去。

差点忘了件重要的事儿，请你明天中午12点去新港巴布阿岛的 Lido Greek 餐馆，你可一定来啊！不见不散。

0: 别哭，你哭我也挺难受。我真是觉得对不起你，原来我以为你不在乎。啊，真是对不起。本来我说给你写信的，后来我觉得还是当面谈好。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新娘子呢？
0: 是未婚妻，她去洗手间了。
1: 谢谢。
2: Are you ready to order?
0: One more person.
2: Okay.
0: 谢谢你能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希望你能和莫妮卡成为好朋友，她特单纯。
1: 祝贺你啊，终于找到意中人了，是一见钟情吧？
0: 也谈不上一见钟情，但是我们一聊吧，就觉得特默契。你知道我的英语也不算好，可是我还没说完，他就全明白了，真是挺神的。
1: 那不是挺好的吗？
0: 我也不知道他算不算好，有跟你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干嘛非跟我比啊？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不是故意拿他跟你比，我就是忍不住这么想。真的，李青，可能你对我无所谓，可是我心里还真放不下你。主要是莫妮卡让我特别感动，我要是不跟她结婚，就觉得特别过意不去。其实我心里特矛盾。
1: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既然人家那么单纯，对你有那么痴情，你总得对人家负点责任吧。有些毛病你真得改改，不是我说你。你呀，不是说你有多坏，也不是说你品质有多恶劣，你就是特别没谱，给人感觉吧特别靠不住，瞎话张嘴就来。挺大岁数人了，也吃了不少亏，你总应该懂得一点起码做人的道理吧。你倒好，就跟永远成熟不了似的。我说你这些你别不爱听啊，真的，我这真是为你好。
0: 是是是，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也觉得你说的都对。可是莫妮卡吧，觉得这些都是我的优点。我们俩也聊过，你比如你说我没谱，可是在他眼里我这是不循规蹈矩。你说我不成熟，可是他恰恰认为这点是最可爱的，不世故，童心未泯。这西方人和东方人的价值观点就是不一样。我也不是说你的看法就是错误的。美国女孩吧，爱就大大方方的爱，他们不觉得主动追求对方有什么不光彩的。中国女孩吧，明明心里喜欢，非要做出不喜欢的样子，到头来害人害己。我不是说你啊，你没这么傻。我就是想说，我挺感激莫妮卡的，将心比心吧。她要是也让我猜来猜去的，我早烦了。李青，你岁数也不小，也应该想想自己的事儿。能找个情投意合的，当然是最理想的。我和莫妮卡就是正好撞上。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

0: 你得实际点，跟你条件差不多的人也大概一说得过去就行了，真的也就是个伴儿。
1: 什么叫差不多就行了？干嘛非得找一伴儿啊？不找要怎么了？宁缺毋滥，我自己的事情自己知道该怎么办，用得着你来教我吗？
0: 你别急嘛。
1: 我怎么急了？是你急了吧？
0: 我这不是为你
1: 用不着。

0: are you?
1: Hmm.
2: 这酒好，哈哈，真是，喂。

0: 机票买到了吗？
1: 买了，明天中午呢，直飞北京。
0: 你妈怎么就突然得脑血栓了？
1: 我妈就是想我想的，我这一走就是十几年，中间就回去过一次，还没怎么在家待着，养我这儿子算是白养了。

0: 就是软化血管的特效药，拿回去先给你妈吃着，好的话我再寄。
1: 谢谢。你能帮我办件事儿吗？
0: 你怎么那么客气啊？什么事你说吧。
1: 我把房车交给车行了，我留的是你的电话，他们把车卖了会打电话通知你，麻烦你先替我收着，别人我信不过。
0: 你把房车卖了，那你回来住哪儿啊？你是不是急着用钱呀？要不你先拿我的。
1: 我有钱，我可能不回来了，我想在北京找个工作，我不能再离开我妈了。
0: 那我们呢？你是不是想让我跟你一块儿回去？
1: 我绝没有这个意思。你好容易才在美国站稳脚，又刚开了自己的店，你犯不上为我放弃什么。说句不好听的，其实咱俩的关系还没到谁也离不开谁的份儿。说起来认识有三年了，可实际上真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就是十来天，而且所有倒霉的事还都让咱俩赶上了。
0: 你用不着拐弯抹角的，你是不是想说你要不跟我在一起，你妈就不会出事儿？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
0: 你就是这意思，用不着躲躲闪闪的。
1: 我是想说我这人太方人，别把你害了，不如就做个好朋友。

0: 刘媛，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呢。
0: 我不想。

了保证您的飞行安全，在飞机起飞和下降时，请您不要使用蜂窝式、便携式电话、电脑、遥控玩具、调频收音机等。

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到过他，也没有他的任何音信。我把我的爱人给丢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还会见面，可能是在一条经常走过的街上。

0: 没想到吧？
1: 你怎么在飞机上？
0: 你无情，我不能无义呀。
1: 我记得我旁边坐的是个男的，怎么变成你了？
0: 我跟他换了。梦见什么事儿了？哭得这么伤心？
1: 我梦见咱俩老的都不成样了，才又见着了。好像是在养老院里，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后悔年轻的时候不该跟你分手。
0: 其实你一跟我说要回去，我就想好了要跟你一块走。
1: 我嘴上那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
0: 怎么了这是？
1: 飞机出事了，快系上安全带。
2: 不要乱行，最好是坐船的。
0: 业务赶上
1: 了。我算把你给害了，你真不应该上这飞机。我要是死了，你一定替我到医院看看我妈，千万别说我摔死。
0: 我一定去。
1: 算了吧，我死了你也活不成。
0: 我愿意一起死，省得留着我一个人难受。这次可是真过不去了。
1: 别怕，咱俩命大，一定能化险的。

0: 听天由命吧。 也许咱俩时间不多了，能搂着我。
1: 再紧点儿，我想让收尸的人知道咱俩是一对儿，是亲人。

0: 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地通知大家，飞机的故障已经排除了，我们将继续飞往目的地北京。对于给各位旅客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并且非常感谢您的合作，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I'm glad to inform you.
1: 下飞机就结婚。
2: 你怎么连牙都是假的？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说下飞机就结婚。你什么时候爱上我的？
2: 对不对？
1: 回北京了，以后不要跟我说英语，OK？
2: 你让我看看，你还有哪是假的？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乌林乌林，治疗失眠，乌林胶囊。
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细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舞狮精神致敬。
9: 你哪儿穿一下？
10: 我跟赤兔直接摔。
8: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我命。
9: 我们龙虎舞狮精神做事的，
11: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8: 大哥，跳下去容易，抖下来难。
10: 龙虎舞狮 ，Never say no。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12: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13: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14: 分散撤退，
15: 鬼子来了，
14: 我老乡。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1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16: 敌人上来得很猛，
1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14: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7: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17: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17: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爬！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8: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19: 降龙十八掌，
20: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9: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3: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15: 杨卫，
18: 郭金，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15: 草官，
18: 欲壑难填。
19: 郭金，
18: 把他杀了！
19: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21: 生命需要充电，
22: 生活需要节电。
2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事儿咱该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3: 雄关漫道真如铁，
6: 而今迈步从头越。
5: 电影四度
7: 院线上新了。
8: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8: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9: 插翅难飞。
8: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慰苍生。
2: 我有个计划，
8: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10: 可这不符合兵法。
11: 符合哪里的兵法？
8: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1: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2: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8: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13: 吴营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8: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14: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3: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5: 他已经跟我从前10多年前这个娄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演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说，他。

0: 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怎样的态度，因为已经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1: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2: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3: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五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五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三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才能感同身受。
2: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6: 狮子锁喉手，一招三式，这只是第一式，绝对没有人能够破得了。你想干什么？
7: 有人出钱要你的命。
8: 既是江湖恩怨，又是杀父深仇。
9: 爹，
6: 谁是凶手？为什么要杀了李百的全家？
9: 有人出钱叫我。
6: 谁？
9: 林豪。
8: 为报家仇，他浪荡南洋。
10: 这个人看样子好像是从唐山来的，他为明了这批货是我们家的，就动手抢走了。
6: 我要见你们老板。我只想在林老板的手下混出个名堂来。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全死光。
8: 身陷虎穴，危机四伏。
11: 我看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12: 好像是金刚手，
6: 是狮子锁喉手。
10: 你为什么要骗我？啊，我们就是拼了一死，
6: 连你也干掉，
10: 也要将林豪碎尸万段。
8: 生死较量，他铤而走险。
9: 果然是你。
6: 你有没有听说过中国有句古话，人心难测。
8: 姜大卫、罗烈领衔主演，
6: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10: 你为什么这么心狠手辣，赶尽杀绝？
8: 邵氏经典功夫片《狮子锁喉手》。

0: 爹，这是你始创的十字锁喉手，我们练了三年，始终没有到家。
1: 十字锁喉手，一招三式，这只是第一式。程英，你可看出这一招有什么破绽？
0: 嗯，有，我发现有破绽。
1: 嗯，好，那么我来攻击你，看你有什么招数化解十字锁喉手。
0: 好，
1: 哎，你很聪明，这是十字锁喉手唯一的破绽，所以我带着这个，这样才天衣无缝。以后你要经常带着这个护胸，寸步不离，十字锁喉手就绝对没有人能够破得了。
2: 弟弟，我们该办货了。
0: 哦，
3: 师哥师姐，你们要不要回来吃中饭？
0: 啊、哦，不要等了，我们下午才回来呢。
3: 啊、
4: 哦，哎，走了。
0: 哎，
2: 爹，我们走了。
1: 嗯，别忘了给我买银丝回来。
2: 嗯，我知道了。
4: 嗯、师傅，
1: 嗯，
4: 我们做饭去了。
1: 嗯，
4: 嗯，来。
5: 哎，先生，到了，就这样。
0: 哎，兄弟
5: 啊，
0: 李柏就住在这儿
5: 啊？是是是，李爷就住在这里边。
0: 李老大。李老大，李老大，李老大，
6: 你是？
0: 你不认识我了？我方云彪啊，
6: 小方。
0: 哎，
6: 小方，
0: 多少年不见了，你还跟从前一样吗？
6: 不知多少年没有人这样叫我了。
0: 自从你离开以后，我一直在找你。
3: 我给您到小铺打酒去。
6: 嗯，叫方叔叔。
3: 方叔叔。
0: 哎哎，方叔叔。
6: 哎哈。
0: 哇、哦，俩孩子都这么大了，真是好福气啊！
6: 哪里哪里，里边坐好哈。
0: 哇、哦，你想干什么？有人出钱要你的命，
6: 这
0: 林可。

嘿。

0: 来，上车。
1: 哎，先生。
2: 老赵啊，你见到李成英少爷了
1: 没有？
2: 他爹让人给杀了。
1: 不是，
2: 没见啊。
1: 糟了。
2: 李少爷啊，不得了了，你爹让人给杀了，你师兄师妹也死了。

0: 本来这个人是要连你们两人一块杀死的，现在虾哥跟小红做了你们的替死鬼了。
1: 小六哥，
0: 嗯，
1: 谁是凶手？
0: 是一个50来岁的人，脸上有刀疤，从福来客栈叫我的车拉他到这儿来的。
1: 姐姐，跟我到福来客栈去。
2: 哎，这位老板是不是要住店？
1: 不不不，我要跟你打听一位住在你们旅店里的客人。
2: 啊，什么人？
1: 脸上有刀疤的男人。
2: 哦，有有有。我记得这个人呢，刀疤在这儿，满脸煞气。他昨天才来住店，今天下午回来退了房就走了。哦，船票啊，还是我替他订的。
1: 哪班船？上哪儿去了？
2: 是到曼谷，船下午4点钟开的。
3: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2: 哦，就是他，
1: 方云彪。姐姐，
3: 嗯，
1: 我到暹罗曼谷去找方云彪，你留在家里。
3: 不，我跟你一起去。
1: 你留下。你是一个女孩子，跟着我去反而是个累赘。我走了之后，你要多多小心。

0: 老板娘，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中国人叫方云彪的，脸上有个刀疤。
1: 啊，我不知道。
2: 哦，找方云彪啊，容易，不是在赌馆呢，就在妓院。最近呢、啊，他好阔气啊。

0: 哎呀，舒服，哎。
1: 我要找一位姓方的，脸上有刀疤的。
2: 不知道。在楼上一号房。
1: 你是方云彪。

0: 你是谁？
1: 李柏的儿子李成英。
0: 不可能，李柏的全家已经死了。
1: 为什么你要杀了李柏的全家？
0: 有人出钱叫我。
1: 谁？
0: 是林豪。
1: 林豪？胡说！我一到曼谷，就到处听人说起这个名字。林豪是个大富翁，大善人。
0: 真的，真的是他。你不信，明天就会有批金子从他的家里运出去，是林豪的。

0: 你回来了。
1: 你喜欢的那只玉镯子我给你买回来了。
2: 林浩这么多保镖打手，我怎么能接近他？
3: 有人出钱叫我。
2: 谁？
3: 林豪。
2: 林豪？胡说，我才到曼谷就听说起这个名字。林豪是个大富翁，大善人。
3: 真的，真的是他。你不信，明天就会有一批金子从他家里运出去，是林豪的。

0: 岂有此理！这个人吃了豹子胆，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连我的货都动了手。
1: 爸爸，这个人看样子好像是从唐山来的，他问明了这批货是我们家的，就动手抢走了。
0: 坤师，老板，你去查查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你把他捉来见我。
2: 是老板。
1: 坤师，留点神，要捉活的回来。
2: 小姐，动起手来，刀子拳脚可不长眼睛，要捉活的，我可不能担保。
1: 爸爸，要捉活的哦。
0: 我也想看一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你要给我捉活的。
2: 我已经派人到处打听，今天晚上会有结果。
0: 这个人会找麻烦，这几天要特别留神。
3: 是老板。
4: 喂，有个中国人要见老板。
5: 在哪里啊？
4: 在门口。
5: 走，去看看。
4: 走。
3: 你什么人？
5: 我要见你们老板。
3: 哼，想的倒还不错呢，我们老板那么容易见你。
5: 来呢，把他轰出去。停。

爸爸，他不错。

0: 你跟我进来。好，小伙子，你真有种，把我一批金子劫走了，你可发大财了。
1: 有了金子，还得有命享受才好，要是死了，再多金子也没用啊。
0: 嗯，难得你也明白这个道理。
1: 当然明白，要不然我抢了你的金子，为什么还要来见你？
0: 好，你要多少钱才肯把那批黄金还给我？
1: 你能给我多少？能给再多，也不能比这批黄金值钱啊。
0: 你想怎么样？
1: 我的目的不是那批黄金，我只不过想证明你的手下都是饭桶，我一出马，他们就吃了亏。

0: 那么那批黄金，
1: 黄金全部还给你。我只想在林老板的手下混出个名堂来。
0: 野心倒不小。
1: 要是没有野心，林老板恐怕也不会有今天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李成英。
0: 从哪里来？
1: 唐山。
0: 学过几年功夫？
1: 从小就学。
0: 学的哪门功夫？
1: 哪门都学。功夫分什么门派，能够退敌自卫就是好功夫。
0: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全死光了。我从小就是个孤儿。
0: 到暹罗来干什么？
1: 想发财。到了暹罗，我才发现找林老板是最快发财的方法。
0: 好，把金子带来，我就收留你。昆师，你看那个李成英怎么样？
2: 我觉得那个小子靠不住，他来投靠你是另有目的。
0: 对，我也是这样怀疑的。可是他有这样的身手，又摆明要投靠，不收留他是我的损失。再说整批黄金都还给我，一两不少。
2: 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我看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昆师，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明白你的心情，我会把你当干儿子看待，不会亏待你。这是什么？
2: 小时候摔跤留下一个疤痕。
0: 啊，我跟你说过，任何人不准走进这个门，你下去吧。
2: 是。

这李成英的功夫很杂，倒有点吃不准他的来路。我教方云彪就是以这招杀死李柏。20年了，李柏怎么想不到胸口加上护罩？虽然已经斩草除根，可是不得不提防他死灰复燃。

0: 好啊，你打我，我现在就去告诉爸爸。我可以不告诉他，可是你要教我学功夫，好不好？
1: 学功夫要吃许多苦头，你是千金小姐，不是这块材料，回去睡觉去吧。

0: 你干什么？爸爸说过不准任何人到这儿来，你知不知道你来这儿一定有事情，我告诉爸爸去。
1: 没有人告诉过我，这规矩我不知道。
0: 也好，就算你不知道，我饶你一次。
1: 这房子用那么大的锁，一定是藏宝库了。
0: 不是，是练武厅。
1: 练武厅？为什么不让人接近呢？
0: 爸爸对我说，学武的人自己的绝招一定要绝对保守秘密，否则就会被人破解，连性命都保不住了。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喂，听说你刚从唐山来的？
1: 对呀。
0: 我们泰国有好高好漂亮的佛寺大庙，你一定没有去过，我带你去看看好不好？来呀，这些都是我们泰国的名胜古迹，我带你到处看看。你看这建筑多伟大，在阳光下金碧辉煌的，真好看。这个地方是一所很古老的庙宇，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现在已经荒废了很多年了，从来都没有人到这儿来，可是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常常一个人自己跑来玩。

0: 想不到林老板面前的红人做起贼来了。
1: 这照片上三个人是谁？
0: 一个是我，一个是你娘。

0: 昆池，方云彪是怎么死的？你看清楚了没有？
1: 颈骨折断，连喉骨也给捏碎了。
0: 哦，这是什么功夫？
1: 好像是大力鹰爪，又像是金刚手。
0: 都不是，是狮子锁喉手。
1: 我听说过这门功夫，没见过。据说20年前，
0: 方云彪死的时候，有没有人看你？
1: 有，一个妓女叫小红的。
0: 哦，那人呢？
1: 那婊子吓得跑到乡下去了。
0: 阿丽，你给我去找，你无论如何要把她找回来。
2: 是，老板。
0: 我叫你到李成英那里去，有什么发现？
1: 我才找到一张照片，还没看清楚，他就回来了。照片上有3个人，要能看清楚，可能知道他底细。
0: 嗯，去派人找他进来。
1: 是。
3: 别拉住，别拉住，老板要见你，待会找你。让开，让开，小心。
0: 是李成英吗？
4: 是。
0: 你进来。老板，他偷进我的房间，搜我的东西，这什么规矩？你看，照片都撕坏了。

0: 一张照片有什么了不起的？
1: 这是我和我弟弟妹妹照的，他们已经去世了，这照片有纪念价值。你怎么赔我？
2: 哼，心里没有鬼，怕什么人搜啊？
1: 好，我也去搜你的房间。
3: 站住！你敢？
1: 怎么，你心里有鬼吗？
4: 住手！
0: 你们两个在我手下办事，以后不许争吵。明天我要请客，客人都是绅士名流，你们要小心一点。
4: 是
2: 是，
0: 去吧，李成英，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你先出去。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门功夫叫狮子锁喉手？
1: 有，听说是一个姓李的武术教头始创的绝招，当者无声。
0: 你没见过？
1: 我没见过。
3: 住手！
1: 原来是你，你在外边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2: 你在老板背后拔刀干什么？
1: 我的责任是保护老板，发现有人偷听，当然拔刀了。
0: 你为什么要偷听我们讲话？
2: 我不放心他单独跟你在一起，所以在外面监视他的行动。
1: 你敢再监视我，我的飞刀可不长眼睛。

0: 阿爱，你出去。我告诉你，我已经把李柏的全家都给杀死了，斩草除根，我已经没有后患了。
1: 你这个魔鬼，你这个魔鬼！
0: 你好好的待在这里，我不会亏待你的，要不然的话，我连你也干掉。
1: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杀我好了！

0: 什么事，老板？
1: 有刺客，快追！
0: 搜，
2: 是。
0: 到处搜搜，好。
3: 哎，什么事？什么事？
0: 有刺客行刺老板，你来的未免迟了吧？
3: 哦，我已经睡了，吵声吵醒了我。昆师，那个刺客胆子可真不小，今天是你当值巡夜，居然敢来行刺老板。
0: 早晚我会捉住他，亲手宰了他。嗯，
3: 当然了，谁先捉住刺客，就是一件大功啊。

你们知道

0: 你为什么不追她？那女孩子轻功不错，一眨眼就不见了。
1: 李成英，你救了我，我会记得。
2: 一个女人会有这样的身手，哎，她到底用的是什么招法？
0: 她的招法出神入化，其中有一招更新奇，用双手扭锁我的脖子，差点把我锁死。程英比我看得清楚。
2: 嗯，这样，你们两个照这个招式比划给我看看。
0: 我也记不清楚，大概是这样的，手在上面，用劲儿。
2: 停！
0: 老板，我怀疑刺客是同一个人。

0: 什么意思？
1: 昨晚老板伤了刺客的小腿，老实告诉你，我怀疑你就是那个刺客。
0: 好，我也告诉你，我怀疑你是凶手。啊，
2: 对吧？哎，别动！
0: 好了，住手！老板，昆士老师跟我作对，我干不下去了，现在告辞。
3: 程英，你安心的留在我这儿，我完全相信你。你们两位都是我的得力左右手，三天之内谁抓到刺客，我必有重赏。
4: 是，
3: 下去吧。

一连两天就有两个刺客，一男一女，都是用十字锁喉手。难道李柏的儿子和女儿还没有死？

0: 谁呀？
1: 是我。姐姐，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你为什么要来？
0: 替爹报仇，我也有份。
1: 今天要不是我在场，已经完了。你伤得怎么样？
0: 内伤，吐了点血。
1: 伤得不轻啊。姐姐，你要静静的疗养。这儿并不安全，凌豪的爪牙很多，早晚会被他发现的。我知道有一个秘密的地方，没有人到的，快收拾东西，我带你去。
0: 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 这是个荒弃的古庙，没有人会来的。你暂时躲在这里，你的食物用品我会给你送来的。
0: 嗯。
1: 凌豪的爪牙很多，你可千万不能出去走动啊。
0: 你放心，我躲在庙里面，没有人会发现我。
1: 嗯。我走了，你小心点儿。

0: 我记得你还保全李柏和他儿女的照片。你要是不拿出来，我就宰了你。
1: 我不怕死，你吓不了我。
0: 哼，你还有一个女儿，我也杀了她。
1: 你好狠心，简直像个禽兽。

0: 谁？啊，果然是你，
1: 老板。
0: 半夜三更，你偷进我的练武厅，是何居心？
1: 我来。
0: 说，
1: 老板，我正在巡夜，听见打破玻璃的声音，赶来看看，想不到有人踢我一脚。
0: 你不用狡辩，这几天我一直在注意，你神不守舍，行动鬼祟，现在被我捉住，还有什么可说的？
1: 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搬弄是非，说我坏话？
0: 我从来不听人家的是非，也不会听你的鬼话。以后你可要留神一点，让我捉住了证据，对你不客气。
1: 嗯，

0: 老板，程英，是不是想家？一个人流落异乡，又是郁郁不得志，当然想家了。
1: 哈，你不必灰心，好好的干，我很欣赏你。
0: 谢谢老板。
1: 好，明天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办，成功了，我赏你一笔钱，怎么样？
0: 老板吩咐我去做，就是付他。

0: 那个瞎眼睛的女人，你认识她吗？
1: 我不认识，
0: 她是我太太，明天你带她出去，杀了她。
1: 嗯，是。
0: 你不问为什么？
1: 老板吩咐我就去做，我不问为什么，
0: 要干净利落，像是意外，
1: 太容易了。

0: 这么晚了，你到我猫房里干什么？
1: 啊，我到你们家来好几天了，都没有见过你的妈妈。今天老板叫我去认识她。
0: 哎，我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的。
1: 嗯，你爸爸很喜欢她，是不是？
0: 爸爸不但不喜欢她，还常常无缘无故地打她、骂她。她一个人静静地哭，这几年连眼睛都哭瞎了。
1: 嗯，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你要好好的照顾她，提防有人会害她。
0: 嗯，妈从来不伤害别人，谁会伤害她呢？
1: 你有没有听说过中国有句古话，人心难测，在身旁最亲近她的人也许就是她的仇人。早点休息吧。
0: 嗯。

0: 谁？
1: 啊，是我。今天是佛祖诞，林老板要去拜佛，一大清早到庙里去了，叫我来接你的。
0: 他从来不拜佛，他怎么会？
1: 啊，我也不大清楚，船已经预备好了，你请吧。

0: 我们的架势去拜佛。
1: 对，我们并不是去拜佛。
0: 你为什么要骗我？
1: 不是我骗你，是林老板。
0: 是林豪叫你杀我。
1: 可是我不明白，林豪为什么要杀你？
0: 他这个人狼心狗肺，你是他的心腹，可以随时动手把我杀了，推到河里去，神不知鬼不觉。
1: 我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0: 那你跟林豪怎么交代？
1: 弄清楚了是非黑白，我自有办法。不过你要听我的话。哦，我们到，你跟我上岸。

0: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1: 程英，她是谁？
0: 哦，她是林豪的太太。

0: 林豪要我杀他，所以我把他带到这儿来，暂时躲一躲。
1: 林豪真是狼心狗肺，连自己太太也要杀，他早晚有一天不得好死。
2: 先生，刚才我听见这位姑娘叫你程英，你姓什么？
0: 我们姓李，她是我姐姐。
2: 姑娘，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梦萍。
2: 那么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0: 我们从小就没有了妈妈，爸爸是被林豪杀死的。
2: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0: 叫李柏。
2: 李柏。
0: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千里迢迢地来到了曼谷，就是要报杀父之仇。
1: 我们就是拼了一死，也要将林豪碎尸万段。
3: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有我昆师一天，你们绝对杀不了他。李成英，你的假面具可全揭开了吧。走，跟我回去见老板。

0: 我妈呢？
1: 被一个女人带走了。
0: 快跟我去找妈妈。妈妈，
2: 林太太，
0: 妈妈，
2: 林太太，
3: 老板，我把林太太带到河边，正想下手，昆师突然走来阻止我。我告诉他是奉老板的命令行事，他非但不听，还要跟我打了起来。
4: 这个杂种破坏了我的大事。
3: 哎，真想不到昆师会背叛你。
4: 这个人吃里扒外，早在我意料之中。程英，我派你去杀掉他，你有没有胆量？
3: 一山难藏二虎，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不过万一他回来在老板面前咬我一口，我跳到水里也洗不清。
4: 我已经摸清楚了他的身份，不会相信他的话。
3: 啊，身份？什么身份呢？
4: 这个你不用问，你杀了他我会重用你。
3: 啊，谢谢老板提拔。
0: 妈妈，妈妈，
2: 林太太，
0: 妈妈，妈妈，你没事吧？妈妈，
1: 小姐，他跟李成英都是行刺你爸爸的凶手，我要捉他回去去见你爸爸。走，跟我走。
5: 住手！
0: 这位小姐跟李成英是我的亲生儿女。我有三个孩子，成英、孟平和昆师。昆师小时候最顽皮也最勇敢，简直像头小狮子，所以就叫他昆师。昆师小时候喜欢爬树，

0: 有一次从很高的树上摔下来，从此额头上就有了一个大疤。后来我到庙里去求一个老和尚，替他求了一个平安玉佛。
1: 那个玉佛有什么特别？
0: 玉佛后面刻了八个字：昆师勿耳，永保平安。
1: 他现在在哪里？
0: 我不知道。20年前那一场变故，那年昆师才3岁，失散了。
1: 你可摸得出这？
0: 这是我的昆师的平安玉佛。你是谁？你是谁啊？
1: 我名字叫昆师，从小就是孤儿，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昆师，昆师。孩子，
2: 妈妈，妈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李白和林豪是好朋友，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江湖汉子，做走私的勾当。
3: 哎，这条水路我们是走惯，最近怎么会一连3次都遇见巡逻船呢？哎，真是倒霉极了。这一次我们是孤注一掷，运货最多，要是再出事可就完了。
4: 是啊。
5: 警船检查，警船，我们是缉私队，警船，我们是缉私队。
3: 开快车，开快车。
5: 快，警船。
3: 哎，快走，要给他们拘上了我们就没命了。
6: 站水。
0: 白哥，怎么回事啊？
3: 我们失手了，缉私队很快会找上门来，快收拾东西离开这儿。
0: 哦，
3: 林豪不知道怎么样，我要去看看他，叫他一块逃走，你收拾好了在这儿等我，千万不要离开啊。
0: 嗯，快点回来啊。昆师，快穿鞋子。程英，孟平，快醒醒。
7: 哎，林大哥叫我们来，请你到他家有事商量。
0: 我丈夫刚到林豪家去。
8: 那更好了，到了林家之后就可以看见你丈夫了，快走吧。
0: 昆师，看着弟弟妹妹，妈就回来啊。
7: 哎，请请。
9: 到啊，林少啊，传来了。哎呀，
10: 李哥李哥。
11: 哎，林老大，你真有两手啊。李柏这小子还真有遇上缉私队呢。
12: 哎，各位，全仗你们哥几个帮忙啊。这批货呀，我决定跟大伙儿平分。
13: 哎，林老大，你真够义气，这么大的一批货居然分给我们一半。
12: 老实说，我志不在此啊。
7: 哎，林老大，还要财路啊，可别忘了我们呢。
12: 哎，不是财路啊，是女人。李柏的老婆呀，长得可真漂亮。
14: 哟，
12: 我早就看中了。哎呀，就是没有机会下手。
14: 真是，
12: 李柏这一走啊，嘿嘿，我就可以把他老婆就接收过来。
11: 畜生，我当你是兄弟，没想到你原来是人面兽心的畜生。
15: 大哥，大哥，我真该死，我真该死。大哥，我是鬼迷了心才做出这种事来，我对不起你，原谅我一次吧。大哥，原谅我这次吧，原谅我吧。大 大哥，我。

0: 出事，快跟爸爸一块走。
1: 妹妹，起来。
0: 坤石，跟着我。坤石，快点。坤石，坤石。
1: 爸爸，爸爸。
0: 你快点走。
2: 狮子锁喉手，
0: 昆师，昆师。

0: 嫂，怎么样？睡不着？
1: 哼，用不着你假惺惺，你把我关在这儿来，什么意思？
0: 我也不忍再瞒你。刚才我们跟缉私队火拼，我牺牲了几个兄弟，百哥也中枪死了。你的三个孩子，我已经替你放在安全的地方，你放心好了。
1: 我不信，我不信，百哥明明说是去看你，怎么会跟缉私队火拼的？我想你不怀好心，害死百哥。
0: 信不信随你的便，总之我对你是一番好意。哎，只要你愿意的话，我们一块儿走，我们一起到泰国去享福。否则的话，你的三个孩子在我手里，我老实告诉你，我可不是好惹的。你仔细的考虑一下。
1: 我被林豪带到了泰国，每天受他的欺负。我为了想念丈夫和孩子，两只眼睛都哭瞎了。这些年来，孩子，你是怎么过的？
2: 我也记不起来了。我到处流浪，后来被人把我卖到泰国，我就进了林家。
1: 坤师，你吃了不少苦，想不到我们全家还有团聚的一天。孟平，快叫哥哥。哥哥。
2: 妹妹。你们在这里，我回去找林豪，一定要问个明白。
3: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们都不能去，一去就死的。
2: 就算是死，也要跟他把这笔账算清楚。阿爱，跟我走。哎。
4: 哎，你们干什么？
5: 李晨英吩咐你们不能见老板。
4: 为什么？
5: 你去问他吧。
3: 我要去见爸爸。
6: 哎，不准进。
7: 哎，不要进。
6: 让开。
7: 不要进。
6: 哎，
7: 不准，不准。
0: 哎，不要发脾气嘛，他们只不过是

0: 奉命行事。
1: 程英，我有话要告诉你，可是你先得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0: 老板命令我要我杀掉你。
1: 你胡说，你胡说。
0: 是老板的命令，你不信我可以给你个机会去问老板，他在练武室。哎，昆士，老板的武功比你高啊，你可要提防着点。这个袋子可以防身。
1: 程英，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有话要告诉你。
2: 你说什么？你有哪儿听来的？胡说八道！说，说。
3: 是妈告诉我的，妈不会骗我。
2: 胡说！这些全是胡说。
3: 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心狠手辣，赶尽杀绝？你打我，你打我好了。真想不到我最亲爱的爸爸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
2: 住口！我宰了你！住手！
0: 是你，你来干什么？
1: 林老板，人家说虎毒不吃子，想不到你连亲生的儿女都下毒手。
0: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你当成心腹，现在你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我不能够留你。
1: 我活着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杀父之仇不能不报，你也该给我一个机会一尽孝道了。
0: 好，来吧，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也学到了一身的好功夫，你要是能够把我给打趴下去，呵呵，那你就算个孝子，要不然的话你休想走出这个练武厅。
1: 哎，你出去把门关上。出去关门。

0: 阿爱，开船过来。
1: 是。
2: 可以了。

0: 啊，追啊，追！
1: 昆师，来呀、
2: 啊！走。
0: 我叫你杀他，你为什么不下手？
2: 我跟他势不两立，我绝不会放过他。
0: 昆师想不到吃里扒外，居然敢背叛我。程英，你一定要替我找到昆师，把他杀掉，要干净利落，知道吗？
3: 老板，您放心，我马上就去。
4: 老板，你叫我找的那个妓女已经找到了，
0: 现在找到有什么用啊？叫她滚！
4: 她已经来了。
1: 就是他，杀死方云彪的就是他。
0: 嗯，你说什么？
1: 我认得他，是他冲进房间里来杀死方云彪的。
0: 叫他走。
4: 是。嗯，
0: 你怎么说？
3: 不错，方云彪是我杀的，我是李柏的儿子，我要报杀父之仇。

0: 妈妈，哥哥回来了。
1: 哥哥，
2: 程英，你过来，你哥哥妹妹钱在这儿。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弟弟，那次不是我在书房窗外破坏，恐怕你已经得手了。
3: 大哥，算了，就是你不破坏，我也不一定得手。林豪的武功比我想象的高，
4: 对，除非你能用爹的绝招十字锁喉手对付他。
3: 上次我已经锁住他的咽喉，可是几乎死在他的手里。你可知道他身上藏有多少暗器啊？
4: 我也不知道，他练武的时候从不让人看见。不过我肯定他身上到处都有戾气，防不胜防。
3: 哦，我知道，他有一个绝招，专门偷袭人的下阴。
4: 下阴是致命的地方。那老狐狸这一招想得真绝。
3: 我也想过在小腹上戴上护罩，可是小腹丹田是练武运气最重要的部位，扎上一个硬罩，提不上气准输给他。
4: 除非我们兄弟联手，由我先破他身上戾气，你再施展十字锁喉手取他老命。
3: 对，从现在起我们加紧练习。我知道在这附近有一间荒弃的仓库，我们躲在那儿练功，先把环境熟悉，再引他来决斗。在陌生环境之下他自然占下风，我们联手取他老命。
5: 那谢谢啊。哎，先生，买萝卜。
6: 哎，
5: 来这萝卜，好，又大又脆啊。哎，这根大、啊。
6: 好，够了。
5: 哎，好，
6: 多少钱啊？啊，
5: 哎，五帕。
6: 五帕。
5: 哎，哎，谢谢啊。哎。

0: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样。
2: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3: 我一定要完成。
1: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身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愿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9: 你哪儿穿一下？
10: 我跟赤兔直接摔。
8: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我命。
9: 我们龙虎武士精神做事情没有推说，没有胆怯，

0: never say no。
1: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2: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3: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4: 是，那是怎么了？
5: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6: 这个女孩不见了，
5: 我侥幸活了下来。
4: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5: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3: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5: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4: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5: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4: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7: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8: 我不想失去你，林。
4: 你不会失去我的，玛蒂尔的。
1: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2: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9: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10: 降龙十八掌。
11: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0: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2: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13: 杨威，
14: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13: 好官，
14: 欲壑难填。
15: 郭靖，
16: 把他！
10: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1: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7: 生命需要充电，
18: 生活需要节电。
1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9: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1: 关心博客，关心主张。
2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巡游，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巡游，温馨世界。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张教主，如果把倚天剑、屠龙刀放在皇宫之内，恕微臣一时不能做主。我看他的样子，好像不大愿意。
8: 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
7: 谁假扮明教来杀蒙古人？
9: 你真是明教教主？
10: 你们明教为什么杀害我们蒙古人？
7: 你千万不要误会。
11: 武林正道，惨遭金人陷害。
9: 快救我！
10: 公主，嘿，
8: 如果你想救公主的话，就要把倚天剑、屠龙刀偷来。
11: 明争暗斗，一场武林浩劫。
8: 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会一起死在三重峰上。
11: 导演楚原，
12: 现在倚天屠龙已失，这里就是你葬身之地。

0: 曾经在古代武林之中掀起一场巨大风波的倚天剑屠龙刀，终于在少林寺三重峰上由周芷若亲手交给了明教教主张无忌。而藏在倚天剑屠龙刀里面的两本武林秘籍《九阴真经》和《九阳真经》，分别由峨眉派周芷若跟明教张无忌分管。故事开始的时候，朱元璋已登基为王，而明教教主张无忌亦鉴于《九阳真经》重要，怕落于奸人之手，亲自焚毁真经，将《九阳真经》刻于少林寺三重峰密室之内。
1: 还欠多少？
2: 哦，义父，还有最后三张心诀。
1: 这次你把《九阳真经》归还给少林，全部刻在三重峰之下，你这种做法难道不怕武林败类打这个秘籍的主意吗？
2: 好，那我把最后三张真正的心诀刻在深实的窗影里，而把假的心诀刻在明显的地方。
1: 深实的窗影里？好，就算有人闯进来，也不能把所有的真经偷出去。
3: 停步。教主还在客厅，请问主持到此何事？
4: 皇上有使臣到来。
3: 父王，多事。圣上有事召见教主。请。启禀教主，皇室求见。
4: 教主，
2: 皇室到此不知有何见教。
3: 岂敢岂敢，只不过皇上命臣请教主到大内去一趟。
2: 刚好我也把经文刻完。为真大师
4: 在。
2: 九阳真经现在总算归还宝寺了。
4: 阿弥陀佛，多谢教主。
2: 不要客气。皇室请。
3: 请。

0: 有刺客！
1: 你们别过来！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蒙古人啊！这次来不是要杀你们的狗皇帝，我只是来告诉他，别再派兵到我们关外来残杀蒙古的妇孺，否则下次来我绝不饶你。

0: 么事？
1: 你忘了带这块古玉走，我怎么还给你呀？嗯，哈哈哈
0: 哈，果然好身手。如果你要找我，可以到天山地一洞，到时候我也有东西还给你。啊，哈哈哈哈，再见。
1: 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蒙古神鹰铁针？
2: 没有，我可以发誓，我可以发誓，我绝对没有发兵到关外去。张教主，你为什么会不相信我呢？啊，
1: 臣不是不相信皇上，只不过九五之尊应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不应该赶尽杀绝。
2: 对，教主说得对，不过因为天下武林中人乃是各据一方，均以武林至宝，以天剑屠龙刀为马首是瞻，所以若要天下武林归心，我想这个
1: 皇上的意思是……
2: 哎，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征求教主的意思。你想想，如果把倚天剑屠龙刀放在皇宫之内，那天下武林全部心向大明，到时候今天晚上的事恐怕不会再发生了。
1: 嗯，啊，这件事关系整个明教，恕微臣一时不能做主，待我回去跟各主各事商量商量怎么样？
2: 好，应该的，应该的。
3: 回来了，我刚刚回来。
4: 王爷，你看看。

0: 讨一把夺命剑。
1: 嗯，说不定他就能为你安邦定国平天下。
0: 太师，你的仪容大法果然是天下无双。
2: 这个易容术和刚才的夺命剑一样，将来都可以救命。
0: 哦，对了，太师，你去过了少林寺，怎么样？
2: 我送青书做事，什么时候领黄？

0: 皇上失望过。
1: 嗯，还有，你叫我骗张无忌把倚天剑屠龙刀交出来，我看他的样子好像不大愿意呀。
0: 现在我倒不大稀罕他的倚天剑和屠龙刀了，因为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一方面，你派官兵假扮明教教主去关外追杀蒙古人；另一方面，我亲自上峨眉山无回谷找我前妻周芷若。

0: 红尘无外债，何事有梵音？
1: 止住！止住！
0: 青书，开门。
2: 止住！止住！止住！我中了张无忌的九阳神功，全身好像火烧一样。你快用九阴真经来救我，真如，救我！
0: 三重峰上，我早已答应江湖，有我周芷若再生一日，九阴真经永不现世。
2: 你见死不救，
0: 青叔，我
2: 算了。我总算了了件心事，因为能够死在你的面前，
0: 哦，青叔，
3: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必斤斤计较真经现世呢？
0: 算了吧，尘缘已了，孽债未完。

0: 召真经九世，快救亲疏。是教主。
1: 这你还不明白，我的目的是九阴真经和你的命。
0: 什么？

0: 这把刀我早就下了毒，十步之内你若不能杀我，那我们就来生再见了。
1: 宋青书，
0: 很痛苦吧？真亏你称雄武林十多年，难道你不知道中了毒是不能够运气练功的吗？我叫你十步之内杀我，无非是想让你运功，令你毒发攻心。
1: 你不是人。

0: 朱元璋，九阴真经我已经到手了，现在看你怎么样去杀蒙古人。启禀公主，明教教徒在山下残杀我们蒙古人。啊，
1: 铁真将军，
2: 在。
0: 我们现在怎么办？公主，想不到明教身为中原武林盟主，竟甘为走狗，残杀我们蒙古人。朱元璋，张无忌。 我们和你们势不两立，
3: 公主快走，明教要上来了。

0: 们是明教派来杀蒙古人的。
1: 什么？你焚火残躯，熊熊圣火，
0: 火就是我们放的。
1: 姑娘，姑娘，奇怪，谁假扮明教来杀蒙古人呢？这姑娘又是谁呢？
2: 别把她带走。你想把我们公主带到哪里去？
1: 什么？你们公主？
2: 哼，你果然是朱元璋的走狗，还特地来这里带走我们公主。
1: 你误会了，我是应约来此交换玉佩的，跟杀你的人完全没有关系。
3: 快，大娘，
4: 大娘，
3: 快，
4: 快，快，
3: 上，
4: 快！
2: 我也不知道，我们蒙古人在这里几百年了，也不知道天山底下还有这么个地方。
1: 哎，你们看，

0: 又是一个山洞啊，也没有出路。怎么回事？啊，公主，公主，公主！哎，
1: 公主怎么了？
0: 我看见公主走到石头里面去了。
1: 啊，
0: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啊，你看，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哎，你们看，会不会就是你这把剑的故事啊？
0: 什么故事？
2: 好，我们蒙古人有一个传说，很久以前，当元太祖西征的时候，带回来一个白皮肤黄头发的大汉，当时族人称他白天神，他不但精通中原武功，而且还精通天文地理，能够呼风唤雨，法力无边。不过有一天他失踪了，听说他找到了中原武林秘籍，还找了个地方躲起来练功，这把剑就是他临走时留给我们族长的。
0: 看起来这个地方倒很像，但是他有没有提过找到什么秘籍呢？
2: 这倒没有。啊，对了，刚才误会仁兄是明教工人，多多冒犯，请勿见怪。
1: 啊，对了，刚才救命之恩还未谢过。
0: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人之本性，公主不必客气。
2: 请恕铁某无礼，敢问那天出狱，不知仁兄在宫中是否身居要职？
0: 啊，非也非也，小弟乃一介村夫，那天进宫，无非为了一些武林琐事。
2: 哈，看仁兄武功盖世，正气凛然，并非凡夫俗子，可否留个腕儿，跟铁某交个朋友？
0: 小弟姓张，叫明。
2: 哼，不是明教的明吧？
0: 不，是鸾凤和鸣的鸣。
2: 哦，
1: 真奇怪，明教跟我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呢？
0: 这里面一定另有文章。我们中原明教是武林之首，他们绝不会干这种卑鄙的勾当，一定有人从中作怪。
2: 你怎么知道？
0: 我只不过依理猜测而已。
2: 反正我们蒙古人成千上万的死在明教的手里，真也好假也好，等我出去之后一定要找那个张无忌问个明白。
1: 将军，我看你还是别想张无忌，想想我们怎么离开这里吧。
2: 这个你放心，只要我们慢慢找，一定可以找到出口的。
0: 不过我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因为刚才我们已经领教过他的法术，说不定还有机关。
2: 公主小心。
0: 奇怪，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你们退后，让我看看。哎，怎么了？
1: 哎，张兄，你在哪儿？
0: 我在光柱里面。啊？
1: 怎么我们看不见你啊？
2: 他在哪儿啊？
0: 怎么会啊？我看得到你们。

0: 哎，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将军，在哪儿啊？我看不见你们。
1: 我们就在里边，好热啊！
0: 什么？

0: 江兄，你在外面怎么样啊？
1: 我没什么，你们呢？
0: 我们还是一样，还是找不到出口啊。张兄，外面声音那么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1: 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等一等，

0: 像还在动啊！啊！
1: 公主，
0: 哎，那白天神胸口的光线到底哪儿来的？
1: 我也不知道。
0: 千万别动！这把剑和苹果是机关，
1: 机关。

0: 原来出口在这里，哦，看来这个地洞一定收藏了很多武林的秘密，不然那个白天神不会用那么多机关来保护它。嗯，我们到出口看看。好，下面是个小湖，还好不算高。嗯，公主，我们跳下去。哦。
1: 江兄，那边有路，好。

0: 九阴经，禀告，我们把全部猛鬼。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你们是明教的人？
1: 不错。
0: 熊熊圣火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焚我残躯，是明教的教号，你怎么知道？ 你是谁？
2: 我正想问你是什么人。
0: 你看不到他们穿的衣服吗？我就是明教教主张无忌。

0: 你是谁？我就是来杀你张无忌的。你没见过张无忌？你不就是张无忌吗？
1: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2: 别跟他啰嗦！
3: 好厉害的身手！九阴掌，九阴真经，不是峨眉派保管的吗？
2: 所以这个人一定跟周芷若有关系。我们马上到无悔谷去。芷若，芷若，
3: 哎，
2: 施主，请跟我来。

你怎么知道他是芷若？

0: 你怎么样？
1: 好毒的天罗印煞！

0: 老兄，怎么样？
1: 快快帮我放这红烟。
0: 请问，
1: 父王，父王，
2: 快住手！教主，
0: 你是谁？
2: 名叫青翼父王，你为什么要杀我教主？
3: 教主，教主，教主，你怎么样了？
0: 你们是明教中的人，那坐在地上的那个家伙就是你们教主。
4: 住嘴！教主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害他？
5: 住手！
6: 你们听着，第一，我根本没有害你们的教主；第二，我反过来要问你，你们明教为什么三番四次的杀害我们蒙古人？
4: 铁兄，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们一定中了别人的一石二鸟的奸计，我们明教从来没有杀过蒙古人。
6: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不说你是张无忌？
4: 这
6: 就是你们汉人根本不把我们蒙古人放在眼里，怕交上我这个蒙古朋友，可能你们明教真的杀

0: 了我们不少蒙古人，你怕让我知道你的身份，杀了你。
1: 你凭什么杀我们教主？
0: 张无忌，我铁真今天总算看清楚了你的嘴脸。
1: 算你跑得快。
2: 左师，你马上替我查清楚杀蒙古人的事。
1: 是。
3: 什么？他就是明教教主张无忌？
0: 不错，他一直瞒着我们，一定别有居心。
3: 不会吧，他一直都对我们没有什么。
0: 第一，他是汉人，根本就看不起我们蒙古人。第二，杀我们的就是明教，他是汉人，又是明教教主，能好到哪里去？算了吧，往后我们别再上当就是了。
3: 哎，你去哪儿啊？
0: 我再去拿点枯枝。
4: 禀教主，克里斯公主求见。
0: 什么？
3: 你真是明教教主？
4: 不错，我就是张无忌。
3: 那明教杀蒙古人的事，
4: 是有人嫁祸，而且这个人的阴谋不止这样，他早就上了无悔谷，杀死周芷若，抢走了九阴真经。当今武林只有一个人能杀死他。
3: 为什么？
4: 因为芷若的武功天下难逢对手，这个人要杀他，一定是趁他不备下手，所以这个人一定是他最相信的。
3: 听说教主从前跟周姑娘很要好。
4: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中原的事你也知道。
3: 我早就留意关于你的传说。你是不是像铁真说的很恨蒙古人？
4: 我不单只没有看不起蒙古人，而且我看见最漂亮的女孩子也是蒙古人。铁大哥的误会等我明天再向他解释。夜寒露重，你该回去了。来人呐，
5: 在。
4: 麻烦左使和不老送公主回去。
5: 是。
0: 我不相信汉人全是坏蛋，我去找他问个明白。公主去找张无忌。
6: 阴谋毒物！哎呀！
4: 铁兄，什么事？
0: 公主呢？
4: 我叫左使送她回去了。你没看见吗？
0: 当然没有了，你们害我们蒙古人还不够吗？还要把我们公主软禁起来。哎
1: 呀呀呀，坐坐。哎呀，铁真，你真是欺人太甚。
0: 好，你们都上吧，反正今天我要踏平这里，非把公主救出来。
4: 铁大哥，你真的误会了，因为杨作师早送她回去了，你要见公主我陪你去。
7: 公主，
1: 公主，
7: 公主，
1: 公主，公主，公主，
0: 你说公主回来了，公主呢？哎
4: 哎哎！哎呀哎呀！铁兄啊，
0: 走开！哎呀！
1: 你究竟讲不讲理？我们教主真的叫部老送回来了。滚开！
4: 铁兄。这件事一定另有原因，何不一块儿去查个清楚呢？
0: 我不会再信你们明教。
4: 他是谁？
0: 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
8: 等一会儿告诉你。
1: 啊！他们到哪儿去了？
4: 那红衣人是谁？
0: 哎哎，你说带我来找公主的，公主呢？啊！Ha ha ha ha ha!

你没事吧，将军？将军，快救我！公主，哎，你是什么人？你用不着问我是谁，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只让你知道，如果你想救公主的话。 就要把倚天剑屠龙刀偷来！呸！你找错人了，我铁针做事光明磊落，偷东西的事情，找别人去干吧。

蒙古神鹰真是名不虚传呢、啊！哼，停！好、哦。我又来了！吼、哦！嘿。

0: 夫残杀你们蒙古人，为了觥筹私恨，你也应该对他们来一个报。
1: 哼，虽然我们蒙古和明教仇深如海，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去偷，偏要我来出手？
0: 这个我们当然有主意，只要你把刀剑拿来，我自然会告诉你。
1: 再见。

0: 堂高人，深夜擅闯明教禁地。
1: 你是？
0: 小人正是本院护法，不知兄台到此有何见教？
1: 在下乃蒙古铁真，因有急事，想借贵帮倚天屠龙一用。
0: 倚天屠龙乃中原武林至宝，此举恐难从命。
1: 哈哈，在下早知如此。

0: 无忌，我今天无论怎么样一定要把倚天屠龙带走。
1: 哎，铁大哥，关于明教残杀蒙古人的事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是宋青书手下干的。如果我们没有猜错，那劫走公主威胁你来偷倚天屠龙的一定是宋青书。
0: 宋青书？
1: 不错，宋青书一直在朱元璋手下做事，朱元璋曾经要求我把倚天屠龙交出来，我没有答应，所以他才想出这个卑鄙的方法。
0: 那为什么他自己不来呢？
1: 因为他知道天下间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在我们这里把倚天屠龙带走，而你们公主是在我们这里失去的，他知道我们欠你一个情。
0: 听起来我铁真今天可以把倚天屠龙带走了。

0: 宋庆书是个绝对聪明的小人，如果他知道你把假刀剑给他，他就绝不会把公主还给你。
1: 啊，
0: 真的刀剑就在你旁边。
2: 如果铁某能把公主救回来，粉身碎骨，我要把倚天屠龙送回来。
0: 父王有事。
3: 在，
0: 依计行事。
3: 是。
4: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9: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1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公主，公主。
0: 先把你的倚天剑屠龙刀交给你身边的人。

0: 然是真的倚天剑屠龙刀啊！
1: 那你也的确就是宋青书，
0: 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我为什么让你去偷刀？因为明教的倚天剑屠龙刀，除了张无忌之外，

0: 绝不会有外人知道他放在哪里。如果我送情书去偷，不是偷到假的，就是空手而回。相反，你铁针去偷，就一定会拿到真的，因为张无忌正好欠一个人情。
1: 张无忌这回可没说错，你连这个也用上了，真是个卑鄙小人。笑什么？快把公主放出来。
0: 哼，你最好先问一问你带给我的这把倚天剑和屠龙刀。哎呀，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哼，这你都不明白，这就叫做鸟尽弓藏。
1: 水火二用，上！

0: 公主，你是？你？
1: 将军！
2: 将军！将军！
1: 将军！
2: 将军！将军！将军！
3: 哼，你中了南蛮的迷香，所以四肢无力。铁针，我要让你跟他们一块儿死在我宋青说的手上。
1: 将军，
2: 黑将军，
3: 来人，抓来，把他们押回去。
4: 是。
3: 你们两个干什么？
0: 明教的人，
5: 不错。我们教主张无忌叫我们临走之前，千万要谢谢宋大人。
3: 你，
5: 再见，
0: 谢谢。
3: 你们想逃到哪儿去？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1: 如果我们不来，真的倚天剑、屠龙刀，怎么会让铁针交给你？
0: 什么？
1: 你们去看看公主跟铁针怎么样？这畜生让我来对付。
2: 是。呀呀

0: 军长，
1: 你曾经到过无悔谷，以你的聪明，你早就应该知道九阴真经在我的手上。
0: 那我第一次在这儿碰到练九阴真经的黑衣人就是你。
1: 不错，那天是我刚刚杀了周芷若，一面在练功，一面在等朝廷派兵去杀蒙古人的消息。
0: 你这畜生，

0: 好一个大挪移身法！哎呀，
1: 看看我的令儿，
2: 九阳神功，你在哪里偷来的？
0: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

哼，你偷入三重峰，以为大功告成，其实你还不知道我九阳神功最后的秘密。还是义父料事如神，否则中原武林永无宁日。快把刀剑还给我！

0: 听说再次到京。
1: 是。
0: 狮王，狮王，教主说有人偷了九阳真经，你有没有发觉？
1: 你
0: 说。
1: 快快快快！哎呀，快！
0: 狮王，狮王，我是福王。
1: 福王，怎么样？快去叫人！
0: 狮王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
1: 快呀！
0: 不对呀、啊，他老是守着密室门口，难道里边有什么古怪？啊！哎呀！哎！呀！哇！狮王疯了！
3: 什么？哎，义父，义父，义父，
0: 谁是你义父？
3: 我是无忌啊！
0: 快用九阳真经！
3: 好。义父，义父，
4: 前辈，你是无忌吗？
3: 是啊，你怎么了？
4: 在你们没到之前，宋青书用易容大法逼我把真经最后的三章秘密说出来，现在他正在练功，我想他就要练成了，快快，你们快快去阻止他。
3: 好，

0: 宋青书，
1: 不错，我是宋青书，猜不到吧？
0: 现在我集阴阳于一身，所以才变成这样。我是一个人，也是两个人。他这身打扮，我们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对，
1: 哼，是啊，为什么他们今天来得这么齐？
0: 当然了，他们是一起来送死的。

哎呀！

0: 还认得我吗？
1: 啊！哎！啊！呀！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呀！嘿！哎！
2: 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会一起死在三重峰上。

关某该死，众贤的人全都死了。三冲锋之后，宋青书带十万朝廷官兵围剿明教众坛，全部教众无一幸免。啊，这等等，九阴九阳，阴阳合璧，天下无敌。我们在三冲锋上已经看到了，现在去无疑是以卵击石，白送性命。哎，教主，你还记得我们在天山古洞的神殿里，曾经见过一个半男半女的人像吗？

0: 那天白天神身上的黄光是从哪来的？
1: 如果我没有记错，两次都是走到他那宝座上才有黄光。

0: 你看，
1: 百载我先知，阴阳经合璧，中原浩劫时，故见重逢日。
0: 原来他在100年前已经知道九阴九阳合璧的事，
2: 相信他是为了这个秘密才躲在这里。
0: 看起来他早已经有了破的方法。哎，平魔平古剑，
2: 秘密在眼前。
0: 画像里边是空的，本来就是你手上古剑的位置，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一些秘密是靠你这古剑来解开。

0: 等曾受天然磁场之磁力打通经脉，功力倍增，且联手之间有超然力量，就凭此超然力量可照本迷宫密集修炼，编组九式，世世联手，气由心生，力可蔽天，功能盖日，练成后当可拜九阴九阳合璧。
1: 多谢天神赐教，改天能杀那魔头送青书，为明教众人报仇雪恨，定为三生九礼酬谢神恩。

0: 请，
1: 请。
0: 众位爱卿，今天是宋将军荣封国师之日，来来来，大家敬他一杯。
2: 宋庆寿，
3: 快来
2: 干个好事！嗨，
3: 呼哈，呼嗨，
2: 快
3: 嗨，
2: 呼，
3: 上次我没要你们的命。

0: 皇上，我们走。
1: 嘿，
0: 拿刀来。

0: 皇上被杀了，这怎么办呢？
1: 皇上被杀了，
2: 皇上
3: 被杀了，
2: 皇上
3: 被杀

0: 请。幸亏太师及时的用了调包计，否则的话，托皇上洪福，我早就准备了这一天呢。皇上，如果不是我千方百计去学易容大法，您就避不过这次大难了。不过，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这些奇怪武功，居然能破我绝世的阴阳合璧。
1: 如果
0: 喂，请皇上放心。难道您忘记了，我们还有一把剑？
1: 哦，
0: 对，对对对对，皇上请。把我们留下的铁针和张无忌的衣服破片拿来。

他现在什么也不知道，也看不到。他只知道，他手上那把快剑有刺那些瀑布的味道。我现在就要带着他去追杀铁针和张无忌，因为他会帮我杀他们最致命的一剑。

0: 公主珍重。
1: 多谢各位，有劳远送。教主，我会记住你在峨眉山下说过的话。
0: 算了吧，人生仇恨谁难免，离歌钓鱼俱歌同，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纵有千种离愁，还是一杯别酒。来，将军，请。
2: 请。
3: 教主，此后天涯海角，请多保重。
0: 虽然极目关山，但是蒙古也不算太远，待我料理好明教中的事，有空定来拜访。不过在下心里有件事一直想说出来。
3: 什么事？
0: 朱元璋一代枭雄，曾炮轰功臣楼，宋青书一生奸诈，几番道经练武，不会那么容易被我们杀死。
3: 这个我也想过，
0: 所以此番出关你们要特别小心。

0: 看清楚了，这个根本不是皇上。难道你们忘了我懂得仪容大法吗？
1: 我们中计了。
2: 把青龙宝剑给我，你们快带公主出关。
3: 是。

0: 他已经在你们后面了。啊！我们面对面站着，互相看着背后，不要看别的地方。现在，只要他在你的背后出现，我就杀了他。反过来，你也盯着我的背后。一样。哎，那妖怪怎么会知道我们在哪里？
1: 会不会像狗的嗅觉一样盯着我们？

0: 现在医院关闭了。
1: 铁针，张无忌，我们又见面了。
2: 可惜你们元气大伤，那些所谓联手神功可能施展不出。

0: 哎，
1: 石头里边，
2: 不，我在你上面。怎么？
1: 还不把你们的联手神功使出来？

0: 小心这个山洞会爆炸。
1: 把地引到里面去。
0: 好。

后。

0: 看起来今天应该是白天神跟倚天屠龙阴阳合璧决斗的日子。
1: 难道他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0: 一定，你看那天然的刺势正在吸倚天剑屠龙刀。

0: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1: 这是一个蒙古先知的地下宫殿，他早就知道九阴九阳有一天何必危害武林，想不到应在你这狗贼身上。
2: 现在倚天屠龙已失，这里就是你葬身之地。

0: 还想着倚天屠龙，别做梦。想到哪里去？
1: 等一等，张无忌，你们想不想要朱元璋的狗命？
0: 哼，杀了你以后，我自然会去找他。
1: 别忘了，只有我才能认出真假。
2: 如果现在放了你，你真的会去杀朱元璋？
1: 我为了自己，谁都会杀。
0: 现在倚天屠龙。

0: 已失，九阴掌也因元气大伤不可伤人，谅你也不敢再耍什么花样。好吧，就饶你这条狗命去换那姓朱的。
1: 多谢不杀之恩，请受宋某一拜。
0: 铁兄，铁兄，你怎么样啊？
1: 快快杀宋青书！
0: 呀！

在铁针跟宋青书死了之后的一个月，传说有一天晚上，朱元璋在回寝宫就寝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刺客。张无忌虽然很想为铁针及明教的所有人报仇，但终于以国家安危为重，没取朱元璋的狗命。传说中，他只是刺了朱元璋一剑，而令得朱元璋绝后。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2: 世事浮沉各有叹，
3: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
2: 笑看人情万般难，
4: 真是太难了。
5: 一身孤勇自心安，
6: 超宁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2: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7: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8: 县长小舅子想不想？我没同意。
9: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8: 没有。
10: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1: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2: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10: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3: 都请
8: 驾驶证。
4: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8: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4: 真是太难了。
14: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子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升华成影片了。
12: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8: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14: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那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10: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12: 特派员，他你请问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分享。
7: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14: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15: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

0: 说一个人干使劲儿，一定要前面铺好，等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1: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2: 还得是现场啊，
3: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4: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

0: 深知要想改变家乡，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1: 感谢您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人，
0: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2: 我是大哥王心凌，
3: 二哥王长海，
4: 三弟赵金凤，
5: 我老四，
6: 你给我滚出去。
7: 好的。
0: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8: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9: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8: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它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3: 降龙十八掌，
4: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3: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5: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6: 杨威，
7: 郭金，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6: 他官
7: 欲壑难填。
8: 郭金，
9: 把他杀！
3: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0: 日军来势汹汹，
10: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11: 分散撤退，
12: 鬼子来了，
11: 我老乡。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13: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14: 敌人上来得很猛，
13: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

0: 入绝境。
1: 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鬼子他就是来一百、一千，我们也能把他挡住。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1: 在我们前面是三千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1: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啊，
2: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3: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这么熟悉土匪的黑话？
4: 你不信任我？
5: 他就是山东来的老杨。
3: 威虎山人马过千，怎么打？
4: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左山雕，再剿灭徐大马帮。
6: 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假扮成土匪。
5: 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
6: 你不信任我？
5: 我最恨你奸，这里就你一个外人，只有外人才是内奸，抓内奸！
2: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智取威虎山》。
7: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8: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9: 我有一个计划。
10: 我在《四渡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1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7: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9: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7: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15: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1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0: 铁板交通炮筒了，苏局长去了。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大汉，宋某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3: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4: 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5: 他关
4: 欲壑难填，
5: 关键
6: 把车，
2: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7: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8: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啊，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9: 分散撤退，
10: 鬼子来了，
9: 掩护狼巷。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7: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11: 敌人上来的很猛，
7: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11: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2: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12: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12: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啊，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3: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4: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5: 我有个计划。
16: 我在四渡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1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3: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

0: 是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1: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5: 电影院不能拍摄，
3: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立正！云豹突击大队集合完毕。作为全省特警中的标兵，我们必须每个项目争夺第一。第二就是失败。
7: 根据特警支队真实案件改编，
6: 犯罪嫌疑人叫华万芳，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8: 老爷子在山中中了警察的埋伏，我们的货全丢了。
9: 那批货是我们的家底，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了。我就不信我庞建就此一蹶不振。
7: 政协较量，危机重重。
10: 小伙，你姐姐被绑架了。
8: 现场的情况越是混乱，你越是要清醒和冷静，注意观察，一招制敌。
7: 生死博弈，浇筑信念。
11: 警察毁了我的一切，我要用爆炸的礼花隆重地欢迎他们。
8: 我们是人民警察，我们的职责就是不能让人民群众受到一点点的伤害。这座城市的祥和与安定就是我们的使命。
7: 以血为刃，坚冰出击。
8: 你射出的子弹一旦不能命中目标，就会引爆庞建身后危险品的爆炸。你知道这颗子弹的轻重吗？
12: 我保证完成任务。
7: 阮国林、李登瑞、吉永清领衔主演。
13: 我命令处置行动，开始执行。
7: 特警云豹。

进攻。

0: 立正！队长同志，云豹突击大队集合完毕。
1: 登车。
0: 是。登车。

0: 这个案子我们经营了很久，犯罪嫌疑人叫华万芳，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这是他的照片。根据情报，华万芳一伙驾驶两辆车，武装运送大量毒品入境，但武器数量、毒品数量还不清楚。我们现在分作三个处置小组，江飞。
1: 你负责狙击小组，主要任务是对现场进行观察，择机处置。
2: 是。
1: 范少文，
3: 到。
1: 你负责前车抓捕，主要任务是等犯罪嫌疑人车辆进入包围圈之后，迅速从两侧出击，制服犯罪嫌疑人。
3: 是。
1: 李子龙，
4: 到。
1: 你负责后车抓捕，具体任务跟第二组相同。
3: 是。
1: 犯罪嫌疑人手上有枪，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吗？
3: 明白。

0: 小组侦查完毕，飞行情况适合行动，请指示。
1: 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0: 是。
2: 阿健，一路翻山越岭，啊，风景非常不错。姥姥的旅途也非常平安呀，啊，一路上也没有犯病，翻过这座山，离家就不远了。
3: 老爹，您的年龄也不小了，每一公里的路，对您和姥姥都有风险，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4: 放心吧。把接老婆的事情尽快安排一下。
2: 另外，姥姥的住处一定安排好。你可知道，姥姥可是不喜欢城市的生活哟。
3: 知道了，老爹。再过两个小时，我给您和姥姥接风。
5: 前面的车开得太快了，有点跟不上。
2: 不怕，放慢速度，保持距离。他们是探路者，

0: 队长，第二小组到达指定位置。
1: 第一小组到达指定位置。第三小组到达指定位置。继续观察，及时保持联系。
2: 老爸马上就到了，好久没见他了。
3: 高兴吧？
2: 嗯。那我去上面换衣服了，你快点啊。
4: 我等个电话就上去。
2: 好。快点啊。
3: 嗯。

0: 前车距离1000米，各组注意，前车距包围圈1000米，700米，400米，300米，200米，
1: 行动，上。

0: 没有他。倒车，快倒车！
1: 第三小组，堵住第二辆车的退路。
2: 老马，怎么办？
3: 冲去！

0: 准备一下。
1: 嫂子怎么办？
2: 她在楼上，你去通知她。
1: 好。
2: 小磊，你去准备车。王辉。

0: 嫌疑人向悬崖方向逃跑，第二小组跟进。
1: 你说什么事儿？现在情况不明，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0: 是不是老爷子出事了？
1: 我们马上去西郊。

狙击手到位。

0: 哥，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老爷子在山中中了警察的埋伏，他受了伤，而且被抓了，我们的货全丢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老爷子真的出事了！
0: 行了，你站住！你这么冲动。 不但救不出老爷子，还会把自己搭进去。行娜，其实你心里也明白，干我们这一行本来就是朝不保夕。不过，只要你我还有兄弟们都在，就一定能想出好的办法和对策。方刚，哥。
2: 你和方辉去安排一下，一定要把老爷子的情况搞清楚。
3: 我明白了，哥，我马上去办。
2: 越是危急时刻，越要冷静。我爸要是有什么事，
3: 我也不活了。
2: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你放心，一旦把老爷子的情况搞清楚。
3: 我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我今天给大家报一个喜讯：由于我们云豹突击大队在抓获花万方贩毒团伙中表现出色，尤其是范伟同志带队有方，江飞同志机智勇敢表现突出，经局党委研究决定。 任命范伟同志为云豹突击大队大队长，任命江飞同志为云豹突击大队一中队中队长。两位同志要继续发扬好云豹突击队的光荣传统，把这支队伍带得更好。
4: 我们一定不辜负组织和领导的期望。
2: 哥，老爷子怎么样了？没消息。你那边安排了吗？方辉带着兄弟们去打探情况了。
5: 那批货是我们的家底儿，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了。没有钱，我们出不了境，兄弟们也要散伙的。
2: 那怎么办？
5: 人要救，钱更要找。 我就不信，我庞建就此一蹶不振。
4: 师傅，我来帮你吧。
6: 不用了。

0: 啊，师傅，钥匙交给你了。师傅，真的感谢你。
1: 怎么了？这是，又想起来了，翻篇了，过去了。我会一直记住。
2: 这是上次射击留下的弹壳，我一直保留着。现在可以交给你了，你知道它的轻重。
3: 大哥，带俩兄弟过来，小董、白小，这是以前在这边给咱出货的兄弟，叫老大。
4: 老大，
5: 老大，
6: 兄弟们辛苦了，以后我们就一起干了。
7: 一定会给你们更多更好的货，但是从今天起，我们一定要多加防范。
8: 是。
9: 哎，你说平常这个江队训练是什么样的？
10: 凯龙哥，你说呢？
11: 江队的枪法没问题啊，平时是不爱说话，我估计他的训练风格应该是温柔型的。
9: 哦，那好。
12: 一，一，一，二，一，立正，向左转，全体集合，加油，快，前，动作快点，向前看。作为全省特警中的标兵，我们必须每个项目争夺第一，第二就是失败。
13: 听清楚了吗？
14: 听清楚。
12: 一、二、三、四。
13: 一、二、三、四。
12: 程峰，
14: 怎么样？你刚入队，不行的话就回去休息吧。
13: 队长，我可以。
12: 好，坚持住，走。咱们新入队的女同志都能坚持，大家更没问题了。跑起来！

0: 比咱们上次大比武最好的成绩，五秒，三，二，一，没事了。哎呀，功夫这么好，太要命了！
1: 重来一次。亲娘嘞，
0: 有意见的。
2: 刘医生，病人情况怎么样？伤者还没脱离生命危险。这样，等他醒来之后呢，
0: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警方。
2: 抢救过来的可能性大吗？伤者失血太多，情况不容乐观。刘医生，一定要尽全力抢救，这个人对警方非常重要。
3: 这你放心，我们会尽力的。
4: 4个尖儿，我还能不要？
5: 傻了吧你？啊，倒不了吧？
3: 来，执行。
5: 来，执行。
3: 吓死了！轻点，轻点。常言道，这排场如战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成绩斗，更其乐无穷。
5: 啊，
3: 与成绩斗。

0: 更其乐无穷。哦，
1: 和我斗呢？
2: 队长，
1: 还不赶快把你那成绩摘下来？啊！
3: 戴维，别叫了。
1: 姐。
4: 哎，小虎。
1: 收了吧。
2: 哎，是。
1: 啊，我来吧。你姐好不容易来了，先去宿舍吧。
0: 啊啊，
1: 走。
4: 哎。
1: 来，你先放那吧。
4: 嗯。
0: 队长，刚才我那个……
1: 行了，你陪你姐姐好好聊一聊，不打扰你们了。
0: 好，
4: 嗯，谢谢啊。
0: 队长，再见。
1: 再见。
4: 怎么了？来，小虎，快来吃蛋糕。
0: 还是那家的吗？
4: 那是啊，你最爱吃的那家。
0: 嗯。
4: 香吧？
0: 香。
4: 姐还给你买了件衣服。给你比比，
0: 姐，
4: 嗯，
0: 这也太奶了吧？
4: 奶吗？这多好看呀！你说啊，咱父母走得早，从你上高中到现在，哪样东西不是我给你收的？哪样东西不是我给你买的？现在你长大了，工作了，嫌你姐烦啦？
0: 不是那个意思，姐。
4: 那你什么意思？
0: 这不是怕你累着吗？
5: 大哥，怎么样？老爷子现在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呢，里边有大量警力把守，想把人抢出来恐怕是不可能了。
6: 那我们只能以人换人了。
7: 什么意思？
6: 明天兵分两路，不但要找到银行，还要找到这个人。
2: 队长，
1: 程峰，你得再狠一点儿。咱们比武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来，看他俩人来一遍。
8: 来，小虎，
2: 来，
1: 预备，开始。停！看我来一遍，来，按住我。看好了，慢动作，准备好了吗？看到了吗？
4: 您把表格填好了之后就交给我，然后我帮你办理一下。
9: 哎，好的。
4: 哎，李总好，来办事啊。哎，好好好，您忙。请问有什么帮助的地方吗？啊，你去那边取一下票。填好了吗？
9: 嗯，填好了。
4: 啊，我看一下。
6: 老婆，还等吗？
7: 不等了，人太多了。
9: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这个
0: 卡
4: 出来。姐。哎呀，小虎，你怎么来了？
0: 最近训练特别累，明天就大比武了，晚上还得训练，就不能陪你一起过生日了。
4: 行了，你的心意呀，姐都知道。快归队吧。
0: 嗯，生日蛋糕，生日快乐，姐。那我走了。
4: 好，
0: 拜拜。
4: 拜拜。
0: 拜拜。

0: 副局长同志，比赛准备就绪，请您指示。
1: 按计划进行。
0: 是。
2: 特警实战技能大赛现在开始。

0: 枪。
1: 云豹没拿第一就是失败。师父，我对不住您。
2: 你的训练还是重个人轻团队，
1: 没有出色的个人哪能有杰出的团队。
2: 我们特警所面临的危机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能够化解的，团队协作这四个字的含义还需要我跟你解释吗？你现在是队长带队伍，不是那么简单的，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自己想清楚。
1: 知道了。

0: 哎，您好。
1: 哎，
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您是高婷婷吗？
1: 啊，您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我们是特警队的，您弟弟出了些事情，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谢谢。
1: 啊，小虎出什么事儿了？哎，小虎怎么了？
2: 去吧去吧。
1: 不是特警，
2: 你说对了。要想活命，别出声，小心我一枪打死你。走，走啊！玩笑开大了，你
3: 怎么回事？
0: 啊，这是我姐，我们正打算回家吃饭呢。
3: 不许动！

0: 你们红卫在哪儿？
1: 老魏，
2: 队长，
1: 现场什么情况？
2: 公交车窗户全部被封闭了，回去被设置条件。

0: 我弄死你！你也别动，动一动我打死你！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一名嫌疑人在新安银行门口持枪击伤了一名巡警，之后抢劫一辆公交车，挟持两名人质在这里被我们逼停。目前，嫌疑人情绪暴躁，要求见电视台记者。
1: 疑犯要求见电视台的记者，目的是什么呀？
2: 具体的目的和诉求，暂不清楚。
3: 说说你的想法。
2: 我们有两套方案：一，突击队员假扮电视台记者和摄影师，伺机靠近目标，突袭嫌疑人；二，将爆诊弹投入车内，突击队员从车顶而下，制服嫌疑人。
3: 好，先按第一套方案执行。如果疑犯威胁到人质和我方人员的安全，可以击毙。
4: 是，没事。
0: 第一次行动，别紧张。执行好任务。
4: 好。
0: 队长。程峰，你是队里唯一的女队员，也是第一次参加行动。待会儿呢，就负责车上的女人质。无论车上发生什么情况，立即将人质送上救护车。明白吗？
5: 明白。
0: 小虎，待会儿你动作尽量要轻，择机处置。
6: 是。
0: 这个狙击位角度很好，一定要保证人质的安全。
6: 明白吗？明白。
7: 队长，你叫我。
6: 队长，我来吧。
0: 还是我来吧。疑犯很狂躁，我准备用摄像机攻击他，你配合我行动，用爆震弹攻击疑犯。但是记住，一定要选择好时机。去吧，我准备一下。

0: 你一手到位，
1: ！
2: ！
3: 渴了吧？
2: 你是不是护士？
3: 是护士，我真的是护士，给你们送吃的。
2: 拿过来，快上车，关门，水拿出来给我打开。

0: 好，你好，别开枪，我是昌明市电视台主持人许欣一，我们可以进去吗？你应该在电视上见过我的。
1: 开门。我认识你，我经常在电视上看你主持节目，可他我不认识。
0: 你别激动，别激动，他是我们电视台摄像师阿波，我的很多节目都是他跟机拍摄的。我知道你今天的情况一定有你的苦衷和原因，
2: 你能把你此时的想法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吗？
1: 我十来岁就跟着大老花做事，纵横东南亚、缅甸、泰国，我从来没怕过谁。
0: 大老花是，我想他对你一定十分重要吧？他怎么了？
1: 大老花是我老板，警察抓了他。今天我劫持这辆车，就是为了救他。我告诉你们，警察一天不放大老花，我就杀人。

0: 上文，你今天的投弹时机把握得很好，以后在实战当中要随机应变，明白了吗？
1: 好嘞，没问题。嗯，
0: 小虎，
2: 嗯，
0: 你行动的时机呢，稍微再把握好一些。
2: 好，
0: 回去写份总结，好吧？
2: 是。

这次参与绑架的疑犯总共有四个人，两个男的劫持了一名女同志逃走了。劫持公交车那个男的被我们击毙，还有个女的，就藏在公交车上。

你是怎么带的队？解救下来的人质要进行身份甄别，这么重要的细节，怎么还能出现问题呢？现在救护车被抛弃在郊外，程芳和女护士全都受了伤，你现在是队长了，做事要总揽全局，现场的情况越是混乱，你越是要清醒和冷静。

0: 你干什么呢？啊，把自己往死了整啊！大队长，我没事。从哪跌倒了就从哪爬起来。 这有什么呀？啊！我已经很努力了，是我对不住您，但请您一定要相信我，我会继续努力下去。您新领了一个。
1: 小虎，有个不好的消息，你姐姐被绑架了。绑架？谁绑架了？
0: 就是白天公交车上劫持人质的团伙。
1: 不可能，不可能！我姐今天早晨还给我打过电话的，就在今天早晨。
2: 喂，姐，喂，小虎，别打了。
3: 不许找我姐，高小虎，小虎，你冷静点。我爸现在生死不明，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人了。
4: 我以为你也会。
1: 可惜了你弟弟，他还那么年轻。走上这条路，天命难违啊！我姐姐15岁就一个人把我带大，我一定要把我姐姐救出来。
2: 小虎，你千万别急。 市局已经成立了专案组，大队长和支队长都是咱们专案组的成员，保证会将你的姐姐安全的救出来。
5: 把你弟弟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不然……
6: 大哥，这个女的嘴很硬，怎么弄都不说。

我可没那么多耐心。如果你不说，看见了吗？他会马上复制在你的脸上。

0: 人的脸珍贵，可人的命更珍贵。你说不说？不说是吧？
1: 对了，小胡，刑警那边有关于你姐姐的一些细节的情况，有没有跟他们说清楚？

0: 喂，支队长，高小虎这边有情况。
1: 是，
2: 小虎啊，把那个给我拍起来。
0: 好。啊。收到。
2: 对，我看一下啊，就这个位置。
3: 老李，
2: 哦，
3: 人都到位了吗？
2: 到位了。你看啊，犯罪嫌疑人选在这儿交易，目的就是现场人多，不易被发现。
3: 那我就照计划布控了。
2: 好的。
0: 大队长，已经封控了，
3: 注意私教。
0: 是，马上去检查一遍。我们以这个点为中心，周围进行了全面封控。
3: 好。
0: 记住，无论遇到任何特殊情况，一定要冷静。
4: 啊，好。
0: 放心吧，我们有绝对安全的保障，不会有任何问题。

0: 按我说的做，不然杀了你姐姐。让我听听我姐的声音。不可能。那你别想拿到钱。你是想让我割掉你姐姐的一根手指头，
1: 让你听听她的惨叫声吗？
0: 这就对了。不想看到你姐姐的灵魂，就给我乖一点。
1: 那我怎么知道我姐还活着？
0: 这个简单。你问个问题，只有他知道我答案的那种。你问我，我问他，然后告诉你答案。那你问我姐我的生日和我最爱吃的蛋糕。高小虎，祝你11月1号生日快乐。
1: 等我钱箱到手了，
0: 请你吃黑森林蛋糕。

1: 行，我给你带来了。我姐姐在哪？
2: 你只要按我说的做，很快就会看到你姐姐了。在你的左手边有个垃圾桶，
3: 里面有我给你准备的东西，不要耍花招。
2: 我可看着。
1: 现在把你的手机关了，扔进垃圾桶，拿着这个老人机去地铁站，跑着去。
4: 大家注意，高小虎已进地铁。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0: 先生，能借我手机用一下吗？不好意思。
1: 你站在那个地方，那是空调出风口，很凉的。
0: 我知道。

0: 高小五，这站就下车，快，不然我就死掉。你去 Muse 酒吧，我在2号桌等你。
1: Muse酒吧，
2: 二号医院是从这里出发的，目标的地点经过这里是到这里。
3: 报告，疑犯位置已确定，Muse酒吧。
4: 按3号医院行动，
5: 是我马上通知消费。

0: 不觉得你的行为很可疑吗？
1: 我也奇怪啊，一对夫妇给了很多钱，说是晚上偷拍一个电影场面，我就去了呀。
0: 他什么时候找的你？
1: 今天上午在俱乐部找的我。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是的。
2: 江飞，老李，这么晚了来点宵夜，怎么样？工作有什么进展吗？
3: 监控录像显示 ，Muse 酒吧外面二号桌附近有两个嫌犯正向高小虎靠近，老李进行了筛查。
4: 其中一个疑犯叫蔡雷，曾经因盗窃被拘留过。
2: 好，辛苦了，继续深入查看。
4: 喂，哦，张局啊，花万芳很危险了，存活率只有30%。
3: 你俩负责从门口控制嫌疑人，你俩机动。
5: 是是。
3: 程方负责转移人质。
6: 是。
3: 小虎，从外面破窗。
5: 是。
3: 明白了吗？
7: 明白。
8: 快，吃啊！
3: 快跟上。

0: 没事吧？
1: 停！
0: 今天大家从时间把握、双方的整体配合，做得非常好，辛苦了。收队。
2: 是。
3: 不错呀，影帝呀！
0: 小虎，腿怎么了？
3: 队长，女人痣救出来了。可是我连我姐的死活我都不知道。明天就是我生日，每年生日都是我姐跟我一块过。
0: 小虎，别担心，相信我们的能力。
4: 放心吧，鹏哥，传出来的消息，老爷子因为失血过多，心脏衰竭，基本上救不过来了。
5: 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情况非常紧迫，我们要马上行动。
0: 准备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过生日。今天是小虎的生日，在这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能够在亲情和工作当中表现得如此坚强，确实很不容易。来，大家给他掌声。
6: 好，好，队长，是你教我的，在关键时候要坚韧。
5: 冷静，哎，小虎，我无数次给咱们的队员过生日，跟你们在一起战斗和生活，是我的荣幸。不过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是人民警察，我们的职责就是不能让人民群众受到一点点的伤害，这座城市的祥和与安定，就是我们的使命。好了，我们现在给小虎过生日，程峰上礼物。

0: 咱们明天的行动是有很大风险的，要想成功只能孤注一掷。警察出警速度很快，对我们非常不利。如果时间不够，那我们就得牺牲一个人来弃车保帅。只要这个人能拖住警方20分钟，我们就能成功逃脱，而且还能达到我们的另外一个目的。
1: 那你觉得我们之间谁最合适？
0: 小董是新人，没有案底，而且家里特别穷，所以小董就是最佳人选。刚才我跟他谈过了，他同意。
1: 你是怎么说服他的？
0: 我答应他会让他们全家过上富足的生活。
2: 你给我听好了，我们就要钱，只要你们乖乖的配合，
0: 我不会伤害任何人。

闭嘴，别说事儿。姑娘，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啊？

0: 执行 C 计划。好，
1: 各单位请注意，市局110紧急通知，九时十分在我市中心山。

0: 辖区分局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
1: 特警支队明白，交警支队明白，刑侦支队明白。
2: 快点，

0: 都给我听好了啊，老实点，否则都把你们炸死。
1: 胖哥，你要说话算话呀，
2: 兄弟，对不住了。

0: 报告，实验电子监控完毕，设计师下个技术环节。
1: 行动。
2: 我听到警笛的声音，不是害怕，而是充满仇恨。警察毁了我的一切。现在那些警察正向银行汇集，我要用爆炸的礼花隆重地欢迎他们。

0: 张副局长，把这里的情况跟张副局长汇报一下。
1: 是。
2: 张局，刚刚在昌平银行发生了一起多人持枪抢劫案，犯罪嫌疑人得手以后，迅速逃离了现场。现在还留下一名受了伤的嫌疑人，挟持人质赴一网铐。
3: 马上调取银行周边监控，通知指挥中心，全力查找嫌疑车辆。
0: 张副局长，犯罪嫌疑人受伤严重，要求医护人员救助。我们的方案是。
4: 突击队员化妆成医护人员，伺机行动。
5: 好，
0: 行动吧。
2: 小胡，进到后门的左手边，10米的距离就是嫌疑人，里面有6名人质，注意观察，一招制敌，确保安全。
5: 是，明白。
2: 程峰，
4: 师长，
2: 你去假扮护士，保证人质的安全，明白吗？
5: 明白了。
2: 子龙，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杨副教授，准备完毕，
2: 行动。
5: 是。
2: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是。来，拿着。程峰，你穿这身衣服很漂亮，但是任务很艰巨啊。小虎，人质是你姐姐，常规来讲，行动你不应该参加，但是歹徒需要医生，你俩年轻。 歹徒容易相信你们，小虎啊，没问题，你也很棒，行动。

0: 记住，冷静，果断。
1: 是。拉上门。

0: 站住！你，我只是护士，没有医生的查看，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1: 让我们先帮你处理处理伤口，好不好？反正炸弹也在你手上。

0: 小董，政策和道理我都反复跟你说了。庞建打你这一枪，完全是他的金蝉脱壳之计，利用你拖住警方，逃之夭夭。他如此忘恩负义，心狠手辣，你还指望他给你的家人养老送终吗？
1: 这事儿他干得太不讲义气了。
0: 你说的那个庞建，他现在在哪儿？
1: 在西郊废弃的那个化工厂。

小娜，老爷子十有八九是死了。没看到他的尸体，他就没死。我想，老爷子也希望我们能好好的活下去。现在钱已经到手了，我们可以带钱出境。只要我们还活着，终有一天会回来给老爷子报仇的。出发。

同威，立即联系化工厂，了解他们具体。

0: 的是，和银行抢劫案的嫌疑人是同一伙人，他们携带有武器和爆炸物。朱队长，介绍一下我们的计划。
1: 这个就是厂房的图纸。目前厂房内部有大量的易燃、易爆以及化学物品。根据图纸显示，没有任何的地下通道，他们以人质做筹码，在做垂死挣扎。
2: 一定要保证人质的安全，你有什么设想？
1: 我有三套行动方案：一，用高音喇叭宣讲政策，劝其投降；二，尽量避免与嫌疑人发生正面。

0: 好，
1: 我同意江飞同志的计划，一定要保证人质和我方人员的安全。射击时注意备弹面，不要引爆化学飞。我命令，处置行动，开始执行。
2: 是是。
3: 报告，有人出来了，走去看一下。站着别动，否则开枪了。
4: 又见面了，摄影师。哎，谢谢你啊，送我上救护车。
3: 说吧，需要什么条件？
4: 我要见我爸爸，花万芳。如果不答应的话，就等着给高婷婷收尸吧。
3: 你，小虎，
4: 我穿这个出来就不怕死，有本事开枪啊！
3: 我需要请示上级领导。
4: 没关系，我不着急，你好好请示，我等你的好消息。
5: 将军，
1: 什么情况？
5: 对方想先见花万芳，然后再和我们谈判。江飞有个设想，你介绍一下。
3: 总指挥，我在想，华娜那么迫切想见他的父亲花万芳，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将他制服。
6: 检查绳子，给我看好了。

你们警察挺讲信誉的嘛，那我就跟你商量一下怎么交换人质。警察都是骗子，我

0: 王辉，我是昌明市公安局副局长，我姓张。我最后给你一个立功悔过的机会，你要把里边的情况仔仔细细地说清楚。
1: 里边有我大哥，还有那个女人质。
2: 在什么位置？
1: 在二楼平台。
2: 他有什么武器？
1: 有枪，还有手雷。

0: 你给我老实点，看看周围都是什么东西。不老实，我炸死你！
1: 现在只剩下庞建一个人挟持人质了，他躲在角落里，易守难攻。这个平台上堆放着大量的易燃化学品。总指挥，这个任务还是交给我吧。庞建和我们有很大的仇恨，那么由我来面对他，很容易吸引他的注意力。高小虎年轻灵活，在平时的训练当中。
2: 升降射击练得特别好，由我们这次执行任务，非常合适。
3: 好，
4: 同意你的方案。
3: 执行。
5: 是。
6: 你这次的射击选位非常的重要，你既要面对庞建，又要保护好自己。你射出的子弹一旦不能命中目标，就会引爆庞建身后危险品的爆炸。
3: 你知道这颗子弹的轻重吧？
7: 放心吧，大队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小虎，你潜伏到楼顶，向下观察庞建的位置，以及江飞给你发出的指令。
8: 是，
2: 记住，你的升降射击只有一次机会，这关系到很多人的生命。
8: 是，单队长，
2: 你们两个一定要注意战术配合，其他人跟我做掩护，立即行动。
8: 是。
9: 太危险了，要不我去吧。
3: 现在情况非常特殊，人质危在旦夕。我是老队员，我上，大家密切配合。

我是因为你弟弟和那些可恶的特警，毁了我的财路，毁了我的爱情，毁了我的家庭，毁了我的人生。我要和那些可恶的特警同归于尽。

0: 王健，老手啊，真是弹无虚发呀！能得到你们特警的夸奖，我荣幸之至啊！哼，
1: 你真是太愧对我的夸奖了。
0: 警察都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承认，绝大部分的老鼠都死在了你们手里。 但我是个例外，因为我要和猫一起死。少废话了，把枪放下，要不然我就引爆。
1: 庞健。

你要是真有种，咱们面对面交交手。我放下枪了。 来啊！

我们两个男人出来单挑，害怕了？你的胆量都用在女人身上了吧？

给我记住，我永远比你们特警强！给我记住，我永远比你强！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老。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守护家园，家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5: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6: 我不想失去你，林。
3: 你不会失去我的，玛蒂尔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7: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8: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9: 分散撤退。
10: 鬼子来了，
9: 掩护狼山。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7: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11: 敌人上来的很猛，
7: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11: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2: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12: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12: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啊，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3: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4: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5: 我有一个计划。
16: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13: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2: 这小鬼子
3: 把那些不服从安排的人都给枪毙了。
4: 抗战时期，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
5: 那日本的黄金你也敢抢？
6: 黄金本来就是咱们的。
7: 队长，
8: 全城戒严了，
9: 快去秘密集结点。
10: 八路军能够到这里，你是第一个。
9: 不久的将来，你将看到的是有更多的中国人站起来，拿着枪跟你们战斗。
4: 护民之义。
9: 拿着杨队长出去游街，为了就是把你们给引出来。
11: 你不会得逞的，
10: 我打赌他们一定会来的。
8: 队长，
9: 陈主席，
4: 为国之将，
12: 只要你们交出黄金，我就不杀你们的队长。
13: 几百名矿工团结起来，
3: 所以我们不光要救人，还要把整个金矿给炸了。
9: 黄金是你们抢的，
3: 我们不光要救大家出来，我们还要炸金矿。
9: 天一亮我们就开始行动，
4: 打响一场捍卫之战。
8: 打，
14: 各

0: 刚转过来的矿工，你们听好了，太君刚才说了，你们要是态度散漫不好好干，这就是你们的下场。现在开工！我要杀了你们小鬼子，
1: 所以现在就去杀几个鬼子，给这些矿工报仇。
2: 走，我也去。

0: 大家看，
1: 这就是东亚株式会社的平面图，西面是它的办公区，顺着楼梯上去，东面

是他的待客区，他的南面是一个大铁门，上面有警报器，必须先把他解决掉。今晚我们立即行动。

就在。

0: 哎呀，
1: 行了，没事，要饭的。我这儿忙着呢，别地儿要饭去，去。哎
0: 呀，这位爷，两天没吃饭了，您就上我口饭吧。
1: 我他妈跟你说，我这儿忙着呢，别地儿要饭去，滚蛋，快点！我这去那边搜搜去，
2: 走，
1: 那边，右边看一下啊。

0: 八路军能够到这里，还跟我坐下喝一杯茶的人，你是第一个，请坐。东亚株式会社戒备森严，你们却轻而易举地将黄金倒出，如探囊取物。
1: 令我不得不刮目相看，这杯茶是我对你的敬意。别假惺惺的了，宫殿。我不需要你对我的敬意，你需要做的是对中国人民的歉意。
0: 你们八路就是太过理想主义。杨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到现在你还看不清楚形势的话，那就不是理想主义，而是自不量力。
1: 宫田，是你自不量力吧？一个区区的岛国，想在3个月内。
0: 占领一个拥有4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简直就是白日做梦。所以，
1: 我们会慢慢来，慢慢的侵蚀你们的国家。杨先生，如果能早一天想明白这件事情的话，我愿意跟你做朋友，一切都还来得及。冯天，如果是在和平时期，也许我们会成为朋友。 现在是你带着枪、带着军队，霸占了我们的家园，杀害了我们的兄弟姐妹，欺辱了我们的妇女和儿童，坐在我们家的炕头上拿枪指着我，跟我说做朋友，你不觉得可笑吗？
0: 可笑吗？我一点也不觉得可笑，这是现实。杨先生。
1: 过不了多久。

0: 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审判。
1: 看来杨先生
2: 还没有经历过酷刑的洗礼，恐怕你要辜负我对你的一番美意了。
0: 那我也送你一番好意吧，宫殿。在这片土地上，这场战争你们终究是失败者。现在认清形势还来得及，能保住你一条命，回家去过你的安生日子吧。
3: 依臣。
1: 杨先生，
3: 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国家，贫穷落后，我们带来了知识交给你们的人民，让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们是来帮助你们治理你们的国家的。
0: 我们自己的国家凭什么让你们来治理？别自欺欺人了，宫田。你们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来欺骗我们那些单纯的老百姓，你们真实的目的是想侵占我们的资源，霸占我们的国土，以达到你们所谓的王道乐土。
3: 称王败寇。
1: 杨先生，
3: 弱小就是要被侵蚀，记住，现在的胜利者是我们。
0: 战争还没有结束，现在往下定论为时尚早。
3: 很好，我现在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0: 宫田，你给我记住了，你和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说
4: 严峰啊，你知道这地方不安全，鬼子就在这周围搜呢，你知不知道？
5: 我知道，我这不是也是没办法了吗？
4: 我说你小子胆儿也忒大了，那日本的黄金你也敢抢，你这不是找死呢吗？你
5: 黄金本来就是咱们的，现在我大哥也被抓了。
6: 说你得帮我。你也看见了，这全城现在戒备森严。
5: 想救你大哥呀？
6: 实在是没什么好办法。
5: 实在不行，你借我俩人，我去把宫田绑了。
6: 你胆儿怎么那么大呢？你
5: 啊？那怎么办啊？这样吧，我先去摸摸你大哥的情况。行。
7: 宫田少佐，保安队韩队长，是八路军特别行动队副队长韩延峰的堂叔，请宫田少佐一定对此人严加防范。

0: 我就知道，你对皇军一定是忠心耿耿。王三，其实我一直都很看好你，年轻有为，再加上有我的支持，你的未来不可限量。谢谢太君提携，我一定不会辜负太君对我的期望。很好。
1: 不过，王三，我要提醒你，
2: 好好的跟韩大队长合作。
0: 嗨，
1: 去吧。

0: 韩军。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不认识，不过我听说他好像是八路的一大官。
0: 他是八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 可惜只抓到了他一个人，剩下的余党。
0: 韩军，
1: 是不是

0: 你放跑了？嘿，太君，你这我哪敢呀？这帮游击队，我这太狡猾了，你不知道？你说我带着我那帮弟兄啊，满县城我翻了个底儿掉，是真没有啊。
1: 太君，你要不信，你可以问王翻译去啊。
0: 那天我们两个人满城，我们一块儿搜的，他是真没有。
1: 别紧张，我信你。
0: 那你告诉我，这个人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位八路大哥，你就降了太君吧？啊，你何必你受这皮肉之苦呢？你真以为还有人来救你吗？这什么地儿？皇军的监狱，戒备森严，连耗子都进不来。你说你这还顶着呢？你说在这，你，哎，你说你这何苦呢？
2: 啊！呸！狗汉奸，猪狗不如，你就不配做个人！
0: 还得说这还嘴硬呢，你说你就太君，就像这人啊，必须给他拉出去示众去，正好咱，对，咱正好把那游击队给引过来，咱给他一网打尽。
1: 哦，韩军。
3: 这一次，看来我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2: 太君，我咋的了？这是不是说错话了又？
3: 没有。嗯，很好。这次的任务完成好，
4: 我就任命你为皇协军司令。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2: 狗汉奸，跟这鬼子干没有好下场的，你给我听好了。
3: 我的那些队员们不会伤你们的当的，绝不会的。
5: 你那帮弟兄肯定比你还傻，你真不怕死？你还你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胜利，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的。愚蠢。

0: 说，严峰，哎呀，严峰，我接着你大哥了，
1: 怎么样？
0: 我按照你教我说的话，在监狱里跟宫田说了。万阳队长拉出去示众，
1: 宫田怎么说？
0: 宫田同意了。今儿啊，还叫各个队长开会特意说这事儿。两年之后，拉着杨队长出去游街，完了在城门口斩首示众。 宫田还大张旗鼓的宣扬这事儿呢，为了就是把你们给引出来，给你们一网打尽。
1: 我大哥怎么样了？被宫田折磨得不成样。
0: 不过你们这大哥呀，
1: 真是好眼儿。你说都这样了，还指着宫田鼻子骂。
2: 我大哥说什么呗？你给他说话，他听懂了没？
1: 我觉着他是听明白了。
3: 那他说啥了？
1: 反正他话里话外那意思吧，我听着就是不想让你们去救他。他到底说啥了呀？
2: 你大哥他说，
1: 为了革命的胜利，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的，这不明摆着就不让你们去救他吗？
2: 他就是不想让我们再去冒险。
3: 严峰，
1: 示众那天。 城里边肯定会安插好多鬼子跟狗腿子，营救起来可就更难了。
2: 再难，我们也得想办法。

0: 果然是块硬骨头，受了这么多酷刑，还一句有用的情报不说。
1: 高鼎。

0: 当众枪毙杨成，这么大的一个新闻，我相信八路军一定不会听之任之的，对吗？
1: 那我当诱饵，这么幼稚的把戏，难道队员们会看不出来吗？
0: 你不会得逞的，而且你想知道的，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我欣赏你的自信，我打赌他们一定会来。对了，你不是一直自信你的同胞？ 会站起来反抗吗？我给你个机会。这一次，我就让你的同胞动手。
1: 杀了你！他们在我眼里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简直是猪狗不如。
2: 杨先生，好好休息。等我送你上路。同志们，千万不要来，不要上了鬼子的当。明日の作戦計画は？ みんなもう分かったか。少佐ご安心ください。城門に兵士を増やしております。検察してます。よし、これから命令だ。明日は必ず八六軍を全滅する。大軍は一個でもなくしちゃならん。
3: はい。

0: 就你们两个，
1: 还有其他人，
0: 快进来。
2: 车我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明天行动了。
3: 都在这儿呢。
4: 大龙，黄金就交给你了，咱们明天枪声为好，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要被巡逻队发现了。天亮之前一定要到达各自的位置。指导员，你等天亮以后再出门，跟着人群混进靶场。
5: 杨先生，
6: 我敬重你这个对手。吃饱了再上路吧。
7: 日本人的饭我不吃。
8: 我说你这人你怎么那么不开窍呢？你呀，你人皇军对你不薄，我劝你还是吃饱了上路，是不是？咱中国不有句老话吗？宁死不做饿死鬼，吃饱点儿，别回头到鬼门关那儿都没力气过，早死早脱生。
7: 你说的也对。也好，要死你做个 boss 呗。
8: 哎呀，你这多好，你说是不是？你早听话早好了，真是。哎呦，吃饱点啊，下辈子呀投个好胎，别再当什么八路了，还是吧，太君。
5: 韩队长，哎，一会儿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8: 太君放心，没问题。
5: 枪法一定要准一点。

0: 不要让我们的杨队长受苦。
1: 太君，这我可保证不了。啊，不过我这枪里有5发子弹的啊，我保证让他满意。
2: 狗汉奸，我会在阎王爷那儿等着你。
1: 你这人！
3: 谁就先送命。
4: 记住了，我不管。

0: 队长，
1: 陈主监。
2: 八路匪首杨成，破坏社会治安，破坏大东亚共荣，现被皇军抓获，今天午时就地

0: 看宫田这小拐子多贼，知道自己是靶子，找这么多人给他挡子弹。
1: 够，真厉害！
2: 感谢各位前来捧场。今天主要是要告诉各位，不要像我身后的这个人和大日本帝国皇军抗衡。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3: 他就是八路军特别行动队队长杨成。
2: 各位不要再被八路军来回的蛊惑，我们皇军是来帮助各位，帮助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刘萨、王萨，上来。各位，你们看一看，这几位都是和大日本帝国成为要好的朋友。看看他们的穿着，他们都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完全跟这种顽固分子的

0: 下场是不一样，
1: 对吧，韩队长？
2: 啊，太君，
1: 今天韩队长将代表皇军枪毙杨成，
0: 以表示对皇军的忠心。
2: 忠心，忠心，
0: 你不会让我失望吗？
2: 不会的，太君，你放心，啊，我就要等着您一声令下。啊，
0: 哎，用我的。

0: 你们还不出来吗？你们还真的憋得住？这样吧，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只要你们交出黄金，我就不杀你们的队长，同时，
1: 我还会给你们一个美好的前途，怎么样？
0: 交出来吧。

0: 你的队员有点让我失望，一个个跟缩头乌龟一样。
1: 那好吧，那就让你们亲眼看着你们的同胞
2: 枪杀了你们的队长，
0: 这就怨不得我了。
2: 韩队长，
3: 大家
0: 准备。
4: 集中注意力。
1: 现在我数三个数，你就开枪。

0: 三。
1: 知道你有问题。

0: 谢谢你了，我们就在前面下车，这辆车实在太扎眼了，不能再往驻地走了。好，县城现在很危险，您暂时也不要回去了。
1: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到前面把枪一扔，我们就向后方转移。林城，我们就先不回去了。
0: 如果没有组织的帮助，我们这次恐怕很难救出队长。
1: 别客气，你们队伍也非常勇敢，不管是游击战还是正面战役，你们打得非常好。 我们早就想和你一起战斗了。
0: 就算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把鬼子赶出去的那一天。

0: 慧敏姐，队长怎么样了？
1: 外伤实在太重了，很多伤口都已经化脓感染了。

0: 小霞，赶紧回去报告，就说他们一切顺利。总会说，注意安全。
1: 来。

0: 被这么严密的监视，很难行动吧？有什么办法没？
1: 再等等吧，肯定有机会的。要不先干掉俩鬼子吧。
2: 你可千万别冲动啊，咱们还有时间。
1: 我觉得呀，需要制造一点混乱，不然我们没办法动手。
0: 不让外边知道咱们没事还不行，咱们得想办法把更详细的信息传递出去。
1: 要我说。 干脆把矿女全炸了，让小鬼子先大锅得了。
2: 炸，就知道炸，拿啥炸呀？没炸药咋炸？拿你手指头掰下来当炸药啊？
0: 下次想明白再说。

0: 看着看着，现在连着鸟都很难飞进去，别说硬打进去了。
1: 上次来情况，小鬼子阿力控给我们适当的放风时间，让他们出来溜达溜达。可现在倒好，除了吃饭时间，其余出来的全是尸体。
2: 我们得相信他们，
1: 即便遇到问题了，也一定会解决。
2: 放心吧，一定会没事的。

0: 回去干活，快点！
1: 等等，回家！
0: 快点！来。

0: 不错，这盘子猜得好。哎，咱可得把这儿扎个底儿朝天。你想好扎个啥装备？
1: 我和柱子这几天已经研究过了。

0: 中间这个主坑道已经挖得足够深了，只要有足够的炸药把那几个主进口的支点全部炸掉，那么这个金矿应该就会全部塌陷。
1: 就是本来是山，炸完就成平地了呗，是这个意思？
2: 行啊，有两下子。
0: 哎，不是我吹啊，现在金矿这些矿道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哪是哪，信不信？
3: 不过咱没炸药啊，
1: 回头想法偷点。
4: 我都观察好了，门卫一挺机枪，高塔上院子左右两侧几十个鬼子，两挺重机枪，火力交叉，从外面很难攻进来，从里边也很难冲出去。还有，你们别到处乱看了，在我左后方这个房子里，应该是个暗堡，火力范围能覆盖整个院子，我们想要行动不太容易啊。
3: 行啊，你姓李的，有两下子，
4: 说的有用的。
0: 我说，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咱们怎么能弄到炸药？
1: 我左前方的房子就是他们的弹药库，他们把所有的火药都放在那里边。
0: 有办法进去偷吗？

0: 最近，我们金矿来了一批新矿工，他们很敬业，很懂挖矿，效率很高。我要奖励他们一盆馒头，同时提升他被小子的工头。
1: 哎，说你呢，干你了！
0: 这还是，好好干，有钱，有气的。吃完饭，让你们这一班休息一个小时，养足了精神，然后加倍的干活。
2: 给我一个！
3: 哎呀！

0: 桌子兄弟，我们又见面了。老李，你现在当了八路，他们也都是八路。前些日子，东亚洋行的黄金是你们抢的，对吧？
1: 明人不说暗话，我们就是八路。咋了？我知道你们来干嘛的，信不？
2: 我们能弄死你？
1: 弄死我没有什么意义。关键你没来，是来救大家的。
2: 我们不光要救大家出来，我们还要炸金矿呢。
1: 别告密，我早就。

0: 你们这些人，没有必要过来说这些。
1: 那你这人阴阳怪气的，想干啥？
2: 所有的矿工兄弟都不想在这儿等死，
1: 只要你们能把我们弄出去，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说。

0: 这人靠得住吗？不好说，我们之前都是认识。我觉得这人刚说的有道理，
1: 所以呢，有什么主意没？
0: 我觉得可以赌一把。
2: 喂，你带几个人把这些矿石运到上面去，在运车站上下来，我们要向前推进隧道。
3: 哎，好的，再见。赶紧上！哎，你们两个一起跟着推车去。
4: 走。

0: 鬼子的炸药，闻着就知道有劲儿。
1: 别废话，赶紧搬。

0: 宋奎叔，他们已经有行动方案了。这几个臭小子，好样的！我们现在赶紧回去向队长报告一下。
1: 停！哎，太君，我们以前也干过这个，要不你们歇会儿，让我们来吧。
2: 你们，行吧。
0: 我们都是老手，我们以前在矿里就是专门埋炸药的。去吧。哎，太君，这点活我们来就行了，要不您歇会儿去吧。
1: 哎，对，继续。哎。

0: 怎么回事啊？
1: 太君，我去看看吧。快去。
2: 别着急啊，太君。

0: 怎么样？好了没？
1: 哎，好了好了，马上好了。
2: 别磨蹭了，你快点！
3: 快点！
0: 哎，来了。

0: 下回注意点。哎，没事吧？没事啊。这段时间，幸亏有你的照顾，我的伤才能恢复得这么快。谢谢你了，慧敏同志。怎么突然对我那么客气啊？ 我其实除了能照顾照顾你，其他的事情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对了，燕峰他们怎么样了？昨天小小回来汇报，燕峰他们已经进入金矿，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这帮小子，我要马上去找他们。好。
1: 你要注意安全。
2: 你放心。哎呀，
3: 队长，咱外边的消息也送不进去，里边的消息也传不出来，大活人都快让尿给憋死了。老吕，
4: 队长，你们回来了，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2: 根据咱们之前制定的手语，韩燕峰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有了计划，明天准备开始行动了。
3: 太好了，
2: 老李。
5: 兄弟们说了吗？都说了，都憋着劲儿呢。不会走漏消息吧？绝对不会。
6: 哎，太君，太君，哎哎，我老李，我是老李啊，太君。你们
5: 干什么？
6: 回去告状。
5: 哎，太君，我们
6: 快去！
5: 行了，死了！你俩没事吧？
2: 没事，
5: 赶紧把这收拾了，还得买炸药去呢。

0: 队长，人都到齐了。
1: 好，天一亮我们就开始行动，我们一定要做好外围的戒严工作。

0: 怎么着都不困了？
1: 不困了。
0: 兄弟们，咱们明天早晨就要行动了，这些日子看着大家受苦，我心里比谁都难受。小鬼子侵占咱们的国家，霸占咱们的土地，杀害咱们的亲人，可咱们亲人的血不能白流。咱们不是牲口，也不是小鬼子的奴隶，咱们是人，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所以咱们得拿起枪，拿出咱们爷们儿的血性，跟小鬼子好好的干一场，让他们知道这儿是我们的家。兄弟们，明天一早

0: 兄弟们，明天早上我们有可能被小鬼子子弹打死，也有可能会被炸死。如果有怕死的，可以在队伍后面跟着跑。
1: 我们不怕，
2: 我们跟他们拼了！
0: 想要活下去，就得冲！让小鬼子知道咱们中国人没有孬种，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中国人的血性。
3: 对，
0: 干！冲出去！虽然这么做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摆在我们面前只有这一条路：要么冲出去，要么被小鬼子杀死。冲出去了，我们就能有活路，我们就能和我们家人团聚，我们就能像人一样的活着。
1: 对。

0: 拿上他们的武器，周大林，赶快布置线路，咱们大家伙去把门口的鬼子干掉。
1: 快走！快！快！快！快！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

0: 李涛，你带弟兄们躲起来，我去接应周大林。
1: 好，
2: 老将军。

啊！

助手さん、私。

周大力。

0: 2016年，动画版《海洋奇缘》横空出世，风靡全球。影片以气象万千的海景奇观、青春热血的冒险故事，描摹出令人心驰神往的蓝色彼岸。十年听海，迪士尼全新真人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踏浪归来，满载勇气、热爱与守护自然的初心，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光影奔赴。
1: 3, 2, 1
2: Ni hao China, Moana is everywhere.
0: 相较于动画版，本片采用实景拍摄，结合高精度写实特效，完成了一次更具真实温度的视觉革新。在保留原作内核与经典画面的基础上，凭借精细材质与自然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2: 那是怎么了？
3: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4: 这个女孩不见了，
3: 我侥幸活了下来。
2: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3: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0: 很抱歉。
1: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2: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2: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基督大楼的4602室。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4: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5: 我不想失去你，林。啊，
3: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迪尔的。
6: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7: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8: 日军来势汹汹，
9: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8: 大部队准备突围，
10: 分散撤退，
11: 鬼子来了，
10: 掩护老乡。
8: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1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8: 借助有利地形，
13: 敌人上来的很猛，
1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8: 将日军引入绝境。
13: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4: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8: 他们用生命
14: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8: 完成掩护任务。
14: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爬！
6: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功夫女足热映背后票房流失与盗版乱象调查，各有各的光芒，聚焦功夫女足中耀眼的她们。群星提前闪耀，口碑先声夺人，群星闪耀时点映，观众真实反馈来了。暑期档爆款功夫女足票房一路高歌猛进，但是你买的电影票真的算进票房了吗？你随手刷到的盗摄片段正在消耗主创团队的心血。近期功夫女足被偷票房、被盗摄等现象引发关注，今天的独家调查为您揭开这些隐秘角落。
2: 功夫女足上映后迅速领跑暑期档票房榜单，但热度的背后，部分影院违规操作，用手写票替换场次名目等方式偷漏瞒报票房。上映第三天，片方便发布声明倡导文明观影，并指出举报方式。这种偷票房行为迅速点燃观众怒火，网友自发晒票根留证据，形成维权浪潮。该片导演周星驰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用三个问号无声表达质疑与愤慨。7月17号，片方在全国影院统一更换片源，启用新的分段密钥监管模式。
3: 有很多影城的一些违规行为，在这方面呢，对于技术上是有相应的可以控制到他们的，及时去制止或者是及时止损嘛。因为你在这几天里面出现的这种违规和违约的行为，然后下个密钥阶段的时候就可以不发给你，它会更好的规范市场的就是经营行为。
4: 影院偷票房涉及行政、民事和刑事三个层面的法律责任。刑事责任方面，轻则罚款，重则停业整顿。情节特

0: 特别严重的，还可能吊销影院的经营许可证。民事责任方面，瞒报票房属于严重违约，片方可通过诉讼追回被截留的票房分账，并要求影院承担违约责任。刑事责任方面，如果瞒报票房导致偷税漏税，可能涉嫌逃税罪，利用虚假票务数据侵占片方分账收益，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罪。如果私自篡改全国统一电影票务系统后台数据，还可能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1: 据悉，截至目前，由周星驰影迷会牵头，全国各地粉丝自发组织已经成功追回了160多万元的被盗票房。但除了影院偷漏票房之外，盗版枪版资源的传播等违法行为同样影响着影片收益，而分段式密钥对此也有着一定的遏制作用。
2: 每段密钥，然后如果有一些制盘的，就是重新发盘的情况下的话，它的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影片里面是有水印的，那种水印是咱们就是普通人看不到的。片方或者是版权方得到这个视频之后，他会去用特殊的这种技术方式，然后能把它解出来。就是哪台放映机、服务器的编码，然后在什么时候录的，然后什么时间，它都能解出来。说盗版其实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1: 而线下盗录通过短视频平台恶意剧透、剧情切片剪辑，也成为伤害影片市场的重要隐患，同样也是一种盗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0: 关于盗摄有两种常见行为，第一种是有组织的偷拍全片拿来卖钱，第二种是博主 UP 主为了流量发布精彩片段，这种行为同样涉嫌侵权，需要承担三个层面的法律责任。首先，民事责任，无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只要构成侵权，就要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责任。第二，行政责任，如果侵权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主管部门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和拍摄设备，并依法处以罚款。第三，刑事责任，如果以盈利为目的偷拍整部电影进行售卖，违法所得达到一定数额，就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面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在这里，我们也教广大观众一个实用辨假小技巧，大家观影后可以打开影票验证小程序进行二维码验票，能够正常匹配信息的为正规有效影票，如果查询无结果，请保留票根截图证据，及时举报维权。同时，我们也发出呼吁，希望观众们都能尊重知识产权，不评摄不传播，一起净化电影市场环境，守护每一部影视作品的创作价值。
3: 功夫女足中，除了功夫足球的视觉奇观和无厘头的喜剧笑料，影片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那群在绿茵场上奔跑的姑娘们。张小斐、迪丽热巴、挑起大梁，几位新人惊喜连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
4: 张小斐、迪丽热巴都很深。
5: 小斐演的那个队长，演队长的那个气势特别好。
6: 但是越往后感觉就越平静，然后越有那个队长的感觉。
7: 迪丽热巴还挺好的呀，这次感觉比较那个啥，比较刚猛。
8: 演的也很好，表情很到位，因为他之前就有喜剧天赋嘛，之前看过那种片段。
9: 雪野的表演也还不错，雪野说的一句台词叫做我踢球就是为了踢球，这句话是非常棒的。
10: 丧彪比较搞笑，
11: 丧彪确实是让人比较出乎意料的一个角色。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他可能就是那种比较自卑的，没想到后面会有一个这么大的爆发。
6: 我觉得那个盲人那个理疗师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2: 按摩师也挺好的。
1: 作为峨眉队的核心主力，张小斐饰演队长双双，既是球队的精神领袖，也是赛场上的实力担当。
13: 要一起踢球打爆全世界。
1: 以往明艳动人的迪丽热巴则解锁出了全新的果敢热血人设，她塑造的前锋玉龙敢拼敢闯，冲劲十足，独创旋风射门绝技，助跑转身凌空抽射，堪称影片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高光时刻之一。如果说两位实力女演员是功夫女足的定海神针，那么一众新生代女演员则为影片注入了鲜活饱满的青春气息。新人演员雪野是队内低调的隐藏王牌，身怀轻功绝技，一记天外飞仙惊艳全场。
14: 中国功夫世界第一，

0: 新人演员胡宇安饰演的丧彪堪称对不起担当，人设反差感拉满。
1: 我要把他逼成十八块。
2: 欠谁十八块？
3: 对不起，是我说错了。
0: 在比赛关键时刻，终于展现了他的必杀技——奔雷腿，瞬间爆发出超强战力。艾米饰演的初三天真活泼，训练刻苦，从替补队员逐渐成长为关键时刻可以信赖的骑兵，有着猎豹般的极致速度。蔡思贝饰演的妈妈是队医、按摩师兼后备守门员，尽管眼睛看不见，但手感一流，在危机时刻力挽狂澜。而误伤班主的桥段也贡献了不少笑点。另外两位守门员同样身怀绝技，一位打的是太极拳，一位练的是金钟罩，他们站在那里就是队友们心里最踏实的底气。
1: 行不行？行。
0: 而除了峨眉队，片中梨花队、大河队、金龙队、恒河队、珊瑚队的队员也各有特色，每一位女演员都拥有属于自己的闪光点，共同交织成一幅有笑点、有力量的热血画卷。
4: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下面呢，就请李丹详细介绍一下。
5: 好的，蓝宇。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各环节，重点打击 AI 编造独动化，诱导未成年人裸聊拍照，诱导打赏消费等突出问题，防范化解网络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规范平台推荐算法、学习教育板块，加强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从源头压实平台责任。
4: 技术可以很聪明，但是责任不能慢半拍。从内容治理到平台责任，这次专项行动释放出的信号不只是解决眼前问题，更要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长效机制。
5: 说的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暑期档的新玩法。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7月29日在国内领先全球上映。昨天的影片开启预售后，预售票房很快就突破了1000万元大关。与此同时，影片的线下宣传已经全面的铺开了。电影官方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以及全国11座城市的重点地标设置了13处巨型蜘蛛侠气膜装置，把银幕里的超级英雄搬到了城市街头。而在上海西岸梦中心，密室寻踪主题快闪活动也正在进行中，通过6大沉浸式空间吸引影迷打卡体验。
4: 当电影宣传走出影院，走进城市公共空间，也让观众提前进入了观影氛围。宣传能够拉近影片与观众的距离，而真正留住观众的终究还是影片本身。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正在热映，影片聚焦汉末洛阳权力纷争，还原三国乱世起源。专访中，导演谢君伟表示，从历史质感的美学呈现到战争场面的技术突破，创作团队始终以真诚之心打磨作品。
6: 请天下英雄发兵，攻向洛阳。
7: 因为我们是想建立一个东汉乱世的一个样貌，对于这些人物的建立，想把观众看到影片的第一眼就拉回到这个东汉的乱世当中，所以我们从当时东汉的美学特点，我们找了很多的文物、美学资料，然后我们美术关键词有一个词叫苍劲，还有硬朗，所以我们能看到整个环境是属于东汉气质的那种环境。三英战吕布，大家非常非常熟知的，没有人不知道的这么一个情景。那我们如何把这种观众最喜爱的，通过这种强大的戏剧张力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想了很多方式。首先，我们希望还原那种东汉时期古朴的战斗方式，它不是说两个人单纯的热血

0: 的拼杀，而是有东汉气质的这种马一回合一回合的交战。但同时我们也希望有更加有氛围感的战斗的呈现，我们把那种风雪夹杂在其中，所以结合这种古朴的和环境的结合，呈现出来现在的这种三英战吕布的这种呈现，希望能够给到观众心目中的三英战吕布的这种画面。在这里面也有非常特殊的一些难点，譬如说像颍川之战，5000新兵面对对方无数的士兵，然后开始发起冲锋。做那个大的场面过程中，因为人物太多了，机器经常死机，所以他们其实备了大概是我忘了是3台还是4台电脑了，同时打开一个文件，等于说这台电脑在做，然后这台如果死机了，然后马上转到下一台电脑。
1: 当然说我想要那种看的每一帧都是世界名画的感觉，所以这些东西全都是纯手 K，
2: 就是在用我自己的毛发换他的毛发。
3: 我的剑未尝不利。
0: 我们追光动画深知三国两个字的分量，这是追光动画所有人抱着自己的真诚之心进行的创作，我们怀着对这些英雄的敬仰，把三国故事的开篇呈现在大荧幕上，希望观众们能去影院去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谢谢大家。
4: 暑期档火热进行中，更多新片正在路上。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已经提档至7月25号，目前第二轮点映正在进行中。提前看过的观众有着怎样的观影反馈？一起来听听。
5: 9分，看开头完全猜不出来结局，一环扣一环，然后跌宕起伏。
6: 10分，就一直在起鸡皮疙瘩，而且口罩都要哭湿了，就是很感动的点。
7: 绝对打10分，无论是从画面还有音乐配乐主题的选取都非常好。
8: 满分，我们的科研精神非常让人震撼。
9: 我们跟指挥中心失联了。
10: 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未来航天员返航途中意外收到65年前航天同行发来的求救信号，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科技鸿沟面前，一场横跨时空的生死救援就此展开。
8: 最独特的一点就是过去救未来，一种精神上的传承，两代人的互帮互助，让我觉得很感动。
11: 这部电影它是一个天体物理题材中国航天口的一个电影，然后我呢是北京师范大学天文学的本硕博，然后所以我看完感触非常非常之深，整个的动画效果呀，物理背景，轨道计算呀，都做得非常的真，整个科学顾问的团队也非常强大。
7: 在宇宙中还有在地球上，它的配乐的主题是不一样的，东方红作为一个线索出现了很多次，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浪漫。
12: 我觉得这部电影相当于是对中国航天的一个情书，致敬了老一辈航天人，同时也为中国航天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些设想。
10: 从主角到配角，演员们的表现同样获得观众认可。
13: 黄渤、高叶，包括群众的一些演员，就是表演充满了激情，很有那个时代的那种印记。
14: 我对吴磊的演技印象比较深刻，特别是当他得到了答案却无法传递出来的那种揪心的感觉，让我非常的感动。
7: 黄渤老师，
15: 可以的。
4: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0: 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今日发布就是要生版预告，也是首支长预告，信息量大增。张若昀与白客组成的流马组合正式登场，一个干劲儿拉满，一个只想安稳打工，在欢乐戏谑中将内卷内耗、甩锅背锅、画饼 PUA 等职场百态铺展开来。不得不说，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8月7号，看打工人如何逆袭掀桌。
16: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10: 第9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日前在吉隆坡开幕，在为期8天的时间里，来自马来西亚及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将展开对话与交流。中国导演演员吴京也将举办大师班，电影节还将特别放映由他主演的电影《镖人风起大漠》。电影节创办人兼主席吴佩玲在开幕致辞中表示，电影真正的影响力在于它所激发的对话、创造的共情以及留下的持久连结。由苏梦迪、何赛飞、范明主演的非遗题材电影《平安的女儿》近日官宣定档8月19号全国上映。影片以国家级非遗马先信俗为题材，讲述了一个普通女子在层层困境中一步步为自己、为他人撑开一片平安天地的故事。
4: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 今天的问题是，导演谢军伟说，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美术关键词是什么？

0: 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继续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蓝宇，
1: 我是李丹，
0: 明天见。
2: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83期，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33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5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28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14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7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23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3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已经全部产生。

0: 学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8: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0: 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闻傅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被告人陈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3: 面子上你是囚犯，里子你还是个警察。
4: 3、2、1，
5: 起动。
1: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6: 这是一起入室盗窃引发的强奸杀人案。
7: 10年都没出过这种案子，
8: 我就是要跟着您破大案。
7: 可你知道这大案的背后是多少家庭悲剧？
1: 孤胆英雄，千里缉凶。
9: 后边怎么打算呢？
10: 这案子我还得办，王二爷我还得抓。
11: 你已经不是警察了。
12: 因为王二爷，就这小姑娘到现在还躺在那个司法鉴定中心那冰柜里边，
13: 什么时候她才能入土为安？
1: 惊魂不灭，热血难凉。
14: 三大队又回来了，
15: 咱们现在没警副了，说白了就是没支援没配合。
16: 其实王二勇这案子我们一直在查，
15: 只要王二勇没死，就一定不会凭空消失。
1: 追查到底，终始不渝。
17: 有线索了，
18: 君山路6栋12号。
19: 动，别动，放！
1: 众星集结，倾情献艺。
16: 921大案嫌疑人归案，三大队任务完成。
1: 三大队。
20: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张队，
1: 死者是个女孩，平时住校，这两天因为身体不舒服在家休息。她父母呀，从亲戚家打牌回来以后发现报的案，报案时间是凌晨12点17分。根据现场情况初步推断，嫌疑人是摸着空调进来的。这是一起入室盗窃引发的强奸杀人案。
2: 女孩才14，上个月刚拿了省奥数比赛第三名。
3: 凶器呢？
1: 一个铜质奖杯，受害人的头部有几处明显伤。
3: 兄弟，哎，把楼下警卫先撤了吧，别等天还没亮呢，人都围上来了。
4: 是。
3: 兄弟，房间里不乱，抽屉和柜子都被翻过了，搜刮财物目的明确。
1: 哎，
2: 装备科老闲散，刑侦用的多。
1: 三大队的。哦。
5: 团队。
6: 凶手应该已经摸底很长时间了，近几个小时之内没有听见任何异常的声音。
3: 你看这个，
6: 一进来就把电话线给剪了，综合看像是惯犯。
1: 摸底剪电话线，夜间行动，麻雀。
6: 麻雀他们不敢强奸杀人啊。
1: 那就是应该是外来的，很可能有案底。
4: 先采个指纹吗？
6: 没有。
1: 什么没有？
6: 指纹啊。凶器上面都没有。
0: 总队，在死者身体里提取到了疑似男性分泌物，阴道撕裂明显。
7: 哎，咱们省厅 DNA 这环节得多长时间？
0: 1周左右，而且死者头部有2处较深的伤口，应该是失血过多死亡，尸斑也很明显。死亡时间初步
8: 4小时。尸体属于坠机期，橙色明显，死亡时间至少4小时。
5: 小徐，你会尸检啊？
8: 啊，警校学过一点。
5: 安静吧。2小时呢？
0: 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左右。
6: 这么热的天儿，尸斑半个小时就出现了，啊，学着点。
3: 喂，他们家空调装哪儿了？
9: 在主卧。
10: 周队，我查过了。
3: 您怎么来了？
10: 师傅，10年都没出过这种案子了，正好做公益办案。空调外机的脚印是2个人的，整个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指纹。作案时肯定是戴着手套，地板上有抓痕，说明被害人有过比较激烈的反抗，歹徒应该在这个过程下了黑手。哎，我刚接到领导的电话，希望尽快破案。董克天，几天？
3: 再说。
5: 等等，扣子，
8: 扣子，扣子上是不是有犯罪嫌疑人？
6: 闭嘴！
1: 确实有指纹，那俩畜生在强奸的时候把手套摘了。
3: 大斌子，麻雀那边口风还得再探一下。
11: 啊，
3: 王马小廖，听一下未来几天有没有人销赃。
11: 哎，
3: 小徐，查一下各个空调维修公司有没有新进的外地人员名单，这活能干明白吗？
8: 能。
3: 师傅，
5: 指纹比对证和细活就交给您了。
3: 家属是吧？
12: 我们市级刑侦三大队，
3: 听我句劝，老哥，别在这坐着了，回酒店等消息，啊。
12: 师傅，先具体汇报。5天。
1: 起队，起队。
8: 哎，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在里面，坐在里面。
6: 不好意思啊，
5: 哎，哎，啊，谢谢啊，
3: 王主任。
8: 哥。我来收拾
3: 叔，
8: 哎，这轮椅呢？那咱们团队
5: 行行行，
13: 是老三样。
8: 二大队那边气场有点怪啊。
1: 这些年大案都是咱们三大队办的，他们当然不服了。
6: 杨俊好歹是从省厅下来的啊，这长时间闲置，这面子上边。
14: 省厅怎么了？怎么了？你业务能力跟成队能比吗？
6: 我跟你说，
14: 根本跟我说，
8: 我和同学们在警校的目标就是进三大队当成队的兵，就为这事儿，我请全班吃了3顿饭。
3: 您先把这顿结了去。
8: 哎，
3: 跟二大队一块儿。
8: 好嘞。
14: 又要拿我火气了，臭毛病！你们，
6: 我烟抽完了。
13: 大队，成队帮你们把账结了，辛苦了。
8: 你，结了。
1: 来来来，看好的豆腐。
14: 你这
8: 不爱吃香菜，受不了那味儿。
14: 你也要吃点，这玩意儿对脑子好。
8: 是吗？
14: 不是。
8: 张哥，五天破案，时间短不短啊？
14: 哎，你觉得几天不短？
8: 道理我都懂，黄金72小时嘛，犯罪现场的痕迹最清晰，罪犯活动的活跃度以及现场排查员的记忆最完整，这警校都教过。但是，我觉得时间越充足越好嘛。
10: 警校教没教过你？要是没破案，怎么办？
8: 扣工资，停奖金，打光棍。
12: 五天就是说出来的底线，真正有效期只有3天。局里给定的是921大案，全局都扛着压力，这压力全在咱三大队上。这事要弄不出来，我头一个走人。
8: 那不能，就没听说过咱三大队破不了的案子。我就是要跟着您破大案。
12: 上哪那么多大案呢？
10: 小徐，人年轻的时候啊，都想办大案，好像不办大案，这警察就白当了一样，是吧？可你知道这大案的背后，是多少家庭悲剧，有多少人改变了人生。反正到了我这岁数啊，最怕的就是办大案。干久了你就明白了。来，
8: 记住，上尉。
9: 谢了啊，还帮我们把账结。嗨，
12: 哎，
9: 又是一场硬仗。
6: 杨队，
9: 省厅下来的，也得跟三大队学习。
10: 他说的。
12: 嗯。来吧，打起精神来。
11: 为维护社会治安，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由市公安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及社区、街道、居委会多方联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联合行动，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公安部门的调查取证工作。
6: 这两天有人找你拉账吗？
10: 真没有啊，马哥。
8: 如果还有新的线索，您及时给我们打电话。
15: 好的，那走。阿凯，换我。
8: 再见，周老师。
16: 爸，马叔，
6: 哎，放了学不回家，跟这儿瞎转悠什么呢？
16: 我现在就回去。爸，我午饭前面。
6: 啊。不是，我就没那么多零的啊。哎，不，
12: 王姐，你管，
6: 拿走马去
12: 啊，
6: 好好的。
16: 谢谢马叔，
12: 走了。
6: 孩子是惯的没样，
17: 小伙挺好，比你强。你对别人抠，怎么对自己儿子也抠呢？
6: 这怎么叫抠呢？
17: 嗯，
6: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您挑一个。
18: 921入室盗窃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性质恶劣。案发后第一时间，市委领导作出重要提示，组织公安机关处理921专案，对此案全力进行侦破。
10: 有线索了，这是咱们921案的指纹。这个是去年四川浦江县716入室盗窃杀人案现场提取的指纹，经技术和比例，两案指纹如同现有8处吻合。
12: 四川浦江716
10: 也是空调外机入室。
12: 我记得去年有一个重庆涪陵
19: 312，
12: 走的也是空调。
6: 还有湖南耒阳615也是这样。
10: 作案手法和921案基本一致，被害人都是未成年人。
17: 这是连环案呢，落在咱们这儿了。
10: 这是四川716案的资料，嫌疑人是两兄弟王大勇、王二勇，平常以维修空调做掩护。
12: 这么着说， 你先跟重庆涪陵还有湖南耒阳打个招呼，给我联系。
10: 好，有结果我跟陈局汇报一下，争取备案处理。
12: 好嘞。
13: 有了，我排查空调公司未来人员名单的时候，就有浦江来的兄弟俩，天星空调，大勇、二勇，他们公司统一安排住宿，君山路6栋12号。
19: 动。
20: 小
21: 雨点为自己当警察的父亲点播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他
20: 说父亲非常繁忙，已经3天没有见到他了，他很想他。
22: 会很给你点的吧？
20: 听众叫小雨点，你以为全世界就咱们几个警察啊？
19: 这歌点得好，带劲。
23: 后车后车跟紧点啊，另外一定别拉警笛啊。
12: 再有咱们要去这个地儿啊，嫌疑人藏匿地点是这个君山路居民区，私建房比较多，人员比较复杂，尽量别开枪，但是必须开的时候也别犹豫。
20: 这什么情况？
13: 干嘛呢你们？
12: 排查？
13: 怎么了？
19: 完蛋，鸟惊了！

0: 小伙子，
1: 就是夜来香。
0: 行了，早点回去，这么晚了，
2: 拉个屁，
0: 别在外面溜达了哈，
2: 都走啊。别老想着抢功，都他妈干点正事儿。
3: 马正坤，你少在这口大毛的，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大排长
4: 龙。跟我说话呢，
2: 别在这儿
5: 来劲。
6: 我觉得你们刚才阵仗不够大，
7: 程队，你没必要跟我们发这脾气。你有任务，我们也有工作。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大面积排查，麻烦你以后有抓捕任务，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们一下？
8: 哎呀，不好意思，三天三夜都没睡了，好不容易捞着线索。哎，你说，刚拿着线索，我是应该第一时间说逮人呢，还是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二大队，通知你杨建涛呢？
9: 算老子
8: 成兵。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太太，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的亲戚，她是王二爷
1: 何战狼，
2: 在家吃饭吗？
1: 马上得走。
3: 爸，等我会儿。
1: 啊？
2: 这学校小孩出事一出的，就让派全家福呢。
1: 嗯。干啥？
2: 邻居要装防盗窗，我也想让工人来装。
1: 我们家不安。
2: 为什么呀？
1: 老家属了，你胆子那么小。
2: 我这几天都睡不好觉，慧慧一个人在家怎么放心？
3: 你俩坐这么近，我坐哪儿？
2: 来，
1: 这案子是我负责的。好，我们家装防盗窗了，别人怎么想？
3: 三二一，
1: 有事打电话吧，二十四小时开机啊！不安，不安。
3: 成队，
1: 走。
3: 记得想我。你是不是揣咸鱼了？
1: 嗯，
3: 几天没洗澡了。
2: 嗯，行了行了，臭烘烘的。
1: 走了啊，
3: 走吧，注意安全啊。
4: 回来了。

0: 为什么不能报销啊？
1: 陈队，
2: 人怎么样？
3: 脑溢血，医生说就算性命保住了，也得是个植物人。就是昨天晚上他撞了一下，那当时看着没事，其实脑子里已经出血了。

0: 局里干活了，醒了给我打电话，把这收着，得用钱。
1: 不能。
0: 你听我。
1: 不能。哎。
2: 陈军，
3: 什么呀？
2: 我师傅为什么没算工伤？
3: 老张受伤是在假期期间，另外他还喝了酒。
2: 不是，他是摔了一跤才得这病的，撞那人很有可能亡了。
3: 县阳巷没有监控，也没人看见老张被撞。另外，当时他人也没事儿。你说我怎么安排？
2: 老张一辈子干公安，结尾还退休了，落下这么结果不合适。他那病无底洞，不知道得花多少钱呢。也没有工伤，没法跟人家里交代，对吧？人规定是规定的，你讲点人情。
3: 冯明，我知道老张是你师傅，但是不管怎么样，制度就是制度。老百姓相信我们公安，不是因为我们身上这身制服，是因为我们有制度。
2: 是不是我把王勇抓上，等他亲口承认说是他撞的老张，工伤您才能批？
3: 老张的事儿，我们已经组织大家电话了。
4: 家属在生活上的困难，局里包括我个人都会全力以赴解决的。
3: 9210案重案要案，你说的5天破案，给你时间不多了。

0: 你们公司的负责人是谁？
1: 小徐，
2: 哎呦，
1: 小徐，
2: 哎，
1: 你还正好能记得，你再帮我捋，
2: 你看啊，
1: 你按照我记得，
2: 打人家电话，
1: 你别抓紧时间啊，
3: 起来，
1: 你别抽了，你睡一会儿。
3: 刘慧是吧？

0: 临时工啊，还是有聘用合同啊？啊，反正我说的，该说的都说了啊。按照我记得这流程，你帮我再捋一遍，一定要控制住他们家里人，有任何动静，第一时间通知我。
1: 你看他怎么样？
2: 再给你说一遍。
3: 杜城那边差三份资料，
4: 您告诉我这可。
2: 今天晚上
4: 留在我想过去查一下。
0: 正片儿，好，进站停车行。
2: 请问哪位是程队啊？
0: 那边程队。
5: 王队长，我们市局刑侦三大队的啊，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这儿来吗？
0: 9月2号晚上10点到21号凌晨2点这段。
5: 我晓得我为啥子来这儿，犯事了嘛。我说，我们两个兄弟从小地方来的，来这儿的卖多久？一开始主要就是做空调维修，踏前零工。
0: 别扯，说重点。
5: 啥子是重点？警察要打人嗦！重点不告诉你了吗？9月20号晚上干嘛去了？9月20号，我们俩没得钱了，生活不下去了。二勇说，去安福路南街的小区取点东西，我就答应了，随便转了呀，你就选中来福。
0: 随便个屁！踩点踩不多脚吧？
5: 我没踩，二勇去没去，我就不晓得了。
0: 你说把这事说简单了。
5: 王大勇，你以为自己还能出去是吗？啊，接着说。我们两个人爬窗从空调机翻进去，收了圈东西，要走的时候，没想到还有个小女娃在家。我让二勇走，二勇不走，他这个人就喜欢搞现实。 后面就这样了，哪样啊？把话说清楚啊！二勇来这儿一直没得女朋友，又没钱出去耍，他喝的壮，就上了嘛。女娃肯定不愿意噻，就喊，一直喊。二勇就拿奖杯砸了他，我又拉不住，我没碰那女娃哈。
0: 嗯。
5: 年纪太小了，
0: 你想清楚再说，没碰那女孩身上有你指纹啊？这个我
5: 摸了，我也好久没有了，就把手绢脱了摸一下，摸一下不算强奸吗？
0: 王大勇，
6: 别以为把什么事儿都放在你弟弟身上，你就没事儿。浦江、耒阳、涪陵，
0: 不用我们说吧，最终。
7: 但是你不是没有出路，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条道啊！告诉我，9月23号晚上，你弟去哪儿了？
5: 我不晓得。
7: 啊？
5: 我们担心两个人一起目标大，分开跑了。
7: 啊，分开了是吧？好，那分开了之后你又去哪儿了？啊？有没有见着什么人？
5: 没见。

0: 医院打电话，马上没人了。
1: 王二勇在哪儿？
2: 我真的不晓得，你咋还问外面吗？
3: 大哥，
4: 大哥，
1: 这警察大哥，
4: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手！
1: 手！
2: 有点撞啊，
0: 他不太对。
3: 快送医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严格禁止司法机关、侦查机关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封建司法特权的产物，是违反现代刑事诉讼所奉行的无罪推定的基本理念。
5: 所以说啊，法治改革干什么，杜绝刑讯逼供就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4: 没错，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不仅要打击犯罪，同时要保障人权，所以我们要依法严惩926犯罪嫌疑人王某在接受调查期间因伤猝死在审讯室的案件，给全社会一个正面示范。

0: 哎，这是黄忠哥，叫忠哥。
1: 忠哥，
2: 蹲下。
0: 啊？
2: 看啥呀？让你蹲下。

0: 在这儿就别把自己当警察了，是虎你握着，是龙你盘着，要好好改造。哎，明白吗？去把厕所打扫干净。
1: 瞅啥？

0: 在动呢，打报告，不得给自己找麻烦。
1: 知道我为什么打他，是因为我打他，他不喊求饶，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不怕。

0: 那我怎么管别人？
1: 你怎么管别人跟我没关系，反正这事我管定了。
2: 哎呦，你他妈以为你谁呀？
3: 人民警察。
0: 你已经不是警察了，这辈子不会再是了。

0: 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我希望你内心时刻提着那根弦儿，当要失去方向，问问自己的三个问题：你是谁？
1: 我是谁？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8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21963，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2。体彩卡里三第2619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06，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30614。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母林，2026年7月21日。
2: 东哥，
3: 嗯，
2: 等我出片了，
3: 嗯，
2: 一定帮你抓到王爷勇。
3: 你出去了别瞎折腾，从头好好活就行了。跑偏路饶不了你啊，这。
2: 好，那我得先照顾老婆。
3: 嗯，有何事？

0: 钟哥，怎么了？
1: 刚验完血，应该快到日子了。
2: 啥呀？
3: 钟哥，钟哥，
2: 哥，其实人生就是走一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也没啥留恋的，是吧？
1: 不留恋，你跟我换啊？
2: 我晕血。
1: 刚才我感觉，这辈子从我眼前已经划了过去了，就像这抽屉，啪的一声就要关上了。第一眼看，里面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真他妈没意思。陈明。耗子里啊，练眼，什么人从我眼前一过，我就知道他是什么物变的。你跟我不一样，

0: 放在哪儿都是好人，面子上你是囚犯，里子你还是个警察。说话算数，能帮忙的一定会帮。什么人说？
1: 胖子。
2: 五年，不长不短。挺好，我应该也快搬了。咱俩应该以后不会分到一锅监狱。要是再见你，就难了。
3: 那就出去见，反正别在这种地方见。
4: 台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斌等犯有故意伤害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现判决如下：本院认为，被告人陈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被告人徐一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被告人马正坤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被告人蔡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被告人廖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0: 看一下，没有问题的话，第三页签字摁手印。
1: 是。
0: 安局，
2: 哎，
1: 坐坐，
2: 单给我。
1: 按个手印，签个字，三个月来一趟就行。我怕这些小孩不认识你，过来看一眼。我们那儿有个保安队长刚离职，你要是工作上有需求，我帮你安排。
2: 好啊，
1: 陈局去年退了，还跟我说呢。哎，你要是出来了，让我安排一下，咱们这帮老同事聚一下。
2: 他提醒我。哎，
1: 啊，你说什么？
2: 不重要，
1: 我接个电话。
2: 好。
3: 程兵队长，程兵队长，我是岳阳的爸爸，就是那个921案。听说你出来了，我特意来看看。当年你受拖累了。
1: 哎，岳阳爸爸，这是干什么呀？
3: 我也没什么钱。朋友们说过这茶叶蛋煮的好吃，我专门给你做了点，你尝尝。一定要收下，一定要收下。
1: 岳阳爸爸，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好吧？啊，老刘送一下。哎，
3: 程兵队长，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好警察。

孩子出事以后，他母亲就精神失常了，前两年刚去世。他父亲每个月都来，问人抓着没有。王阿勇这畜生，反侦查能力真的挺强的。后来我自己带队抓了他2回都没找着人，最后的线索断在长沙了。跑不了的。你看咱现在，摄像头、监控系统都很多，等过一段时间全国联网了，只要他敢露面，系统就会报警。

0: 新楼开盘流会促销。新楼开盘优惠大促销。新楼开盘优惠大促销。
1: 你随便坐啊，我去给你切点水果。
2: 不用了。
1: 你坐。

0: 三年前就换了，学校不是挺稳定的吗？赚的太少了，为了换这套房就出来了。是，就换个新环境，对你跟慧慧都好。
1: 你爸回来了，快出来！慧慧，干嘛呢？
0: 慧慧，孩子最近准备高考呢，
1: 学习压力挺大的。不能这么想，因为压力一般学习的时候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就是会比较大。慧慧，叫爸爸呀！爸。哎。你吃茶叶。
2: 妈，我卷子还没做呢。
1: 那做卷子呀。
2: 好久没见你了，需要时间适应一下。没事，这个是你的东西，我都放在屋里了，你进来看一下。
1: 你可以暂时先住这儿，
2: 那都是你之前留下来的东西，局里之前拿走调查过，后来又还回来。 之后什么打算？我想先去趟长沙。去长沙干嘛？一个人就别瞎折腾了，人生地不熟的，也没人照顾。刘叔。
3: 这东西帮我处理一下，扔了也行，就不住这儿。左手，哎，平心静气抗焦虑，固本正阳还养颜。
2: 这么多功效呢？卖多少钱？1500，要俩，给你2500。
3: 走吧，这才是。
2: 谢谢老板。
3: 再见。出来这两年啊，我都是早上8点出摊，中午呢喝个小酒，一会儿6点就收摊走人。来，离婚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没那么大压力了。哼，开始干这些营生呢。 就是个买卖，干着干着就给自己干进去了，身心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这才是生活呀，成对。啊，对，我该叫成对了。

0: 兵哥，挑一个，开运保平安的。
1: 斌子，
0: 嗯，
1: 怎么跑这么远地方来出摊啊？
2: 嗯，这儿
1: 碰不上熟人。
3: 是啊，程队，人家这伙食不错。
0: 嗯。
3: 我去给陈叔还有蔡叔买两瓶矿泉水。嗯，我不用，你来。还是矿泉水，别酸别凉白开啊！
0: 来来来，
3: 我
0: 来来来，
3: 那矿泉水能有凉白开健康吗？你
0: 还那么抠啊？
3: 这怎么能叫抠呢？环保现在都说。
1: 你过怎么样？
3: 也就这样了吧。本来我说出来之后，我带他回老家，看看能干点什么。你说这帮势力眼啊，都弄把我跟小波从这族谱里边给摘下来了。原来比如咱们穿官衣的时候，天天的求我这个求我那个，你说这都是人干的事儿吗？这不回就不回了，老天爷能饿得死家家巧。啊，哎对，同队，你这刚出来啊，我觉得最好你得，你得来一份保险。哎，人这辈子谁能说得清楚啊？你保单上的额度，那就相当于你和家人生命的长度了。哎，这保险，它保的是什么？
0: 兄弟，咱们吃饭吧，你这。吃饭都堵不上你嘴呢，你
4: 老李，
5: 哎，
0: 这是你的老大，
5: 明白了
0: 啊。

0: 老板，结账。
1: 来了。
2: 几位？
3: 潘总，上好啊！
2: 没事，
4: 行了，来。
2: 哎，
3: 丁哥。
2: 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你穿西装的啊？
5: 白领。
3: 客人等着吃呢，生意不做了。
2: 还差一个菜呢。
5: 啊，
2: 等会儿啊，
5: 坐，一会儿尝尝我的手艺。
6: 干杯，
7: 来吧。
4: 嗯，哎。
7: 怎么样？
4: 哎呦，
7: 老六。说你急眼了，
8: 我求你了，我是不是急眼了？
7: 玩玩，
8: 我不蹭我烟，我还有点不习惯。点上，
4: 你不是不吃香的吗？蹲了四年大狱，你让马哥给我炒盘苍蝇，我都能吃下去。
9: 坤儿，坤儿，你媳妇儿没事吧？刚才对我们那的态度。
7: 哥几个，对不起，
8: 来，
7: 这
8: 好几天没收拾了，
7: 败家了。
4: 哎，
7: 娘们儿，
4: 你别那样，
7: 马哥，

0: 去，
1: 厉害了，
2: 干嘛呀？
1: 这打起来，别打。
0: 哎，
2: 干嘛？
1: 就厉害的，我
0: 看我眼睛，
1: 哎，都
0: 看我
1: 厉害。
2: 哎，
1: 你看我，
2: 哎呀，走走，出去，少喝点啊。
0: 哎呀，哎。
1: 我告诉你，他很厉害，他很棒，他很优秀，他等了你那么多年，我跟程队不，我跟斌哥呢，飞了，好吗？
0: 没辙，咱们呢，欠他们，啊，欠。
1: 我欠大家，是我欠三大队。
3: 程队，我发誓啊，我从来没有觉得您欠我，我也从来没有，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能做警察。

0: 堵春秋，风声霜雪雨破季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1: 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好东西。
1: 哎呦，嗯，
0: 这
2: 2002年，我们破了一个417大案，不是当时得了个三等功吗？
0: 嗯，
2: 我师傅张着说要照一张合影，就他给拍的。那是他刚进队，本来没资格进来找他。师傅一直让我多洗几张给他，忘了。
0: 你看着也没啥变化呀。

0: 我还有课，我先回去了。你们跟老张慢慢聊吧，啊，都好好的啊。
1: 好好的。

0: 兵哥，后边怎么打算呢？我都替他考虑好了。我准备开一分店啊，开了店你来管，好吧。
1: 兵哥，你最懂人，你就跟着我一块干保险。我稍微一点拨啊，我保证啊，三年有车，五年有房。
2: 谢谢哥几个了，明天我就要去长沙了。我要找王二勇。
1: 不是，兵哥，这事儿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放不下吗？
0: 你要想起来，你跟我一样，那捻捻珠子，身心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3: 现在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我觉得老蔡说的对啊，再说了，咱们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六年，你天天穿的是狱服，背的是监规，那日子给我磨的有点含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最想来就是今天这个地方。 我一个是放心不下他，我过来看看师傅；还有就是我放心不下我自己，我想看看我忘没忘了王二勇。六年，因为王二勇，我师傅永远睡在地底下；因为王二勇，三大队没了；因为王二勇，就这小姑娘。 到现在还躺在那个司法鉴定中心那个冰柜里边，14才什么时候他才能入土为安？
0: 这事怪咱们，我们接的案子没办明白，所以刚才我应了他，我这案子我还得办，王二勇我还得抓，哥几个就等我，都好好的。
4: 程队，我跟您去。我从警校毕业，拼了命的相亲三大队，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打心眼里认定了，我能跟你们一样成为一个好警察。直到今天，我站在这儿，我也不认为是我看错了。这事儿不光您没过去，我也得给自己一个交代。
0: 不是你年纪轻，你得想清楚。
4: 我想清楚了，我每天都在想，就像我训的那些狗。
0: 虽然没人瞧得上，那又怎么样呢？他就不是好狗吗？你要接着追，这事不知道也就算了；知道我还不去，我得后悔一辈子。你说的对，这事儿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我是答应我老婆了，要把从前这些事儿都给忘了，我怎么忘啊？每回只要我听见你的客人里头有说四川话。 就我这根弦，我就这根弦，叭，我就崩下来了。我手他妈都是抖的。每次做梦梦见咱哥几个把王永给抓住，给我乐的呀。我一醒过来，谁都不在。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不是厨子。我去，我戒了吗？这烟。 先办完这事儿再戒。我刚就想啊，要是老张还在的话，他会不会去？他会。那我也得去。三大队不能少了一个我。佛法说，
5: 我执。 是一切痛苦的根源。这事儿呢，我好不容易放下了，真的不想再捡起来。明哥，对不住，哥几个，三大队蔡斌这次要缺席了，抱歉。哦，对了，杨建涛现在升正局了。 行动前给他打个电话。

0: 没有人能活在这宫里，只要王二勇没死，就一定不会凭空消失。他以前是做空调维修的，应该还会重操旧业，所以我在里边专门学的就是电气组装加空调维修。我从这入手。老六，你办事妥帖，性子稳，你去几个外来人口聚集的小区当保安。
1: 行，那我呢？
0: 你不爱说话，我给你找个地方。我这两年看新闻，很多逃犯落网都在网吧里，你去那儿。
1: 好。
0: 老马。 你还干夜宵派？人员杂，信息多，主要是有个据点方便我们汇总。
1: 好，这好，我就跟我老婆说，分店开到长沙了。
2: 瞧你给哪出息！
0: 咱们现在没警副了，说白了就是没支援、没配合，只能用最原始、最笨的办法去谋害。希望皇天不负有心人，对得起我们心里这份孝。

0: 搿两个鸡翅。
1: 你要多大？
0: 四包。
2: 对不起啊，对不起，算了，
3: 说你个屁呀，说老子呀你！
2: 哎，
3: 你们给老子等等，坐，给我等等。
2: 哎哎，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哎，没事没事，
0: 谢谢你。
2: 从那后面还有个门，我也过去。
0: 好，好，好，好，
3: 行行行，没事。
4: 小文好帅，
2: 来吃饭啊！
5: 实在是想你们。
2: 不是说什么我
5: 值，还是修行不够呗，实在是放不下你们。
2: 我算了。
4: 你这不修行吗？你已经修行。
2: 吃了没？
6: 没呢，饿着呢。
7: 又换一身啊？
8: 换了个大的社区。
9: 吃饭，
7: 还吃粉啊？
9: 哎呦，想吃什么自己买去。
8: 冯队，实在是不能再换了，这物业都是串着的，照这频率，我都快让警察盯上了。
7: 大半个长沙的网吧我都待过了，还帮辖区派出所抓了四个在逃。你说这王二勇是不是不上网？
9: 我这车是越开越溜，市区越来越熟。程队，这大半年了，这么找下去不是办法。
2: 上个月的钱，人没找着。钱倒是没少赚，比在我们家那儿赚的多。我就想把我老婆接过来帮我。
7: 你说王二勇有媳妇吗？
8: 你要是背了几条人命，你有心思结婚呀？
9: 那是不是死了呀？
10: 只要局里没消案，就说明这人还活着，咱就得按活着弄。
9: 要不然探探暗路。
8: 咱们当地有切口吗？
11: 还真有。记得我跟你们说那红忠吗？他有个兄弟叫老于，当地入室盗窃这块儿。没人比他熟。
12: 整个城市就是他送到家的。
11: 跟红忠哥一起中过大窑啊？
10: 嗯，
11: 他信得过的人，我也信。
10: 这谁？
13: 我大呢，手艺不错，一按到您这儿讨口饭吃。
10: 我们呢？
11: 你们干几年了？
10: 五六年了。
13: 嗯。
11: 哎，兄弟，如果想让我给你帮忙，你们得先给我帮忙。这是江湖规矩，你得懂。
10: 懂。
11: 这地址呢，在岳麓。今天晚上你俩干一下，干多少得多少啊。

0: 这儿有什么可造的？
1: 那不是个套吗？
2: 是个套也行，总比咱们知法犯法被抓了强。
3: 来都来了，抄上东西下去探，往前点。

0: 又不是中道，走私，销赃，该不会是制毒的吧？那咱们还进去吗？来都来了，老刘，那你就先别进了，你留在这边看场子，有什么事随时跟我们说。
1: 是，
0: 那斌子，爹那口交给你盯吧。好，小徐，让狗闭嘴。
1: 好，
0: 老马，咱哥俩从那儿进去看看里边什么情况。哎。 三哥不来查案呢，所以没有特殊情况，千万别给自己找麻烦。有问题第一时间报警，好吧？
1: 好。
0: 老规矩，救兵，回来了，
2: 三大队又回来了。

一共6男1女，找东西吧。

0: 东西呢？
1: 什么东西？
0: 我让你拿什么东西啊？
1: 你让我拿什么东西，你自己不知道啊？玩我们呢？
0: 经理，别冲动啊！我这人最恨卖孩子的人，顺道让你俩办点人事儿。哎，身手真不错，不愧是干警察的。我知道你们底细，
1: 知道还是我们？
0: 你不也是我们吗？
2: 不是担心你不帮忙吗？之前我跟钟哥说过，我们一直在找这个人，叫王二勇，
3: 到长沙半年了，也没动静，所以想求你帮忙。
0: 直说不就完了？钟哥是我过命的大哥，他信的人，我一定信。不是只有你们有血性，我没想到你。
4: 冷静点。
5: 喂。
6: 哎，咱就这么干等着呀？
5: 那要是一直没消息呢？
3: 那就回明路上，从零开始。
5: 怎么了？什么事儿？
1: 程伟，
3: 喂。喂。哦。明白，多谢。有信儿，动。
2: 你刚想说什么？
1: 哎，回头再说
3: 啊。
7: 别都上去了，把那姑娘给吓着。
3: 那咱们俩上去了，你们在这待着。
8: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像我一个回头客，修空调的，但他不叫王二勇，他叫阿凯。
7: 他有什么特征吗？
8: 个高，有劲儿。
7: 说正经的啊，
8: 确实挺有劲儿啊。
7: 哎，还有什么明显点的？
8: 嗯，不爱唠嗑，爱看电视，完脾气不好。
2: 脾气怎么不好？
8: 跟他俩得一块看电视，他不让我调台，我一调台他就跟我吵吵。
7: 那他要看什么呢？
8: 社会新闻，法制节目。
2: 还有什么？
8: 还有好像不是这边人。是四川那边的。
2: 最近见过他吗？
8: 最近没来。
2: 你跟他出去过吗？
8: 出去过啊，他在南郊那边租了个屋，我去过几次。
2: 地址记得吗？能带我们过去吗？现在。
8: 哥，现在出去得加钱儿。凯哥，我是小莫。凯哥。
7: 没人啊，那我来试试。

0: 这位置呢，能不能看见萨克？挺会选地方。看来这个王八蛋早就搬走了。我们每次都晚一步啊。
1: 不对，查到了，
2: 就是他，改了个名叫王凯，早就退租了，说是老家有事回四川德阳了。
3: 王凯啊，凯！
1: 你又想起来了，一个特征。
4: 什么？
5: 俄罗斯方块。他上厕所的时候特别喜欢玩俄罗斯方块，就那个贼老土的那个游戏机，我上学的时候经常玩。你没玩过吗？九岁的时候特。

0: 哎，成哥，我老婆脚被热油给烫了，哟，现在下不了地，我想回去看看。哎，你这走了，还回来吗？嗯，不，那个夜宵摊儿赚来的，我把那摊儿给抵了。哎，我没动这钱，你们先留着吧。
1: 你这什么意思啊，老板？当初说出来抓王二勇，除了小学叫你叫的最凶吧？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坐过去了。
2: 是，
1: 怎么一听着那四川口音，这脑子里边这根弦就叭一下就蹦起来了。然后还梦见咱们几个人说把王二勇给抓住了，然后醒了之后哥几个都不见了，这是你说的吧？我就问你啊。
2: 你到底是一厨子还是警察？你要这样，我就瞧不起你。
3: 我也他妈瞧不起你。
2: 三大队什么时候轮到你他妈这数落我了？我们当年冲锋陷阵的时候，你干什么呢？就开车，拎包，跟着呗。
3: 这是我工作。
2: 狗屁！那他妈是你无能。
3: 干什么呀？这是。
2: 哎，别打！
3: 两哥，
2: 别打！这，
3: 你们俩行了。
2: 哎呀！ 别打了！
3: 行了，行了，哎，
2: 行了，我找了，这不一直在找了。

我坐牢的时候，我家里家外都是我老婆给操持的，白天得照顾我那卧床的妈，我儿子，晚上还得出去摆摊赚点钱。后来我妈走的时候，也是她给办的后事，没得说。 男人不争气，女人老得快。那原来你挺漂亮，一小脸蛋儿。我坐了5年牢，一下子得老了20岁，我欠他的。 下午给我打了个电话，哭了。 实在扛不住了，我也扛不住了，再不回去我这家就没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不能再没了他。哥几个。

这么多年一直蹭你，拿着，我认我兄弟。哎，啊！

0: 师傅，跟您打听个人，这人您认识吗？
1: 没看到过。
2: 可以确定的是，这小子没换职业，化名王凯。
3: 您这登记表上的王凯，确定是德阳人吗？
4: 谁？
5: 没有见过。
4: 不是不是，来回聊得多。
2: 那咱到了德阳，第一件事就是从空堂维修公司开始，一家一家查。
0: 问一下。
4: 看一下。
5: 哎呦，好忙！我跟你说，我好几次来，怎么没见过？
1: 他叫王凯吗？
6: 那不是，姓赵。之前我给他邮寄过东西。哎，这儿，贵州。
2: 贵州去
6: 啊？他朋友在贵州。
2: 结婚了
6: 啊？啊，娃儿都七八岁了。
2: 哦，谢谢。小徐呢？
7: 闲不住，不上网吧转转。哎，吃饭了，还是自己偷吃什么呢？
8: 是我胃病的药，来两碗。
7: 好啊。
9: 王坤，还不睡？
10: 王坤来呢。
9: 来八一天嘛，来八一天。

0: 咱现在已经把这德阳分到底儿头上了。我认为最有王二勇特征的就是那宋宇，
1: 就沈阳那个。
0: 嗯。
2: 张宇家，
3: 我去发消息了，
4: 说在网吧发现一个嫌疑人，像是王二勇。
1: 让他确认清楚了，先别动，跟住了再说。

0: 你别管，
1: 你别乱来啊！认错人了，这样，你把姑娘放了，赶紧走，行吗？
0: 我才不信，你们这些警察的鬼话！
1: 我不是警察，真的，人真报警了，你赶紧吧，再晚来不及了。
0: 坐，
1: 哎，你
0: 坐好。

0: 好的杨局，我让他接电话。
1: 杨局，
2: 程兵，你们别再找了，四川我们早就全面排查过了，他肯定不在那儿，你们赶紧回来吧。
1: 放心，心里有数，就是又给你添麻烦了，抱歉抱歉。
0: 还是应该谢谢你们帮忙抓了个在逃犯，跟我来吧。
3: 没想到你胆子还挺大的。
4: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脑子一热，我妈还说我这虎牙小抽就是用来咬人的。
0: 小刘，办好代理手续，可以喊他们两个走了。
5: 你们管嘛。
3: 林哥，
1: 没受伤，
3: 我没事。
1: 走，
3: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
1: 去沈阳。
6: 来，哥几个啊，饺子好了啊！
7: 好，
8: 你这玩意儿真热闹。
1: 辛苦辛苦，大三十的也没歇着啊。
8: 那谁过年跟哪过不一样吗？对不对？你慢慢喝啊，完有事喊我啊。哎，
3: 那咱就喝一口吧。
1: 嗯，过年了。嗯，过年好啊。
3: 嗯，好。
1: 哎，尝尝他这饺子。
3: 你说王二勇这个王八蛋一直跟我们绕。绕啊绕，绕了这么大一圈，又绕回广东。
1: 过年呐，
8: 不都说高兴的事儿？
1: 来来，你讲个段子。
9: 哎，
1: 嗯，咱演个节目。
9: 我呢，最近斥巨资啊。
3: 嗯。
9: 为你们几个吃的。
3: 你别逗了，你自己花钱都舍不得，你还给我们吃。
9: 当然了，希望你们都用不上，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买了一份意外险。我想儿子了。小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想报个夜大，我这辈子怎么看也就没什么前途了，但儿子他还有啊。我想为了小波我再拼一把。对不起啊。
3: 要不要

0: 觉得这么个排查法啊，不是个办法。你有没有想过，这二勇坐了什么运沙船去了别的省啊？
1: 不差一下午功夫，咱俩吃完饭把这边摸完了之后再说。哎，小徐这两天哪儿去了？神神秘秘的。
0: 哎，德阳超市那个。
2: 对呀。
3: 陈兰。
4: 斌哥好。哥。
0: 哎。
3: 想去吃饭没呢？走吧，啊，一起一起，哎。
0: 说呀。
5: 成队。
6: 我不打算追了，我想跟小兰回老家，把证领了。
3: 干嘛呢？起来呀！起来！
6: 成队，徐州半途而废，让你们失望了。
7: 徐州，你要对不起这姑娘。
8: 就半途而废，
7: 我们才会失望。
6: 成队，
9: 保重，兄弟，祝你们幸福。
6: 保重，幸福。师傅，
7: 新科长说，年轻人现在都愿意在网上买东西，快递员活，俺哪儿都要快递员，要不然咱俩也试试看看运气。哼，
10: 这两天咱俩运气好像一般呢。还好，没到晚期，做个胃切除就没事了。
7: 哎，陪我找个屁，赶紧回治病。
10: 怎么着？瞧不起我？啊？要不然咱俩比一比？
7: 比啥？
10: 游泳啊！看谁先到对面。不，哎，
0: 来呀，程队！啊！
1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城关，人要往前看，不能总活在过去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找了那么长时间王二勇还是找不到，是因为什么呀？老天再给他机会，让他重新开始。你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重新开始？

0: 公安厅和梧州市公安局专案组透露，市民行者并勇为主动举报犯罪嫌疑人王某，但在过程中不幸被其杀害。据悉，王某是公安部 A 级通缉犯，目前本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 那天我家空调外机坏了，我打电话叫人来修，来了两个师傅，其中一个全程戴口罩，阿哲就跟他聊了几句，听口音是四川的，再想跟他聊他就不搭话了。等他们走了，阿哲跟我说，这个人特别像丁哥你要找的人，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一直在网上查你们这个案子资料。第二天他就找到了维修公司，也找到了那个人，他就一直跟着，最后跟到了郊区路上。听他们说是在那出的事。阿哲是天没亮就出的门，这一走就再也

0: 这个是公安局马警官电话，你打个电话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我也算替阿哲了了桩心愿。
1: 你还真找了个。
0: 我跟阿哲是在思考补习班认识的，他是代班老师，我是他学生。

有件事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跟你说，当年在县衙巷遇上王二勇，他就是一直追一直追，可他跟你们说的是被王二勇撞倒的是吗？其实没追多久他就是追不动了，人家连碰都没碰上。

0: 只是不想承认自己老了。我当时有问过他，
1: 我会当警察吗？
2: 啊？
3: 我
0: 冰啊，听师娘的，从现开始好好过日子啊。人有几个师娘可后悔的啊，
1: 别再找了，
2: 不找
1: 好好的
0: 啊。你抽空去找一下杨建涛，他一直想见你。

0: 都变了，也有没变。杨局，杨局，杨局，东奎，
1: 哎呦，杨局，好久没来了吧？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这儿。
0: 看谁来了？
1: 谁啊？
0: 哟，成队啊，是成队吗？啊，成队，你挺好的吧？
1: 挺好。
0: 哎，是不是这么多年受了很多委屈啊？
1: 哎，
0: 哎，先去弄几个菜。
1: 行行行。
0: 我坐几个，你们喜欢吃的啊，坐坐坐，来，陈队，
2: 等会儿再叙旧。
0: 一会儿唠，一会儿唠。我今天啊，你家里拿了瓶白的，咱俩一会儿就把它干了。
2: 来，你们吃，你们吃。
0: 我正好今天借你这个酒啊，给你道个歉，这些年给你添麻烦了。来，来，我杨戬刀很少服人。 你成病算一个，哎，不管你出事之前，还是现在，咱不来喝酒了，喝。有些事儿吧，该放下就放下。
2: 我这回真放下。
0: 其实王永这案子我们一直在查，省里、厅里把911当成一个大案重案。
2: 谁呀？
0: 你还不知道呢。同锤娶了个带孩子呢，人家直接就当爹了。能别再跟我打岔了吗？就想跟你聊聊你的事儿。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你再看看你，天天苦着自己，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0: 又想什么？我想起点事儿来，你等我一下。你要是说把这事儿放下了，那都是骗鬼呢。上课吧。
1: 这个人认不认识？
2: 好像有点巧。
1: 是叫王凯的吗？
2: 那不是，他姓赵。
1: 哦，我想起来了，他婆娘在贵州，
2: 结婚了，
1: 娃儿都七八岁了。

0: 你不是答应我不再追了吗？你一定要去吗？ 手机给我，密码多少？
1: 1200。

三轮车会不会去？没收一桶水，收一档水漂，顶在有你名字的牌牌上，好给你们上提醒。收桶的时候要看清楚有没得损坏，有人往里面倒药，这个桶就废了，得赔钱，晓不晓得？我去看一下，好点哈。

0: 送水的。
1: 你叫水了吗？没有。没啊，水还有呢。啊，水还有呢。
0: 啊。月月，记错了，5001号了，不好意思。

0: 要别人。
1: 你好，帮我送
0: 壶
1: 水。
0: 嗯，那儿。
2: 饮水机在那边。
3: 厕所嘛，憋不住了。

0: 水票在桌上。哦。转回来，哭泣向左。
1: 啥呀？
0: 送水的。哎，真讨厌，还上了个厕所。
1: 嗨，我去接孩子。嗯。

0: 401单，一单元401单。
1: 桶里边装油了，
2: 您说什么？
1: 桶让你给装油了，
2: 浪费了，得赔钱。
3: 弄错了吧，大哥？

了，你太不是。

0: 这事儿他真跟我没关系，是那人他上来他就打我。转过来，啊，看这儿，啊，向左转，啊，向右转，哦，来，检查一下你的基本信息。
1: 是他上来他就打我，你知道我平时我这人最老实了，我平时都不跟人吵架，你更别说是打架了，这不。
0: 您看，要不这样行不行？这事儿我也不跟他一般见识，我今天还好多事儿呢。您看，要不我就先回去？
2: 确定，何姐？
0: 啊，谢谢。
2: 你伤不严了？
0: 不用。
2: 把这个签了，你就可以走了。签着。
0: 好。
2: 以后有事儿直接报警。啊。
1: 哦，好。
2: 老刘，开一下门。

0: 他交代了，他一句话都没说，但是通过 DNA 技术，已经确定了他就是2002年921案的嫌疑人王二勇。刚刚电脑那声警报就是 DNA 匹配的讯息，现在全国已经联网了，不管他认不认，都会被公诉。比对结果我们已经递交给检察院了。
1: 没有恐龙也能定罪？
0: 只要证据链完整 ，DNA 比对清楚，法院零口供也能定罪。

谢谢你啊！太平是公安局刑侦三大队，程斌、蔡斌、廖建、徐一舟、马正坤、张清亮报告，921大案嫌疑人归案，三大队任务完成。

陈队，师傅。

风雪雨淋破几步，历尽苦苦难持。

0: 程队，
1: 哎，还得往左一步啊。
0: OK，可以。都看镜头啊，大家。
1: 哎，
0: 别太严肃，笑一笑。
1: 等会儿，你过来。
2: 没，
1: 他跟这案子没关系
0: 啊。人多险恶，过来。
1: 程队，
0: 我回头立功也来得及。
1: 行行行，
0: 看镜头啊，三二一，
1: 切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3: 小龙十八掌，
4: 蒙古人要借道法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3: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5: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6: 两位，
7: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6: 他关
7: 欲壑难填。
6: 郭靖，
8: 往出冲！
3: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9: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10: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0: 昔日武师风光不再。
11: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12: 当年在响岗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级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啊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身缠纠纷。
13: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14: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愿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15: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16: 你要穿一下，
17: 我跟赤兔直接摔。
15: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保命。
16: 我们龙虎武师精神做事的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15: 大哥，跳下去容易，抖下来难。
17: 龙虎武师 ，Never say no。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21: 众生冯梦龙，特任福建寿宁县令。
0: 他是明代的文学大家，
22: 尽力做吧，不要留下什么憾事。
23: 这立功并非要为官，可为官必定要立功。
0: 他
2: 开启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仕途。
4: 你是？我是新任的县令。
5: 你终于来了。
2: 凋敝的景象。
23: 寿命有三缓：
24: 倭寇、腐患、匪祸，
25: 还有穷。
26: 大人，父亲与夫君均丧虎口，求大人灭除虎患。
2: 水火之中的百姓，
27: 你未曾与倭寇谋面。
28: 只有十几个衙役，我拿什么跟倭寇对垒呀？
29: 你说一说车领官的防御。
30: 我们可以用强弩和石块置倭寇于死无葬身。
2: 他屡出奇谋，为民造福。
31: 如果能在河的上游拦坝修渠，就会浇灌更多的田亩，也就彻底解决了他们的旱涝之争了。
32: 冯梦龙与匪勾结，
33: 冯大人确实安民有序，治理有方，为寿宁鞠躬尽瘁。
34: 请大人明鉴。
2: 改革举措却遭朝廷问责。
35: 战，倭寇已经突破车辆关，
36: 兄弟们迎战。
2: 曾经的厉兵秣马
35: 向县城西门来了，
37: 大家不要慌，
2: 让他成为寿宁永远的记忆。冯梦龙传奇。

活到今天才知道要的不多，三不朽那也都是写在纸面，春秋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三不朽。垂垂老矣，仍眷念着世间的点点滴滴，恩恩怨怨，悟不出来的千丝万缕，悟出来的那一点点，便都写在了书上，了却了读书之礼的心愿。

0: 来，吃了团圆饼，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冯焕，
1: 哎，
0: 准备东西，咱们全家人到湖边去走月。
1: 早就准备好了，就等先生发话了。
2: 吏部文书到，共生冯梦龙，著书立作，播艺游闲，特任福建寿宁县令，望恪尽职守，勿负圣恩，告辞。

0: 来，箱子太沉了，有官船不成，偏要搭乘渔船。先生，苏宗巡抚纪大人来了。亚靖，
1: 孟龙兄，
2: 齐大人好。
1: 孟龙兄此任路途甚远，我特来送为兄一程啊。
0: 自由不敢。
2: 孟龙兄，这点锦缎你带上，以备不时之需啊！
1: 不，这宋锦乃名贵之物，这怎么敢当啊？孟龙兄就不用客气了。
2: 如果用不上，给我拿回来便是了。
1: 许大柔情深，哀愁结伴行啊。孟荣兄真是善感之人呐。方国的心思，难有人懂啊。你我既是手足，又是文友，当然知道为兄的心思了。活了一个甲子，仍旧抱着 立德、立言、立功的宗旨，这立德嘛，为兄算是人品中的上乘。立言，你著书立说，成就斐然呐。只是这立功，你先有成效。虽说这立功并非为官，但释放间总是拿此说笑。谁的官大，谁的功？

0: 高啊，雄师一我力荐你去寿宁做这个县令，
1: 是为了完成我的心愿。三不朽，
0: 尽力做吧，不要留下什么憾事啊。
1: 这立功并非要为官，可为官必定要立功，这功十分讲究啊。
0: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讲究。孟龙兄，寿宁不太平，倭寇横行，现任县令天天盼着接任的人快点到了。

0: 景泰六年，游匪占据官办盐矿，征剿官军黄长勇潜入匪巢里应外合，一举将匪徒击溃，事后上报朝廷，设立了寿宁县，距今已179年，尚无县志。我得记录些东西，待修县志时可以备考。
1: 先生，让我来。
2: 要被天了，不能走了，快搭帐篷，快！
1: 大家快点。

0: 先生，先是说了，还好，您哥没伤到骨头，给我换双鞋，这雨也不大，咱们继续走。
1: 大人，不能走！
2: 大人，
3: 不能走！
4: 不能走！
5: 不能走！
4: 不能走！
6: 建宁知府大人说了，倭寇洗劫的寿宁县城，刘县令躲在石门外一带等着我去接应，一天一封信催问我什么时候到。
7: 刘县令已经躲起来了，受您的百姓，
8: 我们不走，
9: 不走，
10: 不走，
9: 就不给工钱。
10: 你们不走，我走。

0: 峭壁遮天半，门罗未得门。凿开山魂遁，别有古乾坤。所领居当要，灵犀视绝尊。损于监测过，犹恐爱云根。
1: 这是先生来寿宁地界写的第一首诗，我替您说好了，您快去歇着。
2: 冯大人，刘县令造访。
1: 哎，先生，您得更衣。
3: 我从县衙出来，只见县城西门已是烈火熊燃，我只能从东门匆匆离去了。
4: 大人是弃城而去啊？
3: 给。
4: 我们就在这儿接应啊。
3: 时间紧，你我就不拘礼节了。来来来，
4: 也就是说，你未曾与倭寇谋面，更不知县城中的百姓如何。
3: 冯大人有所不知，像寿宁这个地方啊，收入拮据，未曾有兵丁派驻，只有十几个衙役，我拿什么跟倭寇对垒呀？
4: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3: 哎，那就是一个字。穷，穷山恶水，匪悍民刁。我劝冯大人还是小心为是，不要轻易出城。好吧，就此别过吧。总算是把您盼来了，我还得赶路，告辞了。
4: 告辞。
5: 押轿。起轿。
3: 还有件事啊，我必须得跟你说，寿宁这个地方恶虎伤人，经常咬死路人啊。还有就是盗抢之风盛行，打家劫舍时有发生，要小心翼翼啊，要小心啊。
4: 咱们也走。
1: 天色已晚，先生还没用饭呢。
4: 县城遭难，竟然没有县令主持。
6: 倭寇扬言，如不按期交银子交粮，还会再来杀戮。
7: 乡亲们，刘县令已经躲起来了，县衙也被洗劫一空，
6: 那就由县城大人来操持县政吧。
8: 县城大人来操持县政吧。
7: 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寿宁县由州府和吏部一级一级管着，戴营只是临时代管。
6: 这次若不是戴县城带领大家及时逃离，死的人会更多。
8: 是啊，
9: 我们上书万民者，请州府让大人助力县政。
8: 请大人助力县政。
7: 乡亲们，快请起，快请起呀！戴营我心领了。

你是？我是本县的师爷，我是新任的县令。哦，县令大人，你终于来了，卑职不敢怠慢，一直在此等候。好，请进。

0: 很沉是吧？你是本县县城代营，
1: 新任县令冯梦龙。冯大人，久仰。别惊扰了他们，咱们出去说话吧。大人，下官失敬。
0: 我看那尽快发布政令，恢复市井。先生大人，寿宁后顾空虚，得一步步来啊。我听说戴县城是这远近一带颇有文采的举人。哎，
1: 下官不才，哪敢跟县令大人相比？
0: 我年少时便参加科考，可屡考屡败。 到了五十七，被拔为贡生，做了一任训导。61做县令，到此，我做官的缘分也就到头了。
1: 这边请。
2: 县令大人，这里就是万历年间代堂县令的住处，他可是个清廉的官吏。前任刘县令没住在这儿。
1: 一直住在驿馆，不知县令大人是否？我就住这儿吧。
2: 好，下官这就差人收拾。
1: 这里怎么会有人会唱昆腔？
2: 哦，这南曲昆腔委婉细腻，虽出自吴中。 但百年来，闽东地界早有传入。

0: 现在翠微处，福家似锦棚。三峰南入目，万树北遮城。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老梅飙冷去，我与尔同青。
1: 大人，这首诗只在最末一句，老梅飙冷去，我与尔同青。凡是来寿宁做官的，都想做代唐一样的清官，
0: 其实都没有做到啊。
1: 大人，官吏们在衙府等候您议事，轿子已经备好了。
0: 不乘轿了吧？能否请诸位带我走走？咱们边走边议。
1: 县令大人吩咐便是。
2: 刚开张，我们是赶早过来听曲儿的。
3: 是啊，哎呀，我也是啊。来，走走走走走。
4: 哎，你就是新来的县令，看你年龄可不小啊。
5: 是吗？听说这新县令可带了好多箱银子呢。哟，
4: 是吗？啊，走走走，看看去，看看
6: 去。诸位大人都说说吧，这寿宁要紧的事儿，自然也是官家需要先着手做的事儿。
7: 走，往后，走开，走开，别别别，走走。
6: 好了好了，别拦着，咱们借路议事，怎好断人的路啊？
5: 大人，这怎好议事啊？要不进茶楼吧？
6: 我看这儿就挺好，咱们就在这儿吧。
5: 好，大人，快快快，咱赶紧搬几把椅子，快
6: 坐下说吧。
8: 县令大人，寿宁有三患：倭寇、虎患、匪祸，还有穷。
9: 是啊，要饭的都绕着寿宁走啊！
7: 闭嘴！大人的事，其他人不得插嘴。
6: 好了好了，让大家说话无妨了。
10: 听说县令大人可是带着很多箱银子来的，是不会在寿宁搜刮残羹剩饭的。
5: 诸位大人，这不是议事的地方。
6: 你们继续说。
1: 大人，下官就真讲了。
6: 你讲。
1: 本县原本每年征收的各种赋税是4800两白银，其中1600两上交。剩余的由本县来支配。还要接着说下去。
6: 讲。
1: 好，如今各种赋税仍旧是4800两，但上交的由1600两涨到了3300两。
11: 这么多啊！
7: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1: 大人，请看。这便是自万历20年后加载之数的账目。
8: 县令大人，戴先生所言绝非虚妄之说。寿宁百姓不足20000，产些茶叶野菇，不值什么钱。这稻谷啊，逢旱逢涝，颗粒无收，那也是常有的事儿。
1: 本县收支拮据，无兵可养，倭寇肆虐，恶虎猖獗，却无计可施。
9: 大人，大人为我们做主啊！我们本是山乡大户，却频频惨遭土匪的侵扰，家境败落，无处安身，还请大人为我们做主，早日铲除匪患呢！
5: 是啊，大人，
11: 是啊，
5: 为我们铲除匪患，为我们做主啊！
6: 起来说话。
12: 大人，小女子乃姑苏人士，随父做生意来此。因伤到虎患，为父便出钱组织乡邻打虎。不料父亲与夫君均丧虎口，求大人灭除虎患。
11: 冯大人，你不知道寿宁乡有多穷啊！就算你箱子里带的都是真金白银，你救得了急，救得了穷吗？
9: 大人，看您年岁也不小了，恕草民斗胆说句话，不如找个理由早日还乡，让戴县城担此重任。他本就是本地人，离开这儿也没地方可去啊。
13: 是啊，大人。
14: 人在做，天在看。冯县令乃堂堂一姑苏汉子，岂能为上堂先打退堂鼓？
9: 大人，
15: 典史大人，你得为咱寿宁人说话。
6: 再怎么说，他也是动摇不了县令大人留下来的决心。
15: 一任四年，寿宁百姓等过了一个又一个四年呢。
16: 也不然，冯县令的文章了得，是姑苏才子。
15: 才子，我并不看好他，只会写几篇俗人的白话文章，就能当好县令。
17: 先生，我觉得戴县城有些不怀好意。
9: 是吗？
18: 你个后生懂什么呀？
17: 先生，这是粗活，您快去歇着。
18: 没事儿，没事儿。
17: 事情不好，这里连条鱼也买不到，委屈先生了。
6: 我看挺好，有米有菜就行了。
17: 先生，我去开门。

0: 小女与大人同乡，姓邵，名慧卿，知道大人只身来到寿宁，人地不熟，特送些地产留他意。
1: 这怎么好意思？来，请。
2: 不耽误大人休息。
1: 我在茶楼前听到的昆腔是你所唱？
2: 正是。大人若不嫌弃，小女愿时常过来为大人献唱吴歌，以解思乡之情。
1: 那可太感谢了。
2: 大人不必客气，小女拜读过您的书，所唱的吴歌昆腔也多为大人所著，一直很仰慕大人。

0: 冯县令昨日问我如何打虎，我告诉他车领官有个能治捕虎龙的匠人。
1: 匠人确实有，可是啊，上山做了匪。
2: 是啊，可大人执意要去找，
0: 正是要他的命。
1: 没事，那人啊喜欢舞文弄墨，可能不会滥杀无辜。
0: 哎，冯县令怎么去的？有跟班吗？
1: 是骑驴前往，只有家佣冯焕随行。
0: 这冯大人不做轿也就罢了，啊，寿宁再穷，马房内几匹快马还是可以用啊。
3: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可大人，
0: 不行，得把冯大人找回来。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4: 快走！快走！快走！老大，他说他是县令，但身上的银两却少得可怜，就这几本破书，还带了一头毛驴。
5: 把书拿来。

1: 伸手去砍了，击鼓声心，问纠缠，出我的归里，快，回到曹家人面。哥，你王威好汉，你王威好汉，等等。
2: 老头，有这么大岁数的县令吗？少之又少。拿人家多少银子呀？哼，刚到，还未来得及。哼哼，你倒是爽快啊！
1: 不爽快又能如何？
2: 知道吗？当官的只有一人我不杀，
1: 总还有一人可以不杀。
2: 我临死之前能否先接个手啊？把这小子尿都吓出来了！<笑>走吧。你还没问我不杀之人是谁呢？不敢。代堂代县令知道吗？代堂，
1: 乃万历年间人士。
2: 100多年了，你想杀也杀不着。闭嘴！当年旱灾不断，戴县令上奏朝廷，开仓赈灾，朝廷不允。戴县令不顾个人安危，开仓放粮，放粮之后连夜逃进深山，从此隐居鹤溪。除他之外，我见官就杀，杀10个。
3: 也就半个有纸冤。站住！站住！站住！老朽今天来，是想请大王做一捕虎笼，以除受您虎患。
4: 就冲你还想杀虎除患，不算是个坏官。
5: 不好了，那小子跑了。这回你怎么说？心里没鬼，跑什么？拉出去，杀！
4: 那我那捕虎笼怎么办？做完了，我会让人送到县衙。等等，还有一事，
5: 说，
4: 如果你们能镇守三关16隘，那倭寇也不会再犯寿宁。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迟早会对付倭寇的。慢。
5: 你不会是来招安我的吧？哼，在匪类中，你也只能算是个昏匪，招安你有何用？你也算是读过几本圣贤书的，怎么骂起人来斯文扫地啊？
4: 就你那几本书，算不上什么圣贤书，充其量也只是茶余饭后打发时光的小本本。老头。
6: 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大人，怎么了？冯大人怎么了？先生，他被土匪砍了！
4: 今儿我让你死也死个明白，你知道这人写过多少书吗？这都是他写的，
5: 不假。
4: 你懂什么呀？
5: 我写的我不懂。
2: 那你告诉我，这本书第二十七卷叫什么？
0: 郑玉奴棒打薄情郎，
2: 四十卷。
0: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2: 那也不能算是你写的，
3: 可以再来。
0: 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今日从来访，不见知音人。但见一抔土，惨然伤我心。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泪珠分。来欢去何苦，江畔起愁云。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易。历经天涯无足语，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
2: 停！这120个故事里边，我最喜欢的是俞不雅摔琴谢知音。你再把抬头诗给我背一遍。
0: 浪说曾分鲍叔金，谁人便得伯牙琴。于今交道坚如鬼，湖海空悬一片心。
2: 咦，真的是冯梦龙？
4: 如假包换
2: 啊，不管真假，就凭您这满腹经纶也让我敬仰。一拜小人鲁莽对先生失敬，二拜先生大量定要原谅小人，三拜为拜师礼，请先生务必收下我为徒。
4: 这让我如何是好啊？我还没有姻缘，你行罢了三拜礼，
2: 这是我拜定了，否则的话我长拜不起。
5: 来，挂这儿来。
6: 这如何发丧？冯焕想扶就回家，可这是一具空棺。
7: 闽东有留棺习俗，当年浙江人王世鹏在福建为官，深得民心，离任时百姓极力挽留，后来就下葬了王大人的衣冠。
8: 哎呀，冯县令毕竟殉职，衣还找不到，民众会辱骂我，只能按衣冠冢赶紧下葬，入土为安。
6: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我算过，后日便是黄道吉日。
9: 先生，
4: 这笼子有何特别之处啊？
2: 我们在里边放一只小羊，吸引老虎。师傅，要不您进去试试？
4: 妙，妙啊！
2: 师傅来，慢点。
4: 好看
2: 啊！
4: 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在下李长蛟，蛟龙的蛟。
4: 好名字啊！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能耐和手艺啊？
2: 哦，我祖上就是干这个的，从小跟着我的父辈在车岭关一带抓虎。后来父亲走了，我突然发现官宦胜于虎宦，我就干了这个。

就是他，虎王，我已经见过。只要把他擒住了，其他老虎就进入深山，不敢到城边来伤人了。

0: 先生，先生，你活着，你可把我吓死
1: 了。我死不了。长江，来。
2: 撤，
3: 全撤掉，
2: 别急着收。

0: 再说你，我也算死过一回了。长雕，你也来给我上炷香。
1: 不，师傅。

0: 我说你写给州府上折子，车领官人事李长娇凭借一技之长制作捕虎笼，消除虎患，在我接任前受宁县全赖县城代营典史师爷等人主持，秩序逐渐稳定，成绩显然。
1: 慢，李长娇乃寿宁惯匪，多次劫掠附身，早已是通缉要犯，当以立即拿下。大明刑律第12章370。
0: 我想先问典史大人个问题。
1: 您讲。
0: 我来之后咱们在正街议事，你说寿宁有三大灾。
1: 是倭寇、虎患、匪祸。
0: 如若有人能将这三大祸害一举消弭，按大明律法该如何奖励？
1: 那功是功，过是过。
0: 过，你现在把李长娇推出去杀了，我绝不拦你。可杀了李长娇，众人会问，这功该怎么办？你为官不作为，按大明律法是不是同样可以治你的罪？
2: 且慢，
3: 县令大人，典史属于刑司事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体制，任免也并不归县令所辖，这在大明律法上说得很清楚。
0: 好，那三大祸害该如何治理？
3: 将功折过，三大祸害去其一者可抵过半数，去其二者功过相抵，去其三者呈报朝廷按功论赏。
0: 好，戴县丞不愧是文员举人。
3: 大人过奖啊。
1: 按戴县丞所言，李长娇捕虎有功，可抵一半罪，那过呢？
0: 李长娇是匪，他投效朝廷，那么匪患是否也就除了？我与李长娇商定，他上官修外抵御倭寇，保寿宁安宁。如果他做到了，是不是我们要给李长娇请功呢？
3: 上山为匪多年，积习不改，劫持新任县令，忤逆大罪。而今又有人招妻入衙，封官许愿。典史大人，若州府派员来查，你也该有个态度。
1: 冯县令来寿宁半年有余，这商道贯通，市井逐步恢复。
4: 典史大人，可告匪首李长娇的状子这么多，咱们怎么向那些山乡大户交代？
3: 你我都是寿宁人，理应多为寿宁考虑。我已过不惑之年，想做的事却不能如愿。我19岁中举，却在一个没有功名的人之下，心有不甘啊。
5: 从我上山就一直留意倭寇进寿宁的路径，他们乘船到斜滩，然后沿古道过车岭关，最后从西门进入寿宁县城。
6: 你说一说车岭关的防御。
5: 关隘刚好卡在古道最狭窄的地方，我们可以用强弩和石块置倭寇于死无葬身。
6: 在隘口挖条壕沟，设滚石雷木，你看如何？
5: 当然好啊，可保万无一失。
6: 你立即去镇守车岭关。
5: 遵命。我李长娇就是豁上命，也绝不会让倭寇再踏入寿宁。
6: 好，至于你和你手下的薪酬，我会尽力解决。
5: 不用，这些年我也积蓄了些银两，可自行解决。
7: 什么积蓄啊？说白了都是抢来的。
6: 冯欢，
5: 也对，不过我只抢奸商恶霸，不抢穷人。
6: 抢谁的都是罪，你的状子可不少，定会有人上奏州府。
5: 是，
6: 我马上安排张贴布告， 你要大张旗鼓的出城守边。
5: 好，一切听师父的便是。
0: 你这是？
2: 大人杀了恶虎，慧卿特来拜谢。
6: 楚虎乃本县令分内之事，快起来。
2: 大人来到此地，无人照料，慧卿愿时常过来伺候大人，若不答应，小女便长跪不起。
6: 好好好，先起来说话。
2: 灶间
8: 啊，这边。姐姐曲这么好听，人也俊俏。
2: 我自幼读书学琴，如今没了依靠，只能靠唱曲谋生了。
8: 我家先生在苏州，一有闲暇便去听戏，最喜欢昆腔《牡丹亭》。
2: 我知道，30年前你家先生在虎丘当众跳上戏台，为昆曲《牡丹亭》的唱词修订律钮，这在苏州城呢，早已经成为佳话了。那句“良辰美景奈何天”的经典唱词，就是你家先生修改了，流传至今的。
8: 啊，姐姐当时在场啊？
2: 那时候我还未曾出身，我也是听昆腔师姐们说的。

0: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1: 大人，受您盗抢案屡禁不止，前任刘县令颁布，凡是持铁器刀具者，一律拘捕。所以啊，您看，监狱早已人满为患。
2: 大人，小的冤枉啊！大人给我们做主，大人。
0: 老人家，你有何冤情？说来听听。
2: 大人呢，小老儿持镰刀、锄头下地干活。
0: 他们把我抓来，非说我是持械蓄谋盗抢。您说我冤枉不冤啊，大人？老人家，你再委屈几日，待我查清楚，会给你个清白。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3: 大人，我也冤枉啊，大人。
0: 这镰刀、锄头，怎么就成了凶器？听人举报便可拘捕？这里边究竟有多少冤情啊？
4: 大人，你这小小的牢房还能关下多少人？那您说该怎么办？
0: 废了，
4: 都废了。

0: 立即发个告示，你也签上名字。那真的盗匪怎么办？我会告诉你怎么办。是。凡手拿镰刀、锄头者，大小官吏不可随意盘问骚扰，更不可仅凭举报记录。手持大刀、长矛为凶器，一经发现，严厉惩处。还有，凡偷盗者。
1: 要穿白衣号衫上街扫地。嘿，
2: 那扫多少天是个头啊？
0: 七七四十九天呢。
3: 七七
4: 呀，那多丢人现眼呐！
0: 如若当场抓住盗抢者，便可结束惩罚；被抓者，穿上号衣扫街。
5: 这倒是一件事啊！甭管，我看着这个。

0: 月圆之日，如此清凉，想家了。有先生在，就是家。
1: 先生不寄愿吗？慧卿，来走月了。
2: 先生上桌，过十五吧。
1: 真是麻烦你惦记，谢谢了。大人不必如此客气。
2: 我去生火烧茶。
1: 慧卿，坐。
2: 慧卿，不能与先生平坐。
1: 今天是月圆之日，不必拘礼，
2: 坐吧。
1: 虽说是过十五。 可慧卿毕竟不是先生家人，这心里……你有心事儿啊？慧卿想问先生，可又不知如何开口。你我都是姑苏同乡，有话不妨随便些。 大人是否喜欢慧卿？当然。这先生家眷不在身边，慧卿愿随大人。这。
2: 慧卿有如此意愿，真是让父母感激啊。只是担当县令，承载繁杂，不曾有这般奢望，还望
1: 先生是嫌弃慧卿。
2: 不不不，你娴熟貌美。
1: 不缺前景，
2: 冯母俨然已是老朽了。
1: 不，先生心肠柔软，才华过人，在慧卿眼里，
2: 冯母已过了花甲之年，也不想让家人伤累。
1: 你，先生不必说了，慧卿懂的。

0: 我看戴县城有些闷闷不乐呀。哦，
1: 没有，我只是觉得穿着便装骑驴出来办差有些不妥。
0: 我拉你出来一块走走，随意便是了。
1: 是的。
2: 这个洪水是从来都是谁先急谁先用，不管是理性、软性，两家从来没有过纠纷。今年只不过是天旱水少，竟然发生如此的争执，差一点还动了手，就不怕辱没了祖宗？
3: 你们阮家和谁？
4: 我们
3: 也。
4: 这个地方我来过几回，村民议事都在这桥上。
3: 那位老者，他既不姓李，也不姓阮，所以大家推选他来主持公道。
5: 听我说，
3: 单日归李姓，双日归阮姓。如有不服，可以去县上听说冯县令断案如神，惩罚有过之人，绝不手软。都听明白了吧？散了。
4: 倘若乡村都可以这样解决纠纷。
6: 那天下就太平了。那还要我们做什么？如果能在河的上游拦坝修渠，就可浇灌更多的田亩，也就彻底解决了他们的旱涝之争了。
7: 大人想到根本上了，只是工程浩大，眼下县衙后库空虚，难以实施啊。
6: 县令大人，这斜滩说的就是这水路码头，但原本生意平淡，后来从淮南来了一位姓洪的掌柜，开了一家洪记盐铺，生意不错，带动了很多外部商人前来。您看，我便在此设立了征税关卡，以弥补府衙开支。可前任刘县令和知府。 却看准了这是块肥肉。
3: 他刘县令的大乡小乡，便是从这儿弄走的。
6: 大人，我本是寿宁人，励精图治，想造福寿宁。可吉人县令走马上任，并不为百姓担忧。
4: 你是说我也会和他们一样？
6: 大人。
3: 下官不敢，就凭您冯梦龙三个字，哪位书生不是把银子摆在您面前？那也不尽然呢。我可以告诉你，戴县城，我冯梦龙四年届满，绝不会拿走寿宁的一草一木。

0: 请问这位女人在干什么？
1: 苦命人生了三个女儿，没儿子，现在只剩她一人了。县令大人，您历来主张男女自主择配，女人至胜男，既不胜亦无不及。
0: 你还真读了些我的书啊！这里习俗不同，男人死了，女人要从一而终。
1: 若年轻守寡，也只好捡捡豆子了，百无聊赖之中度日了。
0: 可那妇人生有三女，为何还孤独一人呢？
1: 魏大人，必定是产下女婴后溺水而亡。
0: 溺水，
1: 这是当地陋习。重男轻女，生女不爱养，就浸在水中溺死。
0: 混账！
2: 这官府为何不问？为何不管呢？管过，但这样偏远地界，溺死女婴仍有发生。
3: 一、二、三、四、五，大人，
4: 一、
3: 大人，前方十里已见倭寇踪影。有多少人？至少四五十号人。
4: 兄弟们，全体上官！
5: 迎战！是。
6: 大人，你看，他们这次人还不少。
7: 让大家听我的号令，不要着急动手。
5: 是。

0: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黎明即起。
1: 哎哎，这一招是真的是十年
2: 啊！好快，好快。
0: 我抓住了，
3: 放开我，
0: 抓住了，
3: 放开我，我再也不敢，我再也不敢
0: 动了，
3: 我再也不敢动
0: 了，拿着，丢人丢死，我再也不偷了。
4: 来，拿好了，姑娘。
5: 谢谢大人。
0: 拿着。
6: 到，除非你也抓一小偷，要不你就在这儿给我扫街七七49日。行了，都散了吧，都别看了，
7: 别看了，别看了。
8: 大人，李昌娇派人来报，倭寇进犯车领关，被悉数击退。
9: 这个李昌娇能耐还不小。
4: 大人的办法确实不错，牢房里的人犯的确少了许多。
9: 我要的是牢房时时净空，不凡狱卒保平安也。
8: 大人真是梦一般的愿望。
9: 能做梦已是人之大幸啊。
8: 是
4: 是，大人这次劳累，下官想请大人吃个茶。只是清茶便饭，
8: 择日步入壮日，我看就今天吧。
9: 典史大人，哎，这溺死女婴犹如杀人犯科，可这么多年你如何不管呢？
4: 大人，其实
8: 县令大人，这个此风由来已久，
9: 必须你一告示，张贴全县，今后不允许再有溺死女婴的事情发生。
4: 我这就赐你告示。
10: 县令大人，哎，我能。
8: 王掌柜，你先退下吧。
9: 等等，你有什么事？
10: 我。
9: 有事就说。几位大人在这儿，已有近3年未付账了。欠了270多两银子。
8: 是。
9: 今天的银子我付吧，算我请诸位了。
8: 啊，不可，大人，因为受您做了那么多，今天仅仅是一顿便饭，

0: 访得寿宁生女多不肯留养，即使淹死或抛弃路途，不知是何缘故，是何心肠。一般十月怀胎，吃尽辛苦，不论男女，总是骨血，何忍咽气？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你，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如今好善的百姓，出生好怕杀害，况且活活一条性命，置之死地，你心何安？今后各想各跑，但有生女不肯留养，欲行阉杀或抛弃者，许两民举手。
1: 有胆敢违令者，重责三十，加号一月。
2: 我生了仨闺女啊，都没了。
3: 冯县令若是早来的话，我那个闺女也五岁了，以后就好了，生男生女都一样。
4: 自明太祖起，科举制就规定，文官也必须要科考涉义。如今，太祖遗训早已淡忘。
5: 是，民不尚武，必受欺辱。此次与戴县丞结伴而行，受教良多。
4: 大人客气。
5: 州府新增罪府，
4: 来得向诸位讨教应对之策呀。
6: 县令已力求节俭，但是银还是远远不够。
4: 不说别的，每年一次皇册的修订，也是劳民伤财之举啊。
5: 皇册是核定人口及地目报表的，我看可以改为三年一次，减少开支。我非黄山公，无力抗上庭，只有尽力减少百姓的负担。
4: 大人，如何减少啊？
5: 新旧交替，官吏往来，非府衙公办，一律自行承担，从我做起。这项新征税赋，暂不公布。
6: 明白。
4: 寿宁设县较晚，史部悠久，人们对读书科考并不上心。如今学宫废弃多年，末位荒草，当务之急应尽快修缮。
7: 修缮学宫需要不少银两。
5: 我出三个月的俸银。
4: 为桑梓学业，我也出三个月俸银。
6: 即便是官吏们都出三个月的俸银，也怕是不够。
5: 所缺银两，我足额补齐。明日，我让差人将一匹宋锦交与县政堂。
4: 宋锦过于贵重，定是大人相口之物。
5: 不必顾虑。倘若剩余，就留作他用吧。
8: 我没牛，我没牛，我怎么耕田？我一下都想吃什么？我家的那个事咋整了？我怎么如何来犁地耕田啊？
9: 大人，大人，给宋林做主啊！他家的牛和我家的牛顶架，把我家的牛顶死了，他竟然不赔我的牛！
8: 哎呦，大人，两牛顶架，与人何干呀？
10: 行了，行了，都别吵了。
8: 哎呦，大人，
9: 求大人给小民做主啊！
8: 大人，
11: 好了，你们看能否这样？死了的牛，你们两家拿去分了吃了；这头牛呢，你们两家共同用来犁地种田。你们看如何？
10: 新政令频频颁布，如今这官司是越来越少了。可现在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开始劳烦县令大人了。
5: 小事大事都一样，化有事为无事，尽力为朝廷安民，是为官的职责。
12: 是，大人。

0: 不能天欲树，未免一乎门。居廉非武术，忧时奉至尊。待清龙早到，垂白玉孤孙。安得风烟稀，福天送圣恩。这是州府要增加税赋，我心情沉重，便写了这首诗。一方面说，百姓无米下锅，需割掉未供的早稻应急；还有失去儿子的老人，没法养活孙子，只能将他卖掉。但我作为官吏，又不得不上门去催缴税赋。
1: 县令大人，不知这些与科举考试有无关联？
0: 问得好。我一生推崇大学问家王阳明，他在《传习录》中说，蒲城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有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这掷地有声的是良知二字，有了良知后，再可治天下。这就是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科考，为什么要做官的真谛。
2: 你上书冯县令，说他网罗匪类，在寿宁大行其道，过几日会有专人下来查访，你就大胆地说，他走了，寿宁
3: 知府大人，下官虽有私心，但与冯县令共事之中，我感觉他这个人
2: 在县城，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不识时务了啊？
3: 下官不敢。
2: 自古就是穷民不穷官嘛，这一千两银子你收下，过几日我的盐铺要开张，还要格外关照。
3: 大人，关照可以，这银子。
2: 来啊，把这些银子送到代县城府上。
4: 是。
5: 少爷，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大人，你们这是
8: 例行检查。
9: 滚！
8: 快！
10: 报告大人，盐包里都掺有沙土，
8: 卸掉上沙的盐包，全部扣留。
10: 是。
11: 胡掌柜，他们在码头扣了船只，说盐里含有沙土，说不准一会儿就会到这来抓人。
12: 啊，这定是有人陷害呀！
11: 知府大人几次视察码头，说不准早就眼馋咱们几家商铺了。
12: 赋税安岳教育寿宁县政，与他何干？
11: 哎呀，快点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3: 让开！
11: 你先找个地方躲躲。
13: 让开！
11: 我马上去寿宁县衙告状。
13: 让开！
8: 你们掌柜的，
14: 掌柜的，
15: 不对啊！
13: 快点，快快快！
8: 有松，
13: 快走！哎，
10: 把后面给我堵住。
13: 是。
12: 掌柜的跑了，师傅追捕。
8: 张头说了，不要和尚要庙。
13: 走，
8: 快走，快走，
12: 快走，
13: 快走，
12: 快
13: 走，
12: 快走，快走。
16: 寿宁一年的赋税，加上上交的。

0: 我们这一千多两，我若收了，我这良心何安呢？可若不拿，就驳了周府大人的面子。
1: 汤守啊，给你的，全是让你咽不下去的。
2: 是衙门击鼓啊！快，这！严厉登船检验，说盐包中含有沙土，不但扣押了船只，还封了盐铺。这掺
3: 有沙土的盐包是一包还是都有？
2: 他们说全都有。
3: 那为什么不一一查验？
2: 知州府的严厉官，他们不让查呀。大人，我们可是按月纳税，规规矩矩，我们可是正经的生意人呐。
3: 大人，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4: 冯大人，这事儿恐怕知府大人参与查办，你我是下官，怕……
3: 说什么呢？我听不见，你大点声儿！
4: 典事大人，立刻扣押全部盐包，一一查验。如只有一包盐中掺有海土，无疑是有人栽赃陷害。
3: 戴先生，你说呢？
5: 大人说的是，
3: 立刻扣押所有盐包，并将严厉带回衙门问话。冯焕，
6: 哎，
5: 先生，有何吩咐？
6: 啊，这是事业大人送来的，
5: 可以办学，可以修缮关隘，也可修河建坝。照单全收。 让人把银子送到县政堂。哎，立了！立了！立了！县令冯墨龙。
7: 下官在，本官听说你收敛有术，短短两年，你就有了6箱财宝，本官倒真是想见识一下，
5: 是不是财宝，还请知府大人眼见为实。
7: 来啊！

0: 县令大人怎么了？县令大人这么好的人，
1: 对，咱进去看看去。
2: 进去看看。
0: 走。

0: 都大人，大爷，这里面全是石头。冯县令，你这是何意呀？
1: 回大人，这几只箱子是冯县令从家乡带来的。我认为其用意有二：其一，倘若冯县令是贪官，离任时扔掉所有石头，把箱子装满金银；其二，百姓不免担心新任县令搜刮民脂，而冯县令是带着金银来，百姓尽可放心。

0: 你这真是有心人呐，
1: 冯县令，你招安匪类，重守兵丁，这可当真？
2: 回大人，确有此事。大人，这件事还是由我来说吧。

0: 快紧！大人，西沟没有发现倭寇。兄弟们，倭寇进来了！
1: 长角虽然曾经是匪，但三年前，他为寿宁消除了虎患，后又蹲守关隘，数次击退倭寇，确保了寿宁一方平安。按大明律法，应该为他请功领赏，我已上书知州府。
2: 上书？本官为何不曾看到？莫非你是越级尚书？
0: 下官不敢。
3: 本官手里确实有一份尚书，可这是弹劾你冯县令。知府大人，下官有话要讲。冯大人，知府大人手上的尚书是戴莹所写，当时我等认为您一个白话文人，何以懂得治理县政？
2: 而寿宁百姓不能再等一个四年任期，故而产生对抗心理。
3: 后来发现，冯大人确实安民有序，治理有方，为寿宁鞠躬尽瘁。可尚书却难于撤回。知府大人，下官现将尚书撤回。
2: 戴莹，你当尚书是儿戏吗？想撤就撤。
0: 大人。
4: 戴县丞说的句句是实话，
5: 请大人明鉴。
4: 大人明鉴呐！
1: 冯梦龙与匪勾结，本官已派礼部将前往车岭关捉拿匪首李长娇，今日定要做个了断。
4: 了断？你想怎样了断？我家先生不远万里来此做官。 为寿宁付出了多少心血？
5: 冯宽，公堂之上不得多罪。
4: 我就要说，先生来到寿宁，且不说费出了多少心血，多少个夜晚登殿到天明，就说修学宫、建水坝，把自己的俸禄和乡邸都拿了出来。要怎样做才是对的？
5: 我要治罪先生，那这公堂还算是公堂吗？
4: 冯宽。
6: 哪里来的后生，竟敢藐视公堂！拖出去，杖三尺。
7: 大人，冯大人是好人呐，大人可不能这样。
6: 请大人明鉴。上！
4: 倭寇已经突破车辆关，向县城西门来了。
3: 大家不要慌，不要慌。知府大人，请您从东门撤离。县令大人，您带着百姓。

0: 从北门出进山，衙役和兵丁随我去西门，党一时算一时。是
1: 是是。
0: 你们守住南面，快上城墙！
2: 北门在那边。

0: 车岭关一战，倭寇损失过半，李长蛟血染沙场，从此车岭关再无战事。知府大人来受您办案无果，草收。那一千两银子用于建造东坝、斜滩码头、红记盐铺，重新旗鼓开张。四年将至，还有多项繁务需操理，当你抓紧。
1: 县令大人，
2: 爹，您现在是寿宁的县令，
1: 但应在大人面前仍是下官。今天带您到此地来，是寿宁百姓的一份心愿。当然您看，这里叫盘龙山，寿宁百姓把它视为福地。
0: 一片青山开寿域，千张绿树绕家城。
2: 不让我走啊，看来回去之后我还得再来啊，不能负了大家的一片心愿。
1: 大人，这几年戴营有对不住的地方，还请大人多见谅。
2: 戴县令，你有文采有能力，但似乎少了一些博观后明的心思。
1: 仅听大人指教。
2: 指教谈不上，为官者本就一介草民，自然是草生即生，草衰即亡，这也是我为官四年来的感知。
1: 大人所言极是，戴营铭记在心。
3: 谢谢诸位了。

0: 仙林大人，大家希望你不要忘了寿宁，一定再回来啊！
1: 大人。

0: 你不会数着我？
1: 父亲与夫君在这儿，惠卿别无他念，只能守下。

0: 明朝嘉靖四十年，倭寇在浙江沿海的千洞岛一带闹得凶狠。
1: 听说千洞岛上的洞穴相互连接，
2: 把炸药安置在每个洞穴，千洞岛就是倭寇的坟墓。
3: 天黑以后，
4: 谨慎。
5: 啊，快！
3: 刘毅想剿灭我千洞岛，你以为我不知道？
6: 他下毒。
0: 师父临危出手，血染沙场。
7: 师父，你快起来吧，别吓我了。
6: 这几把法师，我一定会让这些倭寇们粉身碎骨。
8: 大人，
9: 干什么的？
8: 小的是郎中。
3: 我在岛上有很多兄弟蹲了怪虫。
8: 大人，带上各位兄弟一块儿到乌青镇，用药酒泡澡，就会全好了。
10: 叶青，你尽量拖住斋堂，绝儿趁机上岛把炸药补好。
6: 为什么要杀我？
11: 好，怎么不想啊？
8: 我去看看。
0: 他继承遗志，誓死不渝。
11: 吴青兰，
12: 是我。
0: 千洞岛抗倭境。

0: 明朝嘉靖四十年，即1561年，倭寇在浙江沿海的千洞岛一带闹得凶狠。千洞岛地处出海要塞，是商船必经之地，从这里经过的商船经常被倭寇阻截，他们上船掠夺，遇到反抗格杀勿论。这个岛屿四面环海，易守难攻，明朝军队几次攻打未果，倭寇却更加猖獗。倭寇们劫船夺物，以千洞岛作为基地，屯兵屯粮，过往商船谈倭色变。
1: 开火！

0: 哎，前进满呢？
1: 不知道，估计还睡着。我来倒好，省得添乱。
0: 我收拾完倭寇再来收拾他。正。

0: 进去，走走走。哎呦，那人，那人啊，那人啊，谢谢大人啊。嗯，大人赏一赏。
1: 日本人。
0: 嗯，我不是。嗯，这孩子是可怜啊。
1: 你多大了？
0: 大人，他这孩子呀是哑子。
1: 多谢。
0: 哎，哎呦，大人让你吃的，哎，慢点，你慢点啊，哎，可怜啊。
1: 真的是日本人。
0: 哎，大人，那真是的。
2: 不要叹气。

0: 杨俊呀，原来你在这儿啊！哎，有时间去我那儿逛逛啊，我那儿啊新添了几个丫头，可美得很喽。哎呦，这小丫头可真漂亮！来来来，过来，让妈妈看看。来，过来。哎呦，真漂亮啊，这小姑娘。
1: 来，过来嘛！这个孩子苦啊，兄弟们！
0: 别跟我说这个苦字，我那
1: 春上的姑娘，哪个不是从苦水里泡大的啊？要不然我怎么这么多的摇钱树啊？
0: 他是日本人。
1: 这我比你清楚。
2: 他是日本人。
0: 对对对，柴藤将军。 真的是日本人，油价包换。哎，我跟你说啊，想当年他娘差点成我们幼稚园的姑娘呢！啊！啊！
1: 怎么，
0: 反悔了啊？想耍赖是不是？来人，带走！哎，妈妈，看在他是日本人的份上，把他留下。
1: 哎呦呀，柴藤将军，您这是说哪儿的话呢？ 您是千洞岛的老大，哎，听您的，听您的啊！哦，别忘了去我们怡春院逛逛啊！来，走。

0: 没事了，没事了，快点去有点人，有点人，有点人，
1: 对，吃饭去。
0: 哎呦，孩子，大人要不了啊，这钱不能要啊，大人。谢谢了，孩子的病苦啊，
1: 不是给你的，是给他的，都是日本人嘛。哎，拿着。
0: 孩子，哎，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哎呀，谢谢大人了。
2: 喂，跑！

0: 哎呀呀呀！疼死我了！你个小兔崽子！哎哎，小兔崽子，谁让你给我长那么多胶啊？啊？
1: 不是，
0: 啊？
1: 陈金满，讲不讲理啊你？
0: 我怎么了？
1: 我帮你粘的时候，谁让我给你粘那么多胶的？
0: 我，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不是我，行，你不是废话吗？这么粘你不疼，这么粘你不疼？哎呀！我
1: 去！啊！哎，愣那干嘛？啥呀？
2: 别着急，别着急，等一等啊！别着急。
3: 哎，妈妈来了，
2: 来了！
4: 哎，打起来了！
2: 什么？陈金满被逮了？
5: 有人杀倭寇呢！
3: 哼，该杀！哎呦！你说陈金满这个小骗子，他骗谁不好，他偏偏要骗翟腾。
6: 就是呀，
3: 要不是妈妈我，他早就变成死鬼了。哼，不过这倭寇啊是真该杀。哎，我跟你们说好了，你们的嘴都给我放严实点啊，这倭寇的刀快着呢。
7: 你是谁？
8: 好吧，我与你无仇。你说扣，斩我头，你抢我上船，我就有我有头。呀呀呀！
7: 陈渊，走！
9: 哎，等会儿你爹。
0: 什么情况？
1: 半分。
0: 半分什么呀？
1: 你说什么呀？我。

0: 你小子够贪心的呀！我告诉你，刚才要不是我，那倭寇早把你扒了皮了。
1: 得了吧，刚才要不是李妈妈，你才被扒了皮了呢。
0: 我
1: 告诉你，咱一开始说骗钱，现在改火铳了，咱得二分。

0: 那个人，你一定和他认识。哦，认识。国内把火铸，乃是荷兰将军为儿递送给我的。那可是举世无双啊！哦。我在我的黔东岛，他混他的江湖。 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1: 好。你今天如果不把人交出来，我就要血洗阴沉院。

0: 谢谢将军，谢谢将军，谢谢将军。小姐，
1: 大将军，爹亲有礼了。妈妈年纪大了，如果有得罪的地方，爹亲让他老人家向您赔个不是。
2: 是啊，将军，我真不知道他们是贼啊。
3: 美丽的姑娘，说的一定是对的。姑娘，从前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
2: 将军，将军，他是我们家亲戚，原本是有人家的，没想到年轻轻的就死了丈夫。他，
3: 走。
4: 哎，
1: 将军慢走。
2: 哎，将军，将军，将军，您看，您好不容易来一次，喝杯茶，喝杯茶再走啊。啊。今天酒水不用掏钱了，我请客，我请客。
5: 兄弟们，一定要抓住这个人。
2: 嘿，一二狗日的跑了，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6: 你说浮尘师叔他们能打过那些倭寇吗？
7: 这当然打不过。
6: 那你还不帮他们？
7: 我帮了他们，能更打不过。所以我才要智取的。
6: 你这叫智取啊？
7: 啊，
6: 你等着挨师爷骂吧。
7: 去你的，有杀气。

这些都有杀气。行行行行，我说什么来着？有杀气吗？趁早。

0: 你的，我称你还我。<笑>我给你找找啊，你的都是你的。
1: 疼疼疼！哎呀，哎呀，哎呀！哦，
2: 刚才你照什么呀？是娘教的吧？
1: 去！再补一下。

0: 你没事吧？我的功夫厉害了。哎呀，还不跑啊！走走走！
1: 讨厌，来哟！哎呀，大爷，小心点，来哟！来，大爷，
2: 来，大爷，
1: 来，大爷，
2: 来，大爷，
1: 来，大爷，
2: 来，大爷，
1: 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

0: 姑娘们，这多悬呐！妈妈，连累您了。
1: 说什么呢？这小日本啊，是真该杀。
2: 将军，找到了没有？在三四村的附近，找到渡边的尸体。在乌城镇，也有几个兄弟殉了。都炸，闻到了没有？腥味是血的味道，一定要找到那遗老小。
3: 嘿。

0: 江湖规矩。
1: 啥来？
0: 五百万！
2: 集中精力，白猿献果。

0: 我上。
1: 哦，陈金南，原来昨天那个真的是你，你不帮忙就算了，还坏了我们大事，你净顾着自己去骗钱了。
2: 不是，师兄，你听我说，我没有不帮忙。师傅，如果我要不帮忙的话，我怎么能够化妆我接近那个斋藤呢？
0: 你得了吧，化妆是为了骗钱。师傅，他说那倭寇有钱，反正不是白来的，干脆骗来喝酒。
2: 哎，师傅，不是您听我说，我说的都是真的。
1: 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师傅师傅师傅，
3: 回答，
4: 回答，
3: 我手里拿的玩意儿叫什么？
4: 大戒尺。
3: 谁给的？
4: 回答，这是皇上的爸爸的爸爸。
3: 这玩意儿打人怎么讲？
4: 回答，打人特别疼，上打皇上，下打群臣。
3: 打你呢？
4: 是吧？打我就更疼了。
3: 你小子答应过我，不再骗了。
4: 师傅，您消消气儿，我骗的是倭寇。
0: 对对对，师傅，他骗的是倭寇。
3: 贪小利误大事儿，你说。咱们为什么要杀斋藤？
4: 他们抢的是商船，又没抢咱们，那何必咱们犯得着跟官兵一块跟他们拼命呢？
3: 胡说！商船也是大明的商船，遭殃难道不是大明的子民吗？你只顾自己，早晚坐以待毙。夫人，
5: 师傅，
3: 给我狠狠地打！
5: 是，哎，不是，师傅。师傅，
1: 哎呦，哎呦，李英权，哎呀，哎呦，真打呀，哎呀，
5: 打，
1: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我跟你讲，哎呀，不要，
5: 我告诉我玩命了啊，我，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怎么回事啊？
1: 说，转来家研制炸药。
0: 快去看看人有没有事儿，快去吧。
2: 将军，
3: 什么声音？
2: 好像是吴清镇那边。
3: 吴清镇，有鬼！
4: 娟儿，你这怎么了？
5: 炸了！终于能炸了！
0: 也想多嘴吧？
6: 娘，
0: 你笑出来了，谁让你多嘴的？
7: 我这儿要替你妈教训你。
6: 知道我真急了。
0: 哎，你很急，你服不服？我替你老娘教训你，服不服？
6: 不服。
0: 服不服？
6: 不服。
0: 服不服？服不服？服不服？服不服？
6: 哎，服了，服了，服了。
0: 服了吗？
6: 服。哎，金水大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行吗？哎呀。
0: 呀，小兔崽子！呀，小兔崽子你！哎呀！啊！你真大呀！哎呀！你放开我！
6: 让亲我！哎呀呀！不让亲！
0: 你正亲
6: 我！大！
0: 出人命了！
6: 娘。
0: 哎呀！来，我这个来了呀！
8: 哎呦，这是伤着哪儿了？
0: 我哎呀，疼！
8: 哪儿疼？这儿。
0: 哎呀呀呀！

0: 刚才你儿子他啊，
1: 这到底哪儿疼？
0: 我这私密处疼。
1: 这儿啊？哎，
0: 回家看吧，回家。哎呀，这什么东西啊？啊，什么东西？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割了我一下，疼的。哎呦，这是什么宝贝呀？这是啊？
2: 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可值钱呢，比王母娘娘头上那个珍珠还大一圈呢。给你吧，花了我20两银子。
1: 为了这个，屁股差点成八瓣了。值吗？
0: 值。哎，哎，屁股，我告诉你啊，谁不稀罕你，我都稀罕你，真的。如果你现在要我的命，我现在马上就给你。哼，
1: 净耍嘴皮子了，你娘亲都不让咱成了，还能让你把命给我呀？
0: 我现在就想要。嗯，哎呀，我现在就想要你。哎，
1: 拿个假的糊弄我。你连我你都骗。
0: 哎呀，我真没骗你，我告诉你，最近老娘没有钱，我把钱都给老娘了。
1: 真的？哎呀呀，
0: 我真的真的，我告诉你，我从来都不说谎话，要说谎话我现在就死。我求求你，
1: 干嘛发这种毒誓？哎呀，给老娘也就算了，你要是让我知道你是给别人。
0: 亲一下，哎呀，亲一下！
3: 开门，出来！你个死贱们，你给老娘出来！
0: 娘，
3: 听见没有？快给我出来！
1: 你干嘛去？
3: 陈金门，
0: 我尿急，我
3: 扫把星。
1: 你娘在前院呢。
3: 把我儿子藏在哪儿了？
1: 你不说你要把命给我吗？
0: 哦，是啊。
1: 你这就去跟他说。
0: 心情，
1: 我不管。
3: 陈进门，
0: 哎，你别，
3: 哎呀呀，
1: 不管。
2: 娘，娘，您怎么来了？这大老远的，您也不怕闪着腰啊？
4: 你小子就盼着老娘闪着腰呢？
2: 哪儿能呢？
5: 哎呦，娘，您来了！哎，屋里坐。
2: 走走走。
4: 担不起，我若不找我这个不孝顺的儿子，绝不会进你这寡妇的门槛。你不嫌咱们，可咱倒怕呀。这寡妇的晦气给污了运气，从此啊，触了霉头。
5: 您这话说的就有点难听了吧？
2: 娘，哎，咱们回家吧。啊，
4: 慢着。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咱就干脆挑明了。蔡寡妇，你给我听好了，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别想进我们陈家的门，除非我死了。
2: 哎呀，娘，
5: 我才不稀罕进你们家门呢，只要陈金满进我家门就行了。
4: 你个死金满，你就不给老娘长脸啊？我说呢，他还越发的得意了。这阵子你没给家里钱啊，你都给了他了。
2: 我没有。
5: 你不说你给你娘了吗？
2: 我没。
4: 少装蒜，你们俩合着骗我啊？
2: 我没
5: 有。你看，他送我的朱砂是假的呢。看，

0: 乌青镇一家村民的房子被炸毁了。
1: 炸毁了？人呢？
0: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人了。
1: 找到留赏，找不到就不要再回来了。
0: 嘿，
2: 我看事情发生处在宜春院，一群怪人。
1: 雪晴。

是我们白金姑娘特意为您预备的，好看吧？啊，果然是火树银花，做得真好。

0: 刀。
1: 那我也不撒手。
2: 哎呦，我说娘。哎呦，哎呦，
1: 你轻点，你。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师傅，三位，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师傅，我们家务事您不用管。哦，
3: 家务事，这家子可真够千金的啊！金满他娘，你是什么时候答应保大他娘进你们家门的？
4: 谁答应了？哎，
3: 我亲耳听见您刚才说，这可是家务事儿啊！哎，我说大伙儿，听见了没有啊？
5: 听见了！哎呀，
3: 既然都是。

0: 师傅，你看，我们家这点事儿，还麻烦到您了。哎，冤孽呀！我们陈家，这造的是什么孽呀？
1: 哎，不是冤家不聚首吗？这也是前世的缘分嘛。缘分？哎呀，一个狐狸精，一个骗子精。
0: 您说这是哪辈子的缘分呢？
2: 哎，金满娘啊，您是修来的福啊！金满骗归骗，可他讲的是一个义字啊，舍身取义嘛。哎，我的意思啊，就是他以身相许取义，是不是啊？金满，
3: 师傅，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0: 当然是夸了。
4: 哎呦，
0: 我说师傅，您就别夸了，他倒是也舍了身了，也娶了义了，可
4: 我这老娘，她没人养了。
5: 哎，师傅，
4: 大娘，金满真没把银子给我啊！
5: 我，你给谁了？我，哎，金满娘，
0: 啊，
5: 金满娘，
0: 啊，
5: 你们家金满呢？

0: 银子都给了我了。啊，哎，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刚才去你们家你不在，我这一打听你们在这儿。你们家金满呐，真是好孩子，月月给我银子，还给我宽心，我这棺材板的钱呀都有了。
1: 金满大叔，我可真仰慕你啊。
2: 去去去，谁是大叔？你才大叔。
3: 那个李老爹，不是不让您说吗？我跟您说啊，您要再说我就不给了。
0: 不给就对了，老爹哪能要你那么多，你呀还得存点娶那蔡氏呢。
3: 谁娶她呀？她这那
2: 不去。我跟你说，我骗他们的，我就喜欢你这口。
4: 金满和蔡氏是前世的姻缘，生死与共的姻缘。
5: 哎，真是冤孽呀。
4: 哎，金满娘啊，这儿孙自有儿孙福嘛，他们乐得自在，做老家的又何必不自在呢？二十八就是个好日子，一嫁娶，我看呢这桩喜事就尽快给他们办了吧。
6: 哎呀，恭喜啊，
1: 大哥兄弟，
6: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金满兄弟。
0: 咋就没炸呢？
1: 多亏没炸，要不然倭寇没事，咱们的命就没了。
7: 李青说的对呀，
0: 我早就不想活了。
1: 那也不能白死，
0: 我有家仇，死不足惜，你们不懂。
1: 谁家里没有仇啊？我的夫君也是靠海经商为生的，我们本以为趁着夜色不会被牵动岛的倭寇伏击，谁知道还是被劫了。我们拼死反抗，夫君惨遭不幸，而我和剩下的几个女眷也被苟且偷生，只是为了报仇。多亏了妈妈，你说这话，说这话就生分了。
0: 王八蛋，大不了，大不了我跟斋藤一命抵一命，
1: 那不亏了。咱们死了多少人，就他一个哪够？
0: 这姑娘可有什么好主意？
8: 听说牵动岛上的洞穴像老鼠洞一样四通八达，相互连接，倭寇就住在里面，只等召唤一呼百应。
4: 对，要的就是一呼百应嘛。把炸药安置在每个洞穴，顷刻牵动岛就是倭寇的坟墓。哎，岛上的地图找到了没有？
8: 师父，这倭寇实在是把守森严的。
2: 师父，我去，哎，师父，这岛上的宝贝特别多，只要我去啊，顺手牵羊把他们都给弄出来，咱们就发大财了。
1: 我也去。
4: 你就知道钱，只有你师兄呢，你抓紧到镇上办一些成亲用的东西，把亲成喽，省得你娘反悔。哎，
2: 小子，小爹。
1: 哥，
9: 去，师傅，你看这小兔崽子，回来。

0: 哎，干什么？先叫爹，
1: 先拿了，
0: 先给我，
1: 先
0: 给我，
1: 先
0: 给我，
1: 先给我，
0: 先给我，
1: 先给我，
0: 先给我，
1: 先给我，
0: 先给我，
1: 先给我，
0: 哎，谁叫的？你叫的？那给你看看，
1: 给我，
0: 哎，这不给，这不给，这不给，哎呀，嘿，嘿，嘿，小。

0: 喂，那还给我！不回，不回，不回！
1: 好了好了，走了，啊！
2: 哎呀，好了，

0: 你来干嘛？屋里坐。不用了。把这个给你，这是红花，活血化瘀的。那些淤青的地方，光用酒揉怎么行啊？行了，我走了。娘，我晚上炖了鸡，您来喝酒啊？
1: 看我有空不？忙了就不来了。哦，对了，炖鸡要放上老酒啊，肉烂得快，我牙口不好。
0: 哎哎，好嘞，没问题，我等您啊，娘。

0: 一个时辰了，
1: 约莫有六七个时辰了。不出意外，明天早上，毒性准能发作。

0: 少爷，您又去你家哪儿？拿点油纸。哎呀，少爷，这那少爷，哎呦，哎呦，哎呦，少爷，您没打我，我跟你说个秘密，在怡泉园的后院柴房有窝空送的宝贝，真的，真的。你完，又打什么鬼主意呢？
1: 没事，没事，没什么。哎，我带你前面买吃的去。
0: 哎。
2: 你是不是看上眼了？我就是。哎呀妈呀！说啥呢？我告诉你们啊，谁都别跟我抢。
3: 其实是我们的。
4: 姑娘们，
2: 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后柴房，啊？柴房里有很多宝贝，是我们的宝贝，啊？
5: 宝贝？
6: 没有啊，没有啊。
2: 什么宝贝呀？
7: 这样，你真要炸呀！蝶青他们还在里面呢。

0: 不许炸！
1: 呀，妈妈，我这个炸弹小，就炸他一个人，你就放心吧。
0: 哎呀，这样你能受哪有准呢？哎呀，你别坏了，
1: 别
0: 惊大事。
1: 你别管了。
0: 啊，不行不行，娟儿，
2: 你李我认识，你就是英俊大亮的爹亲。听说我的兄弟给了你很多宝贝，我们这些兄弟来到
3: 李春
2: 院。来一次就射几个，来一次就射几个，来
4: 来来来来。

0: 以后。
1: 谨慎。
2: 嗨。
3: 我一定查了这帮倭寇粉身碎骨。
4: 我夫君受难时尸骨不全，铁青发誓一定让他们有一样的死法。
5: 行行行行，别冲动别冲动。俊儿大哥，我跟你说啊，你的心情特别理解，可是如果你要真把那岛上所有东西都给炸了，这宝贝怎么办？
6: 哎呦，你这小子多少人把你这贪财的毛病改了，
4: 再多耽搁一刻就会有更多的人在海上遭难。
6: 是啊，
3: 就是。哎呀，你别吃了，你回去跟明明师傅说，我的炸药绝对没问题，咱炸吧。
4: 对，
1: 得嘞，我回去之后好好和我师傅合计合计，一定会把岛上的这些小倭寇们全都给杀死。
7: 嗯，炖得香。丫头，这都是命啊。当年金满跟你的丈夫满世界的行骗劫道，我这心哪，压根儿就没落在肚子里过。要不是明义道长救了金满，他早就跟你的丈夫啊一起做鬼去喽。命啊。
8: 娘，咱趁热再喝一杯。
7: 哎，来。你这丫头啊其实也挺好。哎，可别怪娘以前心狠啊。
8: 娘不能，咱那是前世的缘分。
7: 哎。

0: 钱东道，斋藤元之，拜见道长。
1: 你终于还是来了，斋藤元之，
2: 你是寇，
1: 你图财宝，若要财宝，你说一声，为何不言语，竟要我全村老小的性命？
0: 没事，我图财宝不假，但是你要了我手下人的命，你也没有言语啊！
1: 你是寇，我为何与你废话？
0: 明义，想剿灭我千东岛，你以为我不知道？看看，你知道我为什么在名字上发丧？
3: 死何足惜呀！今天我若杀了你，用你的人头祭奠他们；你若杀了我，大不了在你这个竹简上给我也画上一道。
0: 好，爽快，那我就失礼了。

0: 放下屠刀，饶你一命。
1: 饶我一命？胜败还不一定呢。

0: 跳耳。各位乡亲们，我陈金满发誓，我一定会让这些倭寇们就像天上的花火一样粉身碎骨，粉身碎骨，粉身碎骨。
1: 我上岛以后一定要弄清楚他们的洞穴都是怎么分布的，如果取得他们的信任，我会游说他们下岛治病，等倭寇离开黔东岛的时候，巨儿趁机上岛把炸药布好，等他们再返回黔东岛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岛点着。
2: 大人，大人，
3: 泥地干什么的？
2: 大人，小的是郎中，在山下找到了一宝贝，特意送给将军的。
3: 哦，走。
4: 大人，有郎中举荐，他说要留，先给你。
5: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6: 东西哪里来的？
5: 大人，小的是山下的一个郎中。有一天我上山采药，我就发现了这个宝贝。听说大人在无情镇上丢了一个东西，我想就是这个，所以我特意把它拾回来，献给大人，献给大人。
6: 上。
5: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6: 等等。

我的刀上来过的外人，可从来没有站着出现过。

0: 大人饶命！
1: 拿去雷雨。
2: 这是在哪儿了？大人怎么还在这儿啊？大人救命！大人救命！你不是郎中吗？我在道上有很多兄弟得了怪症，浑身红肿，连路都走不动。你若是把他们医好了，我就会让你站着回去。
0: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小人试试好吧，小人试试好吧。
2: 哦。

各位大爷，你们多闻一闻，多熏一熏，我去方便一下。啊，哎。

0: 谁是神呢？我难道是被发现了吗？这是图，没什么画图。
1: 你会治病啊？什么？大人，是这样。大人，您听我说。这岛上的兄弟啊，染的是虫毒，再加上长期风湿，您看，这潮气啊，从脚底的涌泉穴逼入，乃至逼近全身。我刚才虽然用艾灸穴位，大家好了些，可是治标不治本，并不能根除。大人，您听我说啊，您看。这人体啊，有上千个穴位啊，如果各个艾灸，既不麻烦，所以最好是用药灸泡澡，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毒气全部都逼出来。
0: 需要多少灸？
1: 大人，我看不如这样吧，过两天就是清明节，到了清明的时候，乌青镇上各户人家都会酿出很多的酒来。如果每瓶每坛都送到岛上，岂不是麻烦吗？不如大人到了清明的时候，带上各位兄弟，一块儿到乌青镇，用药酒泡澡，这样一下子就会全好了。

0: 这回你就可以站着回去了。
1: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0: 大人，您放心，到了那个时候，我在雾清镇。

金满，酒已经准备好了，足够了。金满，明天一早我就上岛了。娟儿哥，你记住了，一定要小心。等斋藤他们下岛，你再上去。嗯。

0: 金满，你说这帮倭寇会来吗？
1: 斋藤这个人诡计多端，不过这些小倭寇现在已经身染重疾，我想他们一定会下来的。二哥，你答应我，都买好炸药，一定要回来。
0: 一定。
2: 师父，你所有的准备和计划，今晚都会替你完成。

0: 宝大，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要跟你一起去，炸死那些倭寇，跟我娘报仇！
2: 炸死他们！
0: 好。
3: 蝶青，你尽量拖住斋堂吧。

0: 哎呦，是斋藤大将军啊！哎，里面请，里面请啊！
1: 这是送给蝶心姑娘的。
2: 陈郎中是我的哥哥，让我来送些草药，去除一下咱们岛上跟洞里的湿气。
3: 上来吧。
4: 哎，好好好，快走。
5: 姐姐，他们来了。

0: 是武术啊！
1: 爸爸，
2: 来人！我要喝酒！
3: 哎，酒，
4: 上酒吧！
5: 哎，各位大爷，各位大爷，你们听我说啊，这个现在你们的病啊，不能喝酒，如果喝了酒以后会更严重，不仅不能喝酒，而且还不能招风，外感风寒，重疾加重了，啊！

0: 哪个？野青姑娘。
1: 白雪，
2: 告诉天青，一定要小心行事。还有我呢，
0: 天青都知道了。
1: 来了。
3: 哎，来了。

0: 回去。
1: 别着急呀。哟，斋藤将军，玩的还美吧？来来来，喝一杯。
2: 哟，将军，来来来来来，您过来尝尝这个，快坐。坐下喝点酒，
1: 倒酒。来，将军，敬你一杯。
2: 来，将军，您尝

0: 为什么要杀我？靠！
1: 啊！医生，医生！

0: 着急，我去看看。
1: 哎，俊哥，你不能去，他要暴露你可跑不了。
0: 你们懂什么？今天晚上要是不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们在这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1: 不行，俊哥，你不能去。
0: 哎呀，等着，
1: 我跟你一起去，走。
0: 你们上来干什么？下去！你们知道多危险吗？这一炸，整个山都会飞起来的。下去！
1: 俊哥，你不能去。
0: 宝大，他们就有你照顾了。没事，我一会儿就回来，放心。
1: 俊哥，小心啊！
0: 好。

0: 大哥还没回来，我去找找他啊。你别去，我害怕。
1: 有什么可怕的？你们都在这儿待着，我一个人去。咱们人多目标大，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叫你
1: 爹。
2: 爹，
1: 金发大哥，
3: 金发大哥，
1: 没事吧？
0: 我没事，我死不了的。

0: 送收到没有？
1: 检查导航系统，修正航行路线。航行日志发送完毕。凯文号呼叫星舰总部，星舰总部，我们传送了一份数据，收到了吗？
0: 凯文号，你们检查过数据吗？
2: 我们的引力传感器一片混乱，看到了吗？像是一场雷暴。
0: 你们发的这些数据是不可能的。
1: 是的，我知道，所以才发给你。
3: 怎么样？还是看不见？再给我20秒。
1: 统治舰长，我不建议你们小心前进。
4: 034方位有新发现，稳定屏幕光源，会不会是可利古星舰？
3: 舰长看见了。
4: 重复，可能是可利古星舰。
1: 不可能。你们离克林贡起码5000公里。
3: 舰长，你看到了吗？
4: 收到。
5: 我的天哪！

0: 已经锁定我们了，
1: 红色警戒，
2: 320度方向有光子雷的快速接近，
1: 准备战斗，进入第五闪避模式，
2: 要击中了。
1: 发射所有光子炮，情况怎么样？
3: 全速引擎全毁了，火力很猛，
1: 武器失效，主动力只剩38%。
0: 他们又发射一枚，
4: 发动力转移到防护罩，

0: 机层稳定会打乱了，防护罩还有效吗？机
1: 到13层，尸体氧气，已确认伤亡人数。
0: 防护罩只有11%，而且下降迅速。动力全转到舰首防护罩，准备登上穿梭机撤退。
1: 你好，我的指挥官希望和你们的舰长一起协商停火事宜，请乘穿梭机到我的飞船上来。如果拒绝，后果自负。

0: 你们两个跟我来。指挥舱，对航中断通讯，信号消失。如果15分钟后没我的消息，就马上撤离。舰长，我们没有人能帮助我们。用自动驾驶，全体撤离行舰。是舰长，你是舰长了 ，Coke。
1: 临界点，是负数了，我在调整。
2: 能量严重透视，
1: 还在降低。
3: 万事，改变应急动力设施。

0: 他的心跳在加速。
1: 清点人员随时准备撤离星舰。
2: 快走到剑桥上去。
3: 看看这个，你是不是很熟悉？
0: 你的舰长呢？
3: 是他吗？我是尼诺舰长的代表。
0: 那请你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攻击联邦星舰？

0: 你知道十八个大雪在哪儿吗？
1: 我不认识什么十八个大雪。
0: 现在的星历是什么？
1: 星历22334。你从哪儿来？
0: 信号中断，没有回应。
2: 对方锁定了我们，又要发射了。
3: 实施臂力用战术，全力反击。
0: 防护罩失效，舰体严重受损。
3: 马上执行星舰守则13条，全体撤退。
4: 是，长官。
3: 全体注意，我以舰长的身份命令大家立刻登上指定的救生飞船，撤离星舰。
5: 是僵尸在说话，怎么了？快上救生飞船，快，
1: 没时间了，动作快点，
4: 快上救生飞船，快上救生飞船。
0: 安迪特轮舱没有关闭了，
1: 快动作快点，把它拖起来，快。
5: 乔治，
3: 你没事太好了，37号医疗救生飞船正在等你，快去，你能行吗？
5: 行。
3: 别担心，没事的，照我说的做，上37号救生船。
5: 乔治，来不及了，我就要生了。
3: 我马上来。
6: 自动驾驶功能遭到破坏，转到使用手动驾驶。
1: 赶快撤退，快！
0: 快上救生飞船！快上救生飞船！
5: 他要撑出来了！
4: 用力深呼吸，不会有事的。
5: 我也不会有事的。
4: 不会有事的，放心吧。
1: 快下来！
0: 是的，到了，
3: 那就马上起飞。
7: 明白吗？
0: 我们在等你，
3: 不要等我，马上起飞，这是命令。
0: 明白。
5: 等一下，我们不能走。求你了，等等。乔治，我们要起飞了，你在哪儿？
3: 亲爱的，听我说，我不跟你们一起走。
5: 不，
3: 这是救你的唯一方法。
5: 你还在舰上，快过来。
3: 我不挡住对方，你们就无法撤退。
5: 乔治，没有你我做不到。
8: 好了，现在全身向下用力。

0: 男孩女孩？
1: 男孩。
0: 男孩。长得帅吗？
1: 比你还帅。真希望你在这儿。
2: 撞击警告。
0: 给他取什么名字？
1: 就用你父亲的名字吧。
0: 塞比柳，别闹了，太难听了。父亲的名字吧，就叫他吉姆。
1: 吉姆，好吧，就叫吉姆。
0: 亲爱的，能听见吗？
1: 能听见。
0: 我真的好爱你，我爱你。

哎，你疯了吧？那是辆古董车，你以为你妈妈不在就能胡作非为吧？想得美！快回家，马上！你住我家，明白吗？别忘了，那是我的车，你敢刮坏那辆车，我就……

0: 说出球体的计算公式：
1: 四分之三派乘以二的三次方，一点二六。
0: 交集产生的是什么图形？
1: 椭圆形。正三分之二。
0: 量子宇宙论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1: 双曲线或近似双曲线。一千五百四十八。为数等于对数除以非排他性及非敌对性。
0: 球的体积。
1: 四分之三圆周率乘以半径的三次方，在道德上值得赞扬，却不一定是必要的行为。
2: 是 bug。
1: 又准备了什么新花样？

0: 来羞辱我吗？真聪明！
1: 这是你们第35次企图激起我的情绪反应了。你不是人类，也不是瓦肯人，不属于这个宇宙。
2: 看人类的眼睛，你很悲伤是吧？
1: 也许情绪反应需要用暴力来表达。你的叛徒爸爸娶了一个人类娼妓，一对儿烂货。

0: 他们说你是叛徒。
1: 我们的种族感情很丰富，甚至比人类的感情更丰富，但是清晰的逻辑让我们比人类更平静。你要控制情绪，千万别让情绪控制了你。
0: 你要求我成为一个彻底的挖肯人，但你却娶了一个人类。
1: 身为派驻地球的大使，我必须观察并了解人类的行为。娶你的母亲符合逻辑，史巴克，你完全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你面对的问题是选择走哪条路，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
2: 史巴克，过来让我看看。
3: 不。
2: 是巴克，你用不着这么紧张，会很好的。
3: 我一点都不紧张，母亲。很好这个词过于模糊，不够精确。
2: 好吧，
3: 能问个私人问题吗？
2: 当然能。
3: 如果我完成挖肯的克里纳训练，舍去一切感情，你应该不会觉得这是针对你吧？
2: 是巴克，我是你母亲，不管你怎么决定，我都为你感到骄傲。
4: 你的表现超越了所有人的期望，你的成绩也完美无缺，除了一件事，我听说你申请加入星际舰队。
3: 做多方面尝试是符合逻辑的。
4: 符合逻辑但没有必要，我决定接受你进入瓦肯科学院。虽然你天生条件受限，但成绩斐然，这实在是很难得的。请起立。
3: 能否进一步解释什么是天生条件受限？
4: 你的人类母亲。
3: 各位对不起，我本人拒绝接受。
4: 没有一个瓦克人会拒绝进入科学院。
3: 我只是一半瓦克人，你们心里很清楚。
1: 史巴克，你曾经发过誓遵循瓦克人的准则。
4: 请问你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就是为了宣泄极端叛逆的情绪吗？
3: 我只想表达感激的情绪。谢谢，谢谢各位，谢谢你们的厚爱，生生不息。

0: 你好。
1: 嗨。
2: 呼呼啦，你们好。
1: 来。
3: 哦，对不起。
1: 嗨。
0: 嗨。
1: 来一杯克莱米果茶，三杯百威经典啤酒，两杯卡达奇日出，还有。
0: 斯拉索也不错。
1: 那就斯拉索，谢谢。
4: 真是位女中豪杰。
1: 再来一杯杰克丹尼。
4: 来两。

0: 没有我请客，
1: 我自己付钱，多谢好意。
0: 难道你拒绝我之前就不想问问我叫什么名字？
1: 不认识挺好，
0: 认识了会更好。那我叫吉姆科，你要不告诉我名字，我就帮你起一个。
1: 我叫乌呼了。
0: 乌呼了，我真巧，我正想这么叫你。乌呼了什么？
1: 就是乌呼了。
0: 我是问你姓什么。
1: 乌呼了就是我的姓。
0: 哦，那这么说你没有名字吗？对不起伙计，你是学生吗？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1: 外星语言学，说了你不明白。
0: 就是研究外星语言的构词法、措辞法、语音规则。你的舌头很灵活了。
1: 真没想到，我还以为你只是个满脑子龌龊想法的乡巴佬呢。
0: 哇哦，我耳饰了。
2: 这个家伙没烦你吧？
1: 哦，烦死了，不过我还能应付他。
0: 你能应付，这是你自己说的。
2: 喂，你说话注意点，
0: 放松点，小弟弟，开玩笑的。
2: 嘿，乡巴佬，你的数学很差，我们有四个人，你只有一个。
0: 要是觉得少，就回去再找几个来。
3: 出去，全体都出去。
4: 遵命。
3: 你没事吧？
0: 你的口哨吹得可真难听。
3: 酒吧服务生跟我说的时候，我还真不敢相信。
0: 我是谁，帕克舰长？
3: 你爸爸的儿子。
0: 能再来一杯吗？
3: 为了写论文，我被派上凯文号行舰。我很佩服你爸爸，他是个天生的乐天派，
0: 那也没乐到现在。
3: 对他来说，你活下来就是胜利。
0: 谢谢。
3: 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行动超前于思维，而这正是目前星际舰队所缺少的。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被贬的时候，我看了你的档案。你想用你那优异的成绩干些什么呢？想成为一个以监狱为家的犯罪天才吗？
0: 也许我喜欢这样。
3: 你爸爸死了，你想就这样混日子吗？还是去做些有用的事吧，特别的，加入星际舰队。
0: 什么？我猜你们一定是招不到合格的新人了。
3: 你只要有你爸爸一半的本事，星际舰队就能录用你。四年后就是军官，八年后能当舰长。知道星际联邦的意义吗？这很重要，负责维持和平及人道救援。
0: 说完了吗？
3: 说完了。河岸船坞，明早八点准时出发。其实你爸爸只当了12分钟的舰长，但是他救了800人，包括你妈妈和你。你能做得更好吗？

0: 这不错，送你了，用4年了，我用了3年。 嗨，大家好。你的名字真特别。你得看医生。我说过了，用不着，我就是医生。你回到座位上。
1: 坐在没窗户的厕所里，
2: 立刻回到座位上。
1: 我有飞行恐惧症，也就是害怕死在飞行器上。
2: 为了你的安全，坐下来，不然我会帮你坐下来。
1: 好吧。
0: 谢谢。
1: 我是帕克舰长，准备起飞。希望别吐在你身上。别担心，老兄，这种穿梭机很安全。少骗我，小子。飞船只要有裂缝，30秒内血液就会沸腾，太阳药斑会把我们烤焦在座位上。 坐在这里不出去，也会对安多利炮尘，你的眼球会在突然间爆浆的。黑暗无声的外层空间充满了疾病和危险。
2: 可惜星际舰队就是在外层空间巡航。
1: 没办法，老婆跟我离婚的时候带走了所有能带的东西，除了我这把老骨头。
0: Jim Cook，McCoy，Leonard
1: McCoy。

0: 尼诺舰长邀请你到剑桥，他说时间到了。
1: 舰长，我们来到了你计算的坐标，没发现目标，我们怎么办？
2: 耐心等待，等待毁灭我们家园的人出现。我们已经等了25年了。
1: 杀了他之后？
2: 杀了他，我才不会杀他，我会让他看着。

0: 拦下了星舰，欢迎回来，史巴克。怎么这么开心？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我想你也不知道。你们好啊，美女。我要再考一次。
0: 别开玩笑了，
1: 明天早上来帮我吧。
0: 我说我可没闲工夫去看丢脸，我是个医生，很忙的。哦，
1: 没人能考过，让你觉得很爽吗？
0: 这是小林丸测验，没人考得过，没人敢考第二次，更别说第三次了。
1: 我去复习了。
0: 复习有什么用？
2: Jim，我想我爱你。
1: 好怪啊。
2: 灯光。
3: 灯光开启。
2: 你刚才说什么好怪呀？
1: 是啊，我是说。
2: 你不爱我吗？我是有回来了。
1: 你说他不回来了。
2: 谁知道怎么回事？快钻到床底下去。
1: 可是。
2: 赶快钻进去。
1: 哦，什么？
2: 不能让他看见你。
1: 为什么？
2: 我答应他不再带男生回来了。
1: 什么？你带过几个男生？
2: 快点进去。嗨，
4: 嗨，你好吗？
2: 很好。
4: 好奇怪呀，我刚才在遥感实验室。
2: 是啊，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4: 我在搜寻太阳系，结果接收到一个求救信号。
2: 真的吗？
4: 真的。是可林贡星际舰队的信号。
2: 是吗？
4: 是的，整个舰队47艘星舰全被摧毁。
2: 那你一会儿还要回去？

0: 去吗？
1: 让他出来吧。
0: 谁呀？
1: 在你床底下喘气的家伙。
2: 你能听见我呼吸？
1: 是你。
2: 你真走运。
1: 你不会及格的。
2: Gala， 回头见。
1: 滚出去。
2: 我及格了就告诉我你的名字。
1: 不，再见。
2: 我觉得你接收到的求救信号真的很有意思。
1: 我们收到小林丸号发出的求救信号，他失去动力，无法行动。星际舰队命令我们去救援。
2: 星际舰队命令我们去救援。舰长，
3: 两艘克林宫战舰进入中立区，并且锁定我们。
2: 没关系。
3: 没关系。
4: 对，别担心。
5: 他说不用担心。
6: 他把模拟行动当儿戏吗？
3: 又有三艘克林宫战舰锁定我们。我猜这也不是问题了。
7: 舰长，他们在开火。
2: 通知医疗舱做好准备，接收所有伤员。
1: 我们已经被敌舰包围，该怎么救他们呢？舰长，
2: 通知医疗舱。
3: 我们被击中，防护罩剩60%了。
2: 我知道了。
3: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反击吗？
2: 不，
3: 当然。
8: 请报告你的方位。
9: 数值多少？是步数。马上核查，发现二级映射，收到无线电呼叫。
6: 这是怎么了？怎么回事？
2: 准备向克林贡战舰发射光子雷。
7: 明白。
3: 吉姆，他们的防护罩在运行
2: 是吗？
3: 不，消失了。
2: 向所有敌舰开火，每艘一枚光子雷就够了，别浪费弹药。
7: 已经锁定所有目标，开火。敌舰全部消灭，
2: 开始进行救援行动。好了，我们已经消灭了所有的敌舰，我方没有任何伤亡。目前看来，小林丸号的救援行动进行得很顺利。
5: 那小子是怎么蒙过去的？
7: 我也不知道。
10: 今天请各位前来是为了澄清一件事。詹姆斯·科克，请上前。本议会收到确凿证据，按照星舰第17/43规章规定，指控你违反了星舰伦理守则。现在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是的，我想我有权要求指控者当面对质。
10: 请上前。史巴克中校是本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4年来负责设计小林丸测验。中校，
11: 科克同学，你擅自在主程序中安装子程序，按自己的需要更改了测验条件。
2: 什么意思？
10: 这是一种欺骗行为，是作弊。
2: 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答案。这测验本身就是欺骗，不是吗？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11: 你的观点排除了没有胜算的可能性。
2: 我只是相信事在人为。
11: 那你不只是违反规定，而且没明白最重要的一点。
2: 请你讲清楚些。
11: 你应该比其他人更清楚，舰长绝对难逃一死。
2: 此话怎讲？
11: 你父亲乔治·库克上尉刚刚接任舰长就不幸阵亡，不是吗？
2: 没难住我，让你心里很不爽。
11: 你根本就没理解测验的真正目的。
2: 请说明白点。
11: 目的是体验恐惧感，面对死亡的恐惧，依然能够临危不乱地指挥手下，这是我们对每位舰长的最低要求。
7: 对不起，先生。
10: 我们收到瓦克星的求救信号，主要舰队目前正在罗伦提星系巡逻，所有学员立刻到1号停机坪集合待命，散会吧。
2: 这个尖耳朵的家伙哪儿来的？
7: 不知道，不过我喜欢他。
2: 叫我的名字，指挥官，你没叫我的名字。 James Cook，
12: 在委员会没有正式裁决之前，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7: 议会一定会判你无罪的。

0: 我得走了。
1: 好，你快去吧，保重。麻烦让一下。
0: 好了，抱歉。该死的！跟我来。
1: 老胡子，我们要去哪儿？
2: 跟我走。
3: 我有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3: 我是你最优秀的学生了。
2: 你非常优秀，
3: 我展示了非凡的敏锐听觉，拥有超乎常人的特殊才干，在此空间异常波形传递的捕捉分辨方面表现极为出色。你是这么说的吗？
2: 我的确是这么说的。
3: 那你明知我希望在企业号服役，为什么却偏偏把我派到法拉加特号上去？
2: 我不想别人误会我在偏袒我的学生。
3: 不，我要到企业号上去。
2: 去企业号报道吧。
3: 谢谢。
1: 你在干什么？
0: 我在帮你，看你那可怜样，我不能不管。坐好了，我要给你打一针抵抗梅尔瓦兰病毒的疫苗。啊！
1: 为什么？
0: 让你出现病症。
1: 你在说什么呢？
0: 你的左眼很快就会失去视力。
1: 啊，已经看不见了。
0: 还会感觉剧烈头痛，出虚汗。
1: 哦，你就这样帮我？
0: 对，你欠我一个人情。
4: 准备起飞！所有人员各就各位。
5: 按照命令，他不能参加行动。
0: 医疗守则规定，必须依照主治医师的判断移送病患，而他的主治医师就是我。我要带 Coke 先生登机。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可以亲自向帕克舰长解释，为什么企业号的医疗官 Leonard McCoy 不见了。
5: 请进吧，
0: 木头。走吧。

0: 十八个先生。
1: 舰长，轮机室报告，可以起飞。
0: 谢谢。女士们、先生们，这是艘全新的旗舰，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应该有个隆重的首航典礼。不过今天只能希望我们能够安全返航。继续吧。各位，我是帕克舰长，准备起飞，舵手启动。
2: 尾毛解开，舰长，一切就绪，启动推进器，脱离太空站。所有星舰脱离太空站，准备进入曲速。
0: 目标瓦肯星。
2: 遵命，舰长。航向设定。
0: 最高曲速，启动。

0: 转正常。
1: 上尉，麦克纳舵手呢？
2: 他感染了肺蠕虫，不能参加行动。我的名字叫宇舵苏鲁。
1: 你是飞行员对吗？
2: 应该说是的。我只是不确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1: 是刹车没松开？
2: 不，我会搞清楚的。只是
3: 解除外在惯性

0: 缓冲器了吗？
1: 准备进入曲速，
2: 启动吧。
3: 这是哪儿？
4: 是医疗舱。
3: 真不知道。
4: 吃点苦头对你没坏处。
3: 哎，你好。
4: 不美。
3: 我的嘴巴好痒啊，这正常吗？
4: 这些症状一会儿就会消失，给你用点镇静剂。
3: 我真希望我没认识。
4: 别像个孩子似的。
3: 要多久才会？
4: 真服了你了。
1: 推进性满负荷，舰长。
2: 俄国天才，你叫什么？钦科·齐波夫。
1: 少尉齐科夫·帕维尔·安德烈维奇。
2: 好，齐科夫·帕维尔·安德烈维奇，开始全舰任务广播。
1: 是，舰长。授权密码是95WW2。
5: 授权密码未通过验证。
1: 授权密码是95VV2。
5: 授权通过验证。
1: 现在请大家注意了，今天晚上22点，遥感发现中立区出现了异常状况，看来就像是一场外层空间的雷暴。
6: 后来我们收到了瓦肯星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号，证明瓦肯星那里发生了强烈地震。我们的任务是评估瓦肯星的状况，在必要的时候协助他们撤离。我们的舰队将在3分钟内抵达瓦肯星，谢谢合作。
1: 雷暴
4: 啊，吉姆，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好极了。这是怎么了？
4: 这是疫苗引起的反应。该死！
7: 护士，飞虎式毫升可立冲。
6: 出血，看来就像是一场外层空间的雷暴。
3: 快让舰队停下来！
4: 吉姆，你先等等，我得降低你的心率。
3: 计算机查出五呼拉的位置。
4: 我从未见过这么强烈的反应。
3: 我们正飞进一个陷阱。
4: 该死的，你给我站住！
3: 住手！五呼拉
8: Coke，
3: 来，
8: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来自克林贡星际战舰的求救信号。
8: 你的手怎么了？
3: 是谁攻击克林贡战舰？到底是哪一艘战舰？
8: 你到底在说什么？
3: 我这嘴巴怎么了？
4: 有点大舌头。
3: 炸舌头，
4: 我能治好的。
8: 你说战舰什么？
3: 罗姆兰。
8: 什么？
3: 罗姆兰。
8: 罗姆兰。
3: 对，没错。轻点儿。

0: 尼诺舰长，七艘联邦星舰向我们驶来。
1: 基姆，
2: 怎么回事？
1: 基姆回来！
0: 舰长，舰长，我们必须停止前进。
1: 听说你是怎么登上企业号的？
0: 舰长，他因为注射疫苗引起强烈反应，
1: 我肯信，
0: 完全失去了理智。
1: 我肯信不是发生天灾，而是受到罗姆兰人的攻击。
0: 罗姆兰人。
1: 寇克同学，这异整天你都没安静过。麦考伊，把他带回医疗舱，我待会儿再跟你谈。
0: 舰长，
1: 我们看到的异常现象。
0: 寇克，舰长，寇克没受准许就登上企业号。
1: 是，我知道我现在说不过你。
0: 我现在可以把他赶走。
1: 你试试，我想要拯救这艘星舰。
0: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停止一场救援行动？
1: 这不是救援行动，是自杀行动。
0: 你的依据是什么？
1: 外层空间雷暴的异常现象，在我出生的那一天也曾经发生过，就是罗姆兰战舰攻击开文号之前。 你很清楚我读过你的论文，那艘战舰拥有先进犀利的武器，以前和后来都没有见过。开文号在克林贡领域边陲受袭，昨晚23点又发生攻击事件。罗姆兰人击毁了47艘克林贡战舰，情报显示罗姆兰人只有一艘巨大的战舰。
0: 这一切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是我亲自拦截并翻译的这个信息。
0: 寇克说的没错，
4: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陷阱。我跟保证，罗姆兰人在等着我呢。
0: 他的逻辑很合理。布呼拉上尉也精通外星语，我们应该接受他的结论。
5: 扫描挖坑星，检查有没有罗姆兰方面的信息。
0: 舰长，我分辨不出罗姆兰语和挖坑语。那你呢？你懂罗姆兰语吗？
4: 布呼拉，你接任通讯官。
6: 是，舰长。
0: 韩尼提，呼叫法拉加。

0: 阿特号，其他星舰都已经抵达瓦克星，我们现在没办法联络到他们。舰长，我没拦截到罗姆兰人的信息，或是那个地区的任何信号，
1: 因为他们都遭到了突袭。
2: 防护罩，红色警戒。我们在5秒钟后抵达瓦克星。4、3、2，
3: 紧急闪避模式，是舰长。
2: 研判报告，
4: 防护罩完好，
2: 全体注意，进入战斗岗位。 速后退，向右90度钻到他们下面去。

0: 军长，又发现一艘联邦星舰，一起消灭。发射光子雷！
1: 敌舰的光子雷锁定我们，把左辅助动力转移到舰首防护罩。
0: 报告，防护罩只剩下32%，已经火力非常强大。帮我借星舰指挥部。舰长，罗姆兰战舰把钻地高能量束传入瓦克星大气层，这样就切断了我们的通讯和传送功能。
2: 动力转移到防护罩，准备攻击。
3: 预定完毕。
0: 人不准备就绪。
2: 舰长，准备发射。等一下，放大，减深。
0: 是舰长。
2: 舰长，对方呼叫我们。你好，我是帕克舰长，请问你是谁？你好啊，我是尼诺。
0: 你向星际联邦宣战，只要你撤退，我可以在中立区安排和罗姆兰领导者会面。
2: 我不代表罗姆兰帝国，我们之间没关系。就像你和你的瓦肯成员一样，对吧，史巴克？
0: 对不起。
2: 在我的记忆里，我跟你好像不认识。是不认识，说的没错。史巴克，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帕克舰长，你的传送器失效，你的舰队即将被击毁，别无选择。你可以开一架穿梭机来跟我协商。就这样。
0: 那混蛋会杀了你的。
4: 生还的概率很小。
5: 舰长，靠外交手段没有用，你去敌舰是个错误。
0: 我也同意，你应该另想办法。
6: 这
2: 我明白。我需要会搏击术的成员跟我一起去。
6: 我受过训练。
0: 跟我来。
2: Coke，你也来，反正你也不该在这儿。
6: 吉科夫，控制星舰。
7: 遵命，舰长。

0: 传送器失效，不能传送出去，帮不了挖卡人，完成不了任务。 Coke、Zulu 还有 Olsen， 你们要从穿梭机上进行跳伞，跳上敌方发射能量树的发射台，破坏它。任务完成后，你们再被传送回舰上。是巴克，我把指挥权交给你。传送和通讯功能一旦恢复，你马上向星际舰队报告这一切。如果任务失败，就和罗伦提星系的舰队会合。库克，我提升你为副舰长。
1: 什么？舰长，抱歉，我真的无法理解人类之间的恶作剧。
0: 这不是恶作剧，史巴克，我不是舰长了，你是。

0: 走吧，我们破坏了能量束发射台之后，你怎么办？
1: 波行，你们得来救我。小心史巴克交给你了。
2: 普瑞医生，请报告，我是麦考伊。普瑞医生在第六层，他死了。我授权你接替他的职务，担任医疗长。
3: 最好能授权我当舰长。
4: 89号传送机全防护障碍，检查一切正常稳定，可以出发。
5: 爆破装置在你那儿？
4: 对，我要把那帮混蛋都炸死了，很酷吧？
5: 是。
4: 当然。
6: 传送机驾驶，建议启动防护罩。

0: 你过去受过什么训练？剑术，准备跳。
1: 轮渡机驾驶，你脱离捷号。我们已经接近跳伞区，你们只有一次机会跳上去，敌方可能有武器，越晚打开降落伞越好。三、二、一，你们得把发射台破坏掉，捷号才能把你们传送回去。
0: 多保重。

0: 现在离发射台5800公尺。
1: 考克呼叫企业号，距离目标5000公尺。
0: 他们现在离发射台4600公尺。
2: 目标4500公尺。
1: 4000公尺，
2: 3000公尺。
0: 死了，舰长。

知道

0: 扰信号不见了，开始重新启动传送功能。
1: 传送功能已经重新启动。
2: 契科夫，进行重力扫描，我要知道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1: 是，中校。哦，舰长，抱歉，是舰长。
3: 能量束遭到破坏，不过我们已经穿透星球核心，
4: 发射红物质。

0: 科克呼叫企业号，他们发射了一个东西到刚钻出的洞里。企业号收到了吗？
1: 收到，正在飞行。传
2: 送器已经运行。
0: 舰长，重力扫描的结果表明，如果我的计算正确，他们要创造一个奇异点，要吞噬整个挖坑星球。
3: 他们想在挖坑星制造一个黑洞。
0: 是的。
4: 现在还剩下多少时间？
0: 几分钟而已，几分钟。
5: 通知挖坑指挥中心进行全球疏散，所有通道、所有频率恢复发送。
2: 等等，
5: 维持正常轨道。
2: 是舰长，你要去哪儿？
1: 疏散挖坑最高议会，他们负责延续我们的文化历史。我父母也在其中。
0: 能把他们传上来吗？
6: 不可能，他们在喀翠拱洞。我必须亲自去叫他们。杰克夫，你接管星舰。
7: 遵命。
2: 哎呀！
5: 呼叫企业号，把我们传回去。
8: 是舰长，收回发射台，我们撤退。
9: 是舰长，收回发射台。
2: 呼叫空客，快锁定你们，别动，别动！
10: 苏鲁，苏鲁，抓住我！抓住你了，打开我的伞。快传送！快传送！快传送！
2: 我在努力，你们移动太快，锁定不了信号。
0: 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接管星舰。
2: 是长官。黑洞在扩大，我们不立刻撤离就会发生威胁。
0: 让开，让开，让开！我能行，我能行。让开，让开！我手动控制，我能锁定他们。
10: 快传送我们！信号你们在哪儿？
0: 等一下，等一下。
10: 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好，好，等一下，修正重心，拉力。
11: 搞定！啊！太棒了！
0: 谢谢。
12: 不客气。
5: 你们让开，我要传送到地面去。
0: 哪个地面？你要下去，你疯了！史巴克，你不能去。
5: 传送。
0: 史巴克。

0: 传送上去，
1: 锁定信号，不要动，留在原地。准备传送。

代理舰长日志，星历225842，没有帕克舰长的消息，因此我宣布他已经成为尼诺的俘虏。尼诺摧毁我的家乡瓦肯星以及他的60亿人口，舰上的长老保存了我们的文化，但是瓦肯人只剩不到10000人。我现在成了濒临绝种的生物。

你需要每个人继续英勇地战斗下去。

0: 你一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而我只想问你一个，我想要星舰边界子空间的保护频率，尤其是地球周围的频率。格里斯多夫，快点回答我。
1: 我不会告诉你要背负种族屠杀的
0: 罪名。我避免了种族屠杀。很久以前，在我的星球上，这只是一艘采矿舰。我辛勤工作，靠着力气养活我太太和即将出生的孩子。我在外层空间努力工作时，你们星际联邦袖手旁观，让我的人民和星球毁于一旦。而史巴克不但没帮忙，反而背叛我们。
1: 你搞错了，你听错了消息。罗姆兰星没有被摧毁，它仍然存在。你为没发生的事错怪星际联邦。
0: 它发生了，我亲眼所见。别在这儿告诉我它没有发生。失去他的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报仇。25年来，我为了实施向星际联邦报仇，完全忘了正常生活是什么。但我没忘记痛苦，每一个存活的瓦克人该分享的痛苦。我的最终目的，不仅是避免我爱的家乡被毁，而是要创造一个没有星际联邦的罗姆兰星球。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得救。所以我要摧毁星际联邦的所有星球。

0: 先从地球开始，那我们就更没什么好谈的了。你肯定会给我地球防御系统的频率的。射兽星蠕虫，他们会粘住你的脑干，释放毒素逼你回答。把频率告诉我。
1: 格里斯隆帕克，企业号星舰舰长，
0: 动手吧。
2: 你确定尼莫正前往地球？
3: 他们的航线没有其他目的地，舰长。
2: 谢谢你五呼兰。
4: 也许地球是他下一个目标，不过每个星际联邦的星球都有危险。
2: 别坐在那儿。
5: 如果他的目标是星际联邦，为什么不摧毁我们呢？
6: 当然不会，我们又不构成威胁，何必浪费武器呢？
2: 不是这样的，他说他要我看样东西，我故乡星球的毁灭。
7: 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不明白罗摩兰人哪来的这种武器。
2: 用工程学以人工方式制造黑洞，或许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这种科技从理论上来讲是完全能够制造出时空隧道的。
7: 我是医生，不是物理学家，难道你真的认为他们是来自未来吗？
2: 如果排除不可能的假设，不论看着多么不可能都是可能的。
7: 你就绕吧。
4: 一个来自未来的罗姆兰疯子，他要帕克舰长干什么？
6: 因为他掌握着防御系统的详细资料。
4: 那当务之急就是追上他们，打掉战舰，救回帕克舰长。
2: 敌方的科技比我们先进得多，这个救援行动根本不符合逻辑。
5: 尼诺的战舰得先停止取速。
4: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请轮机室加快我们的取速呢。
2: 剩余的动力都要用来修补舱体和空间通道，不然我们无法和舰队取得联系。
4: 一定会有办法的。
2: 我们要和其他星舰会合，只有这样，下一次对决才能够势均力敌。
4: 不会有下一次对决的。等我们跟别的星舰会合，那就太迟了。你说他来自未来，什么都知道，那么不按规矩出牌，这才符合逻辑。
2: 你假设尼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实际正好相反，它的出现同时又改变了历史。从凯文号事件开始，一直到今天发生的事，从既定的历史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双方的无法预知的事件，
3: 是另一个现实。
2: 就是这样，不管我们的生活是怎样，时间连续体被干扰，命运就会改变。苏洛，马上以三级取速前往罗伦体星系。
4: 别这么做，调转头去跟其他星舰会合，你这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2: 这是帕克舰长离开前的命令，
4: 他也命令我们回去救他。是巴克，你是舰长，你要明白。
2: 我知道我的责任。
4: 每浪费一秒，尼诺就更加接近下一个目标。
2: 没错，所以我需要你接受事实，我一个人承担后果。
4: 巴克，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就这么心安理得的撤退，而不去追杀尼诺。
2: 来人，把他带走。
8: 忍住了，蒂姆！
2: 让他离开星舰。

0: 计算机我在哪儿？
1: 地点织女四号星，不安全，西北方14公里有星际舰队哨站，请留在逃生舱里。
0: 这玩笑开大了。

经历22584242，或者是四，随便了。代理舰长史巴克把我丢在织女四号星，我认为他的行为违反了安全协定4909关于飞行器场如何处置犯人的规定。

0: 詹姆斯·寇克。
1: 你是谁？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
1: 我根本不认识你。
0: 我是史巴克。
1: 史巴克，
0: 很高兴还能在这儿再见到您，老朋友，尤其是经过今天发生的事。
1: 多谢你今天救了我。不过如果你是史巴克，你应该知道我们不是朋友。你痛恨我，指控我叛变，放逐我。
0: 叛变？
1: 对。
0: 你不是舰长。
1: 不是。你才是舰长，帕克被人抓走了。
0: 是迪诺。
1: 你对他了解多少？
0: 他是个心理阴暗的罗莫兰人。好了，我来吧，这样容易一些。
1: 我，你干嘛？
0: 我们要心灵融合。现在的129年后，一颗星球会爆炸，会威胁整个银河系的存在。我就是来自那里，未来。我是主罗姆兰大使，星际联邦在附近恒星采集能源，它突然爆炸成超新星，吞噬了附近的一切。我向罗姆兰人保证能拯救他们。我回到瓦肯星，请科学院和星际联邦帮忙，我们改装最快的星舰，想利用红物质制造黑洞，吸收爆炸的恒星。但是这时悲剧发生了，超新星摧毁了罗姆兰星。我救不了他们的星球，但是却能阻止超新星扩大。我的时间不多，我要在被毁灭前萃取红物质，然后把它摄入超新星。我奏效了，超新星被黑洞吞噬。我在回城时遭人拦截，他称自己为尼诺，罗姆兰帝国的仅存者。我试图逃跑时，我们都被吸入了黑洞。尼诺先被吸进去，他通过时间隧道先回到了过去。这25年来，尼诺一直在等待着我的出现。

0: 但是他过的一年对我只有一秒。我被吸入黑洞，当我来到这里，尼诺已经在等着我。他怪星际联邦造成超新星，也怪我害他失去他的星球。他夺走了我的星舰，饶我一命，只为了一个原因，让我好好的体验他的痛苦。他把我传送到这儿，让我亲眼目睹他报仇，就像他无法拯救他的星球一样，我也拯救不了我的星球。数亿人口丧命，全是因为我，因为我失败了。看着我，情感转移是心灵融合的副作用。
1: 原来你有情感。
0: 是的。
1: 你回到过去，改变大家的命运。
0: 吉姆，我们得走了，这附近有座星际舰队哨站。
1: 等等，你知道我见过我爸爸吗？
0: 当然。你常说你就是因为他加入的星际舰队，他也高兴地看到你成为企业号舰长。
1: 舰长，
0: 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回到那里。
2: 三级取速，航向151.3罗伦提星系。
3: 谢谢各位。
4: 你要见我？
3: 是的，医生。我知道考考是你的好朋友，我也知道这是我对你来说很痛苦。
4: 是在谢我吗？
3: 我只是指出你的为难之处。
4: 请允许我说实话，舰长。
3: 我很愿意听。
4: 是吗？那好吧，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你放出考考符合逻辑吗？也许你觉得你是对的。在我的家乡有句俗话，想赢赛马就不该把种马关在马厩里。
3: 很有趣的比喻，医生。可要想让种马发挥潜力，得先驯服它才行。
4: 天哪，你至少可以假装你很为难。
3: 作为舰长，我必须重新和星际舰队恢复联络。如果你认为我边走边哭就能鼓舞士气的话，我很愿意接受你的医学建议。失陪了。
4: 真是冷血动物。

喂，

0: 干嘛？你们知道这有多残忍吗？
1: 很有意思。
2: 什么？
0: 我相信你们尽职尽责了，不过你们也可以快点来嘛。我在这里都窝了半年了，只靠蛋白质片和美食的诱惑过日子。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吧？惩罚是不是很严格？只是为了一件明显的意外。
3: 你是蒙哥马利·斯科特？
2: 你认识他？
0: 是我。你们没找错人，除非有另一个饿得头晕眼花的星舰成员。
4: 我。
0: 行了行了，闭嘴！你又不吃饭，只要一颗豆子就饱了。我说的是食物，是美食。既然你们来了，谢谢。美食呢？
3: 你是史考特先生，你提出的超曲速传送理论
0: 说的一点没错。

0: 要不我怎么会在这儿？我和我的教授对于相对物理学的子空间物质传送起了点争议，他认为这种传送即使能实现也是有限的，最多也只能在100英里以内进行。我说我不但能把一颗柚子从一个星球传到另一个星球，而且同样的系统也可以传送生物。于是我就拿压气上将的狗做了实验。
1: 我知道那只狗，它怎么样了？
0: 啊，等它出现了再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我感到很内疚。
2: 要是我告诉你，你说的理论是正确的呢？你可以把人传送到处于曲速中的星舰上去。
0: 如果有人能做到了，我应该听到过才对。
2: 你还没有听过的原因是你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0: 我，你们来自未来？
1: 对，他是。
0: 哦，那时候还有卖三明治的吗？哦，这玩意儿有点破，护照和这些东西完全没用。上来吧，七号有了处女航是吧？他可真是汹涌澎湃啊！我好想摸摸他丰满的引擎。请原谅一个轮机长的狂热，可是问题是，就算我相信你，你来自哪里？我做了什么？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做。你还是想趁他以超光速飞行时传送到企业号上面去，但是没有接收装置。你快下来，这不是闹着玩的。超曲速传送的原理就像是蒙着眼骑马，用更小的子弹击中另一颗子弹。这是什么？啊？
2: 这就是超曲速传送的公式。
0: 开玩笑。啊，太神奇了，我怎么没有想到空间也是可以移动的呢？
1: 你跟我们来吗？
2: 不，寂寞，那不是我的命运。
1: 你的命运？那个十八可不会相信我，只有你能解释这一切。
2: 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的存在，你一定要答应我这一点。
1: 你告诉我，让我不能说是你在帮助我，为什么？怎么回事？
2: 你不能违背这个规则，阻止尼诺。你必须掌握星舰的指挥权。
1: 怎么做？杀掉十八克。
2: 最好不要。不过星际舰队有个619规章，明确规定了，指挥官情绪异常，有可能会影响到任务的时候，就必须交出指挥权。
1: 你是说要我去影响那个十八克的情绪？
2: 吉姆，我刚刚失去我的星球，我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你只要让我流露出来就可以。
0: 我说伙计，成与不成总得让我们试一下吧。不行，你不能跟去。不行不行，
1: 回到过去改变历史，这是作弊。
2: 这是我向老朋友学的高招。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0: 史科特先生，史科特先生，能听见吗？
1: 等一下，
0: 哦不，别害怕。

0: 压力释放阀开启。
1: 你没事吧？没事吧？
2: 我头晕脑胀，浑身湿透，不过没事。
3: 十八个舰长，信息显示有人闯进第三涡轮室。
4: 播放视频。警卫，封锁轮机舱，有人闯入第三涡轮室。

0: 设定积分模式。
1: 跟他来的，我们在以超曲速飞行，你们怎么可能传送上来的？
2: 你是天才，不懂吗？
0: 身为代理舰长，我命令你回答这个问题。
2: 我死都不说舰长大人。我就不告诉你，你能把我怎么样？很生气吗？有本事你咬死我！
0: 你是星际舰队成员。
2: 我是的，能给我条毛巾吗？
0: 这算军事法庭，我命令你解释怎么在超曲速状态下被传送上来的。
2: 别回答，
0: 你必须回答我。
2: 我宁愿保持中立。你怎么回事，史巴克？啊？你的星球被摧毁，母亲被谋杀，你却一点不难过。
0: 如果你以为这样就能影响到我的能力，你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
2: 你说过想要指挥就要体验恐惧，那么你看到他的战舰了吗？看到他做了什么了吗？
0: 我当然看到了。
2: 你到底害不害怕？
0: 我用不着你来教我感情的得失。
2: 为何不阻止我？
0: 离我远一点，
2: 你永远都不会明白什么是愤怒或者心痛，还有不择手段替母亲报仇的滋味。
0: 你给我走开！
2: 你没有感觉，对你而言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你从来都没有爱过他。

我不再适合当舰长了，受到外界干扰的时候，我无法控制情绪，只能放弃指挥权。请在日志里注明时间。

0: 我喜欢这艘星舰，真令人兴奋。
1: 应该恭喜你，吉姆，没有其他舰长或副舰长能取代他的位置。
2: 当然有。
1: 什么？
3: 帕克曾指派他当副舰长？
1: 你别开玩笑了。
2: 多谢支持。
4: 你最好知道你在做什么，舰长。
2: 我也是。全员注意，我是 James Cook。
5: Spark 辞职后由我来接任代理舰长。我知道你们都想和舰队会合，但是我要下令全力追逐敌舰，十分钟后全面备战。
2: 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完毕。
0: 说出心里话，史巴克。
1: 这么做不明智。
0: 如果是必须的，那就是明智的。
1: 我像孩子一样跨越两个世界。
0: 你永远都拥有两个世界，我对此心存感激，更感激你。
1: 我对夺去母亲生命的人感到愤怒，无法控制这怒火。

0: 我相信他会说顺其自然。你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娶你妈妈，我娶她是因为我爱她。
1: 我们必须得偷偷闯进尼诺的战舰，
2: 他的武器就够我们受的了，更别说科技了。
3: 听我说，理论上是不
4: 可能。库克舰长，
1: 目前我们
4: 太远了。
5: 什么事情，科夫？
4: 根据尼诺从沃肯星离开的航向，我计算出他们一定会经过土星的。你说了，我们必须隐形，不然会被摧毁。要是史考特可以达到四级曲速，并在土星的卫星后慢下来，比如说泰坦星，土星环发出的磁波干扰可以让我们不被尼诺发现。只要他不发射能量束，我们就能悄悄地传送到敌舰上了。
6: 啊，我觉得可行。啊，
2: 等等等等，你多大了？
4: 17岁。
2: 哦天哪，他才17岁。
7: 医生，切克夫先生说的对，我可以确认他的测距，只要苏鲁能够开到正确位置，我就能被传送到尼诺战舰，偷走制造黑洞的装置，或许还能救回帕克舰长。
1: 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史巴克。
7: 罗姆兰人和瓦克人的祖先一样，我们的文化相似，所以我比较容易侵入他们的计算机。而我母亲是人类，所以地球是我唯一的家。
1: 我跟你一起去。
7: 我也可以让你犯规，但我知道你不会在乎。
1: 看呢，你终于了解我了。
0: 准备能量束。

0: 全体注意，三二一，启动脉冲引擎，5秒钟，然后只使用推进器，听我的命令。
1: 是。

0: 传送室。
1: 我们在泰坦星上方。
2: 真的？干得好，苏鲁先生。
3: 怎么样，史考特？
2: 不可思议，我们已经就位了。
3: 不管发生什么事，苏鲁，如果你觉得拥有战略优势，就算我们还在敌舰上，也要全力开火，这是命令。
0: 是，舰长。
3: 我们准备传送回来的时候，就会联系你们。
0: 保重。

0: 他叫奶油塔。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2: 好了，要是敌舰设计的合理，你们应该会被传送到货舱，那里应该没有人。祝你们旅途愉快。
0: 传送。
3: 什么人？
4: 有外人闯入，
5: 站住！
6: 让开！

0: 有星界成员闯进来，其中一个是瓦肯人。
1: 不，
2: 在哪儿？
3: 我掩护你，
4: 行吗？
3: 放心走吧。

0: 能量数了，
1: 通讯和传送功能失效。苏鲁，你最好锁定他们的位置，不然就不能把他们传送回来。
2: 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0: 有个大问题，这艘战舰设计的比我想象的要先进得多。
1: 指纹识别和脸部分析系统启动，欢迎回来，是巴克大使。
2: 哦，真见鬼了。
0: 计算机，你是在哪里制造的？
1: 星力2397，瓦肯科学院下令制造。
0: 你显然有很重要的事情没告诉我。
2: 你应该会开这玩意儿，对吧？
0: 好像很久以前就会开。
2: 多保重，
0: 吉姆。这计划的成功率最多不超过4.3%。
2: 100%。
0: 要是我回不来，请你转告五夫了。
2: 史巴克，100%。

0: 尼诺下令关掉钻地能量束，不然的话我就……
1: 我在地球始终见过你的脸。

公认的伟人，联邦星舰企业号的舰长。不过他该有另外一个命运，我会像你杀死我父亲一样杀死你。

0: 我要没收这艘非法得来的战舰，并命令你投降。
1: 没有商量。
0: 摧毁那艘星舰。
1: 舰长如果用红舰，
0: 我要史巴克马上死。

0: 人类比我想象的要脆弱得多。说不出话了吧？
1: 我
0: 什么？
1: 我手里有枪。

0: 干嘛？
1: 是巴克大使，你在撞击路线上。
0: 全面开火！
1: 飞弹袭来，命中战舰，红木指就会被点燃。
0: 我明白了。

0: 这时间算得可真准，送去两个，回来三个，这买卖真值得做。
1: 提姆，拿骨头，我来付给他。
2: 挺厉害的嘛！
3: 舰长，敌舰失去动力，他们的防护罩失效，
1: 呼叫他们。
2: 遵命。

0: 我是企业号舰长詹姆斯·库克，现在你们的战舰太接近黑洞的边缘，很危险，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1: 你在干什么？

0: 用宽厚的胸怀去感化顽固的敌人，这符合逻辑。我以为你喜欢。
1: 那敢对谁？不会是他。
2: 我宁愿看着罗姆兰人灭亡100次，我宁愿在痛苦中死去，也绝不要你来帮助我们。
0: 没问题，集中所有武器，一起发射。
3: 遵命。

0: 我们回家，遵命。
1: 轮机室马上派出故障，没问题，舰长。我们被卷入重力井，被吸住了。
2: 全力推动曲速，快点！我已经用了所有的动力。所有的动力都不够，还有什么？
1: 好吧，要是我们被吸入核心，然后发射所有的光子弹，爆炸的冲击波或许能把我们推出来。
0: 动手，快！
2: 快离开，快！
3: 遵命。

0: 维修小组请到二号的机舱。维修小组请到二号的机舱。
1: 父亲。
2: 我不是我们的父亲。剩下的瓦克人不多了，我们不能忽略对方。
1: 明明你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为什么只让科克自己回来？
2: 因为你们彼此需要，我不能剥夺你们两个同心协力的成果，以及彼此友情的定位，这是你们还不能领悟的一面。
1: 你是怎么让他保守秘密的？
2: 我要让他以为，要是他不守信，宇宙很可能会因为他而全面毁灭。
1: 你说了谎
2: 啊，只是暗示，
1: 是赌局，
2: 其实是信任。我希望你以后能够信任别人。
1: 我现在面对种族灭亡，重建我们的族群才符合逻辑。
2: 但是你能够一心两用，我希望你留在星际舰队。我已经找到了重建瓦肯族的最合适的星球，史巴克，这次你一定要帮你自己个忙，抛开你那逻辑，跟随你的感觉。我惯用的再见方式有点自私，那就简单一点。祝你好运。

0: 议会召唤詹姆斯·科克舰长，你无畏的勇气和对同胞的情谊符合星际舰队的优良传统，而且证明了你和你的组员非凡的成就。遵照星际舰队28455规章规定，我很荣幸地颁发给你这枚奖章。
1: 现在要你直接向帕克上将报到，接替他成为企业号舰长。恭喜你！
2: 我接替你，长官。
1: 我很高兴。
2: 谢谢你，长官。
1: 恭喜你，舰长。令尊会以你为荣。

0: 启动所有推进器。
1: 你一下令，我就全速前进。舰长，防护罩和武器系统待命。舰长，
2: 指挥中心报告，可以起飞。
3: 老骨头，系好安全带。Scott，
4: 怎么样？
1: 报告舰长，阿里是全力运作。你给我下来！
3: 苏鲁先生，准备启动推进器。
0: 请求登舰，舰长。
3: 准许登舰。
0: 既然你尚未挑选副舰长，我想毛遂自荐可以吗？有必要，我可以提供推荐信。
3: 这是我的荣幸。启动推进器，苏鲁。
1: 推进器待命。
3: 我们出发。
1: 遵命，舰长。
0: 宇宙，人类的终极边疆，这就是星舰企业号的旅程。它的任务是探索全新的世界，挖掘新的物种和文明，勇敢地前往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0: 到底什么味儿？
1: 甜的、酸的、咸的，还是其他什么味儿啊？
0: 我觉着吧，那得看女孩刚吃过什么，是不，松哥？
2: 其实吧，就是暖暖的、滑滑的，很香，很甜。
1: 什么时候有个女孩愿意亲我一下啊？
2: 你要慢慢等啊。黑猴的背后没有光，小胖有力量。
0: 带着美女，
2: 我叫宋哥，我有个秘密，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能看见人们背后的光。
1: 哎哎哎，人来了，
2: 车把我放好。

他叫刘星阳，三班的，每次会坐127路到五棵松。

就是这样，我总能看到一些人背后的光，尽管他们是极少数，我还是能在人群中准确地辨别出他们。而我慢慢发现，这种光小孩身上多，大人身上少，女人身上多，男人身上少，有些人本来有却慢慢没了，而没有的绝不会生长出来。但那天我却在他身上看到了比光更美的东西。

0: 翅膀，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比光更美的东西。
1: 这又怎么回事？这回来的越来越晚。
2: 补课？
1: 高一就补课。
2: 嗯，
1: 赶紧吃饭，饭都凉了。我跟你说啊，为了让你上这个重点高中，爸妈可是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你身上了，你得好好努力，好好学，听见没？
3: 争口气。
0: 我小时候妈妈的背后是有光的，后来我渐渐发现她的光不见了，尤其是每次当她唠叨的时候一点光也没有。
1: 娶了个洋媳妇，你得跟这样的人学，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是妈妈爱唠叨。
0: 而我，
1: 你看你现在学习
0: 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背后的光，
1: 长大以后连后悔要
0: 这明显和我的特殊技能不符，所以这点一直让我很困惑。
1: 一个月能赚好几万，有的人要死要活才能挣个几千块，等爸妈了
4: 怎么办呀？全校就你一把大提琴，排练了这么长时间，你说不去就不去，凭什么呀？你把我们都给耽误了。
5: 对啊，刘新阳，你也太不给力了，所有人都等着在电视机前看我们呢。
6: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你把人家都给耍了。
7: 就是啊，太坑爹了。
8: 我说你，你臭脸黄，看什么呢？你呢？刚把篮球给我捡过来，
9: 就赶紧捡过来，捡过来。
8: 快点起来，快点，行不能？你看什么？我说你呢，捡过来。我告诉你啊，待会我打不了篮球，我会打你。来，快点，快点。不是你瞧你那两步路走的，怎么跟我姑娘似的呀？
10: 这
8: 你行不行？
10: 赶紧的，赶紧的。
8: 压住他！哎，你干嘛？哎，我别扔！哎，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

0: 你好，
1: 我叫刘新阳，三班的。
0: 我叫宋哥，一班的。
1: 我好像每次坐车都会碰到你。
0: 我还真没发现。
1: 你哪站下？
0: 我就是五棵松的下一站。
1: 你今天为什么要打架？
2: 哦，没有，我们几个闹着玩呢。
1: 我到了，再见。
0: 再见。
1: 下一站叫玉泉路了。
0: 哦。

0: 你琴弓怎么断了？那要不我先走了。如果你不急着回家，可以陪我聊一下吗？
1: 你知道《中国梦想秀》吗？电视台那个节目。我们弦乐团本来要参加梦想秀的。
0: 真的？
1: 可是我爸妈不让我参加，因为我的原因，大家都参加不了，所以都在抱怨我。我一生气就。

0: 你爸妈为什么不同意啊？他们说没有意义，因为我马上就要转去英国的音乐学校读书了。英国？嗯。好远啊。
1: 可是，如果能在那个舞台上表演，是我最大的梦想。你一定要去啊！你和别人不一样。
0: 我看过你们排练，觉得你拉得特别好。那你不告诉你爸妈，自己去不行吗？
1: 录节目要去杭州，我存的零用钱根本不够。
0: 哦。

0: 哎，你这几天去哪了？我生病了。生病？什么病？嗨，小病。这是给你的。给我。
1: 好漂亮啊！白色的宫哎，
0: 我希望你能用它在梦想秀的舞台上演奏。怎么了？我还是不去了。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别管了，这事儿包我身上，你一定要去。
1: 你？对啊，
0: 那钱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
1: 那我怎么能用你的钱？
0: 就当我借你的，等你有钱再还我不就行了？ 刘星阳，我们不是朋友吗？
1: 哥们儿吗？
0: 姐们儿也行。
2: 总看你戴着这个，听的什么呀？

0: 我送你回家吧。
1: 再陪我待会吧，我不想回去。
0: 好啊，你想去哪玩？
1: 哪里可以看日落啊？
0: 啊？
2: 在哪？
3: 没赶上。怎么办啊？
2: 不然陪我等日出。
3: 啊？在这
2: 儿啊？你敢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我们的晚餐，最后喂可兹和饼干了。
0: 那你喝什么？
1: 还有备用的。

0: 滑滑的，很香很甜，这就是我想象中初吻的味道。
1: 真叫我心酸。
2: 嘿，刘星阳，快，太阳出来了。嗨，
3: 嗨，
2: 太阳，嗨，
3: 北京，
2: 嗨，北京。

0: 我下周就要去英国了，如果能去杭州，一回来就要走了。
1: 要去多久？
0: 不知道，这些事都是我爸妈安排的。其实我很舍不得离开北京。
1: 我也舍不得。

0: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真是帮你同学，老爷你放心吧，我有钱肯定还你啊。
1: 都折腾一上午了，差不多歇会儿吧，这有孩子。隔壁的猫怎么了？这猫下崽子了吧？ 喂，别去玩游戏机啊！
0: 你放心吧，老爷，那东西我早就不碰了。

0: 别跟你妈说，要不又是我惯着你了。
1: 你放心吧，老爷，你是个背后有光的人。嗯。
2: 文信啊，四千块拿着，这些钱够你去杭州了。
3: 不用了。
2: 为什么？
3: 我爸妈他们从国外回来，他们同意我去杭州了。
2: 哦，那挺好的。
3: 我们明天出发，后天就露营。
2: 我一定在电视机前给你加油。
3: 可是录完节目后，我就直接飞英国了。电视台播的时候，我都看不到。
2: 那可以网上看重播吗？
3: 所以，我们谢谢你的勤工，我也好用它。这个送给你。
2: 谢谢。
3: 你就好好的吧，电影我 QQ 我的行。
2: 你也是，在英国，一切顺利。
3: 嗯。

0: 我们走吧。
1: 我约了胖他们，你先走吧。
0: 那我先走了。
1: 走吧走吧，快走吧。走吧走吧，我也走了。

我看不见自己的翅膀，但那天我却学会了飞翔。这让我相信以后我会再遇见那个女孩，那个长着翅膀的刘星阳。

0: 你说还不说话呀你啊？你又犯毛病啊！得说话啊！
1: 好好好好，我知道了啊。我66，属狗。
0: 我67，属鸡。好。什么好啊？
1: 属鸡好。
0: 女大一抱金鸡。你这么吃凉的甜的能行啊？我从小就喜欢吃甜的，那会儿没那条件，馋得我要落下病。
1: 我有糖尿病，就这么看着没有吃到嘴里，血糖也要高。咱们就到这儿吧。
2: 好吧。
3: 老王的第9个相亲对象又黄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挑剔呀？又胖了。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我就觉得他就是把猪饲料。

0: 没事儿，下午回去。再见。哎，那是怎么着？他吧还挺挑剔的，真的。哎，看这个怎么样啊？看，我给你开什么玩笑？这是电影明星啊，不能匹配呀，真的。
1: 像明星吧，这是我远方的表妹，刚回国，59岁了。那具体点啊。
2: 40岁离婚呢，定居美国。哦，现在回国了。哦，想找一个北京的老伴儿，相携余生。是吗？啊，那有孩子吗？没生过呀。这么好的条件啊？啊，
3: 咱别再折腾行了吧？
2: 这吃炸酱面呢，和喝咖啡的，能搞得一起去了？
3: 时间、地点都定好了，
2: 我亲自陪你去。
4: 那成不成最后一个了啊？你别再安排了，找我自己找去。嗯，
5: 干嘛呀？干嘛呢？吃什么饱？那大夫怎么说的？
4: 少吃主食，多吃蔬菜。嗯，别忘了啊，吃完饭以后40分钟啊，去慢跑去啊，得坚持。
5: 别动啊，别动！我跟你说啊。 人家可是从美国回来的啊，得拿出点北京精神来啊！
6: 来喽，来喽，我们来喽！
5: 来了，来了啊！
7: 我的表妹。

0: 薛爱佳，这位是王大齐。
1: 啊，对，我是他的表妹。
0: 啊，对对对，王大齐的表妹，我们合唱团的高老师。
2: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们不坐下吗？
0: 对对，坐下坐下坐下。对对，坐。
2: 赵大姐说啊，您爱吃涮羊肉，所以就定在这儿。
4: 是啊。
5: 哎，我呢其实有几家，不过一点也不正宗。哎，
0: 对对对。
5: 我们还不吃吗？
0: 哦，对对对对，
5: 吃起来吃起来，边吃边聊吧。
6: 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
7: 真的不好意思。谢谢你们，
8: 谢谢
7: 谢谢谢谢，
8: 谢谢。
7: 后来我就说 ，Are you hungry to
0: die？ 这样子。啊，高老师，我想让您呢跟我去超市买点东西，让他们先聊着。
2: 对对对对对，你们俩先聊着啊。那个我们去买点东西。
5: 一转眼2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北京啊，好多地方我都不认得了。
3: 一转眼一辈子就过去了，时间比钱还不精华。
5: 王老师，你说话其实蛮逗的，为什么你不多说说呢？
3: 三个女人一台戏，有你们几个，我当观众就够了。
5: 我40岁的时候离的婚，一个人在美国住了近20年。有一天呐，我就往窗外一看，忽然间我觉得那一切都不是属于我的，我还是想回来，我还想找一个合适的人陪我把剩下的日子走完。王老师，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可笑啊？
3: 故土难离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5: 是啊，回来容易找人难，
3: 许多事都凭个缘分，尤其是这样的事。
9: 你小心点啊，
2: 拉手，
9: 别拉了啊。
2: 哎呀，见着美的了你就不想拉我这丑的了，来。
9: 好好好，
2: 印象怎么样？
9: 你挺好的。
2: 我真是头一回啊听到你正面的评价。
9: 我这说的可是真话啊。
2: 哎，电话电话电话哇，我看人家是怎么说你的吧啊。哎，老赵，哎，怎么啊，说什么？真的假的呀？知道了知道了。老王，你都跟人家说了些什么呀？
9: 我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人家要约你去看电影啊。看来你真是要拿出你年轻时候的手段了。
9: 哎，你看我照你说的吧，你也生气；不照你说的，你也生气。这不都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
2: 逗你呢，我生哪门子气呀，是吧，老王？真的，找地方坐会儿喽。
9: 好好好好好。
2: 坐会儿喽，我想要看看。老王，你说，咱俩多长时间没那个？
3: 这我可记不清楚了，反正有日子了。
2: 什么叫有日子了？有年头了。
3: 你要干什么？
2: 你至少可以抱抱我吧。抱抱。

0: 嘿，你瞧这老两口真浪漫，下午场看雪，
1: 咱们老了以后也这样，
0: 必须的必。
2: 我都好多年不进电影院了，
1: 怕什么？后面那两个小孩啊，还是要学我们呢。哼哼。 戴眼镜，哎，不是，你把那个眼镜戴在上面就可以了。戴，戴，不要了。
0: 哎呦，
1: 可以吗？
0: 挺好的。

0: 高老师。
1: 你说这个电影有多感人呢？我都看了5、6遍了，我看一遍哭一遍。你说，这人这一辈子啊，不管是早是晚，要是能碰上一次这样纯粹的爱情，那也不算白活了。佛老师，我都快60了。你说我还有希望吗？
2: 我觉得你有。
1: 真的吗？
2: 真的。
1: 我怎么就快60了呢？有点晃眼的功夫。
2: 可不，人这一辈子就是一眨眼，就像场电影，无论好看、难看，是长是短，故事结束了，灯亮了，就散场了。
1: 到了这个岁数，我也没有时间拐弯抹角了。王老师，我们虽然只见过2次面，我对您的感觉挺好的，不知道你怎么看我？
2: 我觉得你挺好。
1: 真的？
2: 真的挺好。
1: 谢谢。
2: 不过我这心里啊，还有一个人。

0: 走了，高老师。
1: 哎，你看你，人俩才看了场电影，你就魂不守舍了啊？
2: 哎呀，是不是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
1: 嘛？啊
2: 啊，回去歇歇就好了啊，没事。哎呦好，没事。

0: 看完电影，那不请人吃顿饭呢？
1: 我怕他吃的我不喜欢，我喜欢的吧，他又吃不惯。
0: 不是说什么事情啊，事先都是喜欢呐、习惯呐什么的。就像咱俩刚结婚的时候，哎，你还吃不惯我做的饭呢，是吧？你看。后来怎么样？
1: 那
0: 你这一吃不就吃了几十年吗？
1: 那不行，
0: 对吧？怎么了？
2: 你们不是表兄妹吗？
3: 不是，
2: 这是玩游戏啊，还是恶作剧？哎，你们是想？

0: 证明你们家这个老男人有多优秀呢？或者是想证明我这种单身的老女人有多可怜呢？我就搞不懂了，你怎么会拒绝我呢？现在我明白了，听过英文没有啊？让我用英文来形容你们这种老夫妻啊 ！Shit！ 走开！
1: 黄昏三角恋呗。
2: 我问你，他刚刚怎么说你拒绝他呀？啊，为什么要拒绝呢？
3: 还不是因为你，就是给我介绍对象。知道刚才你叫什么吗？丢人！我告诉你，这最后一个啊，绝对最后一个。
4: 你怎么这倔劲又上来了？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3: 用不着你为我好，
4: 我就是为你好。
3: 大姐，
4: 我就是
3: 放你后，我抹脖子就自杀。
4: 你别这样，
3: 孩子也不会连累旁人。

0: 醒了，喝点水吧。想喝鲫鱼汤。嗯。别怪我啊。我要是真的这么把你撇下走了，我这心里头还真有点……我知道。
1: 给你写了封信，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了。
0: 我怕我，怎么一走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那地下什么样。嗯，没什么怕的啊，你丢不了，跑去哪儿我都能找着你。真的？真的。
1: 你保证啊？
0: 我保证。
1: 嗯，
0: 那咱拉钩。
1: 啊，
0: 拉钩。
1: 其实我明白，谁先走，谁服气。没有我对你的照顾，别苦了自个儿。别的没什么，就是听你唠叨，听了一辈子了，真听不到了，他还不习惯了。
0: 回去吧你啊。 赶紧回去拾掇拾掇自个儿啊！瞧你这一宿，这邋遢成这样啊！我告诉你，我没事儿。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儿。嗯。
1: 对不起。说白了。
0: 我们就此定了两次，事情离伤害还有距离。我知道你现在找我来是跟我道歉的，不必了。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1: 帮忙？
0: 她是一个特别乐观的老太太，我们的生活平淡，但很充实。 直到一次去体检，
2: 目前肾癌临床有80%左右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部了。像这种情况很有。

0: 可能引发肺栓塞，人随时可能会走，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
1: 他知道了以后，只消沉了两天，就跟没事人似的，接着唱他的歌，过我们的日子。突然有一天，他说要为我找一个人，在他走了之后好照顾我。那天以后，他就像红娘似的，开始为我安排相亲。
2: 高老师，我是薛爱佳。您放心，你们家老王你就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照顾他的。
1: 你听到了没有啊？这回你该踏实了吧。你们都别哭了，给他唱支歌听吧。

老伴儿，你别怕，你走到哪儿啊，我都能找到你，不会把你丢了的。你在前面等等我。

0: 兰考是个极度贫困县，焦裕禄同志，
1: 听声不可，决定派人去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
2: 艰苦的环境，
3: 风沙，
2: 你老虎，
3: 三大天王，
2: 心系百姓，鼓舞士气。
3: 乡亲们，咱们兰考的困难是暂时的。
4: 我们有决心，有信心，能够战胜祸害我们几百年的灾害。
0: 身先士卒，与众为伍。
5: 县委书记就是一个卒子，什么事都得往前拱，我当第一个。
0: 重托与期盼，
6: 恳请省委再给我们兰考3到5年的时间，在这3到5年的时间里，一定能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一定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3: 如果做不到，我焦裕禄，我绝不离开兰考。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7年了。这57年里的每一天，我都会想起他。在我心里，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父亲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爱百姓，百姓的冷暖疾苦始终让他寝食难安，忧心如焚。他爱我们，我的奶奶，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都是他魂牵梦萦的牵挂，都是他柔肠寸断的不舍。父亲的形象在我心里永远是温暖的。于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把我所知道的父亲短短42年生命里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告诉今天的人们，也向天上的他致敬。

0: 好，我记得。哎，刘师傅。哎，
1: 赵主任，
0: 别冲他坐啊！这是3.2米立车车刀吧？
1: 是。
0: 这什么情况啊？
2: 别提了，总是吃刀打刀，这一天得折好几把，进度根本上不去呀。
0: 要我看看，这2.5米双筒提升机啊，悬了。
1: 这车刀是朱老陆亮副同志设计的，我找他去。
0: 有任何问题，随时告诉我。
1: 好。

0: Ты можешь со мной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но ты не можешь меня допрашивать.
1: Товарищ Жулалюлял.
0: Я разработал этот резец. Это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о в Больш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Какие здесь проблемы? Или вы, китайцы, сделали свой резец, чтобы доказать, что мой не работает?
2: Жулалюлял夫同志始终不肯修改自己的车道设计。 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车道。他说，我们刚刚开始搞大工业，没有三五年，肯定摸不到门道。他还说，如果我们要做2.5米双筒提升机，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把我们的零件运到苏联，用他们的人，他们的设备。 给我们组装起来。可是那样的话，还能算是中国制造吗？2.5米的双筒提升机，我觉得我们是真造不出来了。哎，吴洛克总，哎，谁说吴洛克造？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去改进3.2米立车的车道。
3: 校准。
4: 咱8辈子也没搞过那么高端的玩意儿啊！
3: 焦主任，我提一个人，或许能行。有什么？你说谁？这个人叫陈继光，是大连工学院机械系毕业。我听说他在上学的时候就改良过英国的刀具。这个人现在就在咱们厂里，就看焦主任你敢不敢用他。
5: 陈继光吧，你好，我是一进宫车间主任焦玉露，你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知道，焦主任想让我参加3.2米立车车道研制攻关，我听说了。
6: 肖喜临通啊，坐坐坐。
5: 你是怎么考虑的？焦主任知道我是右派吗？知道。因为极右言论。 加上对抗审查，我被判了1年有期徒刑，才释放没多久。这我也知道，我是诚心过来邀请你出山施展才华的。我不干。
6: 为什么？
5: 江主任，我是右派，加刑满释放犯。 我要是参加3.2米立车车道研制，那就是跟苏联专家对着干，反苏就是反革命，您还是留着我这个脑袋，让我吃口饭吧。我不干，绝对不干。
7: 这么优秀的人才，我得逐渐留喂猪，实在太可惜了。我现在就指望着他能够在3.2米立车的车道上研制立功，为厂子做贡献，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哪有钱包饺子呀？蓝面也早就没了。你去跟邻居借一点，等下个月就换啊。
8: 这不是请吃饺子这么简单的事情，这是给2.5米双筒提升机请回一尊救命的菩萨。切菜，我去借白面。
5: 今天给你改善生活，饺子，猪肉白菜馅的，醋，大蒜，虾皮鸡蛋汤，美吧？焦主任，您知道我的身份只配喂猪，您何苦在我身上感情投资呢？
2: 这不是感情投资，这叫关心群众生活。看你这房子，四处漏风。

0: 明天呀，明天就找人过来给你修一修。
1: 谢谢您的一片好心，我只为猪，别的什么也不干。
0: 敢不敢再说？赶紧把饺子吃了，要不就凉了。

0: 有梦的熊猫。
1: 就是嘛，我连那些新衣服都没有，小朋友都笑话我。
2: 现在国家遭灾了，很困难，所有人都要过苦日子。爸爸不是说了吗？熬过这段就好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会越来越好。以后啊，让你们天天吃白面馒头。
3: 我觉得呀，一部分问题出在这蟹槽上。那加工这么大的齿圈，这蟹槽是不是太窄了？
4: 这个刀刃的角度调整，还有副切削刀的具体位置，还有那个蟹槽宽窄深浅，这哪是我们计算得出来的呀？他差半个头发丝儿都不行。

0: 教主任，您怎么了？教主任，您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1: 觉得咱们中国人是不是天生比别人笨，天生比别人落后？
2: 当然不是啊，中国人不落后，中国是文明古国，古代有四大发。

0: 万里长城，还有，如拉雷廖夫同志说，让我们放弃2.5米双筒提升机的制造。断言，咱们根本就制造不出来。哎呀，我心里真是难受。
1: 对，我老婆还在家给你做饭呢，我回去给你取。

0: 我仔细研究了，认真说，祖拉鲁廖夫同志设计的车刀质量非常高，但是只适合于金车，如果车齿圈毛坯就不中用了。
1: 明白。
0: 这就好比用切豆腐的刀去砍骨头肯定会崩刃一样，所以我的方案是从这个部分开始，对卸槽装置进行改进，同时还要加宽副切车刀的宽度，改变它的角度。
2: 教主任，教主任，保卫科的人找您。
1: 你们继续讨论，我马上回来。
3: 教主任，我们要把陈继光带走，必须让他回到猪圈，继续接受监督改造。
4: 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啊？
2: 不行，不能把他带走。
3: 教主任，
2: 不行，
5: 不能把他带走，让他继续去喂猪。他是咱们厂稀缺的人才，我已经跟厂党委打了报告，正式把他调过来做技术攻关。
6: 厂党委不是还没有发文吗？焦主任，你是先斩后奏。
5: 我胆子太大了是吗？时间紧，任务重，现在2.5米双筒提升机的任务就大于一切。我要他，我就先斩后奏了。
3: 焦主任，你就不考虑考虑后果？
5: 后果，你们让一个学了4年本科、2年研究生、整整6年精密机器制造的人去喂猪，我请问你，得喂肥多少头猪才对得起国家对他的培养？我们搞大工业就应该有大胸怀、大格局、大事业，没人敢用陈继光，我用。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焦裕禄承担全部责任。

怎么没人呢？

0: 焦主任，焦主任，焦主任，焦主任，焦主任，焦主任，焦主任，焦主任，同志们都等着您呢，都等着您呢，焦主任，
1: 快走吧，
2: 焦主任，
3: 走走走，焦主任。
4: 庆祝咱们中国首台2.5米双筒提升机制造成功！好。

0: 我们斗起来了，斗起来了，
1: 我能不高兴吗？啊，只要放到煤矿里，就能赶上100多个人的工作量啊，就不需要煤矿工人在肩扛啊、人推啊都不需要了，煤矿工人就不会再受苦也不会受累了。你看这怎么这样？
2: 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9年，是父亲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父亲把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到的知识和他对新中国工业腾飞的满腔热情全部投入到了他所热爱的工厂里。他担任了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党委委员和生产调度科长，他希望在如火如荼的工业战线奉献自己，绘出最新最美的宏图。但是1962年的冬天，他的命运出现了一次重大转折，也让他由此登上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一块阵地。
3: 省委决定从工业系抽调一批优秀的年轻干部去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建设。听省委决定派你去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风沙、盐碱、内涝三大自然灾害导致兰考太穷太落后，全县共36万人，有近20万在逃荒要饭。
4: 请组织上放心，如果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
5: 谢谢。

0: 哎，你好，同志。哎，我是来报道的，我的介绍信。
1: 哎呀，您就是焦书记啊！啊，你好，焦书记。
2: 你好，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我是县委办公室的主任，我叫蔡生茂。
3: 蔡主任您好，您好。
1: 赵文选，林云祥，焦书记到了。
3: 焦书记，您先坐。哎，
1: 焦书记，这是焦书记，焦书记，他叫赵文选，他叫李云祥。
3: 啊，焦书记你好，
2: 你好。
1: 我俩是办公室的干事，过些年我们几个24小时来等您，说您这两天就到。
3: 我这也没听见汽车响，早今儿就到了嘞。
1: 我是坐长途汽车过来的。啊，焦书记，您这也太辛苦了，快快快，坐下来烤烤火吧。
2: 对对，坐。
4: 这兰可的风真是够大的，我这一下车呀，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1: 现在这风不算大，等开了春儿，那风才叫大呢，屋外放口锅都能吹到天上去。
3: 有这么厉害吗？
1: 真的，不骗你。
3: 焦书记，您先喝口水。哎，下面已经布置好了，等您一到，就给您开欢迎会，代表全县的干部热烈欢迎您的到来。那全县的老百姓就不欢迎我？<笑>
1: 兰考啊，是个穷地方，老百姓张口闭口全是牢骚怪话，难管得很呢。
3: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张口闭口都是牢骚话？不好管，那是因为咱们的工作没做到位，工作失职。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兰考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你看看还有没有怨言？<笑>焦书记，
1: 我去食堂给你取点午饭。
3: 你先等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县委干部的伙食。
1: 冬天。

0: 拿蔬菜，对付一口。咱们下面干部都吃这个，那下面的老百姓吃什么？走吧，给我找辆自行车，咱们出去走走。
1: 哎，焦主任，
2: 焦小姐，
1: 这天寒地冻的，您何必出去受这苦啊？
2: 是啊，
3: 我来南岗不是来烤火的。

0: 焦书记，
1: 咱们兰考啊，就是封杀的，种下去的庄稼都被这大风给刮走了，还有这盐碱地，别说庄稼了，连草都不会长啊！哎，焦书记，你怎么这？
2: 又苦又涩，还又咸。
1: 你说您这，焦书记，您吃啥土啊？来，喝口水漱漱口。
3: 村子，
0: 下寨，正当风口也是兰考最穷的村子了。
3: 咱们到村子看看去。
0: 好。

0: 哎，你们听，怎么回事啊？有哭声。哎，好像是那家，去看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是，梦了。还有气啊？ 怎么不去医院啊？不去了，去了也没用啊！赶紧叫个人送去医院，务必把他救活。嗯，医药费的事情跟他们讲，我回去讲。好，来吧。谢谢。快起来，起来，起来，快去，快去医院，快去。
1: 那要砍俺，瞧着最穷的人家，那就是长刺包家。明天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外边摇摆。怎么，刚听说他回来了？这就是长刺包家了。嗯，四个孩儿，俩捞了。切！这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
2: 大师处理你了吗？
3: 我能杀了他处理不？
2: 那边出去要饭了吗？
0: 瞧出去，在恁家串门了！你再不开门，我就踹了！四宝兄弟，不让我进去坐坐？

0: 小书记，恁真大个官儿，恁来俺家真是。我刚出门，去做亲戚了。
1: 是是是，我儿他来娇家。
0: 哎，对，四宝兄弟，刚要饭回来吧？
2: 绝对没有，不能要饭。要饭那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啊！俺是贫下中农，绝对不能干那种事儿啊。
0: 四宝兄弟，我们几个人走了一上午，有点累了，就在你这儿对付两口，给钱给粮票，行吗？
1: 不是说不让恁吃，是恁来的不是时候，俺刚吃过饭，真没吃了。
0: 那这个篮子里是什么？
1: 篮子里啊，它里头装的是米饭，井里的水太浑了，弄点米饭它过滤过滤水用来。哦，是是是。 这是米饭，
0: 拿下来看看。
3: 嗯，嗨，这让恁拿，恁就拿。

0: 这个是什么？打眼石。这也能吃？
1: 那开春的时候，也才跟不上呢。这喝了也能吃，他最起码饿不死人。

0: 我没想到，真没想到，我们就在这吃这个，我们能找着什么滋味？
1: 那可不成啊！哎，小龙姐，这小叔，你这是啥事啊？
2: 给首富就任了。现在到开春，是老百姓最煎熬的时候。地里的野菜树皮啥的，只要是能吃进肚子的，啥也剩不下。野菜树皮吃光了，就只能出去逃荒讨药了。县里啊，专门成立了个劝阻办，阻止群众 出去逃荒要饭，影响实在是太恶劣了。可是根本就劝不住，人都饿急眼了，谁还能听你的呢？
3: 眼下这个时候，是老百姓出去逃荒最多的时候。去山东菏泽路上全是人，
2: 老老小小，孤儿带女。
3: 去火车站搭火车的也多，都是往江苏、往安徽去的。去火车站
4: 啊！去火车站，
2: 走，
3: 走。

0: 乡亲们，你们都是哪个工校的？县上不是要求大家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处理逃荒吗？
1: 石头快合盟了，还解除个啥呀？
2: 能打俺乡吗？能不逃荒？能官犯了？
3: 产权说话不腰疼，那到时又是又何来？
0: 官渡的毛人官，
4: 处理逃荒迟了能不成？
1: 不成，不成！
5: 到底怎么了？

0: 我提议啊，县里的劝阻办公室啊，撤掉。兰卡的灾害现在这么严重，你把大家劝回来，吃什么呀？这个冬天怎么过呀？我建议，咱们几个常委，分别到车站、县界、大路口去送送他，明确的告诉他们，家乡是惦记着他们的。
1: 乡亲们。 小时候，我也跟俺娘要过饭，我知道那种要。

0: 冒犯的滋味，为了一口救命的粮食，低三下四，没有骨气，没有自尊。但是，咱们兰考的困难是暂时的，乡亲们，我坚信，我们一起携手，我们有决心、有信心，能够战胜祸害我们几百年的灾害。我们也有决心、有信心，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
1: 刹住了！
2: 焦书记，俺们给政府丢人了。要不是为了那一口吃了，俺也不可能拖家带口的往外走啊。
0: 乡亲们，你们去吧，在外头一定要相互帮助，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自己是兰考的人。家乡一直在想着你们，盼着你们能够早日回来，跟我们一起建设我们的家乡。如果做不到，我焦裕禄，我绝不离开兰考。
2: 熬过这个冬天，俺都一定回来。俺都信了，信了的话。

乡亲们都记得，在离开兰考的时候，有一个叫焦裕禄的人给你们送过行，他更希望你们能够早日回来。

0: 起风的是什么地方？
1: 风和泰，
0: 风有风路，沙有沙路。这风向的规律啊，我们一定要弄个明白。走，追风去。

0: 太可惜了，你看这些庄稼都被风给吹死了。
1: 焦书记，经过这道沙丘，风势明显弱了。
0: 对，我们呀，一定要把这个风路啊给记清楚了啊，找到它的规律。好，这个地方叫什么？
2: 谭家楼。
3: 答应我好好照顾自己，才2个月没来看你，瞧你这日子过的。

洗好了吗？好什么呀！这水你看看，自己看看有多黑。喏，这哪是给人洗头啊，简直是洗不烂的。你说你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平时都钻到哪儿去了？啊，弄得这么脏。

0: 你现在尝这个盐碱土都成习惯了，走到哪儿都抓一把到嘴里。
1: 太可惜了，这么一大片土地全都是重度盐碱。哎，去看看。

0: 活的。
1: 哎呀，是啊，
2: 还真是。
0: 这个地方这么多活着的树。大爷，
2: 啊，
0: 这些树都是您老人家种的吧？
2: 哎，问您话呢，您说话呀，您怎么不回答呀？
1: 怎么说话呢？
0: 大爷，您这是在干啥呢？大爷，这是您家先人的坟吧？大爷，大爷，
3: 那前面那个村什么村啊？
4: 老韩林吧，好像是老韩林村。

焦大爷，焦大爷，是我，县上的。今天我自己来的，我是问了村里的人才知道您的名字、您的住处。我也知道啊，您不喜欢干部平时下乡前呼后拥的，我就自己来了，来跟您说说话。

0: 呀，我走啊。
1: 没。
0: 呀，我出来。那这架势像老把式。
1: 肖大爷，我从8岁就开始干活了，都是童子功。
0: 哎呀，那这个当干部嘞，还童子功。中啊。

0: 俺为啥要搁这种树嘞？都是为了糊粪。那粪是俺爹娘嘞。头十几年啊，那风沙一起，都把粪头给推平了。俺爹娘的棺材板子都露出来了。咱这地儿啊，从前是黄河古道，底下淤了几百年的淤泥。俺都搁这想啊，能不能把沙子挖开，把淤泥翻上来，盖到沙子上？这样，是不是能锁住沙子呀？哎呀，一试，哎，还真中。俺又试着在淤泥上种树，坚持了几年，树成林了，沙子放住了，俺爹娘的坟也保住了。俺管这叫扎针贴膏药。
1: 扎针贴膏药？
0: 对呀，把淤泥盖到沙子上，像不像贴膏药？再给淤泥上种树，那不就是扎针了吗？哎呀，俺这招啊，治风沙管用。
1: 那同样的方法，是不是也可以治理盐碱？
0: 那咋不中啊？给底下的淤泥深翻上来，压在盐碱上。能种，
1: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深翻盖碱。
0: 话又说回来，俺这儿啊，不光是有风沙、盐碱、水涝这三灾，还有三宝嘞。
1: 这我知道，泡桐、花生、大枣。
0: 俺这老话说得好啊，要想富，栽泡桐树；要想好，种大枣；要想挖青根儿，种花生。哎，俺们那个事儿中不？
1: 啊，您说，夏大爷，
0: 俺这庄稼户吃不饱，那这干部能吃饱不？俺这庄稼户子在传啊，说恁吃咸菜都搁半碗香油。
1: 夏大爷，就说是真的，您信吗？
0: 恁到底是啥官啊？
1: 夏大爷，俺在县里啊，啥官都不是。就是跑腿的、打杂的，为大家服务的。
0: 哦，哦，哎，这香油啊，也轮不着你喝。

0: 哎呀，张书记，
1: 赵大爷，
0: 那该是牲口来拉兔。刚听说，那就是县里的焦书记。
1: 赵大爷，谢谢您老人家支招的福，明年这个地方啊，就会变成一大片良田了。
0: 哎呀，那看看，那真打个官，还敢沉重的话，那回回说，看一看就懂了。走走走，赶回家喝水去。
1: 赵大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不是什么大官，我是来给大家服务的。在兰考这么小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添把力吗？
2: 好人呐！哎，喝了之后点吧点吧，得太少了。
1: 小大爷，小大爷，
3: 坐坐，
1: 让一下，让一下。怎么了，
4: 小书记？都是饿了，今天将饿到四个人了。
5: 肚子里全是糖水菜盐，扛不住这重体力活。昨天，三队的赵有福就是这么走的。
1: 哎，这个赶紧给他吃了。
5: 哎，猪
1: 猪，
5: 醒醒，吃一口。
6: 群众都已经饿得干不动活了，这个问题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关于这个问题啊，咱们开了几次会了啊，就是向财政呢挤出一笔款来，然后到一些富裕的省份买一些溢价粮。

0: 戴永良，所以啊，今天咱们必须有个结论，啊，大家都表一下态。
1: 赵书记，这事儿是不是还得再慎重、斟酌斟酌？
2: 是啊，这粮食都是国家统购统销的，擅自到外省去收购、采买溢价粮、代用粮，这上面要是知道了，怕是不妥吧？
0: 特殊时期，特事特办，努力的跟上面解释嘛，对吧？来，大家同意的举手。老刘，
3: 嗯，
0: 你是分管财政的，农业呢也归你管。大家不说话，你总得说个话吧。而且，这个报告上还得需要你签字呢，对吧？你表个态。
3: 哎呦，焦书记。我肚子疼，脚的疼，我估计是结肠炎又犯了，我恐怕得去趟医院。
0: 老刘，当干部的就怕在这仕途上栽了，就怕撤职查办受处分。我也怕哪天要是我栽了，我老婆孩子遭人白眼儿，我老母亲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可眼下是什么时候？咱们兰考每天都在饿死人，每天呀，咱就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如果是咱们家谁饿死了，那是什么感觉？那是天塌了，咱们多买一点粮食。哪怕是一口粉渣，哪怕是一口木须片儿，就能救一条命。同志们，非常时期，咱能不能就为了老百姓，咱就豁出去了，扛一把，扛一把，行不行啊，老刘？啊？

0: 行，我来签字，我负全责。你说你放着陆康党委委员，调到科长不做，放着大城市的日子不过，跑到兰考来遭罪，一个月少挣40多块钱，家里过得紧紧巴巴的，我都搞不清你到底图什么。
1: 组织上希望我能够为兰考几十万受苦的群众做点实事，我也真心愿意这么做。
0: 你为什么不跟组织上说你有病啊？啊，你这病完完全就是因为积劳成疾，营养不良造成的。
1: 听你这话说的，我总不能看着群众受苦，我啥都不干吧？
0: 瞪着看着的干部有的是，不缺你一个。
1: 真没觉悟，你这话我不爱听。
0: 为什么？

0: 我向你保证，等兰考这三害处理好了，等兰考的群众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我就离开这儿去调养身体，把自己养成一个又白又胖的大胖子，行吗？
1: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啊，就算有这一天你能老老实实的养病还养成大白胖子，我再不相信。

别哭了啊。说真的，君阳。

0: 你们俩老这么分着吧，我心里也不好受。我知道那个孩子哭。要不这样，你干脆带着孩子一起来兰考，我也能给你搭把手啊。
1: 你一个人来还不算，还要把孩子贴上什么？他们从小到大想过父母。
0: 你要把他们弄到兰考来，跟你一起遭罪是吗？
1: 我觉得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没什么不好，让他们知道还有很多人过着不如他们的苦日子。
0: 你想都别想！你眼睛里只有别人的苦，你想过这个家吗？你想过孩子吗？你想过我吗？

0: 人，起床了，起床了，班主任！啊，小李，起床了，起床了，小李！张满选，起床了！
1: 同志们，这雨啊下得又大又急，我怕像孙江台这样的村子地势低洼的会被淹了，抓紧时间叫上机关所有在家的干部一起去，好吧？千万不能出人命。
2: 焦主任，我们去吧。您是县委书记，在家里听消息吧。
1: 什么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就是一个卒子，什么事都得往前拱，我们到第一个。走，抓紧时间。
0: 走，
3: 那是谁啊？
0: 林静涛，我是您的儿子。

0: 给我！
1: 都已经转移到了高速，他们公社的干部都已经赶来了，你就放心吧，赶快回。

0: 不能回去，我们得顺着水流看看，看看到底往哪里流，流到哪里去，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内涝，机会难得。走。
1: 蔡主任呢？刚出去。一路上我受尽。什么事？怎么高兴了？肖书记。咱们兰考要车品划给其他几个县了，人员都要调走，你肯定知道了吧？
2: 就为这高兴的？
1: 肖书记，我确实想走，这实在太苦了，而且也看不到什么前途。
3: 我从郑州毕业，分配到这儿，都快熬了10年了。我妈就我一个儿子，我想回家给她尽尽孝。你啥时候到的呀？
4: 听见信儿就赶过来了。你是要干啥？给我搬家呀？就是搬家，这次你必须得跟我走。
5: 这次兰考撤兵，我听说省里有意要把你调回洛阳，会咱厂继续干你的老本行。你和啥也别说啊，一切听祖上的安排。
3: 兰考还这么多的工作，我怎么能回去？
4: 我不管，你现在不仅仅是焦书记，你还是我丈夫，还是孩子的爸爸。你看你身体熬成什么样了？你照照镜子，看你脸色，再看看那藤椅上的窟窿。 再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沙窝里头吃米和吃喝米和喝，熬到灯枯油尽。跟我回洛阳吧，降低工作强度，全面体检，好好休养。哎呀，
3: 徐君雅同志，坐。
4: 听我好好跟你说，哎呀，我不听。我知道你明天要去郑州，到时候你在车并的会，我明儿跟你一起去。我去郑州开会，你去干什么呀？再说你也
3: 进不去呀。
4: 我进不去，我就在外头站着守着，我就是让你知道你老婆在外头站着呢。我身后还有几个可怜巴巴的孩子看着你，你要是再会上发表反对意见，你出来就见不着我了。我还跟你说，你想好啊。
6: 这次绝对不会给你妥协的。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兰考是个极度贫困县，解放这么多年了。 兰考的政府一直在支持兰考的发展，兰考的干部和群众也一直都在奋斗，但是因为基础太差，所以迄今为止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省委经过再三考虑，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把兰考分给周边4个相对富裕的县，把兰考的困难让这4家都分担一点。
8: 今天呢，我把这4个县的一把手都请来了。我们杞县支持省委的想法，
9: 有我们通许人一口吃的，就有兰考兄弟一口吃的。
10: 开封县也一样，
11: 我们也是正在做接收规划。
7: 焦裕禄同志，你是兰考县委书记，是当事者，现在也请你谈谈你的想法。
12: 关于撤兵兰考，我坚决不同意。国家有5年计划，我们兰考也制定了自己的5年计划。我今天把我们的规划都带来了，想跟各位领导以及同志们汇报一下。

用3到5年的时间，在这3到5年的时间里，一定能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一定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如果做不到，我焦裕禄将请辞兰考县委书记。

0: 会议结论怎么样？你没发言反对胜利的提议吧？
1: 俊雅，我就是想在未兰考的百姓能够。

0: 小林，
1: 肖书记，他们还没回来哈。啊，还没。啊，咱们兰考部撤兵的消息，你应该已经听说了。听说了。啊，
0: 这个给你。
1: 这是什么？调令，调郑州。我都帮你联系好了。到了郑州之后啊。 好好工作，好好孝敬你的母亲啊！你们等着看吧，将来这个地方这一大片一定大变样子。兰考的老乡们都说，这个泡桐树啊容易活，一年一杆杆，两年粗如碗，三年能聚板。
2: 肖书记，你没走啊？
3: 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跟着您干，跟您一起，让兰考变成青山绿水，变成富饶乡村，也挺有成就感的。

0: 走啊！赵一路同志，我们是省委指派的地委调查组。都是我从县里的财政拨款到外省社区购买一家粮和代用粮，都是我召开县委会议商议的。最终也是我拍板决定的。文件上的字也是我签的，和县委的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这件事情，我负全部责任。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0: 现在饿死一个人，就是一眨眼的事情。为了不让我们整天宣传的共产主义美好生活在老百姓的想象当中，就只是为了吃一口馍。
2: 你想过没有？你这么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0: 我不在乎。只要兰卡的群众能够早日过上好日子，
2: 那天我头上的乌纱帽被风吹掉了。 我也不会拒绝。
3: 白玉露，你不光是破坏粮食团购统销这件事，你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2: 有人直接向省委反映，说你们打着为群众改善生活的幌子，实际上买来的粮食和副食，你们自己开小灶大吃二喝，说是半斤的一个肉包子，你们一顿就能吃掉一大笼田，还喝酒，这事儿有没有？

0: 让奶奶带我，长期的分别让我不会喊爸爸了。我觉得那个让我喊他爸爸的人很陌生，很遥远。我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他就将永远离开我们，这给我留下了一生的遗憾。今天我多想喊他一声爸爸，天上的他能听见吗？
1: 这是你们县委机关种树的工地食堂吧？
2: 是啊。
1: 你们焦书记也在这吃饭吧？
2: 对。
3: 你们是不是吃鱼吃鸡吃羊羔子了？
2: 寒碜啊，吃不住。
3: 那肉包子你们总不少吃吧？
2: 还能敢俺这个样子？真像是用肉包子炊出来的吗？
3: 那平时炒个鸡蛋烙个油饼啥的，这总得有吧？总得和外边那些老百姓不一样吧？
2: 恁这个是干啥嘞？恁这是要查人呢？
3: 你回答我们问题。
2: 那是因为外边那些群众还有那些公社大队来种树的农民，他们呢每人每天顶粮4两，可按这儿呢焦书记规定每人每天2两，不够啊，都吃点熬白菜，
3: 每个人2两粮，这可能吗？
2: 大月饼的模子，每整有模都得用这个月饼模子扣，哎呦都是2两，这都是焦书记一天的口粮。2两。
4: 焦书记回来了。
5: 哎，袁科长。
6: 焦书记回来了。
5: 哎，小陈。

0: 蔡主任，蔡主任，这外面这个就近名单是怎么回事？
1: 哦，是这样的，县直工委啊，考虑到前一段时间大家根治灾害的工作都比较辛苦，加上生活本身都比较困难，就搞了这么一次福利救济，也算是鼓励大家加油打气的意思吧。
0: 哦，那这个救济名单都需要什么条件吗？
1: 原则上是家在灾区，生活困难，本人申请。
0: 啊，但我的家既不在灾区，我也没有申请，为什么会有我呀？
1: 这个
0: 救济的钱，我一分也不要。
1: 焦书记，您要是不要，恐怕很多人都不敢要。
0: 蔡主任，咱们兰考啊，是一个重灾区，很多群众的生活生产都还很困难。我们凡事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他们。60块钱，是很多群众半年甚至是一年的收入。这个钱我们拿在手里，不烫手啊，啊？
2: 回来了，什么会呀？开到这会儿，
0: 福利救济款这里边私货太多了，得一个一个的重新审核。哎呀，我听了。
2: 谁知道他放哪去了？
0: 这明天还有课呢，这么晚回来。
3: 刘大哥讲话，李
2: 回来了。
4: 哎，去哪调皮捣蛋了？怎么才回来？
2: 看你爸爸好好收拾，我去倒洗脚水。
3: 爸爸，我看戏去了。
0: 看戏？
3: 花木兰可好看了。
0: 跟谁要的钱买票？
3: 我跟看门的叔叔说我是焦书记的儿子，他就放我进去了。

0: 知道爸爸为什么生气吗？
1: 嗯，知道。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应该去看戏。
0: 错了，不是不应该去看戏，是不应该看白戏，白看戏。国清，正因为你是县委书记的儿子，更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守规矩，不能搞特殊。咱们家，包括咱们整个院子，所有的叔叔阿姨、大人、孩子，都不应该搞特殊化。我们是群众的服务员，没有资格去搞这种特殊化，你懂不懂？
1: 爸爸，我错了。
0: 把这个钱明天交给看门的叔叔，告诉他对不起啊。

0: 你说说你这个脚跟不着地的县大老爷帮我干这个，我哪受得住啊？你呀，赶紧接着去啊。
1: 嗯，好。以前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里忙前忙后的，太辛苦了。我现在多为你做点事儿，算是给我老婆大人赔个不是啊，心里也好受一点。
0: 你要是真对我好，你就好好的把你那病给瞧瞧。
1: 我早就看过了，在县医院看的，没什么大碍，不就是肝有点硬吗？没什么大不了的。那馍你放久了它也硬了，你放在这锅上一蒸，嘿，又能吃了，坏不了。县里这么忙，哪有时间去郑州看病啊？
0: 小梅眼瞅着不就毕业了吗？
1: 你是咋想的？
0: 我觉着最好还是到你们县委机关去当个打字员，而且在你身边我也放心啊。你说呢？表个态呀，你倒是。
1: 我的态度就是我不同意。老百姓的闺女干啥，我们的闺女就干啥。
0: 行啊，那我看你到底给闺女安排个啥好工作。
1: 小梅下班了。
2: 是谁惹姐姐生那么大的气？我去揍她去。
1: 吃饭吧啊。小梅，小梅，你说的真，也不出门也不吃饭，叫了半天也不搭理我，你去叫叫啊。
0: 谁挖的坑谁自己填去，跟我没关系。
3: 我姐子嘞，叫彩灯。
1: 跟了你一路了，你真得吆喝，你不吆喝哪有买卖啊？
4: 我就不吆喝，是你让我卖咸菜的，要吆喝你自己吆喝。
1: 小梅，我还真会吆喝，我小时候跟你爷爷卖过菜，卖过地瓜干，我给你示范示范啊。
3: 卖咸菜喽！腌萝卜，腌豆角喽，又下饭又下酒的好酱菜喽。
5: 江书记，江书记，
1: 哎，
5: 这是。